0: 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1: 是是是，
0: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水利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中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2: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0: 对，
2: 是面上的，
0: 对。
2: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嗯、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
1: 改造。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事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事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那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 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
2: 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2: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2: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1: 对，
0: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1: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0: 对对，
1: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0: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1: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

0: 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1: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嘛，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性的岸线转变为生活性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

0: 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0: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更新，
1: 观念也要
0: 更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对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想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1: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1: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11: 当前低空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12: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13: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2: 不能拔苗助长哈，
13: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2: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13: 对，
12: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3: 对，
12: 但这个千行百业 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13: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2: 对，
13: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2: 集大成者，
13: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2: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13: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首先感知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用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2: 决策，
13: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是如果是你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价值。
12: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 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13: 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12: 能不能造出来，
13: 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下半场要看大脑。

0: 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就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机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哈，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哈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即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的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
0: 有点
1: 小
0: 小
1: 了，
0: 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啊，好像有人用一种词哈，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15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如果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类，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15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信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
0: 基
1: 施。
0: 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

0: 空联网啊，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啊，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是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啊，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市场网啊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啊或者三类系统来同步啊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
0: 是
1: 理
0: 的，
1: 规则，
0: 是
1: 而
0: 的，
1: 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啊，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啊，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啊，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啊，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2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性。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2年更新一次。2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低空，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15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

0: 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追热点啊。还有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2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都配合起来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10的负九次方。也就是10的负9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10的负6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刘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其实这个是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元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所以它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啊。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
0: 啊，
1: 站在这
0: 就
1: 儿，
0: 在
1: 这
0: 这儿，
1: 咖啡就过来
0: 就
1: 了。
0: 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无人机巡查，有情况它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这
1: 这
0: 些。
1: 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儿。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eVTOL 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6: 我们不见不散。
1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2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长乐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模式、高效的职场理念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备受关注的职场创新实验在携程正式开启。企业呢，从总部员工里面挑选出了6000名工作人员，把参与者平均划分成两个组别，开启对照研究。其中呢，一组员工能够享受丰厚的休假福利，全年可以多拥有45天的自由假期，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周可以多出1天的休息时间。这份假期呢，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也不需要刻意的罗列休假理由啊，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休息时间。那另外一组员工呢，是依旧遵循原本的工作节奏，保持传统的作息和休假模式。那整个实验开展的全程呢，专业的调研机构全程进行记录，细致的统计两组人员的工作成果、执行效率，还有人员的留存情况，同时呢，还要追踪大家的身心状态和职场幸福感。这场实验的核心初衷其实非常好啊，就是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验证短时工作模式是不是能够给企业、给员工带来正向的价值。那推动这场创新实验落地的正是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一直以来呢，他始终秉持着乐观而且务实的观点。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长非但不会拖累企业的生产力，反而能够提振员工的状态，激发内在创造力，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共赢。曾经的这个想法还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难免会引来很多质疑，但是这一场大规模的内部实践正是要用真实的结果来打破固有偏见。其实缩短工时的探索早就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过去我们总觉得说这种新型工作模式可能只会出现在海外企业啊，离我们还挺远的。但是如今不难发现，工时优化、职场减负、效率升级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了真切发生在当下的时代趋势。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职场生活的诉求在不断的升级，新时代的职场人不再只追求薪资收入的提升，大家更看重工作体验如何，个人成长怎么样，生活幸福感如何。也正是因为如此，工时改革才会引发全民的热议，支持的人满心欢喜，认为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卸下身心重担，充足的休闲呢能够滋养精神世界，松弛的状态反而会催生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造力。当然了，也有部分人抱着审慎的态度啊，觉得在当下的行业环境当中，缩减工作天数会不会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2025年7月份《自然人类行文》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报告啊，这也是目前全球针对工时优化领域啊规模最大、参考价值最高的一项专项实验。那这一次实验呢，是由波士顿学院牵头推进的，调研的版图覆盖了6个国家，141家企业参与其中，近3000名员工投身测试。这个非常庞大的样本基数，让最终的实验结果具备极强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在实验推行期间呢，所有的参与企业统一落地一套先进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业内熟知的100-80-100体系啊。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我来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呢，这套模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内核，就是企业为员工发放全额薪资不变啊，就是第一个100。那员工呢，仅需要投入原本80%的工作时长，同时呢，依旧保质保量的完成全部的工作产出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套模式呢，并不等于刻板的4天工作制。实验没有强制要求说企业一定要直接减少一个工作日，这个20%的时长缩减拥有充足的灵活的空间。那各个企业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岗位属性、运营结 节奏、自主的规划工作排布方式，因地制宜的进行优化升级。那整个实验呢，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样一个时长呢，也是让数据结果足够稳定真实。那么在半年的实验结束之后呢，调研团队整合了所有的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让人还是很振奋的，就是数据直观显示，在工作时长精简20%之后，绝大多数员工的身心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职场焦虑、精神内耗大幅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有效降低，大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自我、陪伴家人，整体的生活幸福度直线上升。更加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实验落幕之后，90%的参与企业主动做出选择，把短时工作模式长期的延续下去，把优化之后的工时制度定为企业常态化的运营标准。曾经大家都很担忧的产能下滑呀、业务停滞啊、效率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短时工作制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也印证了效率升级的可行性。来，看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产生好奇呀，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家依旧能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呢？企业又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守住了整体生产的效能，实现良性运转的呢？实验推进过程当中的细节恰好可以解开这份疑惑。实验刚刚启动初期呢，员工们难免心存顾虑啊，长久的工作习惯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时长就代表着付出，即便企业推行短时制度，一开始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压缩工作时间啊，就害怕说任务如果堆积了影响进度怎么办。哎，但是随着新模式的持续推进，积极的改变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从原本标准的40小时平稳的下降到了34小时左右，整个过程没有强硬的制度施压，没有严苛的指标催促，而是职场运转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良性结果。后续呢，财富杂志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解读，给出的答案也点破了职场长久以来的现状，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潜藏着大量我们可以精简的无效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但是很少主动去突破这个问题。回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坚守工位的一整天里面，哎，你想一想啊，有多少时间是被无端消耗掉的？冗长却没有实质结论的会议，繁琐冗余的流程汇报，还有频繁打断专注状态的信息弹窗，无意义的内部交流，刻意拖延进度的填补工时的工作模式等等等等，这些假性工作持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掩盖了真实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并不是缩短工时催生了高效率，而是工时精简倒逼我们主动去剔除了工作当中的内耗与冗余。这一场变革让所有人直面真实的工作现状，我们过往的工作时间里面居然有接近1/5的消耗都没有创造实际价值。这一现象呢，也完美的契合了经典的帕金森定律。这一条定律呢，精准的总结了各类组织运行的特点。无论团队的实际工作量多少，手头的任务最终都会填满所有可用的工作时间。哎，你看，任务轻松的时候，人们会放缓节奏，稳步推进；任务繁重的时候呢，大家就提速加急完成。总之呢，多的时间没有，少的时间呢，好像也没有。因为工作本身存在自动膨胀的特性，充裕的时间反而容易滋生懈怠和低效。当我们压缩无效时长，聚焦核心目标，原本潜藏的工作潜力就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时优化其实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新，帮助我们挣脱低效模式的束缚，释放自身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了，任何新兴模式的探索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举个例子啊，德国电信匈牙利子公司就曾经试水4天工作制，在运行了1.5年之后，企业最终还是选择暂停新模式，恢复传统的5天工作制度。哎，复盘这一次尝试，你就会发现，失败的核心并不是4天工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弊端，而是配套体系没有同步升级。当时呢，企业并没有在全公司统一推行新制度，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体验一下4天工作制，作息节奏的差异呢，就让团队协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你看啊，实行短时工作的员工进入休息日了，那对接协作的同事依旧还是按照5天制在开展工作，那么沟通链路就被迫中断，整体的交流成本大幅上涨。那再加上企业主营的是电信运营业务，那它是需要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具备连续性特征，那单一环节的节奏脱节直接就影响了整体的服务质量。
4: 而且企业并没有借着工时改革的契机优化业务流程，重构工作体系，只是单纯的缩减了工作的天数，那自然就没有办法适配长期发展的需求。你看，对比了各类案例就能够发现，短时工作制其实从来都不是解

简单的对工作天数做减法，想要实现长效稳定的运行，整套工作流程、协作模式、管理体系都需要同步的迭代升级。那些能够将缩短工时常态化落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体系优化。你看啊，新西兰有一家信托企业，他们在多年前就率先落地了4天工作制，而且一直平稳运行到现在，积累了成熟的落地经验。这家企业在正式推行新制度之前，专门预留了3个月的时间，全面重构了企业所有的工作流程。团队逐一梳理了日常工作内容，界定会议的开设标准，严格把控会议时长，拆分优化各类项目流程。企业呢，还特别定下了一条核心的准则，就是每一场计划开展的会议都需要提前思考，那就是如果我取消这场会议，是不是会对工作推进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给出合理答案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会议就直接予以取消，精简冗余环节，从根源上释放工作效率。再来举个例子，微软日本也曾经开展过工时优化实验。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当地团队推行短时工作模式，与此同时呢，企业出台了硬性要求，所有的内部会议时长不可以超过30分钟，半小时解决，大力精简冗余的邮件往来，剔除了形式化的沟通流程。一系列的优化举措落地之后呢，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呢，微软团队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啊，就提到说，效率的突破从来不是依靠减少工作天数自然达成，而是源于对于各类低效固有习惯的系统性清理。缩短工时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契机啊，就是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破除陈旧模式，挖掘团队潜在的效能。你看，那么多实践都证明，只要完成流程升级、体系优化、思维转变，短时工作制就能够实现员工幸福感和企业效益的双向奔赴。你看，看了那么多的正向案例，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既然新的模式优势那么突出，为什么时至今日4天工作制还是没有在各行各业全面普及开来呢？哈佛商业评论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调研文章总结了2大核心阻碍，也为行业升级指明了突破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的思维认知壁垒。就是你看啊，长久以来，很多管理者都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他就默认说出勤时长等同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大家很难笃定的相信员工减少工作天数依旧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本质上呢，其实是职场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效率的优化，思维模式的转变往往更加艰难。但是你看啊，放眼当下，新一代的管理者不断崛起，开放创新的职场思维正在逐渐普及，这道壁垒其实也在慢慢被打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行业适配性存在差异。经过实践验证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适配短时工作模式的效果比较突出。这类工作呢，更加依靠脑力思考、创新思维还有个人的专注度，松弛的状态更容易产出优质的成果。而需要全天候值守的一些行业，比方说线下的医疗服务啊、工业制造呀，还有实时客服啊，这些领域，这些工作具备不间断的特性，短时工作制落地难度相对更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类行业没有办法优化效率，只是需要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专属的升级路径，并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模式。所以整体看来，不同企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源于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差异，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推行新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同步的完成工作体系的重构升级。只要找准适配的发展路径，绝大多数行业都能够找到减负增效的优化方案。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工时改革增添了全新的发展变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下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看好效率升级的前景。你看 OpenAI 就公开提出倡议啊，说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迭代升级，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会不断的攀升，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理应以缩减工作时长、提升薪资福利、优化工作体验的方式回馈给每一位劳动者。山姆奥特曼在采访当中也曾经乐观地表示， AI 正在不断地放大个人工作能力，如今一名开发者依托智能工具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量。在技术的加持之下，4天工作制的普及速度可能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科技赋能、企业实践、学术研究三条发展脉络如今汇聚一处，清晰地昭示着一件事情：我们世代延续的传统工作范式正在迎来颠覆性的重构。缩短工时只是这场变革当中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职场的各个角落悄

悄然发生。哈佛商学院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职场诉求的全新转变。研究表明，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灵活自在的工作模式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小幅的薪资涨幅。在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份工作薪资差距并不悬殊，那么大家更愿意选择时间自由、体验舒适的岗位，而不是固守高强度坐班的工作。这个变化也点明了职场变革的一个核心内核啊，就是时代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我们的工作模式逐步的从依靠时间换取酬劳，转向依靠个人价值创造效益。时长不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个人产出、创新思维、综合价值，这才是立足新时代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时代的浪潮向前推进，大环境的变革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主动地顺应趋势，不用等待企业统一推行新政，从自身出发优化工作方式，把原本5天的工作总量高效地压缩到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解锁属于自己的高效工作节奏。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一些蠢蠢欲动了。那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些实操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轻松地实现自我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成全面的时间审计，我们可以拿出一周的日程表，细致地梳理一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事项，对各类事务做好清晰的分类，区分出必须亲自落地执行的核心工作，能够借助 AI 智能工具辅助完成的事情，还有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直接舍弃的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完成梳理之后都会发现，真正需要你亲力亲为的核心任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少，精简冗余事物就能够从源头节省大量的精力，这是第一。第二，打造专属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参考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的研究结论，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能够迸发惊人的效能。我们可以每天预留出2小时的专属时间，关闭各种各样的信息通知，杜绝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考验脑力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工作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短短2小时的创造成果会远超其余碎片化时长的总和。专注就是提升效率最简单最有效的捷径。第三个，请你重新审视每一场参与的会议。在职场当中，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3个问题。首先，这场会议我是不是必须到场参与？会议想要解决的问题能否通过文档、邮件、线上沟通完成？如果把会议时长缩短一半，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结果？经过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会议其实不需要全程参与，不少沟通需求呢可以简化处理，压缩时长之后，会议的效率反而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梳理自身的无效消耗模式。每个人的工作内耗呢都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被各类社群消息分散注意力，有的人呢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制作无实际用途的汇报材料，还有的人深陷无意义的沟通交流之中。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低效行为，主动剔除这些消耗精力的琐事。最后一点，主动开启自我工作模式革新，这也是所有方法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其实你不用被动地等待企业推行工时改革，变革最先发生在个人身上，不需要大肆的宣扬调整计划，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复盘一下当下的工作状态，结合自身岗位特点重新设计好你的工作节奏，主动挣脱低效内耗的困境。只要上级管理模式兼容，那么就可以依靠自我优化，提前享受高效轻松的工作体验。其实4天工作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职场福利，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效率革命。精简工作天数只是表层的变化，变革的内核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工作陋习，重构现代化业务运行流程，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升级。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到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100%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8.2%，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10.7%，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 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10年，只有64.4万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万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10年只有38.6万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万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2.8%。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 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0: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知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7: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7亏2平1盈，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盈，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 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18%。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18%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啊，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5-6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15.44%，年化差不多1%，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1%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11.5%，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11.4%。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5%，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3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3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39%，也就是说近60%的人是亏的。超过3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64%，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3个月继续提升时，

0: 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时候，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 60% 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8%。 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测达到了 56.5%。 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测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现金并不总是为王，我们需要寻找前锋资产。在前锋资产为代表的股票型基金里，投资者真正赚到的是两部分的钱，基金的损益和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以及投资行为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可以经常回去复习，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今天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改善盈利体验的定投。定投是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和销售机构向投资者安利的最多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只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 平均收益率是 10.42%，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 21% 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 40% 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基金定投策略有成为产业化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基金定投几乎被包装成了包治投资百病的神药。其实投资哪有什么神药，任何投资策略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劣势，都有自己适用的市场环境。首先请问你为什么会采用定投策略？我想你一定会说，持续的定投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那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通过定投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这样的效果啊，这是与投资的时点密切相关的。概括来

0: 来讲，在牛市阶段，定投降低成本的效果就非常差，你还不如一次性投资。在熊市呢，定投的效果就显现了，而在上上下下的震荡市啊，定投的效果又很差。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这几种情况。定投要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啊，要在市场的左侧定投会比较好。那啥叫左侧投资啊？就是市场处于下跌趋势行情，一浪低过一浪，你有10万块钱要投资的话，一下子梭哈花10万买一个基金，但它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越套越深。那如果通过定投的方式分10个批次买，每一次买花1万，这样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你的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逐步降低，这么一个单边下跌的熊市或先跌再涨的市场，定投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就显现了。那反过来，当出现单边牛市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行情，这时候你选择定投就叫做右侧定投，就没有起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了。这个呢很好理解，你想一想，市场单边上扬，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买的成本都会高过上一次，随着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越来越高，万一又碰到一个高位的反转，很容易就会被套。所以这样怎么会降低成本呢？倒不如梭哈一次性买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消化一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这个图呢是2015年6月到2020年5月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图。2015年是一个杠杆牛市，大量的资金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进入股市，短期内股市到达了5178点，仅次于2007年的6124点。随着泡沫的破灭，配资杠杆资金爆仓，指数一路狂泻，股指在半年里从2015年6月的5178点的高位跌到了2016年1月的2600多点。大家看到文稿里那个绿色的线，是在2015年6月高位一次性买入的成本。由于是一次性买入，这个成本呢就不会改变，是一条横线。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的绿色成本线是1.62块，那上上下下蓝色的线呢就是基金的净值。假设我们不是一次性买入，而是在一开始选择每月等额的定投，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红线，这红线就是每个月等额定投的平均成本线。在这个区间，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是典型的单边熊市，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只要基金净值比成本线低，买入就是划算的，就是可以降低投资成本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给定投点一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从2016年的2月开始，沪深300指数开始进行触底反弹，反弹时间呢从16年的2月直至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1: 大家好，田老师好。
1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今儿我们来聊聊保险吧。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淑敏约了很久很久啊。
11: 对。
10: 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保险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还有保险目前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金融知识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捋一捋，好不好？
11: 大家分享一下。
10: 对对对对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保险的由来，它是到底这个金融产品它是怎么来的？
11: 我简单说说关于保险的这个由来问题。
10: 好，
11: 实际上，所谓我们讲的保险啊，实际上这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很早很早的产物。为啥呢？
10: 有多早？
11: 至少在公元前上千年。
10: 这么多
11: 就会有了，
10: 这么早
11: 就已经有最初的保险意识了，或这种东西
10: 哦，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嘛。
11: 但是我们可能近代的保险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
10: 晚了，对
11: 对
10: 吧？但
11: 我说有保险意识，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保险法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共同海损，海上法中也有这个概念叫共同海损。
10: 对，
11: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大家知道欧洲它是个海洋文明啊？你像古希腊嘛，克里特岛经常出海。那你像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经常出现我们讲这种飓风啊、巨浪啊？
10: 对对 对, 对，
11: 是不是？那就会导致什么？这个
10: 船翻
11: 了。或者我为了降低船翻的风险，我是把有些货物得抛弃掉。
10: 对，
11: 但是我抛弃货的
10: 货损
11: 嘛，对不对？这个货物抛弃掉，实际上说白了，
10: 保人
11: 是为了保人，
10: 对，
11: 保其他的货，
10: 对，
11: 对不对？那好，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不能让人家货主承担吧？不公平，对不对？那么就叫共同海损，是为了整艘船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其中有一些货主可能做出了牺牲。那么这时候就要给他进行补偿。那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
10: 保险。
11: 这是最早的保险。对吧？我们讲，包括我们讲农耕生产或者农业生产，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互助进行生产，哪一家
10: 遭天灾了
11: ，对不对？那怎么样就给他进行补偿？
10: 遭天灾不是一起的吗？
11: 不一定，有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出了现的人丁、减丁啊，家里有壮劳动力去世，那其他人是不是进行帮扶？但可能给的不一定是钱啊，可能是食物啊，可能是出劳动力啊，耕田啊。种地啊等等，那这种也是像类似于保险的概念。
1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从互助开始。
11: 对对，是我跟大家说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三国大家都知道吧，听过对不对？
10: 啊，对 对, 对。
11: 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叫黄巾起义，就是太平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五斗米道。
10: 五斗米道
11: 是在什么？今天的汉中，就陕西汉中那个地方。
10: 陕西。
11: 对，当时有个人叫张鲁，也是一方诸侯他的爷爷特别有名。就是张道陵
10: 哦，
11: 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张道陵那么他们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非常简单，因为那是乱世啊， 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今天可能是个富翁，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后天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10: 嗯、
11: 这时候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是这个社团啊怎么干的、
10: 嗯、
11: 就是大家只要出五斗米、
10: 嗯、
11: 就拿出五斗的米捐进来放到一个锅里头，然后谁家有难
10: 哦，
11: 有了困难就给你补偿。
10: 我懂了，
11: 类似保险产品，
10: 有点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
11: 嗯，
10: 有个共同的储蓄池，然后所有的人呢，每家
11: 只要入会加入这个宗教，
10: 对对对，
11: 你就得往里面加
10: 五斗米，
11: 五斗米、
10: 嗯，
11: 然后将来比如说今年你吃不饱饭了，
10: 嗯，
11: 对吧？你放心，这个基金池就会拿钱出来，
10: 我们从这个池子来给你
11: 拿
10: 东西，对
11: 对
10: 对,
11: 对，就是五斗米道，
10: 嗯，
11: 非常有名，
10: 嗯，
11: 所以你看。实际上你看这是不是已有保险的雏形了，
1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下来保险其实就是从互助开始的，
11: 对
10: 对吧，
11: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那么互助来源什么、
10: 嗯、
11: 因为有风险，
10: 嗯，
11: 个人没有能力去抵御这种风险，
10: 嗯，那么就大家互帮互助，
11: 互帮互助
10: 共同来，
11: 对，但是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
10: 嗯、
11: 欧洲人是从什么共同海损，它叫海损、
10: 嗯、
11: 是远洋贸易、
10: 嗯、
11: 海洋贸易，对不 对,
10: 对，
11: 中国人是什么五斗米道，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你看、
10: 嗯、我记得那时候在最早像古巴比伦啊、
11: 嗯、
10: 古罗马呀，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海上贸易当中，他还会为了应对沉船

0: 风险会有一个海上的借贷，
1: 对，
0: 就是我先问你们大家借钱，
1: 嗯，
0: 因为我要做一个海运，它的一个需要的资金量会很大。首先你看我要把这些货物配齐，
1: 嗯，
0: 然后呢我要租这个船，我要支付船员的这样一个薪水，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这个资金量需求很大，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下，
1: 嗯，
0: 有没有点像现在这个在土地拍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济联合体，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1: 有一种是融资，也可能是像股份一样，
0: 对对对，
1: 大家 合股，
0: 他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我有一个借贷，然后你们大家出钱，一旦货船能够安全的抵达，马上归还本金还有高额的利息，当然高额的利息也是从他的利润当中来拿出来的啊。
1: 对，
0: 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船没有能够安全回来，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去做一个偿还，就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
1: 这个风险，
0: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风险越大，可能收益也越可观嘛。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从这个海上借贷，慢慢的就到我们刚聊到的一个共同海损。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保险的一个雏形了。当然，共同借贷到海上的共同海损呢，其实一个是借钱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互助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
1: 是的，保险，保险，它不就是保，就是安全嘛，保障嘛，
0: 对 对, 对，嗯，
1: 对不对？险就是
0: 风险
1: 嘛，
0: 险，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就保障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你的损失能够到补偿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0: 嗯，把你的风险相对来说降低
1: 一点，
0: 然后别人为你来共同。对的，对的。但如果没有风险的话，可能
1: 哎，你
0: 就要付费啦，
1: 对
0: 吧？对，你就要付费了，嗯。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萌芽阶段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我又多一句嘴啊，就是萌芽阶段呢，为什么说？一是当时金融产品还不发达，金融经济还不发达，本身讲，
0: 嗯。
1: 第二个呢，讲就是说，确实是相对来说，古人干的事儿啊，每天就那几个事儿，所以他，
0: 对啊，
1: 你想他的保险产品肯定不丰富嘛，
0: 嗯，
1: 对吧？我们讲
0: 以前风险最大的就是海运了，
1: 不就是海运吗？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其他了不得的事儿，对，所以我们讲，你哪里有风险才会有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但是随着近代。
0: 嗯，
1: 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广之后，
0: 嗯，
1: 那你各种金融创新、各种经济创新、
0: 越来越
1: 各种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多样，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各种风险点层出不穷。
0: 嗯，
1: 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是不是也如雨后春笋，
0: 嗯，
1: 也随着时代的需要，
0: 对对对
1: 对，哎，不断的在产生？
0: 但是我知道近代的第一张保单也跟海运有关，
1: 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讲近代，从世界角度上看啊，
0: 嗯。
1: 现代世界或者近代世界的觉醒是什么？是新航路的开辟。
0: 那对啊，也跟海运有关，
1: 也跟海运有关，
0: 对
1: 吗？
0: 嗯，
1: 因为欧洲早年的海运是在地中海沿岸，
0: 嗯，
1: 到了近代之后到大西洋沿岸，
0: 嗯，
1: 甚至进而在麦哲伦这个环球旅行之后提出是圆的，
0: 嗯，
1: 印证之后是全球贸易，这种风险会更高。
0: 嗯，
1: 它对于海运的这种承保风险，
0: 嗯，
1: 更加的规范化，更加的系统化。海运保险在今天也是全球的财产保险中的最大的一块。
0: 对对对，嗯，我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海运保险依然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海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你所无法预计的这个相应的风险，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天灾人祸都可能有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近代保险的诞生。那近代这个保险史上第一张保单你知道是在哪儿？
1: 来自于那个意大利。
0: 嗯哼，
1: 意大利。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十四世纪的晚期，
0: 嗯。
1: 我先说是为什么是意大利啊。意大利是现代我们讲人文精神觉醒的这个地方，而且意大利大家靠地中海嘛，
0: 对，
1: 海运贸易非常的
0: 发达，
1: 那么它对于这种海运啊定价的，避险的要求就非常强烈，就诞生了我们讲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的这种现代保险单，当然也是货物运输啊，
0: 嗯，
1: 也是基于这种海洋运输的风险而设计这么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它属于应该算是先讲商业保险。
0: 好的，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保险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风险共担，对吧？那么从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以前的这样一种，现在的话来讲叫理赔啊，以前的理赔更多的应该是凭感觉分摊，而如今我们都有一个科学的 计算的风险，对吧？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了。
1: 嗯，
0: 那么这当中应该说它的核心是概率论。

0: 还有是生命表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精算师，
1: 对，
0: 对吧？他就是算这个，而且这个岗位收入还不低。
1: 嗯，
0: 那我们就想问，他这个生命表，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生命表，可能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啊，他编制了第一张的科学生命表。那这张的生命表呢，是把人从听天由命变成了可以被计算。那我问一下，精算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是这样诞生的？
1: 嗯，准确说是这样子。
0: 嗯，
1: 精算师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保险行业进行服务的。
0: 嗯，
1: 我们讲传统的，就是说我们叫不能叫保险，叫保险意识，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凭着朴素的经验直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来收多少保费？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0: 凭感觉分摊嘛，
1: 对吧？
0: 对，
1: 就我刚讲那个五斗米道
0: 啊，对对对对，
1: 他凭什么是五斗米？他怎么不六斗米、八斗米？
0: 对，
1: 凭感觉的嘛。
0: 对呀，凭感觉分摊嘛，
1: 对吧？
0: 对。
1: 那好，但是这种模式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不定准确，
0: 嗯，
1: 可能干着干着怎么样，你就
0: 亏了，
1: 对吧？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1: 就亏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就来了，那如何产生现代的保险？
0: 嗯，
1: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一定是人类的数学工具
0: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在大发展。
0: 嗯，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代保险诞生的那个年代，这个寿险啊诞生的那个年代，你看正好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科学大发现的年代？
0: 对啊，刚我说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概率论，还有一个生命表。那么概率论就是我发生这个风险的概率到底有多高？
1: 对，你得有
0: 对吧？有个表格，
1: 有套数学工具，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想，它要同时发力才行。你这些基础工具有，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大学里头学金融的，他一定得懂数学。你不懂数学，你没法干金融这行。
0: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考硕博的话，如果你的本科是学的数学的话，往往硕博的金融学会特别喜欢这一类学生，
1: 因为他的基本功特别好，
0: 因为他的这很多的计算都源自数学嘛。
1: 对，那么我们讲。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保费收多少，定多少，对吧？男女还有差异，对吧？
0: 精算师啊，
1: 需要精算的
0: 啊，是。你别说，日常我们有和很多的代理人有聊过天儿，他们会告诉你，哎，你的保险应该这么配置，这么配置。然后在我节目里，我曾经请过一位精算师，我发现他的保险配置理念和代理人的配置理念完全两回事儿，完全两回事儿。
1: 因为这边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啊，我不知道我们节目能不能讲，但我觉得应该能讲
0: 啊，
1: 就是保险代理人他是需要考虑很多的
0: 业绩
1: 的问题
0: 的，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但精算师他是只站在纯公司角上去，我去算的概率，他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东西。
0: 没有，精算师他是从他个人购买保险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去购入的这样一个保单。
1: 哦，是，我说他设计产品嘛，
0: 对。
1: 对吧？但他如果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
0: 嗯，
1: 那他肯定也会去算概率，我怎么去配，相对来说是更合算的。
0: 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作为代理人来讲，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你的家庭的一个财产配置，你应该最底层的应该配哪些，接下来应该配哪些，那是从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论来讲的。而精算师呢，他可能觉得我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他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我的一个保障率，那至于投资啊、传承啊，可能都不在他买保单的考虑范畴之内。至少上次这位精算师在跟我聊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所有的保单里面都不具备投资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功能，而是把保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它的配置一定会不一
1: 样
0: 的。对的对的。当然作为代理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业绩的考
1: 量
0: 在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保险。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聊保险的起源啊、发展啊。我们刚聊了这个起源，可能是从海上借贷啊到共同海损啊，然后呢出现了第一份保单。其实第一份保单依然是跟海运相关联的。而放到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保险它不仅仅是商业，同时有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民社保，那么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在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是迎来了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最早的时候你看，从海运开始，其实更多的是保物， 对不对、
1: 嗯嗯、
0: 而到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们家

0: 保险的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保人的这个投入要来得更高。那从保物到保人，现在有些说到传承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财富的一种功能了。保物、保人、保财富。那你觉得推动保险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熟悉的理财工具的主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根本的动力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对吧？但实际上，你所不知道的各种不可期的风险也在变多，因为你任何一个新领域诞生、新的行业诞生、新的事情诞生，对吧？固然你会想到它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风险会增加，这时候就迫切整个社会对于避险的需要就会增加。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社会保险，社保，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保，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是谁搞出来哪个国家，社保是谁呢？是德国人搞的。大家如果学过那个历史的话，有个人叫铁血宰相俾兹曼，
0: 这知道，历史里都学过。
1: 就是特别猛，而且很强势的人物。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保险是干嘛的啊？它就跟那个时代有关系。说白了，当时德国到处工人罢工，对吧？要推翻这个资本家统治嘛。那当时这个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或者减少这种流血冲突，那么俾斯麦当政的时候就干嘛？说这样子，我们为了稳定工人阶级，我们给他干嘛？上保险，退休之后有各种医疗啊、社保呀、养老啊都有。那你看，它是社会需要，实际上是社会前进的产物。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推动这些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啊，很有意思。以前的保险，我们往往是凭着经验直觉，但是今天现代保险产生之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这原则实际上是为了堵漏洞的。我说白了就是为了堵漏洞的。有各种，比如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个叫损失补偿原则，就保险法中我们立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为啥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干嘛，他会故意多买保险，然后买完之后怎么样，产生道德风险。比如我的车值100万，就只值100万，我给他疯狂上保险，就保了多少？保了2亿，然后回去人为的造成事故、车损，让保险公司来赔2亿，
0: 不可能，
1: 那不可能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非人为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鉴定过程中会有误差，对不对？那于是，在法律层面上，他就设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也就是说，我的保险核心是什么？是保障，是让你的损失得到横平的补偿。你不能通过这个损失，你额外还有超额的收益，那就不行。那如果有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人人得去破坏财产嘛？那不会人为人会造成这种保险事故嘛？反而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它会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堵住
0: 产
1: 漏洞的
0: 品，
1: 原则，
0: 对的。
1: 来堵。你像刚刚我说的损失补偿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财产险中非常非常多见。
0: 其实，在我们的医疗险当中，你也会发现医疗险有两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损失补偿原则的医疗险，比如说我看病花了10000
1: 多少
0: 块钱，
1: 钱？
0: 对的，
1: 就赔你1万，对
0: 然
1: 吧？
0: 后我就赔你10000，即使你说我在不同的保险公司，我拥有多张保单，但是不好意思，
1: 总
0: 最
1: 共，
0: 多也就到你支出的费用，就这儿就封顶了，
1: 对。
0: 不会赔付你更多。那还有一种呢，是直接赔付原则，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的重疾险，它是确诊即赔。那么这种赔付原则，它不是为了弥补你的看病，所花费的一些费用，它更多的是为了保障你的生活。保障什么呢？就是说你生病了，你要看病，看了病之后呢，你其实特别像这种重大疾病，它还有一个康复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你自己可能需要足够的休息时间，有可能家属还要请假来陪护你，对不对？还有呢，你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一些营养费啊等等等等。而在生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你应该是不一定具备同时赚钱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一类的重疾的赔付呢，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你在接下来几年里面有足够的金钱做托底，让你能够安安心心的去看病和治病，对
1: 对，
0: 吧？现在的保险也分这两
1: 也是
0: 块，
1: 这样子，就我
0: 一
1: 们
0: 个
1: 讲，
0: 是报销的。

0: 寿险我们看这种啊
1: 啊，
0: 一般来讲就是损失补偿的例外，
1: 对，
0: 本身就是一种例外。然后我们上例外，我们讲一般原则就是损失补偿嘛。
1: 嗯，
0: 但是在跟人身有关的险种中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就刚你刚刚说的那种情
1: 况。我刚刚说的应该是重疾，它算医疗险当中的一种，但是它有寿险的性质在吗？
0: 是这样子。
1: 嗯，
0: 险种
1: 啊，
0: 就是两种，这就两类，就是在保险法上的一个就是财产险，一个就是人身。
1: 啊，对，那我刚刚说的应该是人身险，跟人相关的嘛，
0: 对，
1: 对，
0: 它就是例外的。
1: 嗯，
0: 人身险中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寿险，就已经是寿命，
1: 嗯，
0: 比如你得这个病，
1: 嗯，
0: 或者你
1: 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
0: 对，那就是就
1: 对对对对对对，好吧，原来是这样来分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医疗险当中，无论是费用的补偿也好，
0: 嗯，
1: 还是费用的直接的一个赔付也好，
0: 嗯，
1: 其实它都是跟人相关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般的跟人相关是有例外的。你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
1: 嗯，
0: 损失补偿原则的例外啊？比如施救费用也是例外的。
1: 嗯，
0: 要额外算，
1: 嗯，怎么来理解
0: 施救费用？我举简单例子说，嗯，比如说，我有辆车，价值是20万，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给他保了20万，
1: 嗯，
0: 对吧？然后他现在突然着火了，
1: 嗯，
0: 那我在这过程中，我是不是要去救火呀？
1: 嗯，
0: 抢救啊，这个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因为救火，因为抢救，我额外支付了1万块钱，
1: 嗯，
0: 虽然我经过努力啊，去扑灭这个火，但是这个车还是
1: 损了，
0: 全
1: 损
0: 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好，那我为了积极的去降低损失，额外是不是付了1万块钱？
1: 嗯。嗯，
0: 但我车损失多少？20万。
1: 嗯，
0: 那我总共保险公司赔我多少钱呢？除了赔我20万之外，还有额外加一点1万块钱的那个施救费用。
1: 啊，嗯，
0: 为什么要施救费用？因为你想，如果我加进施救费用是吧，我车总20万，对不对？
1: 嗯，
0: 保险公司赔了我20万，加上施救费用就变成21万了。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会多出1万块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讲什么防范道德风险、损失补偿，但是我们也讲什么，是不是要鼓励人们去积极的去降低损失啊？
1: 嗯嗯，对，
0: 你不能车着火了，看看着烧呗，反正我有保险，等着保险赔烧
1: 啊，
0: 再旺点我借东风，
1: 嗯，
0: 是吧？那显然不行嘛，
1: 啊，
0: 反正要鼓励你去
1: 施救啊。
0: 那么这个社会，
1: 所以他等于另外给了你一笔
0: 施
1: 救费用，施
0: 救费用，
1: 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们讲寿险，我们现在说了有多句话，嗯，寿险为什么往往就是我们人跟人生有关的险种，往往它不太受损失补偿原则的限制，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讲财产的价值是可以估量的。
1: 对，
0: 但人的价值是无限的，
1: 你很难估的。
0: 对，只要保险公司愿意赔，
1: 嗯，
0: 他愿意承接，
1: 嗯，
0: 他就愿赌服输，
1: 就表示他承认你的这个价值。
0: 价值，
1: 当然前提你得付得起保费。
0: 对，
1: 因为你保额越高，你付出的
0: 保费
1: 一定是
0: 越
1: 多。越
0: 多，
1: 那么你要考虑你有这个支付保费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体现了你的个人价值。
0: 对对
1: 对吧，
0: 对，你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保险的原则，
1: 嗯，
0: 有时候大家都懂，叫保险利益原则，也叫可保利益原则。
1: 嗯， 嗯，
0: 啥叫可保利益？就是说你的这个你保那个东西也好，
1: 嗯，
0: 财产也好啊，是那个人也好，对不对？
1: 嗯，
0: 他得跟你有某种利益。
1: 嗯，
0: 这种利益可以是物权的，可以是债权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利益，总之是得法律规范所认可的那种利益，
1: 嗯，
0: 才可以。
1: 就不，我不能去保一个很陌生的人或者跟我无关的物，是这意思吧？
0: 就是你得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比如说是近亲属关系，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我的，
1: 嗯，
0: 我有所有权，对吧？或者是我给我的员工上保险，我跟他有雇佣关系，
1: 嗯，
0: 对不对？这是都是允许的，但是你一定得有可保利益，这种法律认可的可保利益，如果没有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举个简单例子说，
1: 嗯，
0: 我给你们家的车，
1: 嗯，
0: 田老师，我给你们家的车上个保险，
1: 我一定会问我们家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但你想，我
1: 又不是你开，又不是你，
0: 我偷偷摸摸的去上了保险，
1: 嗯，
0: 然后你们赌的是啥？你们家车如果出现了全
1: 故障，
0: 故障出了事故，
1: 你能拿保险费？
0: 我是受益人，那你想，是不是很容易？
1: 是会有道德风险，
0: 有侥幸心理，
1: 会有道德风险，
0: 那不成为消失他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想看，这就是可保利益原则，是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管是财产险还是我们讲的人身方面的
1: 寿险，
0: 它都一定有可保利益，它必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可以给我妈上保险，可以，
1: 嗯，
0: 我母亲给我上保险行，我给我的配偶，
1: 嗯，
0: 可以，我老婆给我也行，都没问题，
1: 嗯，
0: 我不能给我女朋友。
1: 哦，
0: 没有可保利益，
1: 就当你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这种关系的
0: 时候，对的
1: 时候
0: 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是不可以的。我想给我女朋友说买上保险，
1: 嗯，
0: 我就以她为我是投保人，
1: 你只能给钱，
0: 我只能给钱，
1: 嗯，
0: 我是投保人，她是比如说她是
1: 被
0: 保人，
1: 保人
0: 不可以的，
1: 嗯，
0: 是办不了的，
1: 嗯
0: 啊，除非按照保险法说，除非她也同意，
1: 嗯，
0: 就是她知情且同意。是可以的，
1: 哦，知情且同意，就他要同时签字，
0: 他要签字的。但这个一般来说很多保险公司
1: 很少，对对对，
0: 因为成本就太复杂，
1: 会有风险，
0: 法律上是允许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很麻烦，所以一般不做。
1: 嗯，
0: 所以你想看，所以说你想给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买个保险，
1: 嗯，
0: 很难。
1: 嗯，
0: 你给你配偶
1: 很容易，
0: 很容易。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们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嘛。
0: 对。
1: 而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这个相对来说，你们
0: 是个道德规范，
1: 对对，
0: 不是个法律规范。
1: 你们分开的概率要比离婚的这种难度要低很多，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想一定他就得有可保利。
1: 嗯，是是，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现代的一些保险，因为保险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可以聊的。嗯，很多人觉得保险信保它是想到了一个保障，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聊的时候说到保险信保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保全财产的一个保全。
0: 嗯，
1: 甚至一个财产的一个传承，
0: 还有融资啊，
1: 对对对对，
0: 等等等等
1: 啊，对对，保单抵押，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可以有融资的这样一个
0: 保险，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1: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其实前面和舒敏一起来聊到了保险的起源，保险的一个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保险的配置。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舒敏，你有购买商业保险吗？
12: 有。
11: 嗯，
12: 一般说你像
11: 来说一下你的配置，我们说个大概啊。嗯，
12: 比如说我有重疾。
11: 嗯，这个我也有，
12: 一般都会赔，对吧？
11: 对对对对对，
12: 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
11: 嗯，
12: 理财型的，
11: 比如说年金啊、增额终身寿啊，都有，嗯，
12: 对，都会有一些，但不算多，因为它本身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确实是不高，
11: 嗯，
12: 对吧？但是客观讲，它有一个，
11: 它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它最好的一点是锁定，
12: 锁定，它流动性差呀。
11: 啊，对
12: 对吧？你流动性差，
11: 那你刚刚不是说到了吗？我可以做保单质押呀。
12: 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做保单质押去融资，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11: 对，
12: 对吧？
11: 比如说70%啊，90%啊，关键它还要看你的现金价值，你到底付了多少保费？不是说啊，我这张保单的保额是100万。我就能够按照100万的多少来付，不是的，多少来做这个贷款，不是的，要看你现在付了多少保费。比如说你现在只付了30万的保费，那这时候你要用保单做质押的话，它是不可以超过30万，就你已付保费的现金价值的。
12: 它是有现金价值的，
11: 对的，对的。
12: 所以从这上，那如果 我所以我就是考虑什么，就是说我会配一些，从保障角度上会配一些，
11: 就最底层的配置，
12: 对的，
11: 安全配置
12: 比例，不会高一定的程度吧。
11: 嗯，
12: 就是，
11: 给我感觉保险像我们人生的安全垫，就垫在那边，
12: 就是它是一个防弹衣。
11: 嗯，
12: 但你不要指望它起到冲锋枪的作用。
11: 那是
12: 啊，对吧？你冲锋枪你还要需要配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基金啊，股票啊，理财啊，对吧？是肯定是这样子的。
11: 嗯，
12: 所以我想，又回那个老听那个话嘛，就是这个话，你虽然天天讲，但真的是对，叫保险性保，回归本源。我们讲，
11: 对对对对对，
12: 它首先是保障。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觉得我们对保险的态度，我不是没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
11: 会比较
12: 或极左或极右，把它给妖魔化了，就是我们先说一种观点，认为说就是很多。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一些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啊，
11: 对，
12: 他会把它夸大宣传，对吧？把保险的功能说到无限大，什么好，
11: 甚至错误宣传，
12: 甚至是错误宣传，
11: 对的。
12: 实际上，这个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对保险有看法，对吧？当他承诺啥都好，最后理赔的时候啥都不行，对不对？最后导致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歧，就是说，保险被妖魔化了，
11: 不认可保险，
12: 不认可，
11: 对
12: 对
11: 对，
12: 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说，第一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保险本身不理解、不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跟确实我们一些从业者在当时良莠不齐的一些宣传有关系，这是一方面。我们说不要去夸大保险的功能，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保险的功能，它确实一些基础的保障是有用的，而且在你尤其是人性是倒着的，是逆人性的。你当你有钱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的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买保险最便宜的时候，你像你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啊，我收益不错，我股市好得很啊，最近，黄金涨得很啊，我买什么保险？我有这钱，为什么不去做股票？
11: 是，
12: 对，但是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11: 当你没钱
12: 没钱的时候，你最需要保险的时候，你买不了了。
11: 对，
12: 所以它是个严重逆人性的行为。
11: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在说，从人生的阶段来讲，哪个阶段最需要医疗保险？那肯定是到了相对的老年阶段，
12: 老年大一些，
11: 对
12: 吧？
11: 对
12: 对
11: 对，
12: 你有身体疾病的时候，
11: 对
12: 不对？对，
11: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12: 对，你买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趁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险，对吧？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1: 保险是保未来的嘛？
12: 对，而那时候钱呢也不多。
11: 说
12: 实话，你不用投入很多金钱，对吧？然后你有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之后，你手上再有一些钱，你去做做股票，
11: 做冲锋枪，
12: 那有个冲锋枪，是不是？你可以打别人，别人打你身上没事吗？
11: 其实啊，我们在说到保险的配置的时候啊，我经常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可以花小钱，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险配置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意外险你先把它配足。而且你要，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很多的父母，他一旦生了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给孩子买保险，但我觉得这是
12: 一
11: 种很错误的观点。
12: 我说一下，就是从保险原则角度上讲，就是我们想从理财规划保险上讲，什么人应该配的保险比重最重？我先说，家庭中经济收入来源的
11: 最支柱的那个人，
12: 那个人他要配的最重。我们在保险上，我们这个说，比如说有我曾经跟一些全职妈妈聊，就是说家里，比如我就这么多钱，对吧？是给这个全职妈妈买，还是给那个
11: 孩子买，
12: 或者还给养家老公
11: 买，
12: 对吧？
11: 那
12: 我说，首先你要配的税给老公买。这个女性很生气。我们全职妈妈没有地位吗？连保险都不配买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们指望着这个老公在挣钱嘛，养全家，对不对？对吧？那么他是经济来源。那我如果老公失业了，如果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啊突然一些意外导致 game over 了，对吧？游戏结束了，那你啥都没有，但是他配置完保险之后，他能保障你后面你和孩子的这种成长
11: 基本的费用，
12: 对吧？一些基本的费用的花销，这是我们讲保险配置的时候，是如果从这角度上讲，是不是谁
11: 是
12: 收入最高？他来配
11: 最应该配，而且应该配最多。但是舒敏，你可以到身边去了解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很多家庭谁拥有最高额的保单？孩子。
12: 哎，是这样子啊。
11: 真的是。
12: 对对对，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11: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他自己在没有购买保险的前提下， 当他做爸爸妈妈之后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张保单啊。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讲啊，其实我自己接触保单也是因为我做妈妈了，也是这么做的、
12: 啊、
11: 就是当时我做妈妈之后、
12: 嗯、
11: 然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朋友会比较调皮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这儿烫伤了、
12: 嗯、
11: 那儿磕伤了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比较调皮，所以在我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给她购买了意外险、
12: 嗯、
11: 然后还会购买重疾险、
12: 嗯、
11: 然后当时和代理人一通聊天之后，我乖乖的把自己的保险也配上了。而在给孩子买保险之前，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保险的。
12: 嗯，
11: 这个现象不光在我身上发生，我觉得过了20年之后，现在很多小家庭依然是这种现状。
12: 嗯、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从正面看，
11: 嗯、
12: 我们先说，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吧。
11: 嗯，
12: 你看我们往往都什么？是不是生了孩子才知道母亲的责任？
11: 对对 对,
12: 对,
11: 对, 对
12: 吧？我们一种对于这种传承，
11: 嗯，
12: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
11: 嗯，
12: 对吧？一种财富的传承也好，美好的祝愿也好，希望子孙平安、
11: 嗯、
12: 快乐的成长、
11: 嗯，
12: 我觉得这个往小的是一个家庭，往大的说是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11: 嗯。
12: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情感上，我就没毋庸置疑，
11: 没问题，
12: 没有任何问题，
11: 嗯，
12: 对，
11: 对
12: 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希望我孩子，
11: 但是
12: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给你孩子配置这样的保险之后、
11: 嗯、
12: 如果你金额还比较大，对不对、
11: 嗯、
12: 孩子可能短期他拿不到钱，
11: 对，
12: 他要等到他成年或者结婚或者求学，对吧？什么时候，那你想离现在可能至少有个小20年、
11: 嗯、
12: 对吧？但这个小20年里头，如果你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
11: 嗯、
12: 爸爸、
11: 嗯、
12: 啊，家庭顶梁柱，挣钱的顶梁柱啊、
11: 嗯、生病了
12: 嗯，或者去世了，
11: 嗯，
12: 或者母亲出什么问题，那对孩子这种打击，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但他可能很晚，
11: 嗯，
12: 是不是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20年后才能拿到？那他现在这个流动性怎么解决呢？
11: 嗯，
12: 是不是会存在
11: 是
12: 这种问题？
11: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算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种10年、20年拿到的可能是他的教育基金，对吧？
12: 嗯、
11: 但是有些家长，我真的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生之后，他直接送了他一张养老金的保单，然后当时我就挺懵的，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张保单？虽然它的利率是锁定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现在到他退休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等等等等的因素，你有考虑吗？其实孩子出生送保单我很认可，但是关键是看你送什么保单。至少我刚刚说到养老金保单我是肯定不认可啊。
12: 嗯、
11: 那我比较认可送什么保单呢？送健康类保险的一个保单，比如说、
12: 嗯、
11: 这个重疾啊。
12: 嗯，
11: 因为孩子在刚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嘛，因为不满一个月有可能你这张保单你也买不了，因为它是有限制的。
12: 嗯、
11: 然后出生一个月之后你买这个终身的重疾险、
12: 嗯、
11: 它的保费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12: 嗯、
11: 而且你可以选择趸交，那对你孩子来讲就是有了一个至少健康费用上的一个保护伞，对吧、
12: 嗯、对，
11: 我觉得这张保单我还比较认可，
12: 有用，确实、
11: 对，
12: 而且呢就刚刚说的像什么重疾、意外啊、
11: 嗯、
12: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11: 都要有，
12: 实际上是属于很基础的这种保险了， 对吧、
11: 嗯、
12: 那么从保险配上讲角度讲的话，就家庭成员应该能买的情况下、
11: 嗯、
12: 都应该配上、
11: 嗯、都应该配上、
12: 嗯、
11: 那么说到重疾呢，我们再划分两头过来说，因为重疾我们知道现在有两种重疾，一个呢就是返还型的，
12: 嗯，
11: 就比如说我每年存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我生病了你一次性赔付给我
12: 多少
11: 钱、
12: 嗯、
11: 如果说我这人体质特别好，健健康康的终身没有得过这个重疾目录上的任何一种病、
12: 嗯、
11: 那么到了比如说80岁或者到我100年之后，那么这笔钱是80岁是赔给本人嘛，百年就是赔给子女了嘛、
12: 嗯、
11: 啊，这是一种就是叫返还型的、
12: 嗯、
11: 还有一种叫消费型的，
12: 那是不返还，
11: 对，消费型的，但你会发现消费型的其实它的保费其实是很便宜的，
12: 对，
11: 特别是孩子他越小他价格越低，每年有可能才几百块钱，而你的保额就可以达到很高，
12: 那就
11: 到50万以上，对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杠杆率、
12: 嗯、
11: 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终身的重疾返还型的可能每年的保费很贵， 小夫妻我暂时承担不起，没关系，你可以先消费型的来。
12: 对，消费型的。
11: 对，你先消费型的，到了孩子成年之后，你告诉他啊，接下来这个杆子你自个儿接过去吧。那时候他是要消费型的还是返还型的，就由他说了算。
12: 我
11: 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对对。
12: 而且我想基础型的这种保险
11: 啊，
12: 我建议都先配消费型的比较好。
11: 嗯，
12: 实话说，就是家庭负担不重。
11: 对，
12: 爸爸也能买，妈妈也能买，
11: 对
12: 吧？
11: 对，
12: 孩子也能买，就是说。一年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几千块钱，压力不会很大，
11: 但是它的杠杆会放得很大，
12: 很大，对，啊，但是这个买呢，对于有些险种来说，它会要求体检，
11: 对，
12: 要求你看，而且你想看，
11: 你要有体检报告，特别是健康类的，
12: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年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体检不过？
11: 对呀，
12: 对吧？所以你买的越早，你这个保障越好。
11: 所以买健康类的，就现在我们经常聊的这个百万医疗嘛。
12: 对，
11: 百万医疗的话，你可以去购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些，就是它有没有保证续保这个条约啊。好了，我们刚聊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保障类的保险。哎，我们既然是理财类的节目，未来理财师嘛，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有些保险其实是有它的金融属性的，
12: 对，
11: 有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12: 理财属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都给大家去分享。
11: 来说说，你觉得？
12: 我先说说理财吧。理财如果从只我们不说保障。

0: 偏好很高，对吧？而且大家知道，随着我们俩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那么未来长一定至少一定时间内吧，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那你现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来说，实际上你一方面你的利率被锁定住了，你的收益还是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的，这是我说第一点。
1: 你想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购买的第一张寿险的保单，你知道当时的收益是多少吗？
0: 90年代应该利率还挺高，因为整个银行存款利率很高。
1: 银行存款利率，我就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存过一张是10.98%的，然后当时觉得哦，存了3年100块钱，我的利率能达到40块钱，哇，好厉害，对吧？我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人买的第一张保单，然后它的一个年利率可以达到8%以上。
0: 那
1: 你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你哪个理财产品它能够保证你的收益是达到8%以上的？
0: 对，
1: 很少。
0: 对的，
1: 几乎没有。目前保证收益啊，我们说到是一个保底保证收益，达到8%以上的，我觉得目前市场上
0: 没有，
1: 你找不到的。
0: 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
1: 就是它的风险会
0: 很
1: 大，
0: 对，
1: 它的风险会很大。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啊，保险代理人当年是一种粗放型的，可能保险知识也不专业的这样一种营销。但是如果当年你听了这个营销，买了保单的话，你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张保单很香。
0: 很香，对，
1: 对吧？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啊，就是说它收益比较稳定，
1: 对，
0: 对吧？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动性差，
1: 对，
0: 流动性差。
1: 你看那么多年，你是拿不出来的，
0: 拿不出来的，你要出来的话，就是得现金价值，会损失挺大一笔钱。
1: 还有就是你到了退休，它可能每年会给到你，而当年的一个货币的价值和现在的一个货币的购买力，
0: 不可同日而语，
1: 对，也不可同日而语了。但
0: 是
1: 看到8%
0: 还
1: 是很
0: 香
1: 的，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想说就是说，除了收益稳定之外，很多你看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也愿意配保险。
1: 对，
0: 为啥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本在法律上，只要你不是恶意避债，它是可以这个去防止司法强制扣押的，
1: 就等于是给家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留了一道安全墙。
0: 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是法律明确规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1: 一个是保险，
0: 一个是保险，还有一个是信托
1: 啊，
0: 这两个都可以。但我说前提啊，我们节目得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就是你不能是恶意避债。什么叫恶意避债？我举个简单例子说，通俗讲什么意思？比如说，田老师啊，我9月1号我问你借了100万，然后我9月2号就去买了一款保险
1: 啊，
0: 然后后面我就欠钱不给你了，
1: 对对，
0: 那就不行。你看我的债权债务是不是形成于这个保单之前？对吧？也就是我保险形成于这个债权债务之后，说白了，那不说白了我在恶意避债吗？那这个依旧可以强制执行的。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
0: 对，但是反之，举个例子说，我是今天我买了这个保险，
1: 防患于未然购买了这份保险。
0: 我3年之后问田老师借了笔钱，那、
1: 还不了，
0: 那后面、那不是恶意的，
1: 那是我对未来有一个风险的一个
0: 防
1: 范。防
0: 控，对
1: 对对 对，
0: 这是一方面。第二、第三个呢，我们讲保险还有个什么功能？就是保险功能它在财产传承方面，它有个很好的
1: 精准对接，
0: 精准对接，它因为保险来说，那反正它一般来说是不作为遗产的，那么它你可以指定受益人嘛，
1: 是，
0: 那么你可以指定给女儿、儿子、孙辈都行。
1: 对，
0: 都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能根据子女跟你的关系、孝顺程度、家庭情况，对吧？你可以去指定受益人，而且很灵活。因为你比如举例子啊，我今天
1: 投保人可以有权随时
0: 更改
1: 受益人
0: 啊，而手机现在手机上就算手机操作非常
1: 很
0: 方
1: 便，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也不用跟子女告知，说实在话也
1: 不会引起家庭矛盾。
0: 矛盾，它有好多好多这种功能，而且在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夫妻关系啊，不太像我们父辈爷爷辈这么
1: 稳定，
0: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很多父母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保障，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定受益人，这个指定受益人是作为子女的个人财产的。
1: 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我觉得保单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我也是做房产类的节目，然后经常听到很多父母就来节目里面就问，哎呀，我们全额出资的，给孩子购买了房屋，然后到时候配偶要加名字，我们

0: 怎么来保障我们老夫妻俩的，还有我们孩子的一些合法权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存
1: 没有这
0: 在，
1: 个问题，
0: 你可以点对点的指定我的受益人就是我孩子，
1: 对，
0: 对不
1: 是这样
0: 对？
1: 子的。
0: 而且，到时候这一笔钱也不作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钱如果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呢，他如果有投资收益，那这个投资收益是共同的。那如果是保单到期给了你一笔钱，这笔钱呢，你千万记得要妥善的保存，进了一个单独的账
1: 对，
0: 户，
1: 就是
0: 然后尽量不要进
1: 不要
0: 出。
1: 混同。
0: 对，不然的话，也很有可能在你无意识的一个进出过程当中，就混成了夫妻共同财
1: 对，
0: 产。
1: 是
0: 这
1: 这
0: 是
1: 样
0: 给
1: 子。
0: 大家提醒的一个小 tips 啊。好的，我们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舒敏啊，你从一位这个财经讲师的一个角度，能不能给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如果听众朋友要有一个这个保险的配置的话，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嘉宾有精算师啊，有代理人啊，我会听到他们给的建议有可能不一定一致。来，我们听听财经讲师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尽量给一些通俗的建议
0: 好
1: 啊，
0: 的，
1: 不需要大家
0: 就比
1: 说
0: 较
1: 说
0: 通用的，对吧？
1: 对，通用的，不需要大家很专业知识，对吧？然后呢，如果你需要专业知识，那可能需要还去调整啊。那么我说几点，首先第一个，家里的人，基础型的保险该配齐的配齐，就是
0: 就我
1: 消
0: 们
1: 费型的
0: 讲，对对，
1: 啊，重
0: 像
1: 疾
0: 意
1: 呀、
0: 外呀、重
1: 意
0: 疾
1: 外
0: 呀、
1: 呀，
0: 医
1: 对吧？
0: 疗啊，
1: 一年也下来可能几千块钱，然后这个钱呢，就是说，就也就保这段时间，对吧？
0: 这样的啊，重疾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如果消费型的，它的保费是几何级的增长，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的重疾，我觉得大概率会从消费型的变成
1: 变
0: 返
1: 成
0: 还型的，
1: OK
0: 对的，对
1: 啊，
0: 的，
1: 那么我们说能配你就先配上，就是说做一个保障，对家里经济压力也不大，这个事情这是说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坚持保险配置的一个双十原则。我们讲什么叫双十原则？就刚刚我们说那种消费型的排除掉之外，好，那么我们首先优先给家庭的这个
0: 收入最
1: 收
0: 高
1: 入
0: 的
1: 最
0: 人，
1: 高的人进行配置。那么这个双十原则是什么原则？很简单，就是说你的总收入的10%。用于来购买保险，就配置个保险产品，然后呢，要保多少呢？保你收入的10倍，也比如你之前收入100万，你差不多拿10万块钱来配置保险，然后呢，要
0: 保额配到一
1: 一
0: 千
1: 千万，
0: 万，
1: 就是大概是乘以十，那么也就保额配到1000万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家庭收入比100万，对不对？那么1000万就是够你10年，就是你如果失能
0: 有风险
1: 有风险的
0: 发
1: 情况下
0: 生的
1: 发生了，
0: 话，
1: 你没有收入了，那至少能够撑一个家庭10年的这么一个
0: 生活基
1: 生
0: 本
1: 活，
0: 生活保障。
1: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双十原
0: 哎，
1: 则。
0: 你别说，代理人来聊的时候，也一般都会聊到这个双十原则。
1: 对，这个双十原则还是一个
0: 很普遍
1: 很
0: 的，
1: 普遍，应该是
0: 对，
1: 国际公认的一个
0: 保险的购买的
1: 的一个
0: 原则。
1: 原则和标准。就是说，对于很多不是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你跟他讲什么生命周期法呀，计算核算，对他说他没概念，对吧？你就跟他讲，你把你的未来的收入进行贴现，折算成现在应该要配置多少保险。他说啥叫贴现，啥叫折算？这玩意儿我们不是学财会的，对
0: 所以
1: 吧？
0: 还不如双十原
1: 还
0: 则。
1: 不如双十原则来的通俗易懂。
0: 对对对对对，好，这是第一个双十原则。
1: 对，然后刚刚我说就是第一个是咱们说的那个基本覆盖，
0: 啊，基本覆盖。第二个是双十原
1: 对，第二
0: 则。
1: 个双十原则，第三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去买那个
0: 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1: 源
0: 的
1: 的。
0: 那个人，
1: 对，
0: 是
1: 好，第
0: 吧？
1: 四个。我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他去买保险，往往去银行买的，通过银保渠道买的。那么呢，他有时候呢，就是对保险产品啊和理财产品他不太懂，
0: 对，
1: 他不太懂。那么保险确实保障，然后呢，收益很稳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个保险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流动性
0: 很
1: 很
0: 差。
1: 差，这个一定不要用家庭急用的钱。比如说，你觉得你这个钱2个月要用，3个月要用，下个月要交孩子学费的，你不能去买这种产品。
0: 甚至两三年要用的也不
1: 你不
0: 行。
1: 要用，因为你的保险现金价值是达不到这个本金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小需要跟大家去做相应
0: 是
1: 的分享的。
0: 是是。
1: 另外还有就是说，当然这种现象以前比较多见，可能现在来说已经很规范很多了。就是你看清楚合同。看清楚各种条款，一切以合同为准。这个我们在很多的产品啊，这不止保险，以合同为准，不要轻信
0: 别人的表述，
1: 表述合同中，他这个表述合同中有才是真的，没有就不是真的。
0: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合同看起来很烦。那一般来说，你合同呢，一个就看哪些情况它是不赔的，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你是看保险赔付的时间节点，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对保险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是因为他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以为这个保险是自己在世的时候可以拿到钱的，没有想到他买的其实是一种寿险，那更多的是他百年之后这笔钱是给到他子女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看保险理赔的时间节点，然后他的受益人，还有这个理赔的付款方式，这些你都要
1: 去
0: 了解一下。
1: 而且保险呢，我说实在话，你在购买的时候还有好处在什么点？就是普通的理财产品你可能现场就签合同了，
0: 对，
1: 但保险有个犹豫期，
0: 对，它有一个犹豫期。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关于保险的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5: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6: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要为您请出的是于正川律师，我们来请出于律师。

0: 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1: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于律师啊，今天呢，我们还是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都可以咨询我们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呢，经常也会在我们的群里问问题啊。当然，这个不止在节目时间，要加入听友社群，随时互动提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手要入群啊。那么，于律师，我们就从答问开始好吗？
1: 好的。
0: 这一问呢还挺长的，说我和我前夫去年通过法院调解离婚，考虑到我前夫各方面条件优于我，比如他有上海户口，在上海有房子，收入也比我高，再考虑我平时也要上班，我父母在老家帮弟弟带孩子，所以我只能同意将孩子的抚养权给我前夫，这样我婆婆平时也可以帮忙照顾孩子。前段时间我儿子在学校里受到同学欺负，虽然学校老师也把对方的家长叫过来跟我们赔礼道歉，但我前夫后来就不让我儿子去上学了。我多次联系我前夫，希望能保证我儿子受教育的权利，但他这个人比较偏执，怎么劝都不听。学校领导也多次上门找我前夫谈话，要求我前夫保障儿子小学阶段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都无果。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起诉我前夫，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1: 那么这位听众咨询的关于变更抚养权的问题。那么受教育权呢，是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权利，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啊，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人按时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啊。那么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凡是年满6周岁的儿童啊，当然如果条件不具备，那么有的地区呢可以推迟到7周岁啊。那么他的父母啊或者他的法定监护人是必须要送他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如果说因为这种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那么也需要呢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来审批啊。那么所以呢，父母作为监护人必须呢要保障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啊。那么这个义务啊不因为婚姻关系变化个人主观意愿而免除，那么这不仅仅是家庭责任，更是法定的义务啊。那么监护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禁止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否则呢就是对子女就学权的一个漠视啊，那么也违背了国家义务教育的强制要求，侵犯了未成年受教育权利，那么同时呢也会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未来的发展啊。那么义务教育法还规定呢，这个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本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那么由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那么所以呢，这位听众也可以呢先要求有关部门对他前夫这种不让小孩上学的行为啊进行批评教育。那么如果听众前夫仍然拒绝送小朋友上学，那么听众呢也是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变更小孩的抚养权。那么虽然呢听众前夫在抚养小孩各方面这个条件啊那么都优于听众，但是呢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司法干预对这种拒绝履行义务教育这种相关职责的父母啊，那么依法变更抚养关系，优先保障未成年受教育的权利，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啊，最终判这个抚养权归听众所有啊，这样那么听众呢就可以这个送小朋友上学啊。
0: 嗯，那这事儿其实可能也需要再沟通一下啊。
1: 对的，
0: 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这样子任性不让孩子上学了呢，还是孩子还有一些情绪问题需要快快的帮助孩子来解决一下啊。
1: 对的，也有可能 其他一些，比如说要转学或者其他原因，
0: 对
1: 吧？
0: 对对，需要一个过程呢，还是怎样的？
1: 对的。
0: 但是不管怎样呢，就父母双方也不能赌气啊。
1: 对的。
0: 对吧？你不让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让，然后把孩子不能上学作为代价了。
1: 对的，因为这里是涉及到这个未成年子女啊。那么，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调解过程中啊，还处理过一起涉及到这种职业学校的啊，因为这种。基本上就成年了啊，那么他呢也是跟同学发生矛盾啊，那么最后呢学校呢也对就欺负他的同学啊也做出了记过啊这些处分啊，但是呢这个学生呢他这个可能这个心理素质太差啊，那么他呢也是不愿意再去学校了。那么他父亲呢因为是教国学的，那么他父亲呢就想学校一个也不太好，那么认为呢这个学校教的一些知识还不如他亲自来教啊，但是他肯定是专业有局限性啊，因为学生在学校不光是学习各门这个专业知识，那么还涉及到这个在学校一些人际交往啊，
0: 对，
1: 甚至在踏入社会前那么一些这种正常的跟这个老师也好跟同学也好在搞这种各种关系，对吧？那么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那么这个父亲呢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呢在家里由他来教育，啊，但是他真的能这个教育好吗？对吧？或者是这样真的对孩子合适吗？这个也不一定的，对吧？
0: 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因为孩子已经成年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就没有相关的法律硬性规定必须要去啊送到学校去，那么这种情况就只能学校跟家长啊包括跟学生进行一个沟通啊，最终说服学生那么再去上学啊，那么甚至学校还提出了就是是不是先休学一年啊，等他这个调整状态调整好了以后那么再去上学啊，各种条件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对父母也是一种考验。
1: 对的，
0: 就成长的不仅是孩子，也是父母。
1: 对的，
0: 对吗？我们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1: 对的
0: 啊，你问题产生了，你怎么看待？有的时候问题产生反而是好事儿。发现问题了，我知道我对孩子对吧，应该多一些哪方面的关注，然后大家配合起来合力，让孩子这一方面能够更抗挫，比方说啊，或者是更锻炼一下孩子。当然了，孩子的情绪也是要照顾到的，但是不是说我拿个罩子把它罩起来。
1: 对的，这样反而像温室里的花朵，
0: 对，
1: 经不起，
0: 对
1: 吧，社会的这种啊。
0: 是我们刚才的这一个案例，其实有时候比方说父母的问题，或者是父母离异产生的种种啊，可能也需要照顾到孩子的心理，一切从孩子健康成长出发，父母之间千万不能够沟通不畅或者怄气，那对孩子的成长很不利啊。
1: 对的。
0: 好，那我们刚才的问题就这么过了好吗？因为我们有义务教育法，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事儿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一位妈妈其实也是可以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的，如果真的是父亲一意孤行的话。当然在此之前也是做好充分的沟通。
1: 对的，
0: 放下自己的情绪。好，那我们来继续看问题好吗？于律师。
1: 好的。
0: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说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是经营烧烤店的，这家店是他们夫妻共同注册经营的。去年三月份，我朋友以烧烤店要重新装修为由向我借款50万元，借款期限是一年，借条上也是朋友一个人签字。借款到期后，朋友却以生意失败为由跟我讲暂时无法还款，我就去找他老婆还钱，认为他们是共同借的夫妻的共同债务啊。朋友老婆却跟我讲，早在2024年他们夫妻两人就已经协议离婚了，这笔钱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和他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夫妻虽然办理了离婚登记，还是继续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门店，对外呢也没有讲过离婚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律师，我是否可以要求朋友夫妻共同偿还我的债务？
1: 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这种离婚不离家，那么同居期间一方所负的债务，并且呢是用于这种共同的生产经营， 那么能不能认定为同居双方的这种共同债务啊？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啊。民法典规定，那么夫妻双方呢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那么以及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那么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啊。夫妻一方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呢，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呢能够证明该债务啊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啊。那么结合这个听众的描述啊，那么听众的朋友啊和他老婆呢早在听众借款前那么就已经办理了离婚登记，那么即使两个人离婚不离家，但是呢最多呢也只是同居关系啊，不再是夫妻关系了。那么所以啊一方所欠的债务呢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啊。并且呢在听众向这个朋友的老婆主张债权的时候啊，那么朋友老婆呢也没有对他前夫的这个借款那么进行一个事后追认啊。但是呢毕竟呢这家烧烤店呢是朋友的夫妻啊当时共同注册经营的，朋友呢向这个听众啊借款的这个事呢又是由于这个烧烤店的装修，那么所以呢可以从借款的目的和借款用途来证明朋友借款呢是用于他和他前妻两个人共同生产经营。那么这也可以参照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认定为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债务啊。当然啊，如果说听众的朋友呢是这家烧烤店的法定代表人，那么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那么以个人名义与出资业人订立民间借贷合同，那么所借款项呢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出借人呢请求单位和个人啊共同承担责任的，那么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啊，听众呢也可以同时起诉他朋友还有这家烧烤店背后的这家公司来共同承担责任啊。
0: 嗯，也就是说哪怕不是夫妻。
1: 对的，那么理论上因为毕竟他们一个那么还是共同在经营这家啊烧烤店啊，另外他们这个当时这个朋友借钱呢他的理由也是那么用于烧烤店装修啊，应该是用于他们的共同经营的烧烤店的一个生产经营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呢也可以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认定啊，这个认定他们是夫妻，就是他们和就是朋友啊和他这个前妻共同的一个债务啊。
0: 嗯，但是这个难度还是蛮高 的,
1: 对
0: 吗？
1: 对的，
0: 也不是说我说是用于这个烧烤店的装修那就是真的用于烧烤店的装修了。
1: 对的，
0: 是吧？也要证明这一点吧。
1: 对的，如果包括这个后面说的就是说如果说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啊用于这个以个人名义借款，那么也是要求是用于单位生产经营，那么如果说这个朋友那么借了这50万他不是用于这个烧烤店的这个装修或者经营，那么他是自己用于个人用途，那么这个还是也很难认定为他前妻来共同承担，
0: 对，
1: 或者烧烤店这个这家公司也不需要承担
0: 啊,
1: 啊。
0: 而且前期你说他共同经营门店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共同经营呢？他如果就拿他一部分的工资那他也不是说对吧，
1: 对，
0: 他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的，否则好了我一个单位的法人我问别人借了钱我们大家
1: 对的，
0: 所有员工共同承担这个是不现实的一件事情，
1: 对的，
0: 所以这个他的维权还是很有难度的。
1: 嗯，当然听众也可以委托律师去调一下这家这个烧烤店公司的内档啊，那么一个看看比如说他老婆是不是股东啊，如果那么当然是股东的话那么应该是可以认定为共同经营啊，那么另外那么也可以看一下就这家烧烤店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股东有没有实缴出资啊，如果说没有实缴出资那么作为股东呢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啊，如果说这家烧烤店现在关店了那么没有这种偿还能力了， 那么这种情况，那么股东呢要在未失效出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务、啊、也要承担一个补充责任的啊。
0: 但是这个我觉得不谨慎啊。
1: 嗯，
0: 这完全是朋友的烧烤店。
1: 对的，
0: 要你借钱。

0: 这个很神奇，而且是以装修为由就要借50万元。如果朋友完全没有这个实力，装修烧烤店问外人来借这一笔钱，那你也要好好的考量。他这个一定是有风险的呀，明
1: 是的，
0: 明白白看得到的风险，对吗？
1: 对的。
0: 啊，他如果是挣钱了的一家店，他装修用不着向你借钱。他如果是不挣钱的一家店，需要重新装修，看看这个店能不能重新焕发生机，那就是有很大的风险，
1: 是的，
0: 是不是？那你也赌上了这个风险，而你跟这个烧烤店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这个做法也非常的不谨慎。
1: 对的。当然，好在呢，就是这个朋友啊，是以这个人名义借的。如果他是以这个公司名义借的啊，如果说最终公司那么关门了，那么公司因为毕竟烧烤店应该没有这个自身的固定资产啊，一般都是租的房子啊。那么如果说这个股东呢也都失脚出资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最后可能只判公司来承担。那么公司呢又没有可执行的债务，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风险更大。那么当然，朋友这个毕竟个人嘛，毕竟他如果说法院判他偿还。他如果说目前没有能力，那么将来以后也要去偿还这笔债务的啊，也要被这个法院列为执行黑名单啊。那么什么时候有钱了，那么法院都可以随时划扣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以这个烧烤店这家公司名义借款，最终烧烤店也关闭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很难拿回来了。
0: 是这种事情呢，只能相信朋友的人品了啊。
1: 对
0: 你
1: 的。
0: 跟朋友签字的，而且呢，这个朋友以生意失败为由，只是跟您讲暂时无法还款，暂时无法还。那于律师，您有什么推荐的做法吗？
1: 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因为毕竟，双方还是朋友，对吧？如果说这个朋友呢，就
0: 应该
1: 是
0: 很好的朋友，否则也不会一下子借那么多
1: 对的，还是就是以这个协商为主啊。如果说他这个能这个把钱凑到还钱，当然最好。如果说他觉得他确实是有很大潜力的，能把这个亏损赚回来，那么也可以再等等，对吧？但是如果说觉得这个朋友可能就没办法东山再起了，这可能就那么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起诉的啊，因为毕竟万一朋友还有其他债务，对吧？那么你现在起诉，如果朋友有其他房产什么可供执行，那么还能这个执行；如果再有其他债务人啊，这个债权人啊，那么同时要求还款，那么可能最后这个拿回来的钱会更少啊。
0: 朋友要讲信用啊，
1: 对的，
0: 信则立。我们一直其实也是传统美德，对吗？
1: 对的。
0: 你借了，你也要想着，如果我亏了，那我用什么还给他？不要把别人的钱就当做是自己的了。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这一问呢，也就暂时到这里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于律师这一问啊，说我老公有赌博行为，基本上输多赢少，回到家里脾气暴躁，稍有不顺心就可能打骂我和孩子，有几次我还报了警。今年儿子9岁。平时我对他学习要求比较严格，他父亲虽然脾气不好，但对他学习一点要求都没有，还经常给儿子买垃圾食品，所以儿子虽然很怕他，但还是喜欢他爸爸的这种相处模式啊。我现在准备和我老公离婚，但双方都想要小孩的抚养权。我听说法官在判决孩子抚养权时会听从已满8周岁子女的意见。我想问律师，如果我儿子最后因为害怕或者喜欢他爸爸不管他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跟法官讲愿意跟他父亲共同生活，法院是不是一定会把抚养权判给他父亲？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
1: 对的，
0: 因为你看啊，虽然他觉得啊。老公是各种的，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脾气又暴躁，对孩子非常不利成长。但是呢，孩子他也提到了，可能害怕啊，也要跟着他爸爸；可能喜欢这个爸爸，不管他还给他买垃圾食品，也可能会选择跟着爸爸。
1: 对的，
0: 他充满了担心。
1: 因为毕竟这个小孩子他没有这种判断能力啊，他比如说父亲比较打骂他，那么他可能因为这种害怕就顺从啊，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母亲管的比较多，那么他就比较烦，那么他宁愿跟父亲平时不怎么管他这种啊，那么也有可能啊。那么这是关于一个抚养权纠纷的问题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离婚以后啊，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有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啊。那么已满两周岁的子女呢，这个父母双方啊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是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判决。而这个子女已满八周岁的，那么应当尊重他的真实意愿啊。那么这里提到了，就是法院呢应当认真听取并尊重已满八周岁子女真实意愿，这可不是一个就是可有可无的这种参考因素，而是判决时法官必须重点考虑的一个核心裁判要素啊。那么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孩子还小，就万一被一方教唆说假话啊怎么办？那么实践当中啊，法官呢在开庭的时候啊，那么会把就是这种八周岁以上的啊这个未成年人就带到办公室啊，那么在没有父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和孩子聊天，那么通过呢观察孩子回答问题的这种神情、说话的语气，那么还有回答问题是不是自然啊，来判断孩子的一个真实想法啊。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通过这个让教唆孩子说假话，或者孩子因为害怕一方就顺从啊，那么法官呢也会通过这种谈话的方式啊，那么做出一个判断啊。那么最后呢，法官会审慎的评估孩子的意见啊，那么确保呢孩子是自愿表达，并且呢没有受到父母任何一方的压力啊。那么虽然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那么孩子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但呢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呢只是听孩子的意见啊。那么法官呢在决定抚养权的时候啊，还会综合考虑父母双方的实际情况，那么主要包括呢你比如说经济能力啊，比如这个父母的收入情况啊、住房条件、教育能力啊，都是法官考虑的重点。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了孩子的生活质量，法官呢会优先考虑能够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一方啊。那么第二呢就是抚养能力，那么包括父母的时间精力、教育背景、健康状况啊，比如有的父母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那么法官呢可能会倾向于将孩子判给有更多照顾孩子啊更多时间的这一方啊。另外第三呢就是考虑这种生活环境啊，父母的这种生活环境是否稳定安全，是否适合孩子成长啊。比如已满两周岁的这种未成年子女，如果随父母一方生活时间较长啊，那么改变生活环境啊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那么该父母一方要求直接抚养子女的，那么法官呢可以予以优先考虑。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负面清单啊，比如这个父母一方长期存在这种家庭暴力、赌博、酗酒恶习啊，或者父母一方存在较为明显的这种教育理念偏差啊，这些法官呢可能会更倾向于将孩子判给另外一方。那么所以呢，法官呢不会是只是简单的听从已满八周岁孩子的意见啊，那么而是会综合评估孩子的意见和父母双方的一个条件，那么按照最有利于孩子的原则做出判决啊。
0: 那刚才于律师说了要综合判断很多方面呢，
1: 对的，
0: 而且法官也会跟孩子聊一聊的，对吗？
1: 对的，
0: 看看他是被迫的啊，还是真实意愿的一个表达。
1: 对，
0: 当然也不是说孩子这么一表达了就一定会听孩子的意见，是吧？
1: 对的，
0: 是一个综合判断啊。我们说人也有各种需求嘛，我们那个金字塔那样的，就是你首先要保障的你是安全。
1: 对的。
0: 啊，当然了，也有经济保障也是蛮重要的，对吧？要保障你能够顺利的生活下去。
1: 是的。
0: 啊，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考虑到往上的就是一个教养的优势啊，你孩子能够如何成长，这也很关键吧？
1: 对的，
0: 对吧？你们到底双方如果是一方，他经常打骂，啊，还有不良的一些行为，
1: 嗯，
0: 那会影响。

0: 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法院也是会考虑的。因为我看到这一位听友开头提到了，就是这个父亲回到家里脾气暴躁，有不顺心就可能打骂我和孩子，有几次我还报了警。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依据。
1: 对的。
0: 嗯，
1: 那么当然这些呢，法官都会综合考虑啊。比如说父亲一方吧，比如说这个工作条件很好，那么教育背景啊，当然可能也高于女方啊。那么，但是呢，平时要经常加班啊，甚至周末都要加班。那么，孩子呢，跟随母亲这个，比如说平时都是母亲陪伴这个生活啊，或者教育啊，包括那个批改作业这些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官呢，不单单只是看哪方的父母条件更好啊，那么有可能会把孩子判给母亲。啊，那么当然父亲呢，他因为毕竟工作能力强，收入高，那么也有可能就判父亲承担更多的这种抚养费，那么这样其实也能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啊条件啊。
0: 所以双方哪怕离开了啊，有时候这个协调也是很关键的。
1: 对的，
0: 就这虽然很难，有的时候呢一方会不给另一方去探望啊怎么的，他会觉得你会影响我的孩子。就像这一个父亲，他一直给孩子买垃圾食品啊，然后没有任何要求，那他也怕，哎，我对孩子管得紧了一点，孩子反而会
1: 对的，
0: 对吧？
1: 更不喜欢他，
0: 对，反而会不要我了。
1: 对的，
0: 所以夫妻双方呢，在这一些问题上，虽然有时候很难啊达成一致，但是要尽可能的达成一致，对吗？
1: 对，
0: 比方说，一方呢对学习的要求是不是可以，也不要就是有的时候绷得太紧了。
1: 对的，
0: 那把你的想法呢，也跟这个父亲沟通一下。那这个父亲呢，是你周末可以带他出去玩，对吧？但是有一些食品可能吃多了对孩子不好，双方还是要理性的做沟通。
1: 对的，一切为了孩子。
0: 对，是为了孩子的成长，不是去争宠啊。有的时候最怕就是争宠啊，反而对孩子的教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暂时呢先到这儿，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有一个不。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技术。

0: 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第一财经广播，
8: 财经广播，
4: 财经律师行。
9: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于律师呢，刚才在答问啊，听友们有问题呢，欢迎继续留言，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或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好，随时保持互动。那于律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了，好吗？案例普法一下啊。
10: 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遗嘱继承纠纷的案例啊。那么事情是这样的，钱老伯和刘阿姨呢是再婚夫妻，两个人呢于90年登记结婚。那么刘阿姨啊和前夫呢生育了两个子女，分别我们称为大刘、小刘啊。那么钱老伯呢和前妻生育了一个女儿啊，称为小钱啊。那么钱老伯和刘阿姨再婚以后啊，他们是没有再生育子女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婚后呢就共同抚养三个孩子啊。那么这套公法是原来是钱老伯单位分配的福利分法。那么1994年11月的时候啊，那么钱老伯和刘阿姨啊就签署了购买公寓住房委托书啊，约定呢就是这个本户协商一致同意购买啊这套公房。购房后啊，房屋产权人是钱老伯，并委托呢钱老伯办理购买公房的一切手续啊。那么1994年12月啊，那么钱老伯呢就和单位签署了公寓住房买卖合同，将这套公房购买成产权房。那么产权呢也登记在了钱老伯一个人名下。之后呢就钱老伯一家五口啊就一直居住在这套公房内啊，那么直到三个孩子成年以后才陆续搬离这套房子啊。那么刘阿姨啊于2020年死亡，那么钱老伯呢是24年死亡。那么钱老伯呢生前呢立有一份打印遗嘱啊，约定在他百年以后，他所享有的这套房子呢由儿子大刘继承。那么落款处啊有钱老伯的签名和日期啊，同时在证明人处啊也有女儿小刘的签名啊。那么钱老伯去世以后啊那么这套房子呢就一直由大刘来占有使用。那么25年1月啊，这套房子啊就被征收了。那么大刘呢就拿着钱老伯的这个遗嘱原件啊，那么和东迁主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共获得安置补偿款呢300万啊。那么东迁主啊把钱老伯的遗嘱复印以后啊，就将遗嘱原件还给了大刘。那么钱老伯的女儿得知以后啊，就认为这套房屋的安置补偿款呢应该是由他们兄妹三个人来均分的。那么后来呢由于协商不成，那么小钱呢就把大刘、小刘起诉到了法院啊。那么这个

0: 情的一个经过啊。庭审当中啊，那么小钱主张这套房屋啊是刘阿姨和钱老伯那么再婚以后购买的，那么产权呢虽然只登记在那么钱老伯一个人名下，但应该是属于这个刘阿姨和钱老伯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刘阿姨呢生前没有订立遗嘱，那么按是房屋中属于刘阿姨的二分之一应该由钱老伯和三个子女共同继承，而钱老伯呢生前呢虽然订立了一份打印遗嘱，但是一方面呢开庭的时候大刘呢并没提供这个遗嘱的原件，另外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打印遗嘱啊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呢需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呢不能是继承人、受遗赠人或者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人啊，那么以确保见证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啊。那么遗嘱人和见证人啊必须在遗嘱的每一页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啊，而大刘啊提供的这份打印遗嘱啊只有钱老伯一个人签名，没有两个以上的这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啊，所以呢这份打印遗嘱并不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应该被认定为无效啊。所以啊安氏房屋中属于钱老伯的二分之一以及钱老伯应继承的刘阿姨的份额啊，那么依法呢也应该由他们三兄妹来继承，而这套房子呢已经被征收了，那么相应的征收利益也依法应该由他们三个兄妹所有啊。那么大刘呢就答辩称这个安氏房屋是按照94方案购买取得的啊公寓住房产权啊，那么应视为家庭成员对房屋产权的共同共有，那么家庭成员对其共享权利。那么根据上海高院关于这个处理公有住房出售后纠纷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啊规定，那么按照94方案购买的房屋产权证登记为一个人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购房时的购房人、供应人、职级人还有原公房的同住人以及呢具有购房资格的出资人主张房屋产权的，那么可确认房屋产权共有。那么而他的母亲啊刘阿姨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生前呢并没有对这个牺牲房屋主张权利啊主张共有，那么其行为啊应视为其他同住人对父亲钱老伯享有牺牲房屋的一个认可，所以呢这个牺牲房屋应该是认定为钱老伯的个人财产。而父亲钱老伯啊考虑到晚年呢生活一直有大刘来照顾，那么女儿小钱呢很少来看望两位老人，所以钱老伯呢生前自行打印了一份遗嘱，那么约定安氏房屋全部由大刘一个人来继承，并让妹妹小刘在证明人处呢签字证明这份遗嘱呢是钱老伯亲笔签名的。所以大刘认为这份遗嘱应视为钱老伯订立的一份自书遗嘱，而这个该遗嘱的这个原件啊，那么早在等他和动迁组签约的时候就已经交给了动迁组，那么否则呢动迁组呢也不会同意大刘在征收协议上签字，所以呢这个安氏房屋全部应该由大刘一个人继承。
1: 那在这儿我们略微的打住一下啊，于律师，就是这个听到现在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虽然这个房子的买卖合同是在他们再婚以后，对吧？
0: 对，
1: 但是是94年，就是他有一个94方案。
0: 对的。
1: 所以呢原本我们说如果是这样的房子买下来，之前是刘老伯一个人的，但是买下产权是他们结婚以后通常就被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对吗？
0: 对的。
1: 它的特殊性是因为94方案，所以哪怕是钱老伯一个人的名字那就认作是钱老伯一个人的了，如果不是94方案哪怕是钱老伯一个人的名字还是应该夫妻共同财产，是这样吗？
0: 对的。
1: 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钱老伯生前的打印遗嘱。刚才您也告诉我们了，这打印遗嘱上并没有两位见证人，两位以上的见证人，对吗？而且呢这个上头的签字只有除了钱老伯以外是一个见证人，是小刘，大刘的妹妹小刘啊。
0: 对，
1: 这里其实也是挺特别的。我们说这个再婚家庭钱老伯自己有个女儿的，前妻带

0: 过来两个孩子是大刘和小刘，
1: 嗯，
0: 但是钱老伯把他的房产等于全部给大刘了，
1: 对的，
0: 这是他打印遗嘱的内容。
1: 嗯，
0: 当然刚才您也告诉大伙儿了，是因为女儿小钱很少来，
1: 对的，
0: 对吧？生活一直是大刘照顾的，
1: 对的。
0: 可能这个钱老伯考虑到这个大儿子对他好，
1: 嗯，
0: 所以就全都留给了大儿子。虽然这个事实可能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但是法院会如何认定呢？一个是九四方案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份打印遗嘱算数还是不算数的问题，对吧？
1: 嗯，对的。
0: 嗯，那么刚才您说到大刘的想法，那小刘他是怎么想的呢？小刘他是签字儿的，他应该是认同的吧？
1: 嗯，对的。那么小刘呢，在庭审当中啊，他就称呢同意大刘的意见啊。那么大刘提供的这个遗嘱啊，确实是钱老伯本人签名的啊，并且是他去打印的啊。那么如果遗嘱成立，那么则同意按照遗嘱来执行；但是如果法院认定遗嘱无效，那么则要求呢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当然呢，小刘继承所得的财产，他愿意全部转赠给大刘，
0: 啊，
1: 不需要大刘另外支付。
0: 所以这个妹妹是全然的就我不要了，
1: 啊，对，全然支持大刘，
0: 对不
1: 对？
0: 嗯，
1: 对的。嗯，那么当然这个第三人就是动迁组啊，那么房屋征收事务所呢也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啊。那么他在开庭的时候啊，那么向法院出示了一份钱老伯遗嘱的复印件，并称呢这份复印件确实是大刘在签署征收补偿协议的时候交给动迁组核过的啊，
0: 嗯，
1: 那么核过原件的啊。那么交付的时候呢，动迁组呢是留存了复印件，那么原件呢就退还给了大刘啊。所以呢这个就和大刘的说法不一致了。那么大刘讲这个原件我是交给动迁组了，
0: 嗯，
1: 那么动迁组讲我确实看过原件了，但是我原件复印好以后又还给你了，
0: 啊就是这个原件现在都找不到了，
1: 对的。
0: 嗯，
1: 那么当然动迁组也说了，至于原被告之间的遗产继承事宜啊，则同意由法院依法处理啊。那么我们看看法院怎么判的啊。那么法院审理后认为啊，这个本案争议的焦点呢是安设房屋及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的权利归属啊和如何分割。那么首先呢，房屋登记机关已经取消了原按照九四方案购买房屋登记方面的一个限制，那么相关权利人啊已经可以及时主张权利，那么怠于主张权利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那么相关权利人未对按设房屋及时主张权利的，不利的法律后果啊应该由他承担。也就是说呢，这个刘阿姨啊，那么本来在这个20年的这个时间内，那么他是可以要求加名的，
0: 嗯，加名字，嗯，
1: 对的，
0: 20年内。
1: 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当时购买，因为当时购买这个公寓住房的时候，因为其他三个那么都未成年啊，
0: 嗯，
1: 那么打个比方，如果说其他有成年人，当然他们在20年内那么也要加名的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法院就认定了，就是说你不管是夫妻还是其他家庭成员啊，不管父母啊兄弟姐妹，你只要20年内没有加名，那么视为你就放弃了，
0: 嗯
1: 啊。嗯，当然在司法实践中之前是认定夫妻，你哪怕按照九四方案购买的房子登记在一方名下，按照不管是之前的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还是根据其他的法律规定啊，那么相关司法解释也好，那么实际上是认定为只要是婚后取得的，那么还是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近2年的司法实践当中呢就改变了这种观点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引起听众朋友重视的啊。那么其次呢，法院认为关于按设房屋产权购买事宜，那么按设房屋呢是按照九四方案购买登记的房屋，那么钱老伯被登记为唯一的权利人，刘阿姨呢对此事是明知的，对此呢其生前未提出异议，那么直至死亡前也未要求成为产权人，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其近亲属啊不能以夫妻共同财产为由主张相应的权利啊，所以啊认定按设房屋啊是钱老伯的个人财产。那么这里也就是说呢，就是说那么刘阿姨作为那么可以主张权利的家庭共有成员，那么她在生前都没有去主张这个权利，而这个其他的子女啊这个继承人在这个刘阿姨死亡以后就更不能将这个是提出来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所以这个就是钱老伯一个人的，
1: 啊，

0: 具备遗嘱的效力啊。
1: 对。
0: 那么所以呢，就认定前老婆的遗产啊，应该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啊。那么这里需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个大刘呢，虽然说是有遗嘱原件啊，并且把这个原件之前是交给动迁组去核验过的啊，但是呢，法院并没有因为大刘将遗嘱原件交给有关部门核验过，就认定这份遗嘱是真实有效的啊。那么在法庭上没有看到原件，那么法院呢，那么还是认为这个是就是复印件不能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
1: 嗯，所以这个原件特别重要。
0: 对的，
1: 因为复印件在上面其实容易做手脚的，对吧？
0: 对的。
1: 你必须要见到真实的原件，待会儿原件一定要保管好啊。
0: 是的。那么当然有的这个可能立遗嘱人，那么在立遗嘱的时候，那么同时那么又录了一个视频，录个像啊，那么证明这个是他本人录的啊，意识清醒时候录的。那么这种情况，那么遗嘱的原件最好也要保留好啊。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他是自书遗嘱，自己书写的遗嘱，那么在录像，那么其实这个录像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证明作用，
1: 就证明你是自书的。
0: 对的。
1: 但是呢，你录像，这也提醒了我们，如果录像的话，同时也做到这个录像也可以具备录音录像遗嘱的这个效力。
0: 但是录音录像又得要两个见证人，
1: 对
0: 对吧？这个在场见证
1: 啊。
0: 当然，如果说是代书遗嘱啊，那么同时又录音录像了啊，如果说遗嘱原件那个没丢失了，那么这个录音录像毕竟有两个人见证了，那么也有可能认定为这个录音录像遗嘱是有效的啊。
1: 嗯嗯。
0: 但是呢，这个遗嘱原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不管什么情况下，最好还是要保留好啊。那么当然，法院呢，关于这个按照法定继承处理啊，那么法院认为啊，这个钱老伯和刘阿姨再婚时啊，那么原被告呢都是未成年人，所以呢应当认定大刘小刘都与被继承人钱老伯形成抚养关系，那么是被继承人钱老伯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啊，所以钱老伯的遗产依法应该由原被告三个人继承啊。当然呢，这个被告小刘表示其继承所得的财产呢全部都转赠给被告大刘。
1: 嗯，
0: 法院认为这个行为啊也并没有不当的啊，所以予以确认啊。那么最后法院呢结合各方主张，综合考量这个西征房屋的来源、房屋居住情况、对被继承人赡养情况还有征收利益的构成等因素啊，就酌情认定大刘啊享有220万这个征收补偿款，那么小钱呢享有80万啊。
1: 嗯，是。那么如果是法定继承的话，确实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抚养啊，对吗？
0: 对，
1: 也是要看的啊，大刘照看的比较多等等。那么这个案例对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提示的啊，于律师。
0: 对的。那么在这种涉及遗嘱继承的纠纷的时候啊，那么法院呢会要求提供遗嘱原件，以便对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啊进行一个审查和判断。如果说没办法提供原件，则无法证明这个遗嘱的真实性，那么遗嘱呢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
1: 嗯，
0: 这是因为啊，遗嘱的复印件呢很容易被伪造和变造，如果说没有遗嘱原件可供核对，是无法确定该遗嘱就是真实的，也就不能用来证明案件事实。那么这也是呢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的一个基本要求，也就是证据的一个真实性要求啊。那么同时啊，也提醒我们啊，订立遗嘱的时候啊，一定要符合遗嘱的法定的形式要件啊。这个刘老伯他应该是有这个书写能力的，但是他为了图省事啊，可能为了觉得打印的比较清晰，那么所以就自行去打印了一份啊，那么就自己签名了，并且他不放心，还让小刘过来就看了啊，说确实是他本人签名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呢，那么也导致这个打印遗嘱呢，就是缺乏这个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1: 千万千万，
0: 对的，
1: 对，两个以上见证人每一页都需要签字啊。
0: 对的，那么最终呢，就法院就认定这份打印遗嘱无效啊。
1: 嗯，
0: 当然小刘提出来，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认定为自书遗嘱啊？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民法典那个生效之前就是没有这种打印遗嘱规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会综合考虑，比如说对

0: 这个被继承人一个照顾啊，一个实际情况啊，家庭情况，那么做出判断，那么这份打印的件是不是啊认定为自书遗嘱啊？但是呢，有这个民法典，那么有自打印遗嘱的相关规定了，那么还是要符合打印遗嘱的这种法定的，包括一个实质的一个要件的啊。
1: 对，其实呢，也是为了尊重这个立遗嘱人的意愿，
0: 对的。
1: 因为你无法确认他打印的遗嘱是不是完全是他的意思，他只签个字，
0: 对的，
1: 对吗？那见证人两个以上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事儿确实如此，而没有受到其他的一些
0: 干
1: 左
0: 扰，
1: 右，
0: 对
1: 对，
0: 的，
1: 干扰左
0: 嗯，
1: 右啊。所以呢，法院根据这个法律形式也是非常正确的一个做法。
0: 对的，
1: 如果这不是一份遗嘱，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吧？
0: 对的。如果说是一份家庭协议，那么你打印出来，所有家庭成员都签字，当然
1: 对，
0: 小钱也要签字啊，
1: 对，
0: 对吧？那么所有人都签字了，那你这个不认可啊也没用的啊。
1: 对。
0: 当然，这里还提到了这个酒资方案和结构方案啊，购买售后工坊的问题啊。那么前面也提到了这个现在司法实践关于酒资方案、结构方案，最终啊关于这个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在涉及离婚财产分割、还有遗产继承等方面，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
1: 对，
0: 啊。
1: 那我们大伙儿了解到这一点呢，就好办事儿了啊。你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处分这个房产，也就容易多了。像这样的，按照九四方案的，那现在你也没有办法主张了，也超过了20年了，那就是前老婆的。那么前老婆可以立一个规范的遗嘱，也就是能够被顺利的继承。
0: 对的，当然，这个酒资方案，比如说啊，之前在司法实践当中，那么不管酒资方案、结构方案，比如说购买的房屋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认定为这个是夫妻婚后购买的，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在这个其中一方去世了，另外一方那么和其他子女那私底下那么将这个房子通过这个买卖的方式也好。或者通过赠与的方式也好，就无偿转给其中一个子女，那么这种情况，那在其他子女得知以后，那么他可以提起一个确认这个买卖合同无效啊，那么要求恢复到原来的一个登记的情况啊，要再通过这个继承这个去世一方的遗产的方式啊，那么来继承这个房子啊，但是现在的司法实践。如果说酒资方案购买的，那么超过20年了，登记在一方名下，那么就是这一方的个人的财产。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另外一方在得知以后，还是去打这个确认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法院就也很有可能不支持。但是结构方案反而相反，那结构方案还是按照原来的司法实践处理，啊，
1: 对，因为时间关系啊，不再展开了。因为
0: 嗯，
1: 碰上的具体问题也各不相同，有问
0: 对
1: 题
0: 的。
1: 也可以前来咨询。
0: 嗯，
1: 在这儿呢，于律师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那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啊，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可以哪怕不在节目时间联系我们啊。微信听友社群加入的方式呢是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手邀入群，随时在群内留言提问。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后续回听节目可以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阿基米德 APP，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内容的短音频。好了，听众朋友，我是小窗，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2: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15: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最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媛。
16: 大家好，我是胖苏。
1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15: 今天我们来罢工。不是罢工，我三星罢工
16: 啊，
15: 我们有什么资格罢工？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三星。其实呢，原本我们开始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三星家电当时说要退出中国市场，
16: 是
15: 我们也没料到后面有罢工这件事。
16: 对，就这个事情发展的过程太快了。
15: 嗯，
16: 主要其实还是三星电子，三星其实太大了。
15: 对，三星大集团嘛。三星第一件事情呢，大家可能之前也有所耳闻了，毕竟大家多多少少可能也都买过三星的家电的产品啊。
17: 我好像没有哎，
16: 我也没有，
15: 一件都没有。一件都没有，
16: 就是如果说这个是这个产品里面包含三星生产的配件，那我可能有，但是我没有买过三星品牌的东西。
17: 我好像没有买过，我连手机也没有用过三星的。
15: 那只有我买过。这第一件事情就是三星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的家电市场，那已经卖了34年了，大概啊，这电视机、洗衣机啊都不要了，不卖了，是吧？第二件事情就是三星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危机，有4万多名员工。这个因为眼红，哎，
16: 什么叫眼红？
15: 不是，这是我自己
16: 抗议，
15: 是吧？揣测，
16: 抗议分配不公，
15: 对，分配不公啊。
16: 嗯，
15: 然后芯片太赚钱了，奖金分的不够多，不够平均，炒翻了天。那我们从几个数据上面来引导一下这个话题啊。首先，大家要知道，2026年5月6号的时候，三星电子它的股票的市值已经突破了10000亿美元，然后成为了
16: 第二家吧，
15: 成为了台积电之后第二家有这个成就的亚洲科技公司。
16: 是。
15: 然后2026年第一季度呢，三星的营业利润是57.2万亿元，亿韩元啊，亿韩元，那是美元的话大概是385亿美元，同比是暴增755%。利润的支柱就是它的这个半导体部门，贡献了全公司大概94%的 营业利润，
16: 都是乘上了 AI 的东风啊。
15: 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聊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三星为什么要放弃曾经引以为傲的中国家电市场？这个大概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大概就聊，因为你听到我刚才说的这个话，
16: 你就明白了吗？对吧？
17: 对对对。
15: 第二点就是罢工背后为什么 AI 时代的这个存储芯片行业到底有多赚钱？但到底为什么罢工啊？赚那么多钱还要罢工？为什么？是因为分配到手的还不够多？哎，觉得
17: 尤其有参照对象，
15: 海力士
17: 是
16: 的，是的。
15: 第三呢，就是胖叔，我要跟我们来回溯历史了。三星这个韩国财阀是怎么靠逆周期的投资，一步步的从各个细分的小行业，走到现在这个变成一个半导体的存储芯片行业的巨头。
16: 一开始是卖水果和小鱼干的，这个不是那个钓鱼的鱼竿
15: 啊，
16: 是那个小鱼晒成那个鱼竿，
15: 小摊贩
17: 啊，小零食，
16: 没那么夸张，没那么夸张。虽然就是有些网上的那种励志文在讲，就是三星公司的一代目，就是他的这个创业就叫李秉哲嘛，哎呀，是个这个卖小鱼竿，现在说的跟个小摊贩一样，但其实人家不是啊，人家也是富二代。家里也是大地主啊，搞那个创业的时候，他爸给了300亩地。
15: 怎么每次咱们聊的好像都有这种相似？
16: 我们一聊东亚的那种创业者，什么盛田昭夫、景深大、李秉哲，就是家里祖上都是有钱的，
15: 有阔
16: 啊，不是祖上有钱吗？那就是什么老丈人是这个日本的那个什么政府里的官员之类的。
15: 然后呢，还有第四点呢，就是要跟大家就来说一下全球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一峰呢说一定要跟我们说说、不是啊，
17: 稍微的说一说，
15: 稍微说说，
17: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关注三星，比如说半导体啊，然后也可能会在投资市场当中去关注一些最近涨得比较好嘛。有一个讲法叫不要光站在那里，要站在光里。
15: 你要说光，好，我知道了。
16: 哦，
15: 他说光真厉害啊！
17: 要站在光里，对不对？那这个光到底什么？其实跟半导体产业整个大产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后包括像大家最近一直听到什么PCB 啊、CPO 啊、光模块啊，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15: 你这个是大概给大家从整个层面半导体产业链跟我们说一下，
17: 对对对，
15: 但是我这边会跟大家具体说说，存储芯片的这个牌桌上面，三星和海力士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存储芯片它整个行业的从上游、中游、下游是怎么分布的？然后还有我们中国的大厂，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长芯和长存。
17: 就我觉得跟大家说一说大概的一个框架之后，你会知道为什么三星它会在半导体上那么的赚钱，对吧？
15: 好，首先啊，我们首先就来说，先把两个新闻的时间跟大家说掉啊。第一个就是他退出引以为傲的中国的家电市场，第二呢，就是三星的这个罢工这件事情。说家电呢，可能也不会说的太多，因为毕竟你们俩没买过。我个人就是说我最早能接触到三星，就是我们家最10年装修吧。那个时候因为要买电视机，买电视机当时就去选嘛。我记得你买了索尼的嘛？
17: 对对，我买索尼。
15: 我们当时选为什么不选索尼？因为索尼太贵。
17: 而且索尼那时候是买不到。我后来不是说专门找了托了人
15: 啊，
17: 那个时候是托人去买的，还不是说市面上可能要等很久，就跟有一些现在很多很火的家电也是，你跑到实体店里面你就是买不到，
15: 所以它有溢价。
17: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有溢价的。
15: 所以索尼当时我们没选，但是就在夏普和三星之间选三星。为什么选三星呢？因为我们去店里面，因为那个
16: 三星面板好，
15: 对，
17: 可以看，现场可以看，是不是？
15: 他就是那个当时有导购员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说我们当时也在犹豫啊，夏普好还是三星好，买三星导购员就说你去买它干什么？他们的面板是我们生产的。我们想说，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17: 一句话秒杀。
15: 所以后来我们家电视就基本上全是三星。
17: 嗯
15: 啊，其实大家到现在就会发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市场，虽然。你看我们三个人里面只有我对吧还是三星的用户。三星家电的市场份额现在电视呢是3.62%，冰箱是0.41%，洗衣机是0.38%。然后2025年的家电业务还出现了2000亿韩元的亏损。这就是它的一个目前的现状，就是不单是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夏普什么早就已经再见了，索尼现在可能也就非常细分了，因为
16: 我觉得感觉就是他的忠实粉丝在用索尼，
15: 但是我们国内厂商
17: 对
15: 吧都已经卷上来了，
17: 国内的这种家电实在是太卷了，
16: 是的是
17: 吧，当然而且以前国内的家电是等于廉价的一个代名词，就是以价格便宜著称，
16: 其实就跟三星以前自己
17: 最开始
16: 刚开始做家电的时候的形态非常的像，
17: 但是其实现在国内的家电它也有不同的这种产线，就是产品线，
16: 对对对对，
17: 它其实也有中
15: 对
17: 高中低都有啊，像我那个卡萨帝就是海尔
16: 的
17: 一个
16: 高
17: 端线，对吧？
16: 这个牌子是他收购的，
17: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在中国的家电市场真的是非常的卷。
1: 嗯
0: 啊，以前三星可能还有一点这个品牌溢价
1: 啊，
0: 对吧？它有一些优势啊，或者是先发的优势，但后来越来越被大家取代，而且它的这个技术壁垒没有那么的高。
1: 嗯，因为三星如果它单做家电，它估计现在是不敢退，它只能跟你去卷。
0: 嗯，
1: 问题是它有另外一个非常赚钱的那个部门，
0: 是
1: 半导体部门，而且家电的毛利率是5.7%，
2: 嗯，
1: 它的半导体部门的利润率65.7%，
2: 嗯，
1: 前面加了个60。
0: 太夸张了，
1: 是夸张呀。然后三星呢，还曾经啊有把1000个熟练的工人就转移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泰勒市的半导体工厂。
0: 嗯，
1: 他就是说我家电部门的人，甚至是可以移到那个半导体部门，我要把资源就投向最赚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我投10个人，可以赚出65.7%的利润。这边你10个人只能赚5.7%，我何必呢？我这个拼了命的做。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的结果。
2: 是的，
0: 但是其实在理性背后，我觉得它也是一场豪赌。因为半导体产业其实从2025年，它是借着 AI 的这个东风才起来的，它并不是说这个行业就一直是有那么发展前景，那么需求量那么大的，对吧？就是你得有 AI， 它有算力的需求，然后慢慢它才扩张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以及未来我们对它有那么高的预期。
2: 嗯，
0: 所以其实三星在它发掘，或者是说它在将部分的这个人力啊投入到半导体产业当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是有过赌博式的决策在的。因为我有之前看是说海力士说2022年时候的海力士，就是他的那些半导体就是芯片，他的全部积压在他的仓库里面，根本就是卖不出去。其实半导体产业它确实就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低迷的一个阶段。
1: 嗯，你怎么说呢？我去做那么多的芯片，
0: 嗯，
1: 当有巨大需求的时候，我一定会扩产。
0: 嗯，
1: 扩产之后是为了能够，
2: 你怎么讲的跟卖猪肉一样？但其实差不多了。
0: 对，要你把它当产品的话，
1: 任何商品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
2: 对
0: 对
2: 对，
0: 是的。
1: 那我
2: 市场会消化，消化不掉
1: 问题。
2: 对，
1: 市场消化不掉。而且当这个东西在涨价，涨到一定程度，市场上对于它的需求就会降低。
2: 对，
1: 降低之后，大家就面临所有人都需要去库存。
2: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大量的货物积压。
2: 是的。
1: 现在就如伊芙娜说的，我们正好进入到了人工智能一个巨大的爆发期，
2: 嗯，
1: 半导体的需求量大大的增加，
2: 嗯，
1: 而三星又是属于存储芯片这一个，存储芯片我感觉是在比人工智能整体的爆发稍微还晚那么一点点，
0: 嗯
2: 嗯，
1: 一个爆发，因为它也是在技术的迭代，
0: 嗯，
1: 进入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让他们能够获得一个巨大的增量。刚才是说到了这个家电它退出中国市场，
2: 嗯，
1: 那么再说到罢工，正是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因为整个人工智能的爆发之后，让他们的利润赚的实在是太高了。
2: 嗯，
1: 那我来说说它的起因是什么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罢工的事件，截止到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是5月21号，当时说要正式罢工之前的一个多小时，迎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本来说要罢工的嘛，
0: 嗯，
1: 那天一台那个还要准备直播
2: 啊，
1: 他们前一天那个海报都做好了
2: 啊，
1: 三星罢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第二天一早夸马上说换海报，罢巨大转折，不罢工了，
2: 啊，
1: 是不是？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利润暴增和奖金上限有矛盾。
2: 嗯。
1: 刚才也说了，因为 AI 浪潮，然后存储芯片，特别是 HBM 高带宽的存储芯片的暴涨，
2: 嗯，
1: 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的史上最强财报，营业利润同比暴增700多%，啊，一季度700多%，
2: 哎，这真是吹上风口了，是吧？
1: 哎，然后三星呢，一直实行的是一个超额利润奖金的制度，
0: 嗯，
1: 规定就是个人绩效奖金最高是不得超过年薪的50%。
2: 哦，
1: 哎，然后呢，和你单自己这样也就算了，
2: 嗯，
1: 但是人家海力士是什么样呢？
0: 嗯，
1: 海力士因为海力士其实比三星更早绑定了英伟达，所以它的，
0: 嗯，
1: 就是在这个 HBM 当中的所占有的市占率啊，
0: 嗯，
1: 会更高一些，
0: 嗯。
1: 然后他们去年就已经废除了这个奖金上限，
2: 哦，
1: 然后把营业利润的10%直接作为奖金发放，
2: 嗯。
1: 然后传闻说海力士的员工人均奖金高达数10万元人民币，然后是三星员工的3倍以上。我不管是什么单位，
2: 嗯，
1: 你只要一对比，大家都是做这个的
2: 啊，
1: 嗯，你拿十万，
2: 你是
1: 我
2: 的3倍以上，
1: 对
2: 吧？对，主要还是你是我的3倍以上，
1: 对，
2: 是心里不平衡了，对吧？
1: 于是呢，
2: 可以理解啊。
1: 三星的工会呢就觉得这是同行不同命啊，巨大落差，
2: 嗯，
1: 就火大了啊。那主要就是半导体部门啊，
0: 嗯，
1: DS 部门就半导体部门，
0: 嗯，
1: 和那个家电部门没什么关系啊。这半导体部门大概有4.5万名成员的一个电子工会，就要资方废除50%的奖金上限。
2: 嗯，
1: 而且要将公司的营业利润的15%要作为绩效奖金，
2: 哦，
1: 分给员工。
2: 别人10%，我们要15%。
1: 对啊，要
0: 这就是谈判技巧，
2: 啊，
0: 先提15%，
2: 是是是是，
0: 砍个价砍到10%，
2: 先喊3亿啊，然后6000万。
3: 阴阳谁呢？
2: 没有
0: 阴阳谁呢？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 啊！举个例子啊，那大家可能当时呢还没关注到这个谈判的进展，因为它的谈判时间其实很长，从2026年的2月份就开始谈了。
0: 嗯，
1: 然后劳资双方呢就在韩国的雇佣劳动部等部门机构的这个调解之下呢，就有多轮的谈判。资方一开始的

0: 态度是很强硬的，说不行，那边10%，我们也10%，我们只能是10%，而且是你要么选择我们就10%的利润发奖金，要么我们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慰问金，而且呢也不愿意将这个分红机制做一个永久的改动，就是我们临时发一发奖金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写进我们的章程里面，
1: 因为他也不能保证我每年都以这样
2: 对
1: 的，对吧？
2: 万一这个风以后不吹了呢？
0: 还有就是他们这种做电子产品的，因为你跟着技术的发展嘛，我钱不能全部发给员工，还要做那个技术迭代，包括研发，我有很大一部分的钱，
2: 对对对，
1: 要投入的，
0: 要投入啊，甚至还要扩产嘛。
1: 是是是。
0: 那后来5月13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17小时的调解，双方就是正式宣告谈判破裂。那么就在5月13号呢，就要宣布有18天的大罢工。当时大概就是主要的半导体的产线的核心员工，大概有4到5万名的员工说，我们5月21号到6月7号，举行长达18天的全面大罢工。当时就决定好了，外界大家都准备好，直播也都就看你们罢工，你们钱赚的多，我们看热闹也行嘛，是吧？然后呢，当时像摩根大通什么还警告啊，如果你这种罢工一直进行，三星肯定是有损失，
2: 那当然，
0: 那你有可能也会引发全球的 AI 算力产业链的这种断供的危机，那毕竟一大块这种
2: 芯片，这不就跟石油危机是一样的吗？
0: 是啊，是有点像的，
1: 因为他们现在其实这个存储芯片卖的特别好，已经排队排到明年去了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你本身产量你就跟不上，
2: 对，
1: 对吧？你本身你就供货供不上了，你现在等于又要往后排，所以其实影响会很大，
0: 对。后来就是在5月20号的上午最后的调解呢，其实依然是不欢而散的，因为他当时做了一个最后的努力。韩国的高层还下场施压，劳动部长都亲自出面调解了。那
2: 他向哪方面施压的？双方施压？
0: 肯定是双方施压，
1: 各退一步，
0: 都影响。就是这个都没成功，于是就5月21号清晨，大家都在看，结果就启动前1个半小时
2: 啊，
0: 突然戏剧性的反转，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协议。这协议就达成了。
2: 那这个协议怎么说呢？拿多少钱呢？
0: 双方各退一步
2: 啊，各退一步，
0: 而且签署了一个薪资与奖金分配的临时协议啊。第一，三星同意将年度营业利润的12%。最后谈到12%，
2: 就差不多嘛。你我出10，你出15，就12吧，是吧？
0: 十二啊，作为超额，
2: 怎么没12.5呢？我原来心里想的应该是12.5吧。
0: 必须接受要12.5，不能就是对，不能12，否则看得很难受。
2: 对，是有点难受。
0: 就是作为超额利润的奖金来源，但是呢，它不是直接发，它是通过税后发放公司股票的形式来支付。
2: 那也可以。
0: 因为这样就不占据他的现金流了。
2: 乔丹当年就跟巴克利说，你怎么那么傻，要钱干嘛，你要耐克公司的股票啊。
0: 这大概就是那些工会大家谈到后来觉得行吧，也能接受。
2: 股票升值潜力比现金更大嘛。
0: 对。还有一个。
1: 就以目前韩国的这个股票的涨势。
2: 哎呀，天到晚熔断啊。
1: 他应该。
2: 早上又熔断。
1: 他应该拿股票。
0: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同意了暂时取消个人年薪50%的绩效奖金上限。这是为期10年。他们诉求的这个是
2: 为期10年，
0: 在10年之内取消这个上限，
2: 就是万一以后 AI 的浪潮就过去了，对吧？你
0: 对
2: 这事儿也不能让你永远都执行有效，是吧？
0: 对。第三点呢，就是针对亏损部门的这个奖金分配调整，基于1年的宽限期，这个我没有具体去研究，就是针对就非应该就是非半导体的那个，就是家电那些，
2: 对对对，不可能，
0: 他的那个
2: 不可能半导体的了，
0: 对，和他们应该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分配的。那么我相信就是说不同部门的诉求也会各不一样，对吧？你不可能我家电部门说，哎，我也要求像他们一样，这个。应该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2: 三星集团太大了，就是韩国人有谚语嘛，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你从出生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可以全部在三星的范畴之内。就是各什么教育啊，它什么全都给你包含在里面。
0: 对，那么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做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估计可能大家也会看到一些，因为接下来他的这些工会成员呢，需要在5月22号到5月27号对这个临时协议进行一个投票的表决，大家看是不是全部都同意，那么不要大部分同意，那么才能够正式通过。如果大部分还不同意，到时候肯定还是有问题所以当时大家都知道，5月21号那天不是那个罢工结束了之后，韩国股票又开始
2: 涨
0: 了，
1: 对，狂涨，一天涨7.5%，
2: 是不是？是不是他们这些谈的人已经先买了点股票了？
1: 做多
0: 必须要卡在你5月20号定投之后，
2: 太过分了。
0: 所以这个就是罢工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罢工的这件事情，还是退出中国大陆地区的家电市场这件事情，都指向一个结果，什么？就是因为半导体的部门太赚钱了。
2: 是的啊，它需要做一个战略方面的调整。其实三星在李健熙时期做战略方面调整的时候，就是以很果断而著称的。李健熙是他的二代目。那个时候三星还比较像我们现在讲的很多，就是这种早期时候的那 求大而不是求强啊，所以三星电器那个时候它也生产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那个电视机啊各种产品，但是李健熙去国外考察的时候发现三星的那些产品就是被放在整个家电商场的最边边角的地方啊，因为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包括在当地商家的心目当中都觉得三星的这个产品啊它不是一个高端的产品，质量上也没什么保证，然后他就很生气，他有些时候在那个国外在德国什么其他地方包括日本啊去考察的时候他想到要开会了就会把在韩国的高管直接给他们发机票让他们直接飞到

0: 飞到日本过来，
1: 哦、我以为
0: 我们就直接开会。
1: 我以为直接线上开会。
0: 没有没有，
2: 那时候还没有
0: 那个时候
1: 电话会议，
0: 没有没有，直接就叫到什么德国，哦、叫到日本去，直接就开会、哦，开会跟他们讲说我们要那个提升这个质量，然后要怎么怎么怎么。有些人还不同意，不同意之后就被清洗掉
2: 啊、
1: 哦，
0: 不同意就直接就清洗掉，因为有些是以前他们一代目李秉哲时候留下来的老的员工，思维的或者想法还不太一样，就觉得说我们这应该保证是所有这产品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的问题。他又觉得说不不不，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质量提升上去。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得出他二代目就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估计现在李在镕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一块的家电产品在中国市场，与其和中国的家电商家在这儿卷生卷死的，而卷那么一点利润，对吧？不如我们把这方面的资源腾出来之后，还是做利润更高的这种半导体的行业。
1: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现在进入到 AI 时代了，未来就像他说的，他定了个十年这样的一个框架，那可能未来十年当中，这个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发展，有发展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板块。
0: 我感觉这个就有点像当年李秉哲确定公司要向半导体转向的时候，当然他现在做的其实也还是半导体了，那种是差不多的，就是大家在确立一个公司发展的新的方向，所以那些边边角角很旁支的东西他都要给它砍掉，砍掉之后把资源集中起来。
2: 那你接下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我确实也蛮好奇的
0: 啊、
2: 就三星它是怎么样从以前的
1: 卖小鱼干
2: 那条路然后有一天走向了半导体，
0: 嗯，
2: 然后现在当然我们知道它是更加聚焦于存储芯片了，
0: 嗯，是吧？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三星的一代目李秉哲的创业故事啊。不过这个创业故事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前半部分呢就不在三杯冰美式里面展开了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我还有一个个人播客啊，叫胖苏的不压缩咖啡啊，大家就在里面去听吧，对吧？我跟大家就开始讲一讲，就是三星是怎么会从卖小鱼干是吧，就是转向卖转向制造半导体啊，跳到这个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啊，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当时李秉哲已经是确定了这个公司的新的方向，就是三星的方向要从做贸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小鱼干啊，啊，什么水果啊，卖这些东西，就是从国外进口一些其他的，然后在韩国卖，韩国的这些东西拿到中国香港 啊，对，其实就是一个进出口公司啊，就这么一个公司，他要转向做实业啊，他觉得这个是未来韩国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当时韩国的经济其实不好啊，人均的 GDP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需要靠美国的这种经济援助才可以维持自己的一个运转，
1: 嗯
0: 啊，就他觉得说这个是要提高韩国人的那个生活的水准嘛，所以他当时是接连开办了叫第一制糖株式会社，然后呢，
1: 他也叫株式
0: 第一毛织株式会社，就因为韩国不就更准确点讲，1910年之后，
1: 嗯，
0: 朝鲜就成为了
1: 日本
0: 的殖民地了。啊，所以就是他很多公司的命名是带有非常就是浓重的这个日本的风格的，而且包括李秉哲本人其实都是去早稻田大学留学过的啊，但是他留学了2年的时间就回韩国了，然后他这个成立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就是织各这种
2: 手工业
0: 啊纤维啊纺织厂，就这么一个对吧？然后中间他也是经历各种各样的辛苦啊，什么攻克技术难关等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到了1960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一制糖株式会社和第一毛织会社这两家企业的缴税额度已经占到了当时韩国国民全部纳税额度的4%，两个企业啊占到全国国民纳税额度的4%。那随着这两家公司的成功，三星集团的产业资本它就开始形成了，啊，李秉哲又想着要把这个集团的触角伸向基础工业方面的化肥。化肥啊，因为当时韩国的化肥是没有办法自给自足的，然后呢，李秉哲大胆
2: 国产替代，
0: 哎，国产替代啊，向当时韩国的总统李承晚提出要自己建立化肥厂，李秉哲家和李承晚就是韩国总统也是有关系的，就是李秉哲他爸是认识李承晚的
2: 啊，
0: 所以你看
2: 认识就行了
0: 啊，就有关系的啊，然后呢，李承晚就对他的这个提议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就跟他讲说，哎，你准备怎么来建这个化肥厂？然后李秉哲跟他说我准备去贷个4000万到5000万美元。李承晚就很惊讶，因为当时整个韩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30万美元。韩国的储备是30万美元，而李秉哲准备去贷4000万到5000万美元，然后来建他的这个化肥厂。然后 OK， 接下来呢，李秉哲就是去德国和意大利去筹集资金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呢，韩国就迎来了历史转折的一刻，李秉哲和三星集团也迎来了存亡的关键。啊，讲得很吓人，为什么呢？因为
2: 这个时候一般要进广告了
0: 啊。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化肥广告啊。
2: 这话卖化肥，
0: 嗯，又说到化肥嘛，是吧？啊，以前友谊的化肥商家和我们接洽啊，没有没有关系啊。因为在1960年的时候，李承晚下台了。李承晚为什么会下台呢？因为在总统的那个选举过程当中啊，他搞这种舞弊的活动，
1: 哦，
0: 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之后呢，他就被迫下台了。然后到了1961年5月16号晚上，就发生了朴正熙的军事政变
2: 啊。
0: 朴正熙就军事政变上台了，大权独揽，因为韩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为了在上台之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且筹集资金，朴正熙就打出了

0: 治非法敛财的旗号，将李秉哲列为头号目标。因为你太能赚钱，你是国内头号商人嘛，是吧？这个故事好像感觉我们有点挺熟悉的啊，因为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其实发生过蛮多次的。甚至呢，朴正熙把李秉哲的财产没收了，然后对他本人提出了通缉。但是在朴正熙发布这个通缉令的时候呢，李秉哲本人不在韩国，他当时正在日本。为了避风头呢，他没有立刻回韩国，于是呢就躲过了直接的这个抓捕，然后他开始在日本写信给朴正熙，向朴正熙表忠心，然后提出我愿意献出全部财产用于国家经济建设。然后经过这一番中间的这个书信沟通之后，李秉哲在1961年6月26号从日本返回了韩国啊。这个心里肯定想说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嘛，结果一下飞机就被软禁起来了，被当局给带走了。
1: 当时他的那个化肥产业还没开始，
0: 不，化肥工厂已经造了，
1: 已经在造了，
0: 已经在造了 啊，带了4000万已经在那儿造了。然后在被软禁期间呢，李秉哲继续向朴正熙表忠心，承诺说要补缴巨额的税款，因为当时是朴正熙上台之后，就是要向这些财阀来收，这个收补缴的那个税嘛。其中三星就占了这个补缴税的27%，三星这一家就要补缴27%在当中的啊。而且呢，主动上交了自己手上掌控的三家银行，其实对财阀是很关键的，对吧？然后，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朴正熙控制财阀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他手上有银行，而财阀是不允许开设银行。那么你们要贷款，要扩大自己的产业，
2: 你们要钱，
0: 你们就要向我来贷款。
2: 这其实就是国家财政嘛，他就把财政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朴正熙第二天亲自到酒店会见了李秉哲然后还跟他说你委屈了你辛苦了，把他给释放了双方就达成了深度的政商合作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讲过，韩国有那个汉江经济奇迹嘛，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础就是他这种政商合作这是他的一个模式。然后朴正熙政府就是通过叫经济规划委员会这样的这些机构来制定5年计划，指定重点发展的一个产业方向我跟你们讲，有一个方向我需要你们发展，比如说什么化工啊、造船啊、电子啊等等等等，然后你们这些财阀去领任务，对吧？你们领了任务之后呢，可以找我来贷款，找我贷款之后呢，你们再去做这个事情他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扶持被选中的企业对，说白了嘛，就比如说现代就去做汽车了然后三星呢，比如说你就去做电子什么之类的对，还包括像化肥等等等等的，然后呢就给予他政策和资金上的一个倾斜。那么作为回报呢，三星就是你要全力的去搞建设，还要通过走私糖精这种方式为朴正熙的政权运作来提供秘密资金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糖精的事情让李秉哲从三星公司暂时下台了就韩国是不允许做这个糖，就是民间私下自己做那个糖精的这个生意的于是呢就对三星集团进行了罚款，总额达到了2000万韩元。所以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呢，立刻就引发了民愤，舆论就猜测说这个事情的主谋主谋应该是李秉哲的两个儿子，他的长子叫李梦熙，次子叫李昌熙。那么随着这个事态扩大，为了平息民愤，而且要摆脱舆论的这个压力，朴正熙呢就向李秉哲施压了就是说你要自己你要把这个事情给他查清楚。结果就是李秉哲被迫辞去了三星会长的职务，并且呢，当时应该是判他入狱了，他的儿子第二个儿子李昌熙顶罪入狱。顶罪入狱而且呢，
2: 他们怎么跟开玩笑似的？
0: 而且李秉哲呢，把之前那个化肥工厂就捐给国家了，
2: 又捐了，
1: 相当于他这个化肥的这个产业他就
0: 不做了，就这个化肥工厂就给了国家了。
1: 那我插一句，就是他之前进入那个半导体行业，其实是相当于是国家的意志，不是他自己的选择，
0: 是多种事情综合下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化肥这一摊的业务他做不下去了没法做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为公司在接下来寻找新的产业发展的方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觉得韩国需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就这些事情综合因素组合之后，当然还有他小儿子李建熙在这件事情当中的一个推动他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之后他儿子在美国也留学过，在早稻田大学也留学过，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看好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并且自己掏钱去买了韩国半导体一个公司50%的一个股份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之后，推动了李秉哲想清楚这个事情，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后续后续就是当李昌熙就是他的二儿子出狱之后，发现就是李秉哲就是他的爸爸，并没有按照预期来扶持自己作为公司的接班人，而转而培养就是刚才讲的李建熙，感到自己被背叛了嘛？因为我都替你去顶罪了，但是你没有把我安排成这个
1: 接班人，
0: 于是呢，他就立刻就发动了这个夺权战，甚至呢向朴正熙告发，我老爸设立了一个行贿用的秘密小金库。结果这个举动呢，就彻底激怒了李秉哲，然后就导致李昌熙之后就被从此就退出了三星最为核心的一个权力圈层。这扯远了，就刚才说到了，就是化肥这块是做不了了，那就是为了要寻找三星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李秉哲就多次就出国考察， 然后接下来他就发现，在很多的发达国家当中，电子产业正在兴起，而且电子产业呢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其实跟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的这个模式

0: 是非常像，对吧？东亚国家其实都有这方面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就是，就是韩国跟日本相对来说资源更贫乏一些，我们手里还有一些天然资源，但是大家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作为第一桶金，资本积累的一个第一桶金，是吧？那么，于是他就敏锐的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商机，就决定，哎，这个三星要向电子产业来发展。但是这个电子产业和我们讲的半导体产业还不划等号的
1: 啊，
0: 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它更多的其实还是电器，啊，这个李秉哲呢，当时是和三洋合作啊，三洋现在我们已经都不怎么听说过了，
1: 对对
0: 对，对吧？八十年代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三洋的产品，
1: 十几年前还有的
0: 啊，
1: 有，
0: 但是现在都基本上已经听不见了，对吧？然后呢，他是和三洋合作啊，投了2000万美元来建厂。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生产那种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啊，但恰恰就是因为做家电，李秉哲接触到了芯片产业，啊，芯片产业，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芯片的好坏对于这个家电的最终的出来的质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1: 对
0: 啊。他就了解了。那而且70年代的时候呢，韩国商界也已经开始重视芯片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一个手提箱的芯片能抵得上10船的矿物，也就是说，芯片是一个极高附加值的行业。就作为商人，李秉哲就一直在观察日本啊，他的一个模式，因为日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生产半导体了。
1: 对，上次我们聊索尼的时候，
0: 哎，
1: 人家索尼一开始就是做电子产品。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像你之前是做贸易、做化肥啥的。
0: 因为这个当然跟他们的出身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像盛田昭夫啊、景深大，他们就是小在大学、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那个无线电嘛。
1: 对，
0: 从无线电开始进入到半导体这个行业。那么相对来说呢，李秉哲小时候家里是地主，所以他接触到的是就是小鱼干、水果、
1: 贸易
0: 啊，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虽然李秉哲是看到了前景，但是他一开始对于进入到这样一个技术壁垒比较高的领域里面呢，还是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啊。这是这个时候就李健熙就登场了，就是他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就是三星的二代目
1: 啊。啊，李健熙是三儿子，
0: 三儿子
1: 啊，
0: 李梦熙是最大的儿子。
1: 那李梦熙在这个故事里面
0: 啊，不重要，
1: 也不重要
0: 啊，不重要，不太重要，
1: 怪不得我想怎么，我以为他是
0: 就随便提了一句，对吧？就刚才提到了他，对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4: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3: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4: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

0: 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1: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7: 然后到1974年的时候，李健熙是用自己的积蓄，然后买了当时濒临破产的韩国半导体公司50%的股份。啊，他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们谁都不做这个事情，我还是要自己做。
8: 他自己就非常看好
7: 啊，他就是非常看好。他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试半导体这个产业。然后呢，就因为他买了这个韩国半导体公司50%的股份，是为三星要拓展半导体事业就打下了一块基石。
8: 嗯，
7: 啊，就是这个是内部家族内部的一个，他个人啊观察韩国商界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呢是外部环境的一个刺激，就是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朴正熙就是朴槿惠他爸，为了摆脱国家依赖纺织这些比较低端的劳动密集性产业的这个困境，因为你到后面你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竞争得过其他的一些，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吧？就他其实还是比较早的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他也是专门宴请了半导体方面的这个专家，而且在这个宴请的活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那句就是一手提包的什么那个半导体，底子上什么十艘船的那个矿啊什么之类，于是。啊，就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再加上，经过了两次石油危机，
8: 啊，
7: 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对吧？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到过，石油价格涨上来之后，就会带动很多的产品的价格的上涨，那么它为了避免
9: 通胀，
7: 韩国本身没有什么天然资源，也没有什么石油嘛，所以对这种外部的自然资源的一个价格的变动，它就会非常的敏感，它就想着说我要怎么能够摆脱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那么半导体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到1980年的时候，当时已经70岁，李秉哲是1910年出生的啊，这个好像是我们讲过的比较早的创业的人啊。他专程是去了日本拜访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叫稻叶秀三，这是一个相当于军师式的一个角色，然后两个人就讨论三星公司的未来发展的一个情况。那么在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呢，稻叶秀三就谈到了目前就是当时日本产业发展的情况，他就说日本引以为豪的像炼铁啊、造船啊、石油化学啊这些基础产业，现在已经是老工业了。1980年的时候，
8: 老
7: 是老工业啊，老灯工业啊。
8: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
7: 啊，
8: 都有自己的
7: 老灯嘛，
8: 对
7: 吧？啊，因此呢，他说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出面干涉这些产业的发展规模了。然后，那么李秉哲就问了，他说：“那您认为日本今后的产业出路会是什么地方呢？”稻叶秀三就跟他说半导体。现在日本的很多企业都在主攻以半导体为主的尖端技术，日本如果想要在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上占据主导位置的话，就必须发展尖端的科技产业，这才是日本今后唯一的出路。这个话就我觉得是最后推动了他
8: 龙中队
7: 啊，你可以这样想，对吧？可能本来已经心里想好我要做这方面的，但是需要有一个人
8: 给我一个
7: 信心，
8: 对，说出了我心里的话。
7: 是的，
9: 结果日本没做，
7: 不，日本也做的，
8: 做
7: 第一个能做半导体的是美国，第二个是日本。
9: 现在
7: 第三个就是
9: 最大的两个存储，
7: 那就是被三星给打败了
9: 啊。
7: 对，三星打败了日本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于是到了1983年的时候，李秉哲认为就时机已经成熟了。其实韩国就是在三星公司内部还是有包括管理层，包括外界都是就是有反对的声音，甚至他要合作的像这个日本的这个都也都觉得说你们是搞不出来的啊，做不了这个半导体的。但是他已经不去管这些任何的反对意见了，他在东京正式宣布三星进军半导体领域，并且啊就是投资1.33亿美元，发誓要将三星做成全球存储芯片的生产巨头。先上第一条生产线。上完第一条生产线之后，当时还是亏的，而且还是巨亏的一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在亏了1000亿韩元的情况下，再投资生产第三条的生产线，啊，很大的魄力。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是把。

0: 三星这样的一个半导体的行业啊，这样的一个产业给它打开来了，
1: 成为了它慢慢成为了它的一个
0: 对一个核心业务了，
1: 嗯
0: 啊一个核心业务。
1: 但是在大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到2000年的时候，家电这一块还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
0: 对
1: 核心，
0: 还是它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刚才讲到李健熙在上任之后，其实他也提出了很多对于韩国三星公司的一个改革的一个举措，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其实一方面做半导体，另外一方面也是做各种家电。
2: 嗯，
0: 这个当时这个家电业务还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2: 包括它的芯片其实用在它的那个手机啊各方面，就是电子产品当中也是非常多的运用的嘛。
0: 对，
2: 他
0: 也觉得说
2: 这块没放弃，
0: 是他就是觉得说我做半导体我做芯片这一块可以反过来
2: 嗯
0: 帮助我在家电方面的这个业务，这也是推动他我觉得他做这摊业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 嗯
0: 嗯
1: 嗯。那么现在我们大概就明白了，他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次的转变，有一些是自己主观的，有一些可能也是
0: 被动的，没办法。
1: 就
0: 你说他如果化肥做得下去的话，也许他会继续做他的化肥，
1: 他就做成什么？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哪怕那个化肥厂不捐出去，以他对于商业机会的敏锐嗅觉来说，他还是会最终就是李秉哲最终还是会把这个公司推向制造半导体的这个方向上去的。
2: 关键是他认准了这个半导体，他觉得，因为谁也不知道，我们往前推五年，我们不知道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这样的一波。
0: 啊，当然
2: AI
0: 那更别说，就八十年代的时候李秉哲了，
2: 啊，
0: 是吧？
2: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的，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需求量，
0: 嗯，
2: 以及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些技术，他可能就没有这一块业务，但是那就说明他就是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有些人他可能生来就是有一种使命的，
0: 我觉得是一种商业嗅觉，他，是有自己的很敏锐的商业嗅觉，
2: 他就认准了这个。
0: 不是你看他的这个创业故事里面。就是他经常能够捕捉到市场当中有些什么东西需要。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些商业领袖，比如说奈特，他是因为个人喜欢跑步，
2: 是的，
0: 对吧？他做了这个工作，然后包括达斯勒家族，无论是彪马还是阿迪达斯，也是因为个人有跑步的这种，或者和田径有一些关系。盛田昭夫和那个井上大是因为两个人小的时候，就是中学的时候玩无线电，所以做了索尼。他们都是和这个行业有关系，多多少少产生关系，或喜欢也好，或者接触也好。做了这个相应的一个业务，但是在李秉哲身上你会发现，他经常会是他主要是看这个市场当中缺少什么东西，缺少白糖我做白糖，缺少面条我做面条，我
2: 从需求端出发，
0: 对，我能做小鱼干我做小鱼干，我能就是你们缺少缝纫机我进口缝纫机，这是他的商业嗅觉，然后到了八十年代，他发现半导体是一个业务发展的方向，他就做半导体，
2: 那他还好选择了一个会不断在迭代的一个技术，一个产业，
0: 是
2: 吧？如果呢这些技术比如说过了很多年，二十年之后被淘汰了，有可能那样，
0: 对，
2: 那他就完了呀。
0: 就三星公司还是非常重视人才就是他有一个叫人才第一的说法，人才第一的说法，他自己写过一个几个汉字叫人才第一，后来还卖出去，
2: 注重人才怎么不分利润给员工呢？
1: 分之前也是分的，只不过是对面
2: 分的
1: 更多，
0: 对，
1: 就有对比，
0: 人家说10%也不少啊，那不行，人家15%了，是吧？
1: 说完了三星，然后我们就把整个视角再往大的扩一扩啊，以后呢来跟我们说说啊，跟我们说说半导体的整个行业当中是怎么样分类的，然后稍后呢我再来说说存储芯片的这个行业。
2: 就其实半导体大家应该从它名字上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就是它是一半导电，它有些时候能导电，有些时候不能导电，所以它比如说导电的它是一，不导电的是零，那然后它就1010就变二进制，然后它就可以产生出信息，对吧？
0: 对，
2: 半导体它是一种材料，主要材料是硅啊。然后呢，半导体产业当中它有上游、中游、下游。那上游当中呢，主要就是以材料和设备为主。材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提取出来的硅，硅做的呢那个小圆片就叫晶圆。
1: 硅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沙子。
2: 哎，对，沙子，从沙子当中提取出来的比较高质量的这个元素，硅啊，这个材料，然后呢就做成一个小圆片。小圆片呢就是叫晶圆。然后这个晶圆呢，就是三星其实也是一个晶圆加工代工。
0: 对对对，
2: 我们刚刚在说到三星为什么它在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当中它业绩暴增，它不光是有芯片，它还有它的加工技术，还有封装技术，它其实是全产业链的一个。
0: 对对，它是极少数的能同时制造存储芯片、逻辑芯片，并且提供顶级晶圆代工服务的综合性半导体。
2: 对，晶圆加工就叫 foundry， 它就是各方面的技术都有。那在上游阶段呢，就是它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半导体晶圆上面就要刻上去，
1: 刻电路，
2: 就是刻电路。那这个电路呢，就是会涉及到一个叫芯片设计。在中游阶段，它就会涉及到一个芯片设计。我有什么需求？我需要这个芯片做成什么样的功能？那我需要芯片设计公司，然后把这个芯片设计完。设计完以后，
1: 相当于就是你装修房子，先要有个设计师，
2: 对，
1: 让你是大概设计成什
2: 么样的。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要出个图纸，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叫 EDA 的软件。这个软件呢，就是为什么华为会被卡脖子，就是因为这个软件的问题。
0: 就人家不给华为更新了。
2: 对，所以呢，这个 EDA 软件是它在晶圆上做芯片设计要用到的。然后光刻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通过这个缩小这个图纸，然后刻到那个晶圆，因为晶圆其实
1: 这就是第二步晶圆制造。

0: 到的这个。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在晶，因为晶圆非常的小、
0: 嗯、
1: 晶圆大概跟我们的指甲盖差不多大、
0: 嗯、
1: 所以呢它需要把那个图纸上边缩小，然后缩到刻到那个晶圆片上、
0: 哦、
1: 然后在晶圆片上呢它需要那个光刻机把它切割出来、
0: 嗯、
1: 切割出来就是一个个很小的芯片，那这些小芯片呢是搭载在我们的半导体的这个材料上面、
0: 哦、
1: 然后就变成芯片、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芯片它不能裸露呀、
0: 嗯、
1: 它有一个封装技术，接下去的这个过程就是封装和测试，它封完、
0: 嗯、
1: 还要测完啊，这个这一步呢三星也是能做的。
0: 嗯，
1: 那这个用到的就是封装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叫 CPU。
0: 嗯，
1: 它什么 CPU 呢，就是以前整个一个在集成电路板上就下面那块绿色的板叫 PCB、
0: 哦、
1: 大家应该也最近常听到、
2: 嗯、
1: 因为 PCB 也是一个在光的这个领域当中被大家比较关注的、
0: 就是、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需要这个 PCB 它其实是关注到它的层，就是它能叠多少层、
0: 嗯、
1: 叠的越多就说明它的技术越好、
0: 嗯、
1: 就是我们小时候做那个电路板的那个绿色的板板、
0: 哦、我们小时候最早接触到觉得游戏卡不是一个黄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拆下来里面就
2: 是
0: 一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种绿色的板、
1: 嗯、那我们的芯片呢其实是搭载在这个 PCB 上面的、
0: 嗯，
1: 集成电路放在这个 PCB 板上面、
0: 嗯、
1: 那么它的电的信号进来以后它要传输出去用光纤传嘛、
0: 嗯、
1: 它要有一个这个电和光之间的
0: 转换、
1: 哦、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呢它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光模块、
0: 哦、
1: 它需要另外搭载一个光模块、
0: 嗯、
1: 以往的
0: 这就是大家说的你要站在光里的这个
1: 对整个一个这个大的光的结
0: 构、嗯、
1: 那么在这个光模块当中呢以往我们最老的那个半导体的整个一个、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集成板这个光模块它当中是用铜丝、
0: 嗯、
1: 或者是就是它需要很长的一个链路去传输这个电子信号的、
0: 嗯、
1: 那么现在他们用的 CPO 就是你听到经常大家会说 CPO 啊、
0: 哦、
1: 要买 CPO 什么 CPO 就是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技术、
0: 嗯、
1: 这个技术叫做光电共封装、
0: 嗯、
1: Co-packaged Optics、
0: 嗯、
1: 就是CPO、
0: 哦、
1: 它是一个封装技术，它就可以让光模块和你的芯片 PCB 这样的一个组件无限的接近、
0: 哦、
1: 为什么我们要说到 AI 时代它才需要这样的一个技术，因为 AI 时代它的算力爆炸、
0: 哦、
1: 算力爆炸以后呢它需要耗能就大，那么你把它放进以后它的耗能就时间变短、
0: 哦、
1: 然后它也更稳定、
0: 哦、
1: 它的消耗也变小、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你看它变 PCB CPO 光模块、
0: 嗯、
1: 然后包括你的存储芯片、
0: 嗯、
1: 对吧，整个东西它就变连接在一块了、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只有在 AI 时代、
0: 嗯、
1: 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啊，它转投半导体它可以产生那么大的效益、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了 AI 时代、
0: 嗯、
1: 才会造就三星现在的这种对吧、
0: 嗯、
1: 非常暴涨的业绩。
0: 嗯，那我来补充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芯片呢，其实半导体的芯片是分很多种。
1: 嗯，
0: 像三星和海力士包括美光他们做的就是存储芯片。
3: 嗯，
0: 存储芯片就是主要负责记住数据的记录的、
3: 嗯、
0: 那其实还有，其实我们知道英伟达呀或者寒武纪啊、
1: 嗯、
0: 他们有很多那种逻辑芯片、
3: 嗯、
0: GPU、
1: 嗯、
0: CPU 和 CPU 都是属于逻辑芯片，像英特尔也是做 CPU 的嘛，
3: 嗯，
0: 海光也是做 CPU 的，这种芯片逻辑芯片就是负责思考和计算的。
1: 嗯，
0: 而三星和海力士他们这些存储芯片呢就是负责记录数据的，他们是擅长于做存储芯片的。
1: 嗯，
0: 那么刚才怡凤娜说到了整个产业链，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就是它的整个上游中游下游大概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说到上游的材料，除了刚才你说到那种硅片、
1: 嗯、
0: 对吧，还有光刻胶、
1: 嗯、
0: 什么抛光材料、
1: 嗯、对，
0: 气体电子特技，这都是薄
1: 膜的那种
0: 啊，这些都是那个做晶圆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材料、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要用到设备的话呢，那你要用到光刻机对吧，刻蚀机、
1: 嗯、
0: 啊，刻膜沉积，然后还有检测与计量的这些机器，这是这个在我们国内还有海外都有很多的这些机构。那阿斯麦就做光刻机的、
1: 嗯、
0: 啊，国内什么北方华创啊、
3: 嗯、
0: 都是做设备的。那么到中游这一块呢，中游这一块就主要是三星和海力士他们其实是做存储芯片这一块的、
3: 嗯，
0: 存储芯片我稍后还会讲，它其实分两种类型啊，当中还需要把刚才怡凤娜说到这个封装的时候所需要用到的什么 chiplet 啊、
1: 嗯、
0: HBM 封装，它有分各种不同的
1: 细分
0: 的行业，先进封装、
1: 哦、
0: 到了下游之后，好，做完之后给到谁呢，给到 AI 服务器、
3: 嗯、
0: 然后给到数据中心、
3: 嗯、
0: 这就是英伟达谷歌微软他们需要用的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人工智能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之前用的非常多的就是消费电子、
3: 嗯、
0: 消费电子其实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量级，但人工智能是个爆发的那个行业嘛、
1: 嗯、
0: 这就是因为原来就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基础在里面，就是消费电子，你像苹果啊三星自己也做手机，小米、华为大家都做手机、
3: 嗯、
0: 这一块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量级了，你后面再叠加一个人工智能，
3: 对、
0: 那个、
3: 而且需求量还更加巨大，
0: 对，这导致大家就是供不应求。
3: 对，
0: 那么接下来还有新兴的应用，因为芯片还可以用到车载的、
1: 嗯、
0: 车载的芯片也是需要用的，包括以后卫星、
3: 嗯、
0: 是吧，这到处都要用，所以新兴的应用像特斯拉呀、比亚迪他们也是要用到芯片， 那像比亚迪这个芯片它不管什么它全都自己造，
2: 嗯
0: 啊，这每一家企业有自己的这种能力，
2: 嗯
0: 啊。好，那我接下来就来细分的说到存储芯片的这个行业。存储芯片啊，当

0: 越高，那么你这个能合成的就越厉害，就越大，相当于是它是有这样一种技术。还有一种存储芯片就是闪存 ，NAND 啊 ，NAND 或者是 NOR Flash， 这个速度比较慢。然后断电之后呢，数据还是会在的。
1: 嗯，
0: 比如说手机里面的这个存储空间，像硬盘，
1: 嗯，
0: 把电脑的 SSD 的固态硬盘，这个就是闪存。
1: 他们说就是可以把那个闪存当做 U 盘，就是我们用的那个 U 盘，大概就是对应芯片当中的闪存。
2: 哦，
1: 嗯，
2: 理解。
0: 是，所以刚才一峰呢也提到，像三星和海力士呢，他们都是有这种能力去做全能的霸主的。
1: 嗯，
0: 这个设计图也是自己画，晶圆也是自己做，然后封装也是我自己来。
1: 嗯，
0: 全都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利润最丰厚的晶圆制造环节就全都在我这里。
1: 嗯，
0: 那么三星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武器是非常巨大的资本的支出。
1: 嗯，
0: 2026年三星计划要投入大概733亿美元用于扩产和研发，这是远超芯片代工之王台积电的。台积电大概是投500亿美元，它要投733。现在呢，三星就凭借它的一些大工厂，拥有了全球最强的物理扩张的能力，能够稳定的量产最新的 HBM4 的芯片。然后 HBM 市场份额在2025年的 Q3 呢，回升到了35%。这个要说一下，之前是 SK 海力士最早做出 HBM， 然后进入到英伟达的产业链的，所以是海力士的市占率会比较高。
1: 嗯，
0: 它锁定了英伟达的 Rubin AI 芯片大概67%的 HBM 的订单，因为它是先做出的，
1: 嗯，
0: 所以它当时是先进入了英伟达的产业链，而且是海力士是先开始迎来爆发的。
1: 嗯，
0: 三星那个时候好像那个 HBM 还没做出来，
1: 嗯，
0: 一度是被它挤到身后去了。当时三星压力也蛮大，好像就是去年的时候，
1: 嗯，
0: 去年后来它做出来了之后，就马上就再迎头赶上，
2: 啊，
0: 现在市值再重新反超嘛。现在海力士的市值大概是8000亿美元左右，三星是1.1万亿。
2: 嗯，
0: 那海力士的2026年第一季度的单季度的营业利润是72%，
1: 更高
0: ，因为它是专门做最顶级的这个
1: HBM， 因为 HBM 其实它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那个 DRAM 的升级版，
0: 对，它是全部压
1: 的，它是多层的 DRAM 压在一块，
2: 啊，
1: 它等于说就比那个要更高级一点。
2: 嗯，
1: 所以你看三星，因为它在 DRAM 上面它市占是最高的嘛，
2: 嗯，
1: 那你海力士如果把这一块就高级的那块拿走的话，嗯，不就等于
0: 吃掉了
1: 变相的
2: 很大的一块盈利嘛？
1: 对，因为 HBM 虽然现在可能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2: 嗯，
1: 对吧？不是所有的普通的一般半导体的或者芯片上，
2: 嗯，
1: 我就需要这样的。未来你说不好，
2: 嗯，
1: 因为你这个 AI
0: 人工智能的需求大呀。
1: 是的，
0: 对，为什么股价炒得那么高，在全世界范围内，嗯，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未来到底需要多少，只能拼了命的生产。
2: 嗯，
1: 就是你现在你不能掉队，你不能说我不生产，
0: 嗯，
1: 我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2: 嗯，
1: 对吧？
2: 嗯，
1: 先你得保证自己在车上。
2: 对，
0: 说完了三星和海力士，其实我们还有一点需要看看我们国内的中国企业，
1: 嗯，
0: 大概能存在于什么样的位置，那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长存和长芯了。
1: 嗯，
0: 长存和长芯呢也是各有所长。长江存储它是做 NAND 的，
2: 嗯，
0: 啊，那我它也是晶圆制造，可以，他们俩都是有能力去对标三星和海力士。
2: 嗯，
0: 长江存储呢，它是唯一一个能与全球巨头正面对决的闪存厂，它自研的一个叫做 X-Tracking 的架构，可以把两个晶圆混合建合，然后成本就能降低20%，光刻的步骤也可以减少20%。2026年的五月呢，就已经启动 IPO 了。最近大家新闻都看到，它是做 NAND 的。
1: 嗯，
0: 然后长芯存储呢是做 DRAM 的。
1: 啊，
0: 它是中国第一、全球第四内存晶圆厂。
1: 嗯，
0: 它也算是吃到这一轮内存涨价的红利。然后2026年的 Q1 的净利润是暴增1688%啊。
1: 一山更有一山高。
2: 对，
0: 大家所以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大家各自的细分的品类也是会不太一样的。
2: 嗯。
0: 哦，刚才这两个是我们还没有上市的，应该是就是有能力来对标三星和海力士的。
1: 嗯，
0: 其他呢还有一些已经上市的，但是他们各自是在各种细分的领域存在感的。
1: 嗯，
0: 那比如说做一个接口芯片的，就是蓝奇科技。蓝奇科技它是不做存储器的，但是它是专门做一个 CPU 和内存沟通的一个 RCD 芯片的一个，相当于是个桥梁。
2: 哦，
0: 做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它在全球的市占率非常高，有50%，而且全球只有3家能够做。
2: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可能其他的企业也有的是没能力做，有的也不愿意做。
2: 嗯，
0: 但他就是能做。
2: 嗯，
0: 然后2026年的 Q1 净利润大概是8.47亿元，其实不算高的
2: 啊，
0: 对吧？但是他就是在一个细分非常细分和垂直领域里面，这个东西只有我做，市占率特别高。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也知道，今年一季度这个存储芯片领域这个第一季度利润增长非常高的这个兆易创新，
1: 嗯，
0: 它是主攻小容量闪存的这一块。为什么它能够做到全球的市场份额能够达到18.5%，排在第二呢？因为像三星、海力士，他们已经不高兴做这个
2: 啊，
0: 他们一样，就像家电一样的，那个东西利润也
2: 不赚钱，
0: 赚是赚钱的，
2: 对他来说不怎么赚钱了。
0: 和我那个，
2: 我能赚更多的钱，
0: 对，我何必拿产能再去做那个呢？
2: 嗯，
0: 这个就让给你做了。于是像兆易创新这样的公司，26年的 Q1 净利是增加了522.8%，啊，这是增长非常高的。另外还有就像北京君正，它是做车规的存储的，
2: 嗯，
0: 就是我前面说到车的那些，
2: 嗯，
0: 也是要做存储芯片嘛。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比如说做模组和封装的，就是买晶圆颗粒回来自己组装做封装加工，就是整个设计

0: 制造当中的一部分，
1: 嗯，
0: 像百维、江波龙，大概都是这一类的，就专门做封装啊、组装啊，做这一部分，
2: 嗯，
0: 长电啊，好像也是做这一部分的，
1: 嗯，
0: 这个就不细的分类了。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不是给大家推荐股票啊，
1: 嗯，
0: 就是告诉大家整个产业链当中我们的这些企业大概是干些什么的，
1: 大家要买什么自己去研究啊，
0: 对，你自己去研究，
1: 哎，
2: 就觉得可以关注起来，
1: 嗯，
0: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在闪存、长存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的长存是能够打得过。三星和
1: 爱立
0: 信，因为毕竟 NAND 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最核，现在也可能不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因为他们主要还是 DRAM 和 HBM 嘛，
1: 嗯，
0: 所以长江存储的它的这个 extracting 技术，像堆叠3000层啊、4000层以上，成本和性能已经是能够吊打传统的技术，它有自己的一些底层的专利的能力的，
1: 嗯，
0: 有机会能够对海外的巨头进行反包，
1: 嗯，
0: 那三星它到底是会继续在 NAND 里面去绕开中国的专利，还是说自己再去研发或者怎么样的话，
1: 嗯，
0: 他有没有这个意愿，
1: 嗯，
0: 就不知道了，
1: 嗯。
0: 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高端的内存和 AI 的这个 HBM 领域呢，那应该还是打不过的。短期内确实是差距是有大概1到2代的，因为说长兴的目前量产的工艺大概在16到19纳米，
1: 嗯，
0: 而三星已经进入到了10纳米到12纳米的这个阶段，
1: 哦，
0: 落后1到2代，而且制造顶级的 AI HBM 又也要依赖，比如说先进制程的设备啊。台积电的高端封装啊，
2: 嗯，
0: 甚至包括光刻机啊，
1: 嗯，
0: 这个都因为有些地缘政治的
1: 影响
0: 因素嘛，
1: 对，
0: 这个东西因为你整个产业链当中这边拿到的就没有最高端的，
1: 嗯，
0: 所以会受制于这个最肥的肥肉还是在他们的手里，
1: 嗯，
0: 那么第三点就是刚才提到中低端的所谓的利基市场就彻底就是超后路了，这个肯定就是中国的，
1: 嗯，
0: 这些公司有能力他们也不高兴做了，
1: 嗯，
0: 或者他们即使做也卷不过我们，这个就和家电是一样的，
1: 嗯，明白，
0: 你做到后来他何必呢，他跟你卷这个，他只能去做最高端的，
1: 嗯，
0: 所以这一块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这些公司有能力把这个真空带全部都吃掉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三个部分，
2: 就可能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包括像存储芯片，
1: 嗯，
2: 然后像PCB 或者是 CPU 光模块，它其实会有一些优先级的，
1: 嗯，
2: 你会发现 PCB 它其实是利润很低的，
1: 嗯，
2: 但是它是要规模化的，因为它这个东西它虽然有一些，嗯，
0: 它像造地基的，
2: 对，
0: 造房子，因为这个都是必须都要的，
2: 但这个东西呢它也有门槛，它就是说你要有散热系统，
1: 嗯，
2: 你要这个本身你能够叠很多层嘛，对吧，
1: 嗯，
2: 你要叠出那个层，它其实还是有技术壁垒在的，但是它的，
1: 嗯，
2: 技术壁垒不像其他的东西那么的高，
1: 嗯，
2: 所以它的利润相对来说低一点，
1: 嗯，
2: 那你听到像 CPU 这种封装技术，
1: 嗯，
2: 它就是比较难，包括
0: 壁垒的，
2: 对，包括像光刻机也是，所以大家在看就是光，啊，虽然说要站在光里啊，
1: 嗯，
2: 但是你要站在光里，你要看哪一块是比较火的，或者是哪一块是，
1: 嗯，
2: 未来它的发展前景更好的，
1: 嗯，
2: 这些其实是需要大家在更深入的自己去研究一下的，
0: 嗯，有的时候炒股让自己能够了解一整个产业链，
1: 嗯，
2: 炒了股以后，
0: 学到东西
1: 通晓天下大事
2: 你记得窦文涛说吗，那时候我炒股，我炒股的那两年虽然我没赚到钱，
1: 嗯，
2: 但是你无论跟我说到世界各地的什么任何一个
0: 产
2: 业，
0: 我都能知道，
2: 对，
0: 好了，我们就聊到这边啊，
1: 嗯，
0: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 Podcast、 Spotify 啊、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模式、高效的职场理念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备受关注的职场创新实验在携程正式开启。企业呢，从总部员工里面挑选出了6000名工作人员，把参与者平均划分成两个组别，开启对照研究。其中呢，一组员工能够享受丰厚的休假福利，全年可以多拥有45天的自由假期，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周可以多出1天的休息时间。这份假期呢，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也不需要刻意的罗列休假理由啊，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休息时间。那另外一组员工呢，是依旧遵循原本的工作节奏，保持传统的作息和休假模式。那整个实验开展的全程呢，专业的调研机构全程进行记录，细致的统计两组人员的工作成果、执行效率，还有人员的留存情况，同时呢，还要追踪大家的身心状态和职场幸福感。这场实验的核心初衷其实非常好啊，就是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验证短时工作模式是不是能够给企业、给员工带来正向的价值。那推动这场创新实验落地的正是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一直以来呢，他始终秉持着乐观而且务实的观点。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长非但不会拖累企业的生产力，反而能够提振员工的

状态，激发内在创造力，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共赢。曾经的这个想法还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难免会引来很多质疑，但是这一场大规模的内部实践正是要用真实的结果来打破固有偏见。其实缩短工时的探索早就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过去我们总觉得说这种新型工作模式可能只会出现在海外企业啊，离我们还挺远的，但是如今不难发现，工时优化、职场减负、效率升级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了真切发生在当下的时代趋势。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职场生活的诉求在不断的升级，新时代的职场人不再只追求薪资收入的提升，大家更看重工作体验如何，个人成长怎么样，生活幸福感如何。也正是因为如此，工时改革才会引发全民的热议，支持的人满心欢喜，认为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卸下身心重担，充足的休闲呢能够滋养精神世界，松弛的状态反而会催生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造力。当然了，也有部分人抱着审慎的态度啊，觉得在当下的行业环境当中，缩减工作天数会不会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2025年7月份《自然人类行文》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报告啊，这也是目前全球针对工时优化领域啊规模最大、参考价值最高的一项专项实验。那这一次实验呢，是由波士顿学院牵头推进的，调研的版图覆盖了6个国家，141家企业参与其中，近3000名员工投身测试。这个非常庞大的样本基数，让最终的实验结果具备极强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在实验推行期间呢，所有的参与企业统一落地一套先进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业内熟知的100-80-100体系啊。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我来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呢，这套模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内核，就是企业为员工发放全额薪资不变啊，就是第一个100，那员工呢仅需要投入原本80%的工作时长，同时呢依旧保质保量的完成全部的工作产出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套模式呢并不等于刻板的4天工作制，实验没有强制要求说企业一定要直接减少一个工作日，这个20%的时长缩减拥有充足的灵活的空间，那各个企业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岗位属性、运营节奏自主的规划工作排布方式，因地制宜的进行优化升级。那整个实验呢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样一个时长呢也是让数据结果足够稳定真实。那么在半年的实验结束之后呢，调研团队整合了所有的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让人还是很振奋的，就是数据直观显示，在工作时长精简20%之后，绝大多数员工的身心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职场焦虑、精神内耗大幅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有效降低，大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自我、陪伴家人，整体的生活幸福度直线上升。更加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实验落幕之后，90%的参与企业主动做出选择，把短时工作模式长期的延续下去，把优化之后的工时制度定为企业常态化的运营标准。曾经大家都很担忧的产能下滑呀、业务停滞啊、效率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短时工作制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也印证了效率升级的可行性。看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产生好奇呀，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家依旧能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呢？企业又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守住了整体生产的效能，实现良性运转的呢？实验推进过程当中的细节恰好可以解开这份疑惑。实验刚刚启动初期呢，员工们难免心存顾虑啊，长久的工作习惯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时长就代表着付出，即便企业推行短时制度，一开始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压缩工作时间啊，就害怕说任务如果堆积了影响进度怎么办。但是随着新模式的持续推进，积极的改变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从原本标准的40小时平稳的下降到了34小时左右，整个过程没有强硬的制度施压，没有严苛的指标催促，而是职场运转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良性结果。后续呢，财富杂志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解读，给出的答案也点破了职场长久以来的现状，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潜藏着大量我们可以精简的无效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但是很少主动去突破这个问题。回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坚守工位的一整天里面，你想一想啊，有多少时间是被无端消耗掉的，冗长却没有

实质结论的会议、繁琐冗余的流程汇报，还有频繁打断专注状态的信息弹窗、无意义的内部交流、刻意拖延进度的填补工时的工作模式等等等等，这些假性工作持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掩盖了真实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并不是缩短工时催生了高效率，而是工时精简倒逼我们主动去剔除了工作当中的内耗与冗余。这一场变革让所有人直面真实的工作现状，我们过往的工作时间里面居然有接近五分之一的消耗都没有创造实际价值。这一现象呢，也完美的契合了经典的帕金森定律。这一条定律呢，精准的总结了各类组织运行的特点。无论团队的实际工作量多少，手头的任务最终都会填满所有可用的工作时间。哎，你看，任务轻松的时候，人们会放缓节奏，稳步推进；任务繁重的时候呢，大家就提速加急完成。总之呢，多的时间没有，少的时间呢，好像也没有。因为工作本身存在自动膨胀的特性，充裕的时间反而容易滋生懈怠和低效。当我们压缩无效时长，聚焦核心目标，原本潜藏的工作潜力就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时优化其实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新，帮助我们挣脱低效模式的束缚，释放自身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了，任何新兴模式的探索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举个例子啊，德国电信匈牙利子公司就曾经试水四天工作制，在运行了一年半之后，企业最终还是选择暂停新模式，恢复传统的五天工作制度。哎，复盘这一次尝试，你就会发现，失败的核心并不是四天工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弊端，而是配套体系没有同步升级。当时呢，企业并没有在全公司统一推行新制度，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体验一下四天工作制，作息节奏的差异呢，就让团队协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你看啊，实行短时工作的员工进入休息日了，那对接协作的同时依旧还是按照五天制在开展工作，那么沟通链路就被迫中断，整体的交流成本大幅上涨。那再加上企业主营的是电信运营业务，那它是需要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具备连续性特征，那单一环节的节奏脱节直接就影响了整体的服务质量。而且企业并没有借着工时改革的契机优化业务流程，重构工作体系，只是单纯的缩减了工作的天数，那自然就没有办法适配长期发展的需求。你看，对比了各类案例就能够发现，短时工作制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工作天数做减法，想要实现长效稳定的运行，整套工作流程、协作模式、管理体系都需要同步的迭代升级。那些能够将缩短工时常态化落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体系优化。你看啊，新西兰有一家信托企业，他们在多年前就率先落地了四天工作制，而且一直平稳运行到现在，积累了成熟的落地经验。这家企业在正式推行新制度之前，专门预留了三个月的时间，全面重构了企业所有的工作流程。团队逐一梳理了日常工作内容，界定会议的开设标准，严格把控会议时长，拆分优化各类项目流程。企业呢，还特别定下了一条核心的准则，就是每一场计划开展的会议都需要提前思考，那就是如果我取消这场会议，是不是会对工作推进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给出合理答案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会议就直接予以取消。精简冗余环节，从根源上释放工作效率。再来举个例子，微软日本也曾经开展过工时优化实验。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当地团队推行短时工作模式。与此同时呢，企业出台了硬性要求，所有的内部会议时长不可以超过30分钟，半小时解决。大力精简冗余的邮件往来，剔除了形式化的沟通流程。一系列的优化举措落地之后呢，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呢，微软团队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啊，就提到说，效率的突破从来不是依靠减少工作天数自然达成，而是源于对于各类低效固有习惯的系统性清理。缩短工时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契机啊，就是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破除陈旧模式，挖掘团队潜在的效能。你看，那么多实践都证明，只要完成流程升级、体系优化、思维转变，短时工作制就能够实现员工幸福感和企业效益的双向奔赴。你看，看了那么多的正向案例，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既然新的模式优势那么突出，为什么时至今日四天工作制还是没有在各行各业全面普及开来呢？哈佛商业评论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调研文章总结了两大核心阻碍，也为行业升级指明了突破的方向。
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的思维认知壁垒。就是你看啊，长久以来，很多管理者都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他就默认说出勤时长等同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大家很难笃定的相信员工减少工作天数依旧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本质上呢，其实是职场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效率的优化，思维模式的转变往往更加艰难。但是你看啊，放眼当下，新一代的管理者不断崛起，开放创新的职场思维正在逐渐普及，这道壁垒其实也在慢慢被打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行业适配性存在差异。经过时间验证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适配短时工作模式的效果比较突出。这类工作呢，更加依靠脑力思考、创新思维还有个人的专注度，松弛的状态更容易产出优质的成果。而需要全天候值守的一些行业，比方说线下的医疗服务啊、工业制造呀，还有实时客服啊，这些领域，这些工作具备不间断的特性，短时工作制落地难度相对更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类行业没有办法优化效率，只是需要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专属的升级路径，并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模式。所以整体看来，不同企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源于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差异，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推行新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同步的完成工作体系的重构升级。只要找准适配的发展路径，绝大多数行业都能够找到减负增效的优化方案。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公司改革增添了全新的发展变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下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看好效率升级的前景。你看 OpenAI 就公开提出倡议啊，说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迭代升级，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会不断的攀升，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理应以缩减工作时长、提升薪资福利、优化工作体验的方式回馈给每一位劳动者。山姆奥特曼在采访当中也曾经乐观地表示， AI 正在不断地放大个人工作能力，如今一名开发者依托智能工具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量。在技术的加持之下，四天工作制的普及速度可能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科技赋能、企业实践、学术研究三条发展脉络如今汇聚一处，清晰地昭示着一件事情，我们世代延续的传统工作范式正在迎来颠覆性的重构。缩短工时只是这场变革当中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职场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哈佛商学院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职场诉求的全新转变。研究表明，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灵活自在的工作模式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小幅的薪资涨幅。在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份工作薪资差距并不悬殊，那么大家更愿意选择时间自由、体验舒适的岗位，而不是固守高强度坐班的工作。这个变化也点明了职场变革的一个核心内核啊，就是时代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我们的工作模式逐步的从依靠时间换取酬劳转向依靠个人价值创造效益。时长不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个人产出、创新思维、综合价值，这才是立足新时代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时代的浪潮向前推进，大环境的变革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主动地顺应趋势，不用等待企业统一推行新政，从自身出发优化工作方式，把原本五天的工作总量高效地压缩到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解锁属于自己的高效工作节奏。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一些蠢蠢欲动了。那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些实操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轻松地实现自我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成全面的时间审计。我们可以拿出一周的日程表，细致地梳理一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事项，对各类事务做好清晰的分类，区分出必须亲自落地执行的核心工作，能够借助 AI 智能工具辅助完成的事情，还有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直接舍弃的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完成梳理之后都会发现，真正需要你亲力亲为的核心任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少。精简冗余事物，就能够从源头节省大量的精力，这是第一。第二，打造专属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
参考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的研究结论，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能够迸发惊人的效能。我们可以每天预留出2个小时的专属时间，关闭各种各样的信息通知，杜绝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考验脑力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工作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短短2小时的创造成果会远超其余碎片化时长的总和。专注就是提升效率最简单最有效的捷径。第三个，请你重新审视每一场参与的会议。在职场当中，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3个问题。首先，这场会议我是不是必须到场参与？会议想要解决的问题能否通过文档、邮件、线上沟通完成？如果把会议时长缩短一半，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结果？经过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会议其实不需要全程参与，不少沟通需求呢可以简化处理，压缩时长之后，会议的效率反而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梳理自身的无效消耗模式。每个人的工作内耗呢都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被各类社群消息分散注意力，有的人呢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制作无实际用途的汇报材料，还有的人深陷无意义的沟通交流之中。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低效行为，主动剔除这些消耗精力的琐事。最后一点，主动开启自我工作模式革新，这也是所有方法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其实你不用被动地等待企业推行工时改革，变革最先发生在个人身上，不需要大肆地宣扬调整计划，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复盘一下当下的工作状态，结合自身岗位特点，重新设计好你的工作节奏，主动挣脱低效内耗的困境。只要上级管理模式兼容，那么就可以依靠自我优化，提前享受高效轻松的工作体验。其实4天工作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职场福利，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效率革命。精简工作天数只是表层的变化，变革的内核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工作陋习，重构现代化业务运行流程，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升级。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

0: 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到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 100% 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 5% 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 10% 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9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 2.8%， 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

0: 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 13% 到去年的同比增速 9%， 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7: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8: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9: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7亏2平1盈，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盈，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 18%。 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 18% 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呀，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五六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 15.44%， 年化差不多 1%， 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 1% 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 11.5%， 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 11.4%。 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 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3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 持仓时间小于三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39%，也就是说近60%的人是亏的。超过三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64%，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三个月继续提升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时候，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

0: 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 60% 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8%。 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测达到了 56.5%。 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测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

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指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平均收益率是 10.42%， 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 21% 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 40% 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基金定投策略有成为产业化的趋势。在利益的驱动下，基金定投几乎被包装成了包治投资百病的神药。其实投资哪有什么神药？任何投资策略都有自己的优势与相对劣势，都有自己适用的市场环境。首先，请问你为什么会采用定投策略？我想你一定会说，持续的定投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那这个答案呢，对也不对。通过定投是否可以有效降低投资成本这样的效果啊，这是与投资的时点密切相关的。概括来讲，在牛市阶段，定投降低成本的效果就非常差，你还不如一次性投资。在熊市呢，定投的效果就显现了。而在上上下下的震荡市啊，定投的效果又很差。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这几种情况。定投要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啊，要在市场的左侧定投会比较好。那啥叫左侧投资啊？就是市场处于下跌趋势行情，一浪低过一浪，你有10万块钱要投资的话，一下子梭哈花10万买一个基金，但它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越套越深。那如果通过定投的方式分10个批次买，每一次买花10000，这样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你的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逐步降低，这么一个单边下跌的熊市或先跌再涨的市场，定投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就显现了。那反过来，当出现单边牛市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行情，这时候你选择定投就叫做右侧定投，就没有起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了。这个呢，很好理解。你想一想，市场单边上扬，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买的成本都会高过上一次，随着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越来越高，万一又碰到一个高位的反转，很容易就会被套。所以这样怎么会降低成本呢？倒不如梭哈一次性买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消化一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这个图呢，是2015年6月到2020年5月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图。2015年是一个杠杆牛市，大量的资金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进入股市，短期内股市到达了5178点，仅次于2007年的6124点。随着泡沫的破灭，配资杠杆资金爆仓，指数一路狂泻，股指

0: 在半年里，从2015年6月的5178点的高位跌到了2016年1月的2600多点。大家看到文稿里那个绿色的线，是在2015年6月高位一次性买入的成本。由于是一次性买入，这个成本呢就不会改变，是一条横线。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的绿色成本线是1.62块。那上上下下蓝色的线呢，就是基金的净值。假设我们不是一次性买入，而是在一开始选择每月等额的定投，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红线，这红线就是每个月等额定投的平均成本线。在这个区间，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是典型的单边熊市，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只要基金净值比成本线低，买入就是划算的，就是可以降低投资成本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给定投点一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从2016年的2月开始，沪深300指数开始进行触底反弹，反弹时间呢，从16年的2月直至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

0: 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13: 大家好，田老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今儿我们来聊聊保险吧。这个话题其实我跟淑敏约了很久很久啊。
13: 对。
0: 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保险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还有保险目前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金融知识，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捋一捋，好不好？
13: 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对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保险的由来，它是到底这个金融产品它是怎么来的？
13: 我简单说说关于保险的这个由来问题。
0: 好。
13: 实际上所谓我们讲的保险啊，实际上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个很早很早的产物。为啥呢？
0: 有多早？
13: 至少在公元前上千年。
0: 这么多
13: 就会有了，
0: 这么早
13: 就已经有最初的保险意识了，或者这种东西
0: 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嘛。
13: 但是我们可能近代的保险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
0: 晚的，不一样了。对
13: 对
0: 对对，
13: 我说有保险意识，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保险法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共同海损，海上发生也有这个概念叫共同海损。
0: 对，
13: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大家知道欧洲它是个海洋文明啊？你像古希腊嘛，克里特岛经常出海。那你像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经常出现我们讲这种飓风啊、巨浪啊？
0: 对对 对, 对，
13: 是不是？那就会导致什么这个
0: 船翻
13: 了。
0: 嗯，
13: 或者我为了降低船翻的风险，我是把有些货物得抛弃掉。
0: 对
13: 对，但是我抛弃货的目的，
0: 货损
13: 嘛，对不对？这个货物抛弃掉，实际上说白了，
0: 保人
13: 是为了保人，
0: 对，
13: 保其他的货，
0: 对，
13: 对不对？那好，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不能让人家货主承担吧？不公平，对不对？那么就说这叫共同海损，是为了整艘船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其中有一些货主可能做出了牺牲。那么这时候就要给他进行补偿。那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
0: 保险，嗯，
13: 这是最大的保险，
0: 嗯，
13: 对吧？我们讲，包括我们讲农耕生产或者农业生产，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啊、互助经营生产，
0: 嗯嗯、
13: 哪一家
0: 遭天灾了
13: 、
0: 嗯，
13: 对不对？那怎么样就给他进行补偿？
0: 遭天灾不是一起的吗？
13: 哦、不一定，有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出产线的人丁、减丁。啊，家里有壮劳动力去世，
0: 嗯，
13: 那其他人是不是进行帮扶？但可能给的不一定是钱啊，
0: 嗯，
13: 可能是食物啊，可能是出劳动力啊，
0: 嗯、
13: 耕田啊，种地啊、
0: 嗯、
13: 等等。那这种也是像类似于保险的概念。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从互助开始。
13: 对对，是我跟大家说个很好玩的事儿、
0: 嗯，
13: 就是三国大家都知道吧？听过对不对？
0: 啊，对 对, 对。
13: 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叫黄巾起义，
0: 嗯
13: 啊，就是太平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五斗米道。
0: 嗯，
13: 五斗米道是在什么？今天的汉中，就陕西汉中那个地方。
0: 陕西、嗯、
13: 对，当时有个人叫张鲁，也是一方诸侯、
0: 嗯、
13: 啊。他的爷爷特别有名，就是张道陵
0: 哦，
13: 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张道陵。
0: 嗯
13: 啊，那么他们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非常简单，因为那是乱世啊，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今天可能是个富翁，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后天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0: 嗯。
13: 这时候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是这个社团啊。怎么干的、
0: 嗯、
13: 就是大家只要出五斗米、
0: 嗯、
13: 就拿出五斗的米捐进来放到一个锅里头，然后谁家有难
0: 哦，
13: 有了困难就给你补偿。
0: 我懂了，
13: 类似保险产品，
0: 有点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
13: 嗯、
0: 有个共同的储蓄池，然后所有的人呢每家
13: 只要入会加入这个宗教，
0: 对对对对，
13: 你就得往里面加
0: 五斗米，
13: 五斗米、
0: 嗯、
13: 然后将来比如说今年你吃不饱饭了、
0: 嗯、
13: 对吧，你放心，这个基金池就会拿钱出来，
0: 我们从这个池子来给你拿东西，
13: 拿
0: 对
13: 对
0: 对, 对，
13: 就是五斗米道、
0: 嗯、
13: 非常有名，
0: 嗯，
13: 所以你看，实际上你看这是不是已经有保险的雏形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下来保险其实就是从互助开始的，
13: 对
0: 对吧，
13: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那么互助来源于什么、
0: 嗯、
13: 因为有风险，
0: 嗯，
13: 个人没有能力去抵御这种风险，
0: 嗯，那么就大家互帮互助，共同来。
13: 对，但是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
0: 嗯，
13: 欧洲人是从什么？共同海损，它叫海损，
0: 嗯、
13: 是远洋贸易、
0: 嗯、
13: 海洋贸易，对不对？
0: 对，
13: 中国人是什么？五斗米道，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
0: 嗯、
13: 你看，
0: 我记得那时候在最早像古巴比伦啊、
13: 嗯、
0: 古罗马呀，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海上贸易当中，它还会为了应对沉船风险，会有一个海上的借贷。就是我先问你们大家借钱、
13: 嗯、
0: 因为我要做一个海运，它的一个需要的资金量会很大，首先你看我要把这些货物配齐、
13: 嗯、
0: 然后呢我要租这个船，我要支付船员的这样一个薪水，对不对、
13: 嗯、
0: 那么这个资金量需求很大，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下，
13: 嗯，
0: 有没有点像现在这个在土地拍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济联合体，
13: 对对对，
0: 是不是？
13: 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13: 有一种是融资，也可能是像股份一样，
0: 对对对，
13: 大家合股，
0: 他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我有一个借贷，然后你们大家出钱，一旦货船能够安全的抵达，马上归还本金还有高额的利息，当然高额的利息也是从他的利润当中来拿出来的啊。
13: 对，
0: 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船没有能够安全回来，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去做一个偿还，就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
13: 这个风险，
0: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风险越大，可能收益也越可观嘛。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从这个海上借贷，慢慢的就到我们刚聊到的一个共同海损。
13: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保险的一个雏形了。当然，共同借贷到海上的共同海损呢，其实一个是借钱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互助的概念。
13: 互助概念，
0: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
13: 是的，
0: 对吧？
13: 保险，它不就是保，就是安全嘛，保障嘛，
0: 对 对, 对,、嗯、
13: 对不对？险就是风险嘛，
0: 保障风险，对对 对,
13: 对，保障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你的损失能够到补偿嘛，
0: 嗯、
13: 对吧、
0: 嗯？
13: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0: 嗯，把你的风险相对来说降低
13: 一
0: 点，一
13: 点，
0: 然后别人为你来共同。对的对的，但如果没有风险的话，可能
13: 就不需要，
0: 你就要付费啦，
13: 对
0: 吧？对，你就要付费了、嗯、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萌芽阶段了，
13: 对,
0: 对吧？
13: 这个我又多一句嘴啊，就说萌芽阶段呢、
0: 嗯、
13: 为什么说一是当时金融产品还不发达、
0: 嗯、
13: 金融经济还不发达本身讲、
0: 嗯、
13: 第二个呢讲就是说确实是相对来说古人干的事儿啊、
0: 嗯、
13: 每天就那几个事儿、嗯、所以他、
0: 啊、
13: 你想他的保险产品肯定不丰富嘛，
0: 嗯，
13: 对吧？我们讲
0: 以前风险最大的就是海运了，
13: 不就是海运吗？
0: 对啊，
13: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其他了不得的事儿、
0: 嗯、
13: 对，所以我们讲 你哪里有风险才会有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但是随着近代，
0: 嗯，
13: 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广之后，
0: 嗯，
13: 那你各种金融创新、各种经济创新、各种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多样，
0: 嗯，
13: 对吧，
0: 嗯，
13: 各种风险点层出不穷，
0: 嗯，
13: 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是不是也如雨后春笋，
0: 嗯，
13: 也是时代需要不断的在产生。
0: 但是我知道近代的第一张保单也跟海运有关，
13: 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讲近代，从世界角度上看啊，
0: 嗯，
13: 现代世界或者近代世界觉醒是什么？是新航路的开辟。
0: 那对啊，也跟海运有关，
13: 也跟海运有关，
0: 对吗？
13: 对，
0: 嗯，
13: 因为欧洲早年的海运是在地中海沿岸，
0: 嗯，
13: 到了近代之后到大西洋沿岸，
0: 嗯，
13: 甚至进而在麦哲伦这个环球旅行之后，地球是圆的，
0: 嗯，
13: 印证之后是全球贸易，这种风险会更高。
0: 嗯，
13: 它对于海运的这种承保风险更加的规范化，
0: 嗯，
13: 更加的系统化。海运保险在今天也是全球的财产保险中的最大的一块。
0: 对对对，我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海运保险依然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海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你所无法预计的这个相应的风险。
13: 对，
0: 对吧，
13: 对的，
0: 天灾人祸都可能有啊，嗯。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近代保险的诞生。那近代这个保险史上第一张保单你知道是在哪儿？
13: 来自于那个意大利，
0: 嗯哼，
13: 意大利。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十四世纪的晚期，
0: 嗯。
13: 我先说是为什么是意大利啊？意大利是现代我们讲人文精神觉醒的这个地方，而且意大利大家靠地中海嘛，
0: 对，
13: 海运贸易非常的
0: 发达
13: 。那么它对于这种海运啊定价的，
0: 嗯，
13: 避险的要求就非常强烈，就诞生了我们讲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的这种现代保险单。当然也是货物运输啊，
0: 嗯，
13: 也是基于这种海洋运输的风险而设计这么一款产品，
0: 嗯嗯，
13: 啊，就是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它属于应该算是先讲商业保险。
0: 好的，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保险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风险共担，对吧？那么从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以前的这样一种，现在的话来讲叫理赔啊，以前的理赔更多的应该是凭感觉分摊，而如今我们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的风险，对吧？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了，
13: 嗯。
0: 那么这当中应该说它的核心是概率论，还有是生命表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精算师，
13: 对，
0: 对吧？他就是算这个，而且这个岗位收入还不低。
13: 嗯，
0: 那我们就想问，嗯，他这个生命表，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生命表，嗯，可能是在18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啊，他编制了第一张的科学生命表。那这张的生命表呢，是把人从听天由命变成了可以被计算。那我问一下，精算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是这样诞生的？
13: 嗯，准确说是这样子。
0: 嗯，
13: 精算师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保险行业进行服务的。
0: 嗯，
13: 我们讲传统的，就是说我们叫不能叫保险，叫保险意识，在古代的时候，
0: 嗯，
13: 那个时候大家是凭着朴素的经验直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来收多少保费。
0: 啊，
13: 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0: 凭感觉分摊嘛，
13: 凭感觉，对吧？
0: 对，
13: 就我刚讲那个五斗米道
0: 啊，对对
13: 对
0: 对， 对，
13: 他凭什么是五斗米？他怎么不六斗米、八斗米？
0: 嗯，对，
13: 凭感觉的嘛。
0: 对呀，
13: 这
0: 感觉分摊嘛，
13: 对吧？
0: 对。
13: 那好，但是这种模式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不定准确，
0: 嗯，
13: 可能干着干着怎么样，你就
0: 亏
13: 了，对吧？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13: 就亏了，是不是？
0: 嗯嗯。
13: 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就来了，那如何产生现代的保险？
0: 嗯，
13: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一定是人类的数学工具
0: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3: 在大发展。
0: 嗯，
13: 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代保险诞生的那个年代，人，
0: 嗯，
13: 这个寿险啊诞生的那个年代，你看正好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科学大发现的年代？
0: 对啊，刚刚我说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概率论，还有一个生命表。那么概率论就是我发生这个风险的概率到底有多高？
13: 对，你得有，
0: 对吧？有个表格，
13: 有套数学工具。
0: 对对对，
13: 对吧？所以我想，它要同时发力才行。你这些基础工具有，
0: 嗯，
13: 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大学里头学金融的，
0: 嗯，
13: 他一定得懂数学。你不懂数学，你没法干金融这行。
0: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考硕博的话，
13: 嗯，
0: 如果你的本科是学的数学的话，往往硕博的金融学会特别喜欢这一类学生，
13: 对，因为他的基本功特别好，
0: 因为他的这很多的计算都源自数学嘛。
13: 对，那么我们讲，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
0: 嗯，
13: 保费收多少，定多少，
0: 嗯，
13: 对吧？男女还有差异，
0: 精算师啊，
13: 都是说精算的
0: 啊，是。
13: 嗯，
0: 你别说，日常

0: 行，我们有和很多的代理人有聊过天儿，他们会告诉你，哎，你的保险应该这么配置，这么配置。然后在我节目里，我曾经请过一位精算师，我发现他的保险配置理念和代理人的配置理念完全两回事儿，完全两回
1: 因为
0: 事儿。
1: 这边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啊，我不知道我们节目能不能讲，但我觉得应该能讲啊。就是保险代理人他是需要考虑很多的
0: 业绩，
1: 业绩的问题
0: 对
1: 的，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但精算师他是只站在纯公司角上去，我去算的概率，他是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东
0: 没
1: 西。
0: 有，精算师他是从他个人购买保险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去购入的这样一个
1: 哦，
0: 保单。
1: 是，我
0: 对，
1: 说他设计产品嘛。
0: 对。
1: 对吧？但他如果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那他肯定也会去算概率，我怎么去配，相对来说是更合算的。
0: 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作为代理人来讲，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你的家庭的一个财产配置，你应该最底层的应该配哪些，接下来应该配哪些，那是从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论来讲的。而精算师呢，他可能觉得我要花小钱办大事儿，他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我的一个保障率。那至于投资啊、传承啊，可能都不在他买保单的考虑范畴之内，至少上次这位精算师在跟我聊的时候，我感觉他的所有的保单里面都不具备投资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功能，而是把保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第一位。
1: 地位
0: 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它的配置一定会不
1: 是
0: 一
1: 不一样，
0: 样的。
1: 对，
0: 对的，对的。当然，作为代理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业绩的
1: 利
0: 考
1: 率考
0: 量
1: 量，
0: 在
1: 对。
0: 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保险。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聊保险的起源啊、发展啊。我们刚聊了这个起源，可能是从海上借贷啊到共同海损啊，然后呢出现了第一份保单。其实第一份保单依然是跟海运相关联的，而放到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保险它不仅仅是商业，同时有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民社保。那么，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在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是迎来了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最早的时候，你看从海运开始，其实更多的是保物，对不对？而到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们家保险的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保人的这个投入要来得更高。那从保物到保人，现在有些说到传承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财富的一种功能了。保物、保人、保财富，那你觉得推动保险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熟悉的理财工具的主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根本的动力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对吧？但实际上，你所不知道的各种不可期的风险也在变多，因为你任何一个新领域诞生、新的行业诞生、新的事情诞生，对吧？固然你会想到它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风险会增加，这时候就迫切整个社会对于避险的需要就会增加。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社会保险，社保，
0: 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保，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是谁搞出来哪个国家，社保是谁呢？是德国人搞的。大家如果学过那个历史的话，有个人叫铁血宰相匹兹曼，
0: 哦，这知道，历史里都学过。
1: 就是特别猛，而且很强势的人物。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保险是干嘛的啊？它就跟那个时代有关系。说白了，当时德国到处工人罢工，对吧？要推翻这个资本家统治嘛。那当时这个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或者减少这种流血冲突，那么匹兹麦当政的时候是干嘛？说这样子，我们为了稳定工人阶级，我们给他干嘛？上保险，退休之后有各种医疗啊、社保呀、养老啊都有。那你看，它是社会需要，实际上是社会前进的产物。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推动这些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啊，很有意思。以前的保险，我们往往是凭着经验直觉，
0: 对。
1: 但是今天，现代保险产生之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这
0: 嗯
1: 原则实际上是为了堵漏洞的，我说白了就是为了堵漏洞的，有各种，比如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个叫损失补偿原则，就保险法中我们立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 为啥呢？

0: 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干嘛，他会故意多买保险，
1: 嗯，
0: 然后买完之后怎么样，产生道德风险，
1: 嗯，
0: 比如说我的车值100万，
1: 嗯，
0: 就只值100万，我给他疯狂上保险，最后保了多少？保了2亿，
1: 嗯，
0: 然后回去人为的造成
1: 车损，
0: 车损，
1: 嗯，
0: 让保险公司赔2亿，
1: 不可能，
0: 那不可能嘛，对不
1: 对，
0: 对，但是。你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非人为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鉴定过程中会有误差，对不对，
1: 嗯，
0: 那于是在法律层面上它就设置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也就是说我的保险核心是什么，是保障，
1: 嗯，
0: 是让你的损失得到横平的补偿，
1: 嗯，
0: 你不能通过这个损失你额外还有超额的收益，
1: 嗯，
0: 那就不行，那如果有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人人得去破坏财产嘛，
1: 嗯，
0: 那不会人为人会造成这种保险事故嘛，反而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1: 嗯，
0: 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它会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堵住漏洞的原则，
1: 对的，
0: 嗯，来堵，你像刚刚我说损失补偿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财产险中非常非常多见，
1: 嗯，其实在我们的医疗险当中你也会发现医疗险有两种，
0: 嗯，
1: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损失补偿原则的医疗险，比如说我看病花了10000块钱，对的，
0: 赔你1万，对吧，
1: 然后我就赔你1万，即使你说我在不同的保险公司我拥有多张保单，但是不好意思最多也就到你支出的费用，就这儿就封顶了，
0: 对，
1: 不会赔付你更多。那还有一种呢是直接赔付原则，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的重疾险，它是确诊即赔，
0: 嗯，
1: 那么这种赔付原则它不是为了弥补你的看病所花费的一些费用，它更多的是为了保障你的生活，保障什么呢，就是说你生病了你要看病，
0: 嗯，
1: 看了病之后呢你其实特别像这种重大疾病它还有一个康复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你自己可能需要足够的休息时间，有可能家属还要请假来陪护你，对不对，还有呢你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一些营养费啊等等等等，而在生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你应该是不一定具备同时赚钱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一类的重疾的赔付呢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你在接下来几年里面有足够的金钱做托底，让你能够安安心心的去看病和治病，
0: 嗯，
1: 对吧，现在的保险也分这两块，
0: 也是这样
1: 的，一个是报销的，嗯，
0: 寿险我们看这种
1: 啊
0: 一般来说就是损失补偿的例外，
1: 对，
0: 本身就是一种例外，
1: 嗯，
0: 然后我们上例外我们讲一般原则就是损失补偿嘛，
1: 嗯，
0: 但是在跟人身有关的险种中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就刚你刚刚说的那种情
1: 况，我刚刚说的应该是重疾，它算医疗险当中的一种，但是它有寿险的性质在吗，
0: 是这样子，
1: 嗯，
0: 险种
1: 啊
0: 就是两种，这就两类，就是在保险法上的一个就是财产险，一个就是人身
1: 啊，对，那我刚刚说的应该是人身险，跟人相关的吗，
0: 对，就是例外的，
1: 嗯，
0: 人身险中其中一个合同就是寿险，就已经是寿命，
1: 嗯，
0: 比如你得这个病，
1: 嗯，
0: 或者你
1: 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
0: 那就是就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好吧，原来是这样来分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医疗险当中，无论是费用的补偿也好，
0: 嗯，
1: 还是费用的直接的一个赔付也好，
0: 嗯，
1: 其实它都是跟人相关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般的跟人相关是有例外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
1: 嗯，
0: 损失补偿原则的例外啊，比如施救费用也是例外的。
1: 嗯，
0: 要额外算，
1: 嗯，怎么来理解
0: 施救费用，我举简历的时候，嗯，比如说我有辆车价值是20万，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给他保了20万，
1: 嗯，
0: 对吧，然后他现在突然着火了，
1: 嗯，
0: 那我在这过程中我是不是要去救火呀，
1: 嗯，
0: 抢救啊这个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因为救火因为抢救我额外支付了10000块钱，
1: 嗯，
0: 虽然我经过努力啊去扑灭这个火，但是这个车还是
1: 损了
0: ，
1: 对对对对，
0: 那好，那我为了积极的去降低损失额外是不是付了10000块钱，
1: 嗯。嗯，
0: 但我车损失多少20万，
1: 嗯，
0: 那我总共保险公司赔我多少钱呢，除了赔我20万之外还有额外加一点10000块钱的那个施救费用，
1: 嗯，
0: 为什么要施救费，因为你想如果我加进施救费用是吧，我车总20万，对不对，
1: 嗯，
0: 保险公司赔了我20万加上施救费用就变成21万了，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会多出10000块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讲什么防范道德风险损失补偿，但是我们也讲什么是不是要鼓励人们去积极的去降低损失啊，
1: 嗯嗯， 对，
0: 你不能车着火了说看看着烧呗，反正我有保险，保险等着保险赔烧
1: 啊，
0: 再旺点我借东风，是吧？那显然不行嘛，
1: 啊，
0: 他反正要鼓励你去
1: 施救，
0: 施救
1: 啊。
0: 那么这个社会，
1: 所以他等于另外给了你一笔施救费用，
0: 施救费用，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们讲寿险，我们现在说了有多句话，寿险为什么往往就是我们人跟人生有关的险种，往往它不太受损失补偿原则的限制，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讲财产的价值是可以估量的。
1: 对，
0: 但人的价值是无限的，
1: 你很难估
0: 量。对，只要保险公司愿意赔，
1: 嗯，
0: 他愿意承接，
1: 嗯，
0: 他就愿赌服输，
1: 就表示他承认你的这个价值。
0: 价值，
1: 当然前提你得付得起保费。
0: 对，
1: 因为你保额越高，你付出的保
0: 费
1: 一定是
0: 越
1: 多。越
0: 多，
1: 那么你要考虑你有这个支付保费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体现了你的个人价值。
0: 对对
1: 对吧，
0: 对，你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保险的原则，
1: 嗯，
0: 有时候大家都懂，叫保险利益原则，也叫可保利益原则。
1: 嗯， 嗯，
0: 啥叫可保利益，就是说你的这个你保那个东西也好，财产也好啊，
1: 嗯，
0: 是那个人也好的，对，
1: 嗯，
0: 他得跟你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物权的，可以是债权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利益，总之是得法律规范所认可的那种利益，
1: 嗯，
0: 才可以。
1: 就不，我不能去保一个很陌生的人或者跟我无关的物，是这意思吧？
0: 就是你得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比如说是近亲属关系，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我的，
1: 嗯，
0: 我有所有权，对吧？或者是我给我的员工上保险，我跟他有雇佣关系，
1: 嗯，
0: 对不对？这是都是允许的，但是你一定得有可保利益，这种法律认可的可保利益，如果没有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举个简单例子说，
1: 嗯，
0: 我给你们家的车，
1: 嗯，
0: 田老师，我给你们家的车上个保险，
1: 我一定会问我们家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但你想，我
1: 又不是你开，又不是你，
0: 我偷偷摸摸的去上了保险，
1: 嗯，
0: 然后你们赌的是啥？你们家车如果出现了全损
1: 故障，
0: 故障出了事故，
1: 你能拿保险
0: 费？我是受益人。那你想，是不是很容易？
1: 是会有道德风险，
0: 有些人有侥幸心理，
1: 会有道德风险，
0: 那不成为消失了他了吗？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想看，这就是可保利益原则，是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管是财产险，还是我们讲的人身方面的
1: 寿险，
0: 它都一定有可保利益，它必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可以给我妈上保险，可以。
1: 嗯，
0: 我母亲给我上保险行，我给我的配偶，
1: 嗯，
0: 可以，我老婆给我也行，都没问题。嗯，我不能给我女朋友。
1: 啊，哦，
0: 没有可保利益。
1: 就当你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这种关系的时候，
0: 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是不可以的。我想给我女朋友说买上保险，
1: 嗯，
0: 我就以她为，我是投保人，
1: 你只能给钱，
0: 我只能给钱，
1: 嗯，
0: 我是投保人，她是比如说啊，她，是
1: 被
0: 保
1: 人，
0: 不可以的，
1: 嗯，
0: 是办不了的，
1: 嗯
0: 啊，除非按照保险法说，除非她也同意，
1: 嗯，
0: 就是她知情且同意是可以的，
1: 哦，知情且同意，就她要同时签字，
0: 她要签字的，但这个一般来说很多保险公司
1: 很少，对对 对，
0: 对，因为成本就太复杂，
1: 会有风险，
0: 法律上是允许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很麻烦，
1: 嗯，
0: 所以一般不做。所以你想想看，所以说你想给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买个保险，
1: 嗯，
0: 很难啊，
1: 嗯，
0: 你给配偶。
1: 很容易，
0: 很容易，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们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嘛，
0: 对。
1: 而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这个相对来说，你们
0: 这个道德规范，
1: 对对，
0: 不是法律规范，
1: 你们分开的概率要比离婚的这种难度要低很多，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想，一定他有得有可保利。
1: 嗯，是是，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现代的一些保险，因为保险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可以聊的，
0: 嗯，
1: 很多人觉得保险信保它是想到了一个保障，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聊的时候说到保险信保，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保全财产的一个保全，
0: 嗯，
1: 甚至一个财产的一个传承，
0: 还有融资，啊，
1: 对对 对， 对
0: 等等等等
1: 啊，对对，保单抵押，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可以有融资的这样一个
0: 保险，还有很多其他功能，
1: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其实前面和舒敏一起来聊到了保险的起源，保险的一个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保险的配置。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舒敏，你有购买商业保险吗？
9: 有。
2: 嗯，
9: 一般来说你像我
2: 来说一下你的配置。我们说个大概啊。嗯，
9: 比如说我有重疾。
2: 嗯，这个我也有，
9: 一般都会赔，对吧？
2: 对
9: 都会赔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
2: 嗯，
9: 理财型的，
2: 比如说年金啊、
9: 增
2: 额终身寿啊，
9: 寿
2: 都有，
9: 对，都会有一些，但不算多，因为它本身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确实是不高，
2: 嗯，
9: 对吧？但是客观讲，它有一个，
2: 它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它最好的一点是锁定，
9: 但它流动性差呀。
2: 啊，对，
9: 对吧？你流动性差，
2: 但你刚刚不是说到了吗？我可以做保单质押呀。
9: 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做保单质押去融资，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2: 对，
9: 对吧？
2: 比如说70%啊，90%啊，关键它还要看你的现金价值，你到底付了多少保费？不是说啊，我这张保单的保额是100万，我就能够按照100万的多少来付？不是的，多少来做这个贷款？不是的，要看你现在付了多少保费。比如说你现在只付了30万的保费，那这时候你要用保单做质押的话，它是不可以超过30万，就你已付保费的现金价值
9: 的。它是有现金价值的，
2: 对的。
9: 所以从这上面，那如果 我所以我就是考虑什么，就是说我会配一些，从保障角度上会配一些，
10: 就最底层的配置，安全配置
9: 比例，不会高到一定的程度吧。
10: 嗯，
9: 就是，
10: 给我感觉保险像我们人生的安全垫，就垫在那边，
9: 就是它是个防弹衣。
10: 嗯，
9: 但你不要指望它起到冲锋枪的作用。
10: 那是
9: 啊，嗯，对吧？你冲锋枪你还要需要配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基金啊，
10: 嗯，
9: 股票啊，理财啊，
10: 嗯，
9: 对吧？是肯定是这样子的。
10: 嗯，
9: 所以我讲，又回那个老提的那个话嘛，
10: 嗯，
9: 就是这个话，你虽然天天讲，但是真的是对，
10: 嗯，
9: 叫保险性保回归本源，
10: 对对，
9: 我们讲，
10: 对
9: 对
10: 对对对，
9: 它首先是保障。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
10: 嗯，
9: 我觉得我们对保险的态度，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
10: 会比较
9: 或极左或极右，
10: 嗯，
9: 把它给妖魔化了，
10: 嗯，
9: 就是我们先说一种观点，认为说就是很多。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一些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啊，
10: 对，
9: 他会把它夸大宣传，对吧？
10: 是是，
9: 把保险的功能说到无限大，什么好，
10: 甚至错误宣传，
9: 甚至是错误宣传，
10: 对的。
9: 实际上，这个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对保险有看法，
10: 嗯，
9: 对吧？当他承诺啥都好，最后理赔的时候啥都不行，
10: 嗯，
9: 对不对？最后导致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歧，就是说，保险被妖魔化，
10: 不认可保险，
9: 不认可，
10: 对
9: 对,
10: 对, 对
9: 吧？那么这个我们说，第一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保险本身不理解、不了解，这是第一个。
10: 嗯，
9: 第二个也跟确实我们这些从业者在当时良莠不齐的一些宣传有关系，这是一方面。我们不要去夸大保险的功能，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保险的功能，它确实一些基础的保障是有用的，而且在你尤其是人性是倒着的，是逆人性的。
10: 嗯，
9: 你当你有钱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的时候，
10: 嗯，
9: 身体健康的时候，
10: 嗯，
9: 买保险最便宜的时候，你像你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啊，我收益不错，
10: 嗯，
9: 我股市好得很啊，最近，
10: 嗯，
9: 黄金涨得很啊，
10: 嗯，
9: 我买什么保险？
10: 嗯，
9: 我有这钱，为什么不去做股票？
10: 是，
9: 对，但是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10: 当你没钱
9: 没钱的时候，你最需要保险的时候，你买不了了，
10: 嗯，对，
9: 所以它是个严重逆人性的行为。
1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在说，从人生的阶段来讲，哪个阶段最需要医疗保险？那肯定是到了相对的老年阶段，
9: 老年大一些，
10: 对
9: 吧？
10: 对
9: 对
10: 对，
9: 你有身体疾病的时候，
10: 对
9: 不对？对，
10: 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9: 对你买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趁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险，
10: 嗯，
9: 对吧？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0: 保险是保未来的嘛？
9: 对，而那时候钱呢也不多。
10: 嗯，
9: 是不是啊？你不用投入很多金钱，对吧？然后你有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之后，
10: 嗯，
9: 你手上再有一些钱，你去做做股票，
10: 嗯，
9: 做
10: 冲锋枪，
9: 那有个冲锋枪，是不是啊？你可以打别人，
10: 嗯，
9: 别人打你身上没事吗？
10: 嗯嗯嗯。其实啊，我们在说到保险的配置的时候啊，我经常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可以花小钱，
9: 嗯，
10: 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险配置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9: 对，
10: 所以意外险你先把它配足。而且你要，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很多的父母。他一旦生了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给孩子买保险，但我觉得这是
9: 一
10: 种很错误的观点。
9: 我说一下，就是从保险原则角度上讲，就是我们想从理财规划保险上讲，什么人应该配的保险比重最重？我先说，
10: 嗯，
9: 家庭中经济收入来源的
10: 最支柱的那个人，
9: 那个人他要配的最重。
10: 嗯，
9: 我们在保险上，我们这个说，比如说有我曾经跟一些全职妈妈聊，
10: 嗯，
9: 就是说家里，比如我就这么多钱，对吧？
10: 嗯，
9: 是给这个全职妈妈买，还是给那个
10: 孩子买？
9: 孩子买，或者还给养家老公
10: 买，
9: 买对吧？
10: 嗯嗯。
9: 那我说，首先你要配的谁？给老公买。
10: 啊。
9: 这个女性很生气，
10: 嗯，
9: 啊，我们全职妈妈没有地位吗？连保险都不配买了吗？
10: 嗯嗯，
9: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们指望着这个老公在挣钱嘛，养全家，对不对？对吧？那么他是经济来源，
10: 嗯，
9: 那我如果你老公失业了，
10: 嗯，
9: 如果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啊突然一些意外导致 game over 了，
10: 嗯，
9: 对吧？游戏结束了，
10: 嗯，
9: 那你啥都没有，
10: 嗯，
9: 但是他配置完保险之后。它能保障你后面你和孩子的这种成长
10: 基本的费用，
9: 对吧？一些基本的费用的花销，
10: 嗯，
9: 这是我们讲保险配置的时候是，如果从这角度上讲，是不是，
10: 嗯，
9: 谁
10: 是
9: 收入最高，他来配
10: 最应该配，而且应该配最多。但是，舒敏，你可以到身边去了解一下，
9: 嗯，
10: 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
9: 嗯，
10: 很多家庭谁拥有最高额的保单，孩子，
9: 哎，是这样子啊。
10: 真的是，
9: 对对对，很多家人都是这样子的。
10: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他自己在没有购买保险的前提下， 当他做爸爸妈妈之后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张保单啊。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讲啊，其实我自己接触保单也是因为我做妈妈了，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当时我做妈妈之后，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朋友会比较调皮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这儿烫伤了，那儿磕伤了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比较调皮，所以在我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给她购买了意外险，然后还会购买重疾险，然后当时和代理人一通聊天之后，我乖乖的把自己的保险也配上了。而在给孩子买保险之前，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保险的。这个现象不光在我身上发生，我觉得过了20年之后，现在很多小家庭依然是这种现状。
9: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从正面看，我们要说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吧，你看我们往往都什么，是不是生了孩子才知道母亲的责任，
10: 对
9: 吧，我们一种对于这种传承，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吧，一种财富的传承也好，美好的祝愿也好，希望子孙平安快乐的成长，我觉得这个往小的是一个家庭，往大的说是一个民族才有希望，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情感上我就毋庸置疑，
10: 没问题，
9: 没有任何问题，
10: 对
9: 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我希望我孩子，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给你孩子配置这样的保险之后，如果你金额还比较大，对不对，孩子可能短期他拿不到钱，
10: 对，
9: 他要等到他成年或者结婚或者求学，对吧，什么时候，那你想离现在可能至少有个小20年，对吧，但这个小20年里头，如果你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爸爸家庭顶梁柱，挣钱的顶梁柱啊，
10: 生病了
9: 或者去世了，
10: 嗯，
9: 或者母亲出什么问题，那对孩子这种打击，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但他可能很晚，是不是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20年后才能拿到？那他现在这个流动性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会存在
10: 是
9: 这种问题？
10: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算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种10年、20年拿到的可能是他的教育基金，对吧，但是有些家长，我真的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生之后他直接送了他一张养老金的保单然后当时我就挺懵的，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张保单虽然它的利率是锁定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现在到他退休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等等等等的因素，你有考虑吗？其实孩子出生送保单我很认可，但是关键是看你送什么保单，至少我刚刚说到养老金保单我是肯定不认可啊，那我比较认可送什么保单呢，送健康类保险的一个保单，比如说这个重疾啊，因为孩子在刚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嘛，因为不满一个月有可能你这张保单你也买不了，因为它是有限制的，然后出生一个月之后你买这个终身的重疾险，它的保费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而且你可以选择趸交，那对你孩子来讲就是有了一个至少健康费用上的一个保护伞，对吧，
9: 对，
10: 我觉得这张保单我还比较认可，
9: 有用，确实，
10: 对，
9: 而且呢就刚刚说的像什么重疾意外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10: 都要

0: 有，
1: 实际上是属于很基础的这种保险了，对吧？
0: 嗯，
1: 那么从保险配上讲角度讲的话，就家庭成员应该能买的情况下，
0: 嗯，
1: 都应该配上，
0: 都应该配上。那么说到重疾呢，我们再划分两头过来说，因为重疾我们知道现在有两种重疾，一个呢就是返还型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每年存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我生病了你一次性赔付给我
1: 多少
0: 钱，
1: 嗯，
0: 如果说我这人体质特别好，健健康康的，终身没有得过这个重疾目录上的任何一种病，
1: 嗯，
0: 那么到了比如说80岁或者到我百年之后，那么这笔钱是80岁是赔给本人嘛，百年就是赔给子女了嘛，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就是叫返还型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叫消费型的，
1: 那是不返还。
0: 对，消费型的，但你会发现消费型的其实它的保费其实是很便宜的，
1: 对，
0: 特别是孩子，它越小它价格越低，每年有可能才几百块钱，而你的保额就可以达到很高，
1: 那就
0: 到50万以上，对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杠杆率，
1: 嗯，
0: 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终身的重疾返还型的可能每年的保费很贵，
1: 嗯，
0: 小夫妻我暂时承担不起，没关系，你可以先消费型的来。
1: 对，消费型的。
0: 对，你先消费型的，到了孩子成年之后，你告诉他啊，接下来这个杆子你自个儿接过去吧。
1: 嗯，
0: 那时候他是要消费型的还是返还型的，就由他说了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对对。
1: 而且我想，基础型的这种保险
0: 啊，
1: 我建议都先配消费型的比较好。
0: 啊，嗯，
1: 实话说，就家庭负担不重。
0: 对，
1: 爸爸也能买，妈妈也能买，
0: 对
1: 吧？
0: 对，
1: 孩子也能买，就是说。一年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
0: 嗯，
1: 几千块钱，
0: 嗯，
1: 压力不会很大，
0: 但是它的杠杆会放得
1: 很
0: 大，
1: 很大，对，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买呢，对于有些行动来说，它会要求做体检，
0: 对，
1: 要求你看，而且你想看，
0: 你要有体检报告，特别是健康类的，
1: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
0: 嗯，
1: 年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体检不过？
0: 对呀，啊，
1: 对吧？所以你买的越早，你这个保障越好。
0: 嗯嗯，所以买健康类的，就现在我们经常聊的这个百万医疗嘛。
1: 对，
0: 百万医疗的话，你可以去购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些，就是它有没有保证续保这个条约啊。
1: 嗯，
0: 好了，我们刚聊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保障类的保险。
1: 嗯，
0: 哎，我们既然是理财类的节目，未来理财师嘛，
1: 嗯，
0: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有些保险其实是有它的金融属性的，
1: 对，
0: 有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1: 理财属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
0: 嗯，
1: 啊，都给大家去分享。
0: 来说说，你觉得？
1: 我先说说理财吧。
0: 嗯，
1: 理财如果从只我们不说保障啊，
0: 嗯，
1: 不说保险有个很牛的功能，其他产品一般没有。
0: 嗯，
1: 它有个锁定利率，
0: 利率锁定嘛。
1: 对，
0: 对吧？
1: 这点来说，你想，我们讲其他产品，从2018年开始就不允许保本保息类产品再去销售了，
0: 嗯，
1: 对吧？我们讲就是不能刚性兑付，说白了，
0: 嗯，
1: 那你今天去任何一个理财，这个银行去买理财产品，都不算这种刚性兑付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保险产品，它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的。
0: 对，
1: 对吧？那你的现金是多少多少，该多少就多少，
0: 嗯，
1: 利率多少就多少，所以它实际上有个类固收类的这种性质在里头。那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于那种对风险偏好很高，对吧？而且大家知道，随着我们讲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
0: 嗯，
1: 那么未来长一定至少一定时间内吧，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
0: 嗯，
1: 那你现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来说，实际上你一方面你的利率被锁定住了，你的收益还是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的，
0: 嗯，
1: 这是我说第一点。
0: 你想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好多人购买的第一张寿险的保单，你知道当时的收益是多少吗？
1: 嗯，90年代应该利率还挺高，因为整个银行存款利率很高。
0: 嗯，银行存款利率，我就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存过一张是10.98%的，嗯，然后当时觉得哦，存了3年100块钱，我的利率能达到40块钱，哇，好厉害，对吧？
1: 嗯，
0: 我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人买的第一张保单，然后它的一个年利率可以达到8%以上。
1: 哦，那
0: 你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你哪个理财产品它能够保证你的收益是达到8%以上的？
1: 对，
0: 很少。
1: 对的，是
0: 几乎没有。
1: 嗯，
0: 目前保证收益啊，我们说到是一个保底保证收益，
1: 嗯，
0: 达到8%以上的，我觉得目前市场上
1: 没有，
0: 你找不到
1: 的。如果有的话，你就要小心，会不会是？
0: 对，它的风险会
1: 很
0: 大。
1: 对，对，
0: 它的风险会很大。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啊，保险代理人当年是一种粗放型的，嗯，可能保险知识也不专业的这样一种营销。
1: 嗯，
0: 但是如果当年你听了这个营销，买了保单的话，你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张保单很香。
1: 很香，对，
0: 对吧？
1: 嗯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啊，
0: 嗯，
1: 就是说它收益比较稳定，
0: 对，
1: 对吧？ 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动性差。
0: 对，
1: 流动性差。
0: 你看那么多年，你是拿不出。

0: 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留了一道安全墙。
1: 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 是法律明确规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0: 一个是保险，
1: 一个是保险，还有一个是信托
0: 啊，
1: 这两个都可以。但我说前提啊，
0: 嗯，
1: 我们节目得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就是你不能是恶意避债。
0: 嗯，
1: 什么叫恶意避债？我举个简单例子说，通俗讲什么意思？比如说田老师啊，
0: 嗯，
1: 我9月1号我问你借了100万，
0: 嗯，
1: 然后我9月2号就去买了一款保险
0: 啊，
1: 然后后面我就欠钱不给你了，
0: 对对，
1: 那就不行。你看我的债权债务是不是形成于这个保单之前？
0: 嗯，
1: 对吧？也就是我保险形成于这个债权债务之后，说白了，
0: 嗯，
1: 那不说白了我在恶意避债吗？那这个依旧可以强制执行的。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
1: 对，但是反之，举个例子说，我是今天我买了这个保险，
0: 防患于未然购买了这份保险，
1: 我3年之后问田老师借了笔钱，
0: 嗯。
1: 那这个、
0: 还不了，
1: 那还不了，那不是那不是恶意的
0: 啊、那是我对未来有一个风险的一个
1: 防
0: 范，防
1: 控，
0: 对
1: 对
0: 对对，
1: 这是一方面。第二、第三个呢，我们讲保险还有个什么功能？就是保险功能它在财产传承方面，
0: 嗯，
1: 它有个很好的
0: 精准对接，
1: 精准对接，
0: 嗯，
1: 它因为保险来说，那反正它一般来说是不作为遗产的，
0: 嗯，
1: 那么它你可以指定受益人嘛，
0: 是，
1: 那么你可以指定给女儿、
0: 嗯、
1: 儿子、孙辈都行。
0: 对，
1: 都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能根据子女跟你的关系、孝顺程度、家庭情况，对吧？你可以去指定受益人，而且很灵活。因为你比如举例子啊，我今天
0: 投保人可以有权
1: 随时
0: 更改受益人
1: 啊。而手机现在手机上就像手机操作
0: 非常
1: 方
0: 便，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而且也不用跟子女告知，说实在话，也
0: 不会引起家庭
1: 矛
0: 盾。
1: 它有好多好多这种功能，而且在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夫妻关系啊，
0: 嗯，
1: 不太像我们父辈儿。爷爷辈儿、这么
0: 那么稳定，
1: 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很多父母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
0: 嗯，
1: 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保障，
0: 嗯，
1: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定受益人，这个指定受益人是作为子女的个人财产的。
0: 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我觉得保单相对来说会更方便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平时我也是做房产类的节目，然后经常听到很多父母就来节目里面就问，哎呀，我们全额出资的，给孩子购买了房屋，然后到时候配偶要加名字，我们怎么来保障我们老夫妻俩的，还有我们孩子的一些合法权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个问题存在，
1: 没有这个问题，
0: 你可以点对点的指定我的受益人就是我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是这样子的。
0: 而且到时候这一笔钱也不作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钱如果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呢他如果有投资收益，那这个投资收益是共同的。那如果是保单到期给了你一笔钱，这笔钱呢你千万记得要妥善的保存进了一个单独的账户，
1: 就是，
0: 然后尽量不要进出，
1: 不要混同，
0: 对，不然的话也很有可能在你无意识的一个进出过程当中就混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1: 是
0: 这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小 tips 啊。好的，我们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舒敏啊，你从一位这个财经讲师的一个角度，能不能给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如果听众朋友要有一个这个保险的配置的话，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嘉宾有精算师啊，有代理人啊，我会听到他们给的建议有可能不一定一致，来我们听听财经讲师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尽量给一些通俗的建议，
0: 好的，
1: 不需要大家
0: 就比较通用的，
1: 对
0: 吧？对，
1: 通用的，不需要大家很专业知识，对吧？然后呢，如果你需要专业知识，那可能需要还去调整。那么我说几点，首先第一个，家里的人，基础型的保险该配齐的配齐，就是消费型的，
0: 对对，像意外啊、重疾
1: 啊、
0: 医疗啊，
1: 一年也下来可能几千块钱，
0: 嗯，
1: 啊，这个钱呢就是说，也就保这段时间，对吧？
0: 这样的啊，重疾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如果消费型的，它的保费是几何级的增长，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的重疾我觉得大概率会从消费型的变成返还型的。
1: okay,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我们说能配你就先配上，就是说作为一个保障，对家里经济压力也不大，这个事情，这是说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坚持保险配置的一个双十原则。我们讲什么叫双十原则，就刚刚我们说那种消费型的排除掉之外，好，那么我们首先优先给家庭的这个
0: 收入最高的
1: 收入最高的人去配置。那么这个双十原则是什么原则？很简单，就是说你的总收入的10%， 用于来购买保险。

0: 就配置个保险产品，然后呢要保多少呢？保你收入的10倍。
1: 嗯，
0: 也比如你今年收入100万，你差不多拿10万块钱来配置保险。
1: 嗯，
0: 然后呢要保
1: 保额配到1000万，
0: 就是大概是乘以10。那么也就是保额配到1000万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家庭收入比100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1000万就是够你10年，就是你如果失能
1: 有风险，
0: 有风险
1: 发生的
0: 发生了，你没有收入了，那、
1: 嗯、
0: 至少能够撑一个家庭10年的这么一个、
1: 嗯、生活基本生活保障、
0: 嗯，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双十原则。
1: 哎，你别说，代理人来聊的时候，也一般都会聊到这个双十原则。
0: 对，这个双十原则还是一个、
1: 嗯、很普遍的，
0: 很普遍，因为是国际公认的一个一个
1: 保险的购买的原则
0: 的原则和标准。就是说，对于、嗯、很多不是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
1: 嗯、
0: 你跟他讲什么生命周期法呀，
1: 嗯、
0: 计算核算，对他说他。没概念，对吧？你就跟他讲，你把你的未来的收入进行贴现、
1: 嗯、
0: 折算成现在，应该要配置多少保险？
1: 嗯、
0: 他说啥叫贴现？
1: 嗯，
0: 啥叫折算？这玩意儿我们不是学财会的，对吧？
1: 所以还不如双十原则，
0: 还不如双十原则来的通俗易懂。
1: 对对对对对，好，这是第一个双十原则。
0: 嗯、对。然后刚我说就是第一个是咱们说的那个基本覆盖
1: 啊，基本覆盖。第二个是双十原则，
0: 对，第二个双十原则，第三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去买那个
1: 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的那个人，
0: 对，
1: 是吧？
0: 第四个。我说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说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他去买保险往往去银行买的、
1: 嗯、
0: 通过银保渠道买的，
1: 嗯，
0: 那么他有时候呢就是对保险产品啊、
1: 嗯、
0: 和理财产品他不太懂，
1: 对，
0: 他不太懂，那么保险确实保障，
1: 嗯，
0: 然后呢收益也很稳定、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有个保险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流动性
1: 很
0: 差，很
1: 差，
0: 这个一定不要用家庭急用的钱，比如说你觉得你这个钱2个月要用，3个月要用，下个月要交孩子学费的，
1: 嗯，
0: 你不能去买这种产品，
1: 甚至2-3年要用的也不行，
0: 你不要用，因为你的保险现金价值是达不到这个本金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
1: 嗯
0: 小需要跟大家去做相应的分享的。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说，嗯，当然这种现象以前比较多见，可是现在来说已经很规范很多了、
1: 嗯、
0: 就是你看清楚合同，看清楚各种条款，一切以合同为准。这个我们在很所有的产品啊，这不止保险，以合同为准，
1: 嗯、
0: 不要轻信，嗯，
1: 别人的表述，
0: 表述合同中他说表述合同中有才是真的、没有就不是真的。
1: 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合同看起来很烦。那一般来说，你合同呢，一个就看哪些情况它是不赔的，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你是看保险赔付的时间节点，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对保险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嗯嗯，
1: 就是因为他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以为这个保险是自己在世的时候可以拿到钱的，没有想到他买的其实是一种寿险，那更多的是他百年之后这笔钱是给到他子女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看保险理赔的时间节点，然后他的受益人，还有这个理赔的付款方式，这些你都要
0: 去
1: 了解一下。
0: 而且保险呢，我说实在话，你在购买的时候还有好处在什么点、
1: 嗯嗯，
0: 就是普通的理财产品你可能现场就签合同了，
1: 对，
0: 但保险有个犹豫期，
1: 对，它有一个犹豫期。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关于保险的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11: 接下来有请碳中和行动联盟主席、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致辞，有请。

0: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这“十五五”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开局之年，我们相聚2026中国企业碳中和峰会及第五届联盟碳中和联盟成员大会。在此，我谨代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中和行动联盟，向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联盟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回首过去五年，是一段与时代同频、与成员共进的奋进历程。自2021年全国碳市场扬帆起步以来，碳中和行动联盟应运而生。五年来，依托广大成员的共同努力，联盟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从基础的服务执行者到行业绿色转型的战略引领者的与价值共创者的关键跨越。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干成了一系列务实的工作。一是强化智库支撑，汇聚行业智慧。联盟牵头成立了碳市场研究组，聚焦碳市场对纳管企业影响、碳金融应用与企业投融资、海外碳市场开发与反哺三大核心专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广泛凝聚共识，持续为碳市场建设建言献策。二是深耕专业赋能，助推低碳转型，通过常态化的双碳能力建设，助力企业吃透政策，完善体系，盘活资产，以最优成本效益实现减排目标，高质量推进服务一批大型的企业集团“十五五”的低碳规划，着力打造企业战略转型的行业标杆。三是拓展交流平台，发出大国绿色声音，搭建了国内外高规格的发声舞台，组织成员参与 COP 大会、中国碳市场大会等国际盛会，讲好中国故事。力荐成员获得工信部、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多项重磅绿色奖项，例如助力常州优纳新材料夺得 UNITO Global Core 2025中国项目储备制造业碳中和冠军，并打通资本通道，充分彰显了联盟连接技术市场与资本的枢纽价值。各位同仁，成绩属于过去，使命催人奋进。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与转型考验。的全国两会为全面绿色转型锚定了航向，明确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面对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国家不再单纯限制产能，而是部署实施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行动，强调用技术手段实现质量提升、成本降低与碳排放减少的协同推进。同时，针对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瓶颈，宣布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为高耗能企业的低碳改造与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面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强调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在微观落地层面更是聚焦零碳园区与标准示范建设，并要求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培育氢能、绿色燃料、新型储能、碳普及等新增长点，攻坚深度脱碳难题。这一系列宏大的部署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绿色低碳成为后值新生产力的核心载体。落实这一宏伟蓝图，离不开碳市场这一关键的政策工具。回顾过往，面对庞大的排放基数，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打赢了市场建设的拓荒战。四年来，我们建章立制，筑牢市场底座，以全国碳市场暂行条例与宏观的这个去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引领的顶层设计全面成型，不断强化 MRV 机制，从根本上守住了数据质量的生命线。 扩容绩效，做强减排引擎。全国碳市场平稳扩围，覆盖了全国60%的碳排放量，交易活力与服务效率实现了双跃升，内培外联，壮大绿色生态，各类市场主体履约能力与人才底蕴不断的深厚，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展望未来，全国碳市场正加速迈向提质增效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将逐步探索有偿分配，实施引入总量控制，实现工业领域主要行业全覆盖，并进一步丰富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面对新的风口，作为全国碳交易系统建设运维的机构，上海环交所深感重任在肩。2026年，上海环交所将全面夯实交易加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协同联盟重点构建四大赋能矩阵，一是聚焦控排企业，深化提质降本降碳服务，顺应全国碳市场扩容提质的大势，联盟将全面升级针对控排企业的专属服务体系，以精准的碳管理降低履约成本，以高效的碳金融反哺技术改造，助力企业真正将提质降本降碳行动落到实处，把被动的合规压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资产增值的动力。二是护航出海企业，打通产品碳足迹的国际互认，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是关键的举措。我们将积极响应两会号召，推动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探索重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规则，推动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减排，助力中国优质产品突破壁垒，绿色出海。三是协同金融机构构筑绿色转型的资本闭环，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时代考题。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正步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经强势突破44.7万亿，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同时，今年国务院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在政策红利与巨量资金交织的市场面前，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优质资产难寻和漂绿风险难防的双重考验。为此，我们将发挥联盟的专业优势，重点开展涵盖零碳园区等实体场景的投资评价体系研究，为资本市场提供甄别优质资产的科学标尺，深化模式创新与生态合作，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真正的绿色技改和低碳孵化项目，切实打破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的资金瓶颈。四是深耕产业园区与企业行动，打造微观绿色转型新样板。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经突破了23.4亿千瓦，占比在“十四五”期间由40%提升至60%左右。绿色能源的高质量发展举世瞩目，在这一能源结构历史性的转型的壮阔进程中，产业园区正是实现高比例绿电消纳与净零排放的最佳的微观场景。联盟将集中优势资源，在全国率先打造一批标杆性的零碳园区项目，围绕建体系、搭平台、管资产三维发力，提供全周期的定制化服务，切实解决园区怎么算、怎么建、怎么落地的难题，助力园区将低碳优势转化为产业能级与招商品质的全面提升。方向既定，实干为要，为了支撑上述四大赋能矩阵的高效运转，联盟将坚持内向发力，不断锤炼过硬的服务本领，全面唤醒我们的服务机制，向数字化要效率，稳步推进碳中和在线服务平台的建设，探索评估流程的线上化与数字化升级，不断拓展碳中和服务的覆盖面，向标准化要质量， 构建并动态更新标准化可复制的双碳服务清单，持续优化联盟资讯和咨询的内容，稳步提高服务的含金量，向专业化要人才，新推出线上专题讲座和线下高端沙龙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全面赋能成员单位的双碳人才梯队建设，为行业全面历史转型厚植最核心的智力底座。向生态化要协同，依托跨界活动与国内外高规格舞台，构建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体系和管理机制，打破行业孤岛，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十五五的宏伟跨界已经展开，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大潮奔涌向前，独行快，众行远。上海环交所和联盟愿与在座的所有生态伙伴同舟共济，锐意进取，让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紧密的协作，共同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共筑绿色发展新生态。
1: 感谢赖董的诚挚致辞。碳中和行动联盟自2021年7月16日与全国碳市场同日成立以来呢，伴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发展逐步发展壮大，工作呢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后面我们将用发展的韧性持续加强平台的建设，与各位联盟成员携手并肩，一起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下面呢是我们的主旨发言环节，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主题设计，特别呢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解码双碳发展的路径。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创始院长、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黄正院士做主旨发言。
2: 我想了想呢，我想讲个话题，就是有关碳中和愿景下的能源革命。那么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大家知道，就是我记得我们总书记曾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现在我们是正处于一个叫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啊。在我们能源领域啊，在我们的双碳领域，我想这也是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以呢，我把它称作是叫第三次能源革命。那么我想我们要看清楚这么一个能源的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转型，我想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场能源革命啊，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要从人类的能源的演化的历史这个维度啊，更高的维度去看这一场变化和变革。那么在讲到这里呢，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就是应该讲啊，这个从人类的能源利用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也是从远古时期到了18世纪的中叶，我把它称作是叫自然力的时代。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在远古在旧石器时代开始啊，我们的先祖就开始学会了钻木取火，摩擦生火。恩格斯呢把它称作是，这个是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件。那么紧接着呢，由于人类学会对火的使用，人类开始进入到以新材为主的这样一种能源的时代，同时呢也利用了风力啊、水车啊等等，农业社会得到了发展啊，产生了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代，但是真正我们把它称作能源的革命化，我想第一次能源革命应该是把它定义为18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当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把一种石油啊、煤炭这种燃料，把它转化成动力啊，来驱动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劳动，实现了机器替代手工工具劳动，来推动整个的煤炭作为化石能源的大规模的利用，开启了是从原来的分散的那种新材为主的能源，走向集中式的化石能源的转变，也奠定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19世纪的中叶，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就是法拉第啊，发现了电磁感应啊，磁场变化产生感应电流，由此呢进一步发明了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电灯、电话、电报，很多科学家，包括内燃机技术的突破也得到了发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石油和电力成为主导能源，也建立了集中的发电，包括远距离输运的这样一种现代能源体系，使我们人类啊从那个开始进入到电气化时代。那么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的啊，我们目前正经历一场也是个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呢，我把它称作是叫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而它最重要的标志大家知道，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宣布了在2050年前后要实现净零碳排放和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的发展可以说是爆发式的高歌猛进。像大家知道，去年是我们国家总书记提出3060目标的五周年，今年是第六个年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年的变化啊，到了去年年底啊，我们当时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风光装机只有5.3亿千瓦，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在前年是超过了煤电装机、风光装机，去年是超过了火电装机。然后呢，我们去年我们国家的电力总的达到10万亿度啊以上，这个其中40%是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绿电。那么根据去年我们国家的新一轮的公布的

0: 我们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会增加到36亿的风光装机。大家可以看到啊，去年是年底18亿，还要翻一翻到36亿。所以预计呢15、16、5期间每年还会增加大约，这是大概2亿千瓦左右的风光装机。那这是我们国家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因此呢，我想我们讲的这个第三次能源革命，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严格讲是从本世纪的初就开始了。这个时代呢，跟以往的第一次、第二次能源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当时主要是科技的革命驱动的，技术的革命驱动的，像这个蒸汽机也好，像这个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电动机也好。现在呢，这个主要的驱动力是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我们的碳中和全球共识来共同驱动的。其中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新能源和数字智能的深度融合，这样一种能源革命，它是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一种革命。这是我们要摆脱对碳基能源、煤油气的依赖，我们会从原来的我们的能源开发是基于什么，我们就基于资源属性的埋在地下的煤、石油、天然气，我们要走向更多的是科技创新的属性，我们利用风光资源形成稳定的供给的电力。这是一个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新能源时代的崛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从人类的能源发展历史，每一次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种能源的品种，从新材啊到煤炭，然后呢我们从煤炭到石油，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又到了新能源的电力。不仅仅它，更重要是整个的能源的技术和能源的体系的根本性的一个重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急需要建立和第三次能源革命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我的观点是它的基石就是新能源，新能源。它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从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要走向主体能源这样一种转变。它的核心呢，我经常提叫两个话。第一个话呢，就是我叫能源的电气化。第二个话呢，是电力的零碳化，是两个话。那么这样的话情况下呢，我想我们要建立跟新我们的新个的能源革命相适应的一些新的我们的一些认知。这个第一呢，我就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首先就是新的电力观啊，新的电力观。这个新的电力观呢，就是第一个新的方面呢，就是我想我们未来的电力发展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电力要零碳化。所以呢，在供给侧呢，我们要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很自豪占了40%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需要也需要我们有火电啊，我们需要煤炭天然气的发电，但是未来一定要加上 CCU CCS 也能实现零碳电力，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发展的核电。而在需求侧呢，是我叫把它称之叫两个再电气化。因为我们讲人类早就进入到电气化时代，我们现在所谓的再电气化，我们中国的电气化水平大概30%左右啊。我们再电气化要做到能电气化、净电气化，这里面也包括两个，一个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的间接电气化，我们就用那些绿电啊，再去自取绿色燃料，那实际上就是绿色燃料变成一个三次能源，这就是个再电气化的一个第二一个间接电气化的概念。因此呢，我想我们第三次的能源革命，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再电气化的过程，是基于绿电的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过程。那么讲到直接电气化呢，我们就讲到实际上就是基于零碳电力、基于绿电，未来的发展就是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啊，包括加快我们的像工业领域啊，比如我们用电炉钢啊去取代我们这个现在的高炉、转炉，然后我们用电锅炉、电窑炉去替代那些的煤炭的煤窑炉啊、煤的锅炉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的发展啊等等啊，我们通过以此可以使我们的加快我们的工业、建筑、交通各行各业，通过我们这样的基于零碳电力的电气化实现零碳的排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刚才讲所谓的间接电气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把那些富裕的特别是气风气光的用于将来要取新能源的发展，它的消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把那些需要消纳的电力啊， 特别是廉价的绿电，把它自取那些可再生的氢氨、纯醚和合成燃料啊，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来解决我们的能源、二次能源的电力的脱碳问题和燃料的脱碳的问题。但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应该讲我们的汽车的发展，就在这样发展啊，交通领域啊，我们的汽车、电动汽车的发展和各种绿色燃料汽车的发展，这个一个就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也包括我们现在船舶的发展，船舶另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电动船的发展。而我们的远洋船舶是它不可能电动化，不可能用电池驱动，那怎么办？我们就通过间接电气化，把绿电做成的燃料绿氨、绿甲醇啊，作为燃料去驱动我们的大型的集装箱啊，从上海到美国，从上海到欧洲啊，这就是也是我们电气化的两个具体的案例。那么这是新的电力观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像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这个新的电力观里面啊，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啊，它是化石能源发的电，它是不可再生的，但它的特点就是稳定的连续的供给。然后呢，我们经常讲它这个电价，因为它是稳定的可控的，所以电价是个常数。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大家这个现在记住，我们这个是这个社会发展了，我们可能两个电价，老百姓啊，白天一个电价，深夜一个电价，而且它这个成本是线性的啊，线性的。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它问题又是波动的、随机的、间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电价实际上就是跟时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经常讲啊，你是白天的电价还是晚上七八点钟的电价，那就完全是两个电价啊。你电价贵的时候可以非常贵、金贵啊，便宜的时候甚至到了负电价。另外它还有风光发电是零边际成本的。因此呢，我说我们电力啊，从这个电力来说，它原来也是电力，大家知道是能源属性，现在另外两个属性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两个属性就是有很强的，一个是排碳的属性，还有一个很强是电力的时间属性。你是什么时候的电力也是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面呢，我想就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讲那个碳市场、碳核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在推这个事情，就电碳因子的事情。这个电碳因子就是每发一度电，你排出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我们国家我能查到的24年的，25年数据还不出来。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每度电大概500多克，570几克的二氧化碳。在右边那张图呢，全国各地的2022年的我查到了个数据啊，大概电碳因子的大概一个数字。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要正在加强我们的碳核算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搞什么企业的碳管理，我们要搞产品的碳标签、碳足迹。因此呢，我认为未来越来越重要的是分时分区啊，分区也包括了分地的电碳因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面呢，就是随着我们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的迅速的提升，刚才讲了我们的每一个度电的它这个什么时空属性，它就是越发凸显。所以呢，我们的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也正是将这种时空的差异量化为可以度量的电力的碳标签，让我们每度电它的排碳过程都能够可衡量、可追溯、也可激励，从而可以驱动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向绿色电力转移。我印象特别深，我到英国伦敦去看了，它每5分钟有一个电碳因子。第二点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新的能效观。因为我们将来用了越来越多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风啊、光发的电。那么刚才讲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是零边际成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最最便宜的绿色电力。现在说到底，绿电的成本基本上大概是可以到像光伏可以到1毛多点啊，1毛5分钱以下。但是问题呢，这个电力呢又是波动的、随机间歇的，因此呢它是不稳定的这种电力。所以我们经常讲它是有一个时空的错配啊，时空错配。就我们东部地区缺电，但是我们在西部地区呢，我们又风光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把它转移过来，所以我们用远距离的输电。还有时间上，哎，白天的时候风光大发，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后又没电，因此我们需要时间的、时空的、时间上的转移。时间怎么转移？我们通过储能来办法，把白天的富裕的电力通过电池储存下来，到晚上来把它放电放出来来用。还有呢，我们就是时空的转移，所谓的时空转移，我们把它做成绿色燃料。 把它做成绿色能呢，既是一种储能，我可以把东部，我们就是比如山东做的绿甲醇，我们在这个东北做的绿甲醇，把它运到什么？运到上海，运到广东去用。这个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时空的转移，能量的时空转移。因此呢，我想，这种对未来的这种绿色电力的这种消纳啊，虽然存在着都每一种转移都存在能耗的，但是呢，它就完全避免了我们的气风气光能够得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财经，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20: 报时新经济，
21: 报时新经济，
20: 报时新经济。
19: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20: 点击新未来，
21: 点击新未来，
20: 点击新未来。
1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2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3: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2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9: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2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

届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平时我们传统的观念讲能效，我们经常讲我们的一个能源的装置，燃烧越是充分，转化效率越是高，那的成本和环境代价肯定是越是小。所以以往我们非常强调所有的能源系统，我们强调什么？能源的效率要高，一个发动机效率要高，锅炉效率要高，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用未来我们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它是免费的，是零边际成本的，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我们这个能效观要发生变化，新的能源高要从单一的物理的效率要走向多维的系统的效率。就像我们经常讲，哎，你现在用把绿电做了氢，做了氢以后再去什么给燃料电池再去发电，整个的效率多少？30%几。但是它有意义，它关键是把时空的转移，这样一种能量的一种转移，它是需要有代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什么，把绿电给什么消纳下来。所以这里面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新的一个能效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新的一个电力的安全观。因为电力安全观，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有的电力是什么，是叫原水核动，因为我们是火电啊。我们明天如果南京有一个高温报告，说要温度高了，一定是要求我们的火电要开足马力啊，全符合去发电，这就是原水的核动。随着未来的我们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那个时候要倒过来把两个字换一下，是核水原动。我们如何通过符合的调节，通过聚合的符合去响应那些风光的那些风谷特性，在发电的峰值的时候，我们要超符合的把它全部消纳下来，而在风光发电时没有的时候，很低的时候，我们要通过那些消费侧的那些什么灵活性的调节，灵活性的调节来进行多能的互补。因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新能源的运行方式，要像传统能源一样才是安全的这种思维的模式。我们就要求我们的新能源整个的系统是要是柔性的，必须要依靠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是吧？我们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我们这样一种能源的安全体系。那么因此呢，我们做能源做电力，大家知道有个非常著名的叫加州压制曲线啊。加州压制曲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午间消纳南，因为风光大发，然后晚风的时候呢，因为太阳下山以后呢，电力又非常紧缺。像我们经常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风光资源的经常我们叫时空的错配的问题。因此呢，我说我们在能源侧供给侧，我们就要加强火电的灵活性改造，包括火电的调风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的和风光协力。同时我们在源侧也要加强什么储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来平抑那些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来保障我们的电力安全。而在我们的能源需求侧，我们要推动工业符合、空调符合，我们的用户侧的储能，包括风谷套利，也包括虚拟电厂，包括分布式电源，包括 V2G 那些可调的用户资源，去响应那些需求的变化、风谷的特性，去引导我们的用户的行为和调动新型主体的积极性。我想我们了解，像这个南京这些年做这个虚拟电厂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属于这个未来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说就是新的市场观。所谓的新的市场观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讲的一切啊，像我们是非常需要要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让我们的电价能够真正反映我们的市场的电力的供需和我们的减碳的成本，通过电价和我们的碳价去引导我们的用户去调整他的用户的用电行为，通过电力市场和碳市场这两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我们的资源，配置资源。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电价的一个好的一个形成机制，是这么一个新的市场观。因此呢，我想面对第三次能源革命啊，希望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对既有的我们的认知框架、我们的目前的能源的路径和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反思，要建立以新能源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的框架和新的思维，来推进我们的能源科技的创新，来推进我们新型能源体系。

0: 力的构建。
1: 感谢黄正院士的专业报告。能源革命与碳中和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碳中和为能源革命锚定了方向，能源革命为碳中和提供了路径，二者协同发力，不仅是应对气候危机、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更是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举措，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带来主旨发言，有请。
2: 我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啊，就想呢讲一讲啊，因为我主要是从事这个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啊，特别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如果过去这十几年我是重点呢是就是研究这个碳市场，所以说我今天啊谈一谈我自己啊对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逻辑啊和政策啊这个方面的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观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国家预测低碳发展转型，哎，我自己啊常常讲过去啊应该是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由外向内，哎，再一个话呢自顶向下啊，是这么个特点。还是说有过去啊，我说过去啊，由外向内，就是我们国家呢，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是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哎来推动的。这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呢，啊，就这个片子里都给出来了。实际上这里边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啊，就是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法律啊，就一个是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这三个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气候治理里边一个里程碑式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我们国家后边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我们国家的气候治理进程啊，这个是在过去是看出可以看出，是基本上也是由于这个啊这个巴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推动的。比如说2009年以前，我们国家没有认可的啊，量化的减排指标是吧？到零九年的话呢，提出了一个强度的目标啊，比如说就是说到2020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2005年相比要下降40%-45%，这第一次提出来是吧？后来的话呢，就在巴黎协定上，我们国家呢又明确的提出了中国的峰值目标。实际上过去啊，老这个外国，那特别是欧美，特别这个要特别。关心啊，这给我们压力，说中国你什么时候大风啊？就2015年的时候，在巴黎协定上啊，巴黎那个气候大会上，我们首先明确了，是吧？2030年左右谈大风啊，尽量啊提前大风啊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到后边，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不能就改了，是吧？提出一定说2030年前大风，而且还提出呢，2060年啊这个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从这边可以看出来，过去啊，我主要是借用的词啊，是过去在中国的气候治理呢，它基本上是个由外啊这个向内这个推动的。但是我感觉啊，是从什么时候呢？是我自己的，完全自己的，完全是从这个2020年以后，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话呢，完全是一个啊自主的啊自发的这么一个行动了啊，就实际上就是像总书记说的啊，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是我们自己啊要做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自顶向上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自顶向上呢还没有变成完全变成这个自底下上向下，自底向下呢，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都是企业家，如果他都是自发的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完全变成一个自底向下了。但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自顶向下和自下啊而上相结合的啊这么一个情况。35年啊，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2025年又更新了我们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承诺、一些目标啊，是一直到30年啊，这里边的话也明确啊，叫30到35年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明确的要这个温室气体净排放要下降啊7%-10%是吧？啊，这个就是过去我们说大风。啊，然后大风后呢，要绝对下降了啊！这个，而且的话呢，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那个比较大的。这个呢，这就根据我们国家的对外的一些这个承诺，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国家就实际上就有一个啊， 未来的一个排放的轨迹，也可以把它理解说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啊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排放的预算啊，就是碳排放的预算，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就是国家这个排放预算实现它怎么能实现呢，对吧，啊它必须得高啊，要靠这个转型啊，这个能源，刚才孔方志院士讲的能源系统转型，它另外的话呢还要啊靠一些这个政策。实际的话从我们自己的分析来看呢，未来的话呢这都大概转型了大的措施啊，第一个方面呢啊就是还是要啊这个提高能效啊，这个就是降低啊单位 GDP 的那个能源消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高能源效率，包括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结构节能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啊，还有企业的管理节能，这个话呢未来的话呢应该在长期仍然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就是能源替代，刚才这个黄院士说了啊，就是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就是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未来要替代这个化石能源，当然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 CCUS 啊，当这个这方面的，这大概的一些这个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些路径。当然的话呢这个因为黄院士已经说了啊，要这个能源肯定是要转型，这里边的话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要转型啊，这个叫提高能效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啊到这个35年以前这个 GDP 啊的增长率要保持4%以上啊，即使到2060年应该要到3%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经济啊要长期保持增长，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能源消费的总量啊，它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啊，特别是到2035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要进入峰值啊，然后后边还要下降，这就是能效的作用。当然从这个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这个电力系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啊这些变化啊，根据我们的估计的话呢可能电力系统啊，我们说能源系统2060年啊前碳达峰，可能电力系统呢可能要在2045年啊前也就要形成净零了。这个图的话呢就给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转型啊，转型的话呢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啊，需要大量在能源系统大量的一些投资啊，从这个供给侧需求侧，这样的话呢就是总的来讲啊，这个到2060年的这个累计的投资多少呢，大概是有200万亿啊，这也就是说呢每年呢要超过5万亿。实际上的投资咱们家了解它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所以说呢就是绿色低碳转型啊，它不光是一个负担，对吧，它也是，而且的话呢它变成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方面。再一个话呢我不是今天会他谈一谈这个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嘛啊，实际上的话我们的话呢过去这两年呢和斯坦福大学有个合作啊，用一些模型对中国减碳绿碳转型那个成本效益来进行了啊一些分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出来了，就是说因为它是个全球气候变化啊，就避免了这个气候这个应对气候变化以后呢，它产生的效益不光是中国受益，全世界都受益啊。从这个全世界来看啊，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啊这个一本比啊，应该大概要在8到29倍，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在科学上，但是它肯定是就是大概9倍左右啊。这是从全球包括对全球的贡献，对全球中国的一些效益，但是对中国来讲，就是对中国自身来讲，也得应该达到4倍啊。这就说什么呢？绿色低碳转型啊，对我们国家它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啊，就是一个核算的啊这么一个事情啊。这大概我就想，就说今天谈一些逻辑嘛。下面的话呢我就是谈一些政策的问题啊，政策问题，这领导怎么观察那个政策呢？从我们学校老师来看，我觉得可能有大的啊，有两大分类，一个是大政策，一个是叫英文的讲了一个具体的叫政策工具，叫 policy instruments。 这大的政策是什么叫大政呢？就提供一些方向，提供一些要求，但是呢它并没有对这个企业啊和这个个人消费者产生直接的激励啊，没有直接激励啊，所以说呢需要有政策工具。这政策工具呢就是和每个企业和每个这个个人啊消费者和民众是紧密相关的，它是会激励啊这个行为的改变啊。比如我们国家大的政策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国家的啊这个对外减排的一些承诺法律啊，这里边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节能法啊，有可再生能源法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最近环境法典等等，这些都是法律。你看看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黄志院士就讲了，就是这个 我们实物规划啊，实物规划。

世界领先。应该说这个可再生那个行业真正做到又大又强，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我们可再生的法定的一个就是电力的补贴的这个电价这个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最近这过去这两年实际上我做着从来做碳市场研究工作呢以外呢，我最近这两年也在协助人大环资委进行了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订工作应该说这两年这个工作非常比较那个进展比较大。为什么修那个进行那个修法呢说说我们可再生能源又大又强，做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我们和这个可再生一个是就是和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交流，就发现内卷的比较厉害这个大家都不在赚钱这个形势要变。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我们国家到这个三五年的时候非常大的那个需要投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政策的出台，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家这个目标对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产业可持续性、持续发展都会影响。所以说呢，现在正在修订这可再生能源法。这可再生法修订出台以后，我觉得会为这个整个可再生能源界这个发展、可再生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竞争、那个可持续的一个激励、一个基础、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呢，会让大产业为之一振这里边的话呢，可能最主要的政策我感觉呢，就是一个是机制电价就是还是从电价上，不能是补贴了，但是有个机制电价这样的话呢，来这个促进为这个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提供一个基本的保证另外的话呢，还有引入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个消费责任权重，就是就过去我们这个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是从供给侧推动的，以后呢要从需求侧拉动。你比如说未来我们的电网发电企业的供电企业大的用户它都要有一个比例，就是有个强制性的比例就是要有多大比例是可再生能源，这样的话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拉动作用。比如说当然这就是所谓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这样配合说如果说我这个供电企业我这个电网我达不到的要求怎么着，你可以去买去，这就说直接和我们这个绿证交易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这个方面。当然这次可再生能源法修订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把这个氨氢氨纯刚才这些这个绿色的燃料也纳入到这可再生能源法里边去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法这个这样在这个鼓励的政策再放宽。这个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财政的政策，还有一些这个这个利率的政策，那金融的政策，当然的话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新政策就是我们这个碳定价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转型现在因为它有市场失灵，它不可能那个自发实现的，刚才讲了很多的政策，但是呢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力度能不能给我数量化。那个数量化呢实际上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碳定价它这个成本最低的政策就可以用它来量化当然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呢我可以用一个碳定价作为代表，这就给出来未来我们到2060年的就是我们国家碳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碳价什么趋势呢，今天谈的有和碳市场相关系，我感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碳市场的底价。如果我们的碳市场这个价格如果比这个价低，就说明它的有效性就有个大问号如果它这个碳市场的碳价高于这个水平，那的话呢它就能够为我们国家这个低碳转型创造那个提供真正的做出贡献这里边具体你比如说这个价格都大概都是这样，我这是一个美元你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我就是可能要肯定要应该说从底价来讲我可能要就达到这个18美元或者20美元左右，对吧？我们要到35年的时候可能35美元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碳定价就是我们现在说这个碳定怎么样建立一个国家的碳定价体系呢，我觉得一个是通过碳市场，还要通过那个一般性的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市场共同创造一个碳定价的体系。这个当然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决定了比如说这个一个强制性的碳定价体系，一个是碳税，一个碳市场，我们选择了碳市场。另外的话呢还有自愿的碳定价体系，比如说我们 CCER 的交易自愿碳市场，还有碳普惠，这些的话呢都是碳市场碳市场。当然这个碳市场它是像一个价格的发生器，发生器以后呢它会通过这个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品。

0: 个服务市场呢，向着整个社会向传播，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那个碳低价的体系啊。所以说将来之后，就是说你这个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就是去建立国家碳定价也是非常关心的。这里边给出来，就刚才大家都在座的，我看都有一些那个熟人是吧，来了，这个对碳市场比较熟悉。我们有强制性碳市场、资源市场，还有碳普惠啊，这三个。但是说我们国家现在目前从中央层面来讲，比较重点关心的、重点建设的，一个是强制性碳市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资源碳市场啊，这个当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强制性碳市场的概貌啊，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有这个四个行业纳入了，然后这个门槛这是20000吨要进入，将来这个碳市场呢，大概是管多少家企业，管6000家企业，但是它的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量的70%左右啊，这70%左右，所以说这是抓大放小这个作为方。现在我们这个配额分配方法呢，主要是基于这个这个企业这个这个行业的这个标杆企业的这个基准和产品实际产出量的这么一个免费的分配方法。但是的话呢，从那个过去这两年我们的话呢也协助汽油司进行了这个油厂分配就是拍卖的研究工作。我感觉这个拍卖应该很快可能和大家要见面了。当然说这个总量设定，就是你这个碳市场建设起来还得要一定和这个国家的减排目标这个结合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起到个什么作用？作用呢，就是确权的作用就是国家有一个碳排放预算，你不能光停留在口号上，只有把它落实在企业的话，那才可靠，才可靠。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呢，就首先能够被这个全国70%的碳排放进行确权给一个国家目标，根据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和你希望碳市场在减排量的贡献，这样的话呢，就把碳市场的总量就给定下来了，然后通过配额分配的方法，配额分配就落实到企业，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这个确权的过程。当然这里有个公式我们要考虑的时候，在这个设置总量的时候，要考虑的经济增长的因素还考虑碳市场本身的特点还要考虑国家的目标碳强度那个碳减排目标，还要考虑我们国家这个碳市场的一个希望碳市场的贡献。比如国家减排量这段时间有多少希望是来自于碳市场比如说这些就要考虑当然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配额分配从本质上还是说有个基准一个基准这个油厂分配那个免费的就这个基准按基准进行发放当然说未来要引入这个油厂分配。这个基准呢非常有意思是吧，这个基准的话呢，实际上我讲有三个政策含义一个是就是基准面临控制性的对吧，然后呢你做得好的企业就相当于补贴，做得差的企业就是像碳税，而且你做得越差税率越高，做得越好补贴越高。通过碳市场的交易通过赖总咱们这个交易所的交易，能够被这个70%的碳排放权给它定价，然后呢就通过这个这个原材料市场，通过民航，通过电力这些市场，就把这个碳价就要传导到千家万户，通过整个的经济体这大概是这个。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4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3: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 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 Open 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 52%， 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 那么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DeepSeek， 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 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 50% 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 20%。 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五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 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 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0: 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包括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露，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GB300，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30%到35%。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 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 70%， 到2030年要达到 90%。 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 ，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 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理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 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

0: 膜，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厚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厚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厚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志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厚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 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4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0到1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 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4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那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 50% 以上，大概约 60%。 因为这三块，尤其是12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的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 33%， 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 60% 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 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威，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同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 ？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 90%， 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 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 5%。 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 H200。 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 70%， 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县城，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5: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6: 我是蔡路，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

0: 下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要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吧。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是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3: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

0: 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3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模式、高效的职场理念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就在前不久呢，一场备受关注的职场创新实验在携程正式开启。企业呢，从总部员工里面挑选出了6000名工作人员，把参与者平均划分成2个组别，开启对照研究。其中呢，一组员工能够享受丰厚的休假福利，全年可以多拥有45天的自由假期，折算下来的话，平均每周可以多出1天的休息时间。这份假期呢，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也不需要刻意的罗列休假理由啊，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休息时间。那另外一组员工呢，是依旧遵循原本的工作节奏，保持传统的作息和休假模式。那整个实验开展的全程呢，专业的调研机构全程进行记录，细致的统计两组人员的工作成果、执行效率，还有人员的留存情况，同时呢，还要追踪大家的身心状态和职场幸福感。这场实验的核心初衷其实非常好啊，就是用真实客观的数据来验证短时工作模式是不是能够给企业、给员工带来正向的价值。那推动这场创新实验落地的正是携程的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啊，一直以来呢，他始终秉持着乐观而且务实的观点。他认为缩短工作时长非但不会拖累企业的生产力，反而能够提振员工的状态，激发内在创造力，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向共赢。啊，曾经的这个想法还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难免会引来很多质疑，但是这一场大规模的内部实践正是要用真实的结果来打破固有偏见， 其实缩短工时的探索早就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过去我们总觉得说这种新型工作模式可能只会出现在海外企业啊，离我们还挺远的。但是如今不难发现，工时优化、职场减负、效率升级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了真切发生在当下的时代趋势。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职场生活的诉求在不断的升级。新时代的职场人不再只追求薪资收入的提升，大家更看重工作体验如何，个人成长怎么样，生活幸福感如何。也正是因为如此，工时改革才会引发全民的热议。支持的人满心欢喜，认为更少的工作时间可以卸下身心重担，充足的休闲呢能够滋养精神世界，松弛的状态反而会催生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创造力。当然了，也有部分人抱着审慎的态度啊，觉得在当下的行业环境当中，缩减工作天数会不会带来很多现实上的难题。我现在手里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是全球顶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2025年7月份《自然人类行文》发布的一项重磅研究报告啊，这也是目前全球针对工时优化领域啊规模最大、参考价值最高的一项专项实验。那这一次实验呢，是由波士顿学院牵头推进的，调研的版图覆盖了6个国家，141家企业参与其中，近3000名员工投身测试。这个非常庞大的样本基数，让最终的实验结果具备极强的说服力和借鉴意义。在实验推行期间呢，所有的参与企业统一落地一套先进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业内熟知的100-80-100体系啊。可能你没有听说过，我来解释一下。简单来说呢，这套模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内核，就是企业为员工发放全额薪资不变啊，就是第一个100。那员工呢，仅需要投入原本80%的工作时长，同时呢，依旧保质保量的完成全部的工作产出啊。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套模式呢，并不等于刻板的4天工作制。实验没有强制要求说企业一定要直接减少一个工作日。这个20%的时长缩减，拥有充足的灵活的空间。那各个企业呢，可以结合自己的业务特点、岗位属性、运营节奏，自主的规划工作排布方式，因地制宜的进行优化升级。那整个实验呢，持续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这样一个时长呢，也是让数据结果足够稳定真实。那么在半年的实验结束之后呢，调研团队

整合了所有的数据，最终得出的结果让人还是很振奋的，就是数据直观显示，在工作时长精简20%之后，绝大多数员工的身心状态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职场焦虑、精神内耗大幅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有效降低，大家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关注自我、陪伴家人，整体的生活幸福度直线上升。更加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实验落幕之后，90%的参与企业主动做出选择，把短时工作模式长期的延续下去，把优化之后的工时制度定为企业常态化的运营标准。曾经大家都很担忧的产能下滑呀、业务停滞啊、效率降低啊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短时工作制展现出了极强的发展潜力，也印证了效率升级的可行性。那看到这里呢，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面都会产生好奇呀，减少了1/5的工作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什么大家依旧能够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呢？企业又是依靠什么样的方式守住了整体生产的效能，实现良性运转的呢？实验推进过程当中的细节恰好可以解开这份疑惑。实验刚刚启动初期呢，员工们难免心存顾虑啊，长久的工作习惯让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时长就代表着付出，即便企业推行短时制度，一开始大家也不敢轻易的压缩工作时间啊，就害怕说任务如果堆积了影响进度怎么办。哎，但是随着新模式的持续推进，积极的改变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员工每周的工作时长从原本标准的40小时平稳的下降到了34小时左右，整个过程没有强硬的制度施压，没有严苛的指标催促，而是职场运转过程当中自发形成的良性结果。后续呢，财富杂志针对这个现象展开了一个深度的解读，给出的答案也点破了职场长久以来的现状，那就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潜藏着大量我们可以精简的无效时间。这个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但是很少主动去突破这个问题。回望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坚守工位的一整天里面，哎，你想一想啊，有多少时间是被无端消耗掉的？冗长却没有实质结论的会议，繁琐冗余的流程汇报，还有频繁打断专注状态的信息弹窗，无意义的内部交流，刻意拖延进度的填补工时的工作模式等等等等，这些假性工作持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掩盖了真实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可以明确，并不是缩短工时催生了高效率，而是工时精简倒逼我们主动去剔除了工作当中的内耗与冗余。这一场变革让所有人直面真实的工作现状，我们过往的工作时间里面居然有接近1/5的消耗都没有创造实际价值。这一现象呢，也完美的契合了经典的帕金森定律。这一条定律呢，精准的总结了各类组织运行的特点。无论团队的实际工作量多少，手头的任务最终都会填满所有可用的工作时间。哎，你看，任务轻松的时候，人们会放缓节奏，稳步推进；任务繁重的时候呢，大家就提速加急完成。总之呢，多的时间没有，少的时间呢，好像也没有。因为工作本身存在自动膨胀的特性，充裕的时间反而容易滋生懈怠和低效。当我们压缩无效时长，聚焦核心目标，原本潜藏的工作潜力就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工时优化其实本质上是一场自我革新，帮助我们挣脱低效模式的束缚，释放自身真正的工作能力。当然了，任何新兴模式的探索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举个例子啊，德国电信匈牙利子公司就曾经试水4天工作制，在运行了1.5年之后，企业最终还是选择暂停新模式，恢复传统的5天工作制度。哎，复盘这一次尝试，你就会发现，失败的核心并不是4天工作制这个制度本身有弊端，而是配套体系没有同步升级。当时呢，企业并没有在全公司统一推行新制度，只是安排了部分员工体验一下4天工作制，作息节奏的差异呢，就让团队协作出现了明显的断层。你看啊，实行短时工作的员工进入休息日了，那对接协作的同时依旧还是按照5天制在开展工作，那么沟通链路就被迫中断，整体的交流成本大幅上涨。那再加上企业主营的是电信运营业务，那它是需要全天候响应客户需求的，服务具备连续性特征，那单一环节的节奏脱节直接就影响了整体的服务质量。
而且企业并没有借着工时改革的契机优化业务流程，重构工作体系，只是单纯的缩减了工作的天数，那自然就没有办法适配长期发展的需求。你看，对比了各类案例就能够发现，短时工作制其实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工作天数做减法，想要实现长效稳定的运行，整套工作流

程、协作模式、管理体系都需要同步的迭代升级。那些能够将缩短工时常态化落地的企业，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完成了全方位的体系优化。你看啊，新西兰有一家信托企业，他们在多年前就率先落地了4天工作制，而且一直平稳运行到现在，积累了成熟的落地经验。这家企业在正式推行新制度之前，专门预留了3个月的时间，全面重构了企业所有的工作流程。团队逐一梳理了日常工作内容，界定会议的开设标准，严格把控会议时长，拆分优化各类项目流程。企业呢，还特别定下了一条核心的准则，就是每一场计划开展的会议都需要提前思考，那就是如果我取消这场会议，是不是会对工作推进造成影响？这个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给出合理答案的，没有实际价值的会议就直接予以取消。精简冗余环节，从根源上释放工作效率。再来举个例子，微软日本也曾经开展过工时优化实验。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当地团队推行短时工作模式，与此同时呢，企业出台了硬性要求，所有的内部会议时长不可以超过30分钟，半小时解决，大力精简冗余的邮件往来，剔除了形式化的沟通流程。一系列的优化举措落地之后呢，团队整体的工作效率实现了显著的提升。事后呢，微软团队在总结经验的时候啊，就提到说，效率的突破从来不是依靠减少工作天数自然达成，而是源于对于各类低效固有习惯的系统性清理。缩短工时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契机啊，就是推动这些企业主动破除陈旧模式，挖掘团队潜在的效能。你看，那么多实践都证明，只要完成流程升级、体系优化、思维转变，短时工作制就能够实现员工幸福感和企业效益的双向奔赴。你看，看了那么多的正向案例，相信很多人会心生疑问，既然新的模式优势那么突出，为什么时至今日4天工作制还是没有在各行各业全面普及开来呢？哈佛商业评论在今年4月份发布的调研文章总结了2大核心阻碍，也为行业升级指明了突破的方向。第一个呢，就是管理层的思维认知壁垒。就是你看啊，长久以来，很多管理者都形成了固有的观念，他就默认说出勤时长等同于工作的努力程度。大家很难笃定的相信员工减少工作天数依旧可以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这本质上呢，其实是职场文化的差异，相比于效率的优化，思维模式的转变往往更加艰难。但是你看啊，放眼当下，新一代的管理者不断崛起，开放创新的职场思维正在逐渐普及，这道壁垒其实也在慢慢被打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行业适配性存在差异。经过实践验证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还有创意产业、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适配短时工作模式的效果比较突出。这类工作呢，更加依靠脑力思考、创新思维还有个人的专注度，松弛的状态更容易产出优质的成果。而需要全天候值守的一些行业，比方说线下的医疗服务啊、工业制造呀，还有实时客服啊，这些领域，这些工作具备不间断的特性，短时工作制落地难度相对更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类行业没有办法优化效率，只是需要结合行业的特性探索专属的升级路径，并不是直接照搬现有的模式。所以整体看来，不同企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源于行业本身的属性有差异，另外一方面取决于推行新模式的时候有没有同步的完成工作体系的重构升级。只要找准适配的发展路径，绝大多数行业都能够找到减负增效的优化方案。现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为工时改革增添了全新的发展变量，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光明的未来。当下众多科技巨头纷纷看好效率升级的前景。你看 OpenAI 就公开提出倡议啊，说随着人工智能持续的迭代升级，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会不断的攀升，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红利理应以缩减工作时长、提升薪资福利、优化工作体验的方式回馈给每一位劳动者。山姆奥特曼在采访当中也曾经乐观地表示， AI 正在不断地放大个人工作能力，如今一名开发者依托智能工具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整个团队的工作量。在技术的加持之下，4天工作制的普及速度可能将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科技赋能、企业实践、学术研究3条发展脉络如今汇聚一处，清晰地昭示着一件事情，我们世代延续的传统工作范式正在迎来颠覆性的重构。缩短工时只是这场变革当中最直观的一个信号，更深层次的变革正在职场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哈佛商学院近期的研究也印证了职场诉求的全新转变。
研究表明，对于当下绝大多数职场人来说，灵活自在的工作模式吸引力已经超过了小幅的薪资涨幅。在面对就业选择的时候，如果两份工作薪资差距并不悬殊，那么大家更愿意选择时间自由、体验舒适的岗位，而不是固守高强度坐班的工作。这个变化也点明了职场变革的一个核心内核啊，就是时代正在完成一次深刻的转型，我们的工作模式逐步的从依靠时间换取酬劳，转向依靠个人价值创造效益。时长不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个人产出、创新思维、综合价值，这才是立足新时代职场的核心竞争力。时代的浪潮向前推进，大环境的变革势不可挡。与此同时，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主动地顺应趋势，不用等待企业统一推行新政，从自身出发优化工作方式，把原本5天的工作总量高效地压缩到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解锁属于自己的高效工作节奏。我相信很多人心里已经有一些想法了，甚至有一些蠢蠢欲动了。那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些实操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轻松地实现自我升级。第一个呢，就是要完成全面的时间审计，我们可以拿出一周的日程表，细致地梳理一下手头所有的工作事项，对各类事物做好清晰的分类，区分出必须亲自落地执行的核心工作，能够借助 AI 智能工具辅助完成的事情，还有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可以直接舍弃的无效工作。绝大多数人在完成梳理之后都会发现，真正需要你亲力亲为的核心任务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少，精简冗余事物就能够从源头节省大量的精力，这是第一。第二，打造专属不受打扰的深度工作时段。参考《深度工作》的作者卡尔纽波特的研究结论，高度专注的工作状态能够迸发惊人的效能。我们可以每天预留出2个小时的专属时间，关闭各种各样的信息通知，杜绝外界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到考验脑力、最具有核心价值的工作当中。你可能会发现，这短短2小时的创造成果会远超其余碎片化时长的总和。专注就是提升效率最简单、最有效的捷径。第三个，请你重新审视每一场参与的会议。在职场当中，会议占据了大量的时间，我们可以给自己提出3个问题。首先，这场会议我是不是必须到场参与？会议想要解决的问题能否通过文档、邮件、线上沟通完成？如果把会议时长缩短一半，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结果？经过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会议其实不需要全程参与，不少沟通需求呢可以简化处理，压缩时长之后，会议的效率反而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梳理自身的无效消耗模式。每个人的工作内耗呢都各不相同，有的人会被各类社群消息分散注意力，有的人呢会消耗大量的精力来制作无实际用途的汇报材料，还有的人深陷无意义的沟通交流之中。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的低效行为，主动剔除这些消耗精力的琐事。最后一点，主动开启自我工作模式革新，这也是所有方法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其实你不用被动地等待企业推行工时改革，变革最先发生在个人身上，不需要大肆地宣扬调整计划，你只需要静下心来复盘一下当下的工作状态，结合自身岗位特点，重新设计好你的工作节奏，主动挣脱低效内耗的困境。只要上级管理模式兼容，那么就可以依靠自我优化，提前享受高效轻松的工作体验。其实4天工作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职场福利，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效率革命。精简工作天数只是表层的变化，变革的内核是破除形式主义的工作陋习，重构现代化业务运行流程，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产业升级。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

0: 零，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那要说到这个 VUCA 呢，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有点恍惚啊， VUCA 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个 VUCA 呢，就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了波动异变、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那我们都说投资都是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是不是啊，把资金全部以现金的形式来储存起来，或者说简单的配置一个货币基金就可以了呢？那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样来分析这个问题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投资道的部分，从资产配置的发展来看呢，经历了马克维兹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布林森的战略资产配置和战术资产配置，耶鲁模式，我们呢也探讨了如何构建自己的资产配置框架。这个框架是根据自己的家庭具体情况、自己的生命阶段、风险偏好和资产规模，以及自身的投资目标所建立的，需要呢结合你自己的时间、空间的考量。最后，资产的配置啊，就像一个足球队一般，有优秀的前锋、稳固的中场、坚强的后卫和牢靠的守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前锋的资产。顾名思义，资产可以放在前锋的位置，那就可以为投资者赚取最大投资收益的资产。那么你想一想，哪些资产是具备高收益的呢？你可能会说股票。对，股票或者说权益类资产能够赚取最大投资收益。除了二级市场的股票，还有未上市的私募股权等资产，都属于高收益资产，能为投资者带来潜在的丰厚回报。当我们之前讲了马克维兹的理论，就知道高收益必定会带来高风险，所以呢，我们一般也不会把100%的全部身家都放在权益类资产上，或者是二级市场的股票里。这里啊，你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资产配置的理论啊。那当今世界呢，大家都说处于一个叫 VUCA 时代。VUCA 是四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分别代表 V volatility 波动异变 ，U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C complexity 复杂性和 A ambiguity 模糊性。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尤其是2020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2022年的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北半球全世界各地的炎热酷暑等等，让投资市场变得异常动荡，非常不好操作。既然投资都有风险，又那么不好操作，那我索性就把资金都以现金的形式，或者简单配置一个货币式基金，岂不就是很安全了呢？那么你想一想，2022年，你肯定会被新闻报道的欧美高通胀所刷屏了吧？反映通货膨胀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屡创新高。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2022年9月份，美国 CPI 同比增长 8.2%， 欧元区10月份 CPI 同比增长 10.7%， 这些数字都非常惊人，屡创历史新高。大力抗通胀似乎成为了欧美央行唯一的选择。那你可能会问，通胀为啥要不遗余力地去管理和控制呢？ 我们大的不说，从通胀对于我们老百姓的钱袋子而言，就不可轻视它的威力。请你打开我的文稿，你可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起点的本金是100万，啥也不做，以每年通胀5%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614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有377000了；以每年通胀10%来计算，到了第十年只有386000了；到了第20年，就只剩下149000了。你会发现啊，啥都没干，钱就亏了。那你可能会说，咱们中国的通胀是很低的。确实，我国控制通胀非常得力。比如说2022年九月份，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2.8%。但是你也可以看一下反映货币供应量的指标 M2 近些年的一些情况吧。你可以参照文稿看到2015年到2021年，我国 M2 的供应量和每年同比增长率还是挺可观的。从2015年的同比增速13%到去年的同比增速9%，基本都在小两位数字左右。20年前，可能你就会用1块钱买一份早餐，比如说上海的传统早餐是大饼油条配个豆浆，但是现在1块钱，你恐怕连一瓶水都买不了了吧？可见，所谓的现金也未必为王，没有合适的配置也会缩水。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呢，这节课程呢是选自财富攻守传这个系列的课程当中的一课。财富攻守传的讲师呢是徐峰老师，他是一名高端财富管理从业者，在外资银行有超过20年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实践经验，每天呢都会和高净值人群分享财富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在 VUCA 时代，现金真的为王吗？如何来寻找优秀的资产前锋？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那既然现金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为王，那你会想把一部分的资金会配置在股市里去博取较高的收益。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股市中七亏两平一赢，也就是说10个炒股的投资者中，7个亏损，2个不亏不赢，只有1个是赢的。所以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基金，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专业能力。据统计啊，目前我国的股民近2亿，基民也就是购买基金的投资者近8亿。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自家的大 A 股市场吧。从2007年的最高点6124点到现在差不多3000点上下，大家可能会说，咱大 A 股怎么就没涨呢？那事实真的如此吗？那我们先来看一份报告吧。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了《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此报告一经推出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那我也来跟你分享一些报告里面的一些内容。过去15年，公募基金主动股票方向基金业绩指数上涨了11倍。对，你没有听错，15年11倍，年化收益率18%。你一听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益了吧，年化18%意味着4年可以本金翻一番呢。在这里啊，我想请大家猜一猜，那我们的基民收益如何呢？我想很多人会觉得，既然公募基金赚了11倍，基民至少也赚个5-6倍吧。其实投资基金的个人客户15年平均下来赚了15.44%，年化差不多1%，也就是公募基金很赚钱，基民并不赚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会感到很扎心呢？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投资者投资基金真正赚到的是哪部分的钱呢？你可能会说赚的是基金的投资收益的钱呗，或者具体一点，赚的就是基金经理投资管理水平的钱。我只要挑一个优秀的基金管理人买他的基金不就得了？答案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在于投资基金的收益确实与基金本身的收益，或者说基金经理的管理水平、投资水平息息相关。不对的地方就是赚到投资者口袋里的钱还不仅仅限于基金经理的收益管理水平，还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密切相关。这就不难理解，因为如果咱们个人的投资收益就只与基金管理人相关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的15年11倍的收益就应该妥妥的赚到了你口袋里，是吧？但实际上个人账户只是年化 1% 的收益，不怎么赚钱，那就说明这与投资者自身的投资行为或者说自己的投资习惯紧密相连了。那我概括一下，基民的投资基金收益呢，等于基金的损益加上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那我们分别来解读一下这两部分的收益归因。首先来看一下基金的损益部分。基金的损益也就是基金本身的收益水平，反映基金经理的投资管理能力。这里面最主要赚的是两部分的钱。 第一是长期国家经济增长的钱，比如说在过去2004年到2021年这17年间，我国的名义 GDP 年均增长了 11.5%， 我们的中证800指数平均增长了 11.4%。 巴菲特说，他的投资成功最重要的归因是他处在美国高速发展的时代，这也说明了股市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映射。第二，基金经理超额收益的钱。我们知道股市不是线性的反映经济的，股票的估值会上下波动，市场当中呢也有形形色色的交易者，对同一个事物也好，数据也好，会有不同的解读和判断并且决策。基金经理通过他的专业能力实现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更高的回报，就是超额收益，也就是你听到过的阿尔法。过去股票型基金的平均超额收益是 5%， 当然除了基金本身的因素，还有就是投资者的行为习惯了。投资者的行为习惯对整体的投资收益的损益影响很大，这里我也来具体给你做一个解读。第一部分呢，是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过短。景顺长城基金联合中国基金报和蚂蚁财富曾于2020年推出权益类基金个人投资者调研白皮书，通过大量的用户调研得出结论，基民的盈利概率和持仓时长正相关，也就是说持有的时间越长，盈利的概率越高。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图表，图中的数据显示，持仓的时间越长，投资者平均收益率水平也越高。其中3个月的持仓时间可以说是一道明显的坎，持仓时间小于3个月时，平均收益率为负，不赚钱，盈利人数占比仅 39%， 也就是说近 60% 的人是亏的。超过3个月时，盈利人数占比大幅提升到 64%， 平均收益率也由负转正。当持仓时间由3个月继续提升时，随着时间的累积，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愈发可观了，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也呈现稳步抬升态势。特别啊，是当持仓时间超过10年的时候，投资者平均收益率首次突破了100%大关，达到了117.38%，投资者盈利人数占比则达到了98.41%，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投资者都能够赚到钱。看来长期投资是帮助我们提升收益水平的重要手段。第二呢，是交易频繁。数据也显示啊，交易频繁也是影响盈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交易次数越多啊，盈利情况就越差。如果你能管住手，减少交易的次数，收益水平就能明显提升。第三啊，就是跟风追涨。我们投资者不仅交易频率高，而且呢有看行情择时的倾向，表现出明显的羊群效应。这类行为极大地影响了盈利体验。报告也显示啊，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市场行情显著相关。在2007年、2015年、2020年和2021年初这个行情的上涨阶段啊，三家公司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都大幅增加，但是一旦步入到下跌阶段，季度基金买入金额锐减，与沪深300指数的起伏高度相似。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呢喜欢在上涨的时候进入市场，呈现出一定的追涨性质，而在漫长的市场平淡期，比如说2011年到2014年期间，季度基金买入金额就很低迷。事实上啊，这可能是布局基金的好时机。第四呢，就是过早的止盈止损操作。对于这个止盈和止损操作的评价呢，其实不同的参照体系有不同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有严格投资纪律的人，有自己明确的盈利目标和亏损承受度，那么当基金投资收益或者亏损达到你预定目标，你进行相应的操作自然呢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投资目标是希望获得权益类基金的合理回报，那么这个市场当中 60% 的投资者的这种止盈止损便可以说是有些操之过急了。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去15年主动股票型基金的业绩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 18%。 那投资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是很容易被理解的，因为过去15年当中呢，主动股票型指数基金业绩历史最大回测达到了 56.5%， 这或许啊，就是大家急于落袋为安，或者是过早止损的原因所在吧。所以你在购买基金前呢，要对基金的潜在收益和可能遭受到的回撤和亏损要有充分的预期，避免慌乱的止盈或者止损操作，这样可以获取权益类基金的一个长期收益。当然，定投呢也会改善盈利的体验。数据啊也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的盈利人数占比啊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非定投的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这一方面呢，我会在下一讲详细的跟你分享，这里就不先展开了。所以为了避免投资者追涨杀跌，基金公司推出了设置封闭期的基金，其实这就让你牺牲了一定的自由赎回的选择权。在封闭期的一段时间内，一旦基金表现不尽如人意，你可能会觉得无能为力。但是从基金长期收益较好的角度来看，封闭期设置的部分意义呢，正是避免了投资者遭遇市场波动的时候呢，过早出现止损出局的操作。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仍然是我们课程分享的环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老师的财富攻守传课程当中的一节，标题呢是既然选好了优秀的前锋资产，定投是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徐峰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现金并不总是为王，我们需要寻找前锋资产。在前锋资产为代表的股票型基金里，投资者真正赚到的是两部分的钱，基金的损益和基民投资行为的损益，以及投资行为的三要三不要。大家可以经常回去复习，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今天这一讲我们来聊一聊改善盈利体验的定投。定投是各家基金管理公司和销售机构向投资者安利的最多的一种投资方式。那什么是定投呢？其实定投就是基金或股票定期定额投资的简称，只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购买特定证券或基金的投资方法。定投的兴起与人们对择时交易的反思和对长期投资的追求有关。它的实际效果如何，能否帮到我们赚到钱，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组真实的数据。我们还是拿出2021年10月20号由景顺长城基金、富国基金、交银施罗德三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研究制作并携手中国证券报联合出品的公募权益类基金投资者盈利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虽然定投的方式在投资者当中还不算普及，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和平均收益率水平均高于一般投资者，显著提升了投资者的盈利体验。大家可以打开文稿，目前只有 21% 的投资者采用了定投方式投资基金，但定投投资者的盈利人数占比达到了 60%， 平均收益率是 10.42%，均高于非定投方式。为了更细致地展示定投的效果，我们按收益区间对定投的人和非定投的一般投资者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来啊，定投投资者中亏损在 10% 以上的比例要明显低于一般投资者，这说明定投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减少损失。同时呢，我们也观察了定投投资者的持仓时长数据，我们发现定投有助于拉长投资者的持仓时间，这应该是定投提升盈利水平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打开文稿啊，你会看到一般投资者当中呢，仅有21%持有一年以上，而定投投资者中有近40%持有一年以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定投可以改善投资者的盈利体验。但是近年来

0: 时点密切相关的。概括来讲，在牛市阶段，定投降低成本的效果就非常差，你还不如一次性投资。在熊市呢，定投的效果就显现了。而在上上下下的震荡市啊，定投的效果又很差。接下来我们分别来讲一讲这几种情况。定投要达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啊，要在市场的左侧定投会比较好。那啥叫左侧投资啊？就是市场处于下跌趋势行情，一浪低过一浪，你有十万块钱要投资的话，一下子梭哈花十万买一个基金，但它一直跌一直跌，你就越套越深。那如果通过定投的方式分十个批次买，每一次买花一万，这样随着这个下跌的过程，你的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逐步降低，这么一个单边下跌的熊市或先跌再涨的市场，定投的降低成本的效果就显现了。那反过来，当出现单边牛市的行情，也就是市场处于上升趋势的行情，这时候你选择定投就叫做右侧定投，就没有起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了。这个呢很好理解，你想一想，市场单边上扬，一浪高过一浪，每一次买的成本都会高过上一次，随着仓位由轻变重，持仓的成本越来越高，万一又碰到一个高位的反转，很容易就会被套。所以这样怎么会降低成本呢？倒不如梭哈一次性买入。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消化一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下。这个图呢是2015年6月到2020年5月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图。2015年是一个杠杆牛市，大量的资金通过场外配资的形式进入股市，短期内股市到达了5178点，仅次于2007年的6124点。随着泡沫的破灭，配资杠杆资金爆仓，指数一路狂泻，股指在半年里从2015年6月的5178点的高位跌到了2016年1月的2600多点。大家看到文稿里那个绿色的线是在2015年6月高位一次性买入的成本。由于是一次性买入，这个成本呢就不会改变，是一条横线。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的绿色成本线是1.62块。那上上下下蓝色的线呢就是基金的净值。假设我们不是一次性买入，而是在一开始选择每月等额的定投，也就是图中的那个红线，这红线就是每个月等额定投的平均成本线。在这个区间，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是典型的单边熊市，基金净值的蓝线长期处于每月等额定投成本线红线的下方。在成本惯性的驱使下，只要基金净值比成本线低，买入就是划算的，就是可以降低投资成本的。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给定投点一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从2016年的2月开始，沪深300指数开始进行触底反弹，反弹时间呢从16年的2月直至2017年。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6年10月沪深300指数基金的净值，也就是那根蓝色的线，开始高于等额定投的红色成本线，红色成本线才刚刚出现了些微的一个上行，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定投的人已经开始转亏为盈了。相较于以1.62块一次性买入的投资者来比呢，一次性投入的投资者还亏了32%呢。所以定投开局时持续而大幅度的下跌，可以有效的降低投资成本，那这种情况就合适定投。
1: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本周的一财之道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今天一财之道的全部内容，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真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善投资，
5: 常盈利，
0: 会消费，
5: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

0: 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呢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 大家好，田老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书敏，今儿我们来聊聊保险吧。这个话题其实我跟书敏约了很久很久啊。
1: 对。
0: 因为呢在节目当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跟保险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保险这整个的一个历史脉络，还有保险目前的一些跟保险相关的金融知识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小小的捋一捋，好不好？
1: 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对对对对。首先我们来说这个保险的由来，它是到底这个金融产品它是怎么来的？
1: 我简单说说关于保险的这个由来问题。
0: 好，
1: 实际上，所谓我们讲的保险啊，实际上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是一个很早很早的产物。为啥呢？
0: 有多早？
1: 至少在公元前上千年。
0: 这么多
1: 就会有了，
0: 这么早
1: 就已经有最初的保险意识了，或这种东西
0: 哦，就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嘛。
1: 当然，我们可能近代的保险概念，这个东西肯定是比较
0: 晚了，对
1: 对
0: 对
1: 吧？我说有保险意识，比如说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说，比如说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保险法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共同海损，海上法中也有这个概念叫共同海损。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来源于欧洲。为什么大家知道欧洲它是个海洋文明啊？你像古希腊嘛。克里特岛经常出海，那你想出海的过程中是不是会经常出现我们讲这种飓风啊、巨浪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那就会导致什么？这个
0: 船翻
1: 了，
0: 嗯，
1: 或者我为了降低船翻的风险，我是把有些货物得抛弃掉，
0: 对
1: 对，但是我抛弃货的
0: 货损
1: 嘛，对不对？这个货物抛弃掉，实际上说白了，
0: 保人
1: 是为了保人，
0: 对，
1: 保其他的货。
0: 对，
1: 对不对？那好，那么这个损失谁来承担？不能让人家货主承担吧？不公平，对不对？那么就是这叫共同海损，是为了整艘船大家共同的利益。那其中有一些货主可能做出了牺牲。那么这时候就要给他进行补偿。那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
0: 保险。
1: 就是最早的保险。对吧？
0: 嗯，
1: 我们讲，包括我们讲农耕生产或者农业生产，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互助经营生产，哪一家
0: 遭天灾了
1: ，对不对？那怎么样就给他进行补偿？
0: 遭天灾不是一起的吗？
1: 不一定，有的这个家庭，比如说出了现的人丁、减丁啊，家里有壮劳动力去世，那其他人是不是进行帮扶？但可能给的不一定是钱啊，可能是食物啊，可能是出劳动力啊，耕田啊，种地啊等等，那这种也是像类似于保险的概念。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它更多的是从互助开始。
1: 对对，是我跟大家说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三国大家都知道吧？听过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三国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一个叫黄巾起义，就是太平道，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叫五斗米道。
0: 五斗米道
1: 是在什么？今天的汉中，就陕西汉中那个地方。
0: 陕西。
1: 对，当时有个人叫张鲁，也是一方诸侯他的爷爷特别有名。就是张道陵就是那个龙虎天师张道陵那么他们创立的这个五斗米道非常简单，因为那是乱世啊，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今天可能是个富翁，明天就可能就是阶下囚，后天可能就是什么，就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时候呢他是怎么做的呢？是这个社团啊怎么干呢？就是大家只要出五斗米，就拿出五斗的米捐进来，放到一个锅里头，然后谁家有难有了困难就给你补偿。
0: 我懂了，
1: 类似保险产品，
0: 有点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共同基金，有个共同的储蓄池，然后所有的人呢，每家
1: 只要入会加入这个宗教，
0: 对对对对，
1: 你就得往里面加
0: 五斗米
1: ，然后将来比如说今年你吃不饱饭了，对吧？你放心，这个基金池就会拿钱出来，
0: 我们从这个池子来给你拿东西，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五斗米道，非常有名，所以你看。实际上你看这是不是已有保险的雏形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听下来保险其实就是从互助开始的，
1: 对
0: 对吧？
1: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互助。那么互助来源于什么？因为有风险，个人没有能力去抵御这种风险，
0: 那么就大家互帮互助，共同来。
1: 对，但是你看也非常有意思啊，你看欧洲人是从什么共同海损，它叫海损，是远洋贸易，海洋贸易，对不对？中国人是什么五斗米道，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差异，你看。
0: 我记得那时候在最早像古巴比伦啊、古罗马呀，还有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海上贸易当中，它还会为了应对沉船风险，会有一个海上的借贷。 就是我先问你们大家借钱，因为我要做一个海运。

0: 它的一个需要的资金量会很大。首先你看我要把这些货物配齐，然后呢我要租这个船，我要支付船员的这样一个薪水，对不对？那么这个资金量需求很大，有人觉得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下。有没有点像现在这个在土地拍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经济联合体，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不容易啊？
0: 那对对对，
1: 有种是融资，也可能是像股份一样，
0: 对对对，
1: 大家合股，
0: 他觉得我一个人扛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哎，我有一个借贷，然后你们大家出钱，一旦货船能够安全的抵达，马上归还本金还有高额的利息，当然高额的利息也是从他的利润当中来拿出来的啊。
1: 对，
0: 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船没有能够安全回来，那么这个债务也就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义务去做一个偿还，就大家共同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
1: 这个风险，
0: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风险越大，可能收益也越可观嘛。从这个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么从这个海上借贷，慢慢的就到我们刚聊到的一个共同海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时保险的一个雏形了。当然，共同借贷到海上的共同海损呢，其实一个是借钱的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是互助的概念。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风险共担的这样一个概念在里边，
1: 是的，对吧？保险，它不就是保，就是安全嘛，保障嘛，
0: 对 对,
1: 对,、对不
0: 对？
1: 险就是
0: 风
1: 险嘛，
0: 险，对 对, 对, 对、
1: 啊，就保障你在出现风险的时候，你的损失能够到补偿嘛，对吧？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0: 把你的风险相对来说
1: 降低一点，
0: 然后别人为你来共同。对的，对的。但如果没有风险的话，可能
1: 哎，
0: 你就要付费啦，对吧？
1: 对，
0: 你就要付费了。那么这个是最早的一个萌芽阶段了，对吧？
1: 这个我又多一句嘴啊，就说萌芽阶段呢，为什么说？一是当时金融产品还不发达，金融经济还不发达，本身讲。第二个呢，讲就是说，确实是相对来说，古人干的事儿啊，每天就那几个事儿，所以他，
0: 对
1: 啊，你想他的保险产品肯定不丰富嘛，对吧？我们讲
0: 以前风险最大的就是海运了，
1: 不就是海运吗？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其他了不得的事儿，对，所以我们讲，你哪里有风险才会有所谓的保险这个东西。但是随着近代，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推广之后，那你各种金融创新、各种经济创新、各种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多样，对吧？各种风险点层出不穷，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是不是也如雨后春笋，也是时代的需要，哎，不断的在产生。
0: 但是我知道近代的第一张保单也跟海运有关，
1: 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讲近代，从世界角度上看啊，现代世界或者近代世界的觉醒是什么？是新航路的开辟。
0: 那对啊，也跟海运有关，
1: 也跟海运有关，
0: 对吗？
1: 因为欧洲早年的海运是在地中海沿岸，到了近代之后到大西洋沿岸，甚至进而在麦哲伦这个环球旅行之后，提出是圆的印证之后，是全球贸易，这种风险会更高，它对于海运的这种承保风险更加的规范化，更加的系统化。海运保险在今天也是全球的财产保险中的最大的一块。
0: 对对对，我知道。到现在其实我们这个海运保险依然是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海运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你所无法预计的这个相应的风险，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天灾人祸都可能有啊。那么我们来聊一下近代保险的诞生。那近代这个保险史上第一张保单你知道是在哪儿？
1: 来自于那个意大利。意大利，这个我说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十四世纪的晚期。我先说是为什么是意大利啊。意大利是现代我们讲人文精神觉醒的这个地方，而意大利大家靠地中海嘛，
0: 对，
1: 海运贸易非常的
0: 发达，
1: 那么它对于这种海运啊定价的，避险的要求就非常强烈，就诞生了我们讲现代意义上第一张的这种现代保险单，当然也是货物运输啊，也是基于这种海洋运输的风险而设计这么一款产品，就是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现在它属于应该算是先讲商业保险。
0: 好的，我们刚刚是说到了这个保险最早的时候可能是一种风险共担，对吧？那么从说到这个商业保险的话，其实以前的这样一种，现在的话来讲叫理赔啊，以前的理赔更多的应该是凭感觉分摊，而如今我们都有一个科学的 计算的风险，对吧？都有一个科学的计算了。嗯、那么这当中应该说它的核心是概率论，还有是生命表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有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叫精算师，
1: 对，
0: 对吧？他就是算这个，而且这个岗位收入还不低。
1: 嗯、
0: 那我们就想问，他这个生命表，我们知道都有一个生命表，可能是在18世纪的时候。数学家哈雷，就是发现哈雷彗星的那个啊，他编制了第一张的科学生命表。那这张的生命表呢，是把人从听天由命变成了可以被计算。那我问一下，精算师这个职业是不是就是这样诞生的？
1: 嗯，准确说是这样子。
0: 嗯，
1: 精算师实际上最早就是为保险行业进行服务的。
0: 嗯，
1: 我们讲传统的，就是说我们叫不能叫保险，叫保险意识，在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是凭着朴素的经验直觉。长期的经验积累，我来收多少保费？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
0: 凭感觉分摊嘛，
1: 对吧？
0: 对，
1: 就我刚讲那个五斗米道
0: 啊，对对对对，
1: 他凭什么是五斗米？他怎么不六斗米、八斗米？
0: 对，
1: 凭感觉的嘛。
0: 对呀、啊，凭感觉分摊嘛，
1: 对吧？
0: 对。
1: 那好，但是这种模式呢，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它不定准确，
0: 嗯，
1: 可能干着干着怎么样，你就
0: 亏
1: 了，对吧？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1: 就亏了，是不是？
0: 嗯嗯。
1: 那么，所以呢，这时候就来了，那如何？产生现代的保险，
0: 嗯，
1: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一定是人类的数学工具
0: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1: 在大发展、
0: 嗯。
1: 所以你看啊，我们讲现代保险诞生的那个年代，这个寿险啊诞生的那个年代、
0: 嗯，
1: 你看正好是不是也是人类的科学大发现的年代？
0: 对啊，刚我说了，因为它当中有一个概率论，还有一个生命表。那么概率论就是我发生这个风险的概率到底有多高？
1: 对，你得有
0: 对吧？有个表格，
1: 有套数学工具，
0: 对对对，
1: 对吧？所以我想，它要同时发力才行。你这些基础工具有，
0: 嗯、
1: 所以你看，如果你今天大学里头学金融的，
0: 嗯，
1: 他一定得懂数学。你不懂数学，你没法干金融这个行。
0: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去考硕博的话，如果你的本科是学的数学的话，
1: 嗯、
0: 往往硕博的金融学会特别喜欢这一类学生，
1: 对，因为他的基本功特别好，
0: 因为他的这很多的计算都源自数学嘛。
1: 对，那么我们讲。对于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保费收多少定多少，对吧、
0: 嗯？
1: 男女还有差异，对
0: 精算师啊，
1: 需要精算的
0: 啊，是、嗯。你别说，日常我们有和很多的代理人有聊过天儿、
1: 嗯，
0: 他们会告诉你，哎，你的保险应该这么配置，这么配置、
1: 嗯。
0: 然后在我节目里，我曾经请过一位精算师，我发现他的保险配置理念和代理人的配置理念完全两回事儿、
1: 嗯，
0: 完全两回事儿。
1: 因为这边有一个逻辑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讲非常有意思的逻辑啊、
0: 嗯，
1: 我不知道我们节目能不能讲，但我觉得应该能讲
0: 啊。
1: 就是保险代理人他是需要考虑很多的
0: 业绩
1: 的问题
0: 的，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但精算师他是只站在纯公司角上去、
0: 嗯，
1: 我去算的概率，
0: 嗯，
1: 他是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
0: 没有精算师，他是从他个人购买保险的角度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下他觉得最值得去购入的这样一个保单。
1: 哦、是我说他设计产品嘛？
0: 对。
1: 对吧？但他如果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
0: 嗯，
1: 那他肯定也会去算概率，我怎么去配，相对来说是更合算的。
0: 我觉得这也能理解，因为你站的角度不同，
1: 嗯、
0: 你的理解也会不一样。作为代理人来讲，因为他的认知，他觉得你的家庭的一个财产配置，你应该最底层的应该配哪些，接下来应该配哪些，
1: 嗯、
0: 那是从一个基本的概念理论来讲的。而精算师呢，他可能觉得我要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嗯，
0: 他可能更多的想到的是我的一个保障率。
1: 嗯、
0: 那至于投资啊、传承啊，可能都不在他买保单的考虑范畴之内，至少上次这位精算师在跟我聊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他的所有的保单里面都不具备投资和传承的这样一个功能、
1: 嗯、
0: 而是把保障实实在在的放在了第一位、
1: 哦、
0: 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它的配置一定会不
1: 一
0: 样的，
1: 不
0: 一样 对的。当然作为代理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也有业绩的考量在里面，我们也能够理解啊。好了，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保险、
1: 嗯、
0: 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聊保险的起源啊发展啊、
1: 嗯、
0: 我们刚聊了这个起源可能是从海上借贷啊到共同海损啊，然后呢出现了第一份保单，其实第一份保单依然是跟海运相关联的，而放到今天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保险它不仅仅是商业，同时有可能也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器。因为我们看到在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民社保，那么商业保险和个人理财在近几十年以来，我们看到是迎来了一个爆炸式的一个增长。最早的时候你看从海运开始，其实更多的是保物，对不对？而到现在，如果你去看一下你们家保险的投入的话，你会发现保人的这个投入要来得

0: 更高。
1: 嗯，
0: 那从宝物到宝人，现在有些说到传承的话，其实是一种保财富的一种功能了。嗯嗯，宝物、宝人、保财富，那你觉得推动保险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熟悉的理财工具的主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根本的推动力是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嗯，我们在享受各种便捷的，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对吧？
0: 嗯。
1: 但实际上，你所不知道的各种不可期的风险也在变多。
0: 嗯。
1: 因为你任何一个新领域诞生、新的行业诞生、新的事情诞生，
0: 嗯，
1: 对吧？固然你会想到它的便利，但是你会发现你所遇到的风险会增加。这时候就迫切整个社会对于避险的需要就会增加。
0: 嗯。
1: 我随便说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有个概念叫社会保险，社保。
0: 嗯，对。
1: 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保。你们可能都想不到是谁搞出来，哪个国家社保是谁呢？是德国人搞的。
0: 嗯
1: 啊，我大家如果学过那个历史的话，有个人叫铁血宰相匹兹曼。
0: 哦，这知道，历史里都学过，
1: 就是特别猛而且很强势的人物。
0: 嗯，
1: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保险是干嘛的？它就跟那个时代有关系。
0: 嗯，
1: 说白了，当时德国到处工人罢工。
0: 嗯
1: 啊，对吧？要推翻这个资本家统治嘛。
0: 嗯，
1: 那当时这个国家为了社会稳定或者减少这种流血冲突，
0: 嗯，
1: 那么匹兹麦当政的时候是干嘛？说这样子，我们为了稳定工人阶级，
0: 嗯，
1: 我们给他干嘛？上保险，
0: 嗯
1: 啊，退休之后有各种医疗啊、社保呀、养老啊都有。那你看，它是社会需要，实际上是社会前进的产物。嗯，而且我想说的是，今天在推动这些保险创新的过程中啊，很有意思。以前的保险我们往往是凭着经验直觉，
0: 对，
1: 但是今天现代保险产生之后，它有一系列的原则。
0: 嗯，
1: 这原则实际上是为了堵漏洞的。
0: 嗯，
1: 我说白了就是为了堵漏洞的。
0: 嗯
1: 啊，有各种，比如说我随便说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一个叫损失补偿原则。
0: 嗯，
1: 就保险法中我们立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为啥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在实践过程中他干嘛，他会故意多买保险，
0: 嗯，
1: 然后买完之后怎么样，产生道德风险，
0: 嗯，
1: 比如说我的车值100万，
0: 嗯，
1: 就只值100万，我给他疯狂上保险，最后保了多少？保了2亿，
0: 嗯，
1: 然后回去人为的造成
0: 车损，嗯，
1: 让保险公司来赔2亿，
0: 不可能，
1: 那不可能嘛，对不
0: 对？
1: 对，但是你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非人为造成的，还是其他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那这个鉴定过程中会有误差，对不对？
0: 嗯，
1: 那于是在法律层面上它就设了一个原则叫损失补偿。也就是说我的保险核心是什么？是保障，
0: 嗯，
1: 是让你的损失得到横平的补偿。
0: 嗯，
1: 你不能通过这个损失你额外还有超额的收益，
0: 嗯，
1: 那就不行。那如果有超额的收益的话，那么人人得去破坏财产嘛。
0: 嗯，
1: 那不会人为人会造成这种保险事故嘛，反而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
0: 嗯，
1: 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设计出一系列的这种堵住漏洞的原则，
0: 对的，
1: 嗯，来堵。你像刚刚我说损失补偿原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 嗯，
1: 在财产险中非常非常多见。
0: 嗯，其实，在我们的医疗险当中，你也会发现医疗险有两种，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损失补偿原则的医疗险，比如说我看病花了10000块钱，对的，
1: 就赔你1万，对吧？
0: 然后我就赔你1万，即使你说我在不同的保险公司，我拥有多张保单，但是不好意思，最多也就到你支出的费用，就这儿就封顶了，
1: 对，
0: 不会赔付你更多。那还有一种呢，是直接赔付原则，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的重疾险，
1: 嗯，
0: 它是确诊即赔。那么这种赔付原则，它不是为了弥补你的看病，所花费的一些费用，它更多的是为了保障你的生活。保障什么呢？就是说你生病了，你要看病。
1: 嗯，
0: 看了病之后呢，你其实特别像这种重大疾病，它还有一个康复期。那么在这过程当中，你自己可能需要足够的休息时间，有可能家属还要请假来陪护你，对不对？还有呢，你在康复的过程当中一些营养费啊等等等等。而在生这种重大疾病的时候，你应该是不一定具备同时赚钱的这样一种能力。那么这一类的重疾的赔付呢，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你在接下来几年里面有足够的金钱做托底，让你能够安安心心的去看病和治病，
1: 嗯，
0: 对吧？现在的保险也分这两块，
1: 这样子就
0: 一个是报销的，
1: 寿险，我们像这种啊，
0: 啊，
1: 一般来说就是损失补偿的例外，
0: 啊，对，
1: 本身就是这种例外，

0: 后我们上例外，我们讲一般原则就是损失补偿嘛。
1: 嗯，
0: 但是在跟人身有关的险种中是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就刚你刚刚说的那种情
1: 况。我刚刚说的应该是重疾，它算医疗险当中的一种，但是它有寿险的性质在吗？
0: 是这样子。
1: 嗯，
0: 险种
1: 啊，
0: 就是两种，这就两类，就是在保险法上的一个就是财产险，一个就是人身。
1: 啊，对，那我刚刚说的应该
0: 是
1: 人身险，跟
0: 人
1: 相关的嘛，
0: 对，它就是例外的。
1: 嗯，
0: 人身险中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寿险，就已经是寿命，比如你得这个病，
1: 嗯、
0: 或者你
1: 就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
0: 对，那就是就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好吧，原来是这样来分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医疗险当中，无论是费用的补偿也好，
0: 嗯、
1: 还是费用的直接的一个赔付也好、
0: 嗯，
1: 其实它都是跟人相关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一般的跟人相关是有例外的。你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
1: 嗯、
0: 损失补偿原则的例外啊？比如施救费用也是例外的。
1: 嗯嗯
0: 要额外算，
1: 嗯，怎么来理解
0: 施救费用？我举简例的说、嗯，比如说，我有辆车，价值是20万，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给他保了20万，
1: 嗯，
0: 对吧？然后他现在突然着火了，
1: 嗯，
0: 那我在这过程中，我是不是要去救火呀？
1: 嗯，
0: 抢救啊，这个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因为救火，因为抢救，我额外支付了1万块钱，
1: 嗯，
0: 虽然我经过努力啊，去扑灭这个火，但是这个车还是
1: 损了，
0: 全
1: 损
0: 了，
1: 对对对对。
0: 那好，那我为了积极的去降低损失，额外是不是付了1万块钱？
1: 嗯。嗯
0: 但我车损失多少？20万。
1: 嗯，
0: 那我总共保险公司赔我多少钱呢？除了赔我20万之外，还有额外加一点1万块钱的那个施救费用。
1: 啊、
0: 哦，为什么要施救费用？因为你想，如果我加进施救费用是吧？我车总20万，对不对？
1: 嗯。
0: 保险公司赔了我20万，加上施救费用就变成21万了。
1: 嗯，
0: 对吧？那为什么会多出1万块钱？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在讲什么防范道德风险、损失补偿，但是我们也讲什么？是不是要鼓励人们去积极的去降低损失啊？
1: 嗯嗯对
0: 你不能车着火了说看着烧呗反正我有保险等着保险赔烧
1: 啊
0: 再旺点我借东风、
1: 嗯、
0: 是吧那显然不行嘛
1: 啊
0: 他反正要鼓励你去
1: 施救啊
0: 那么这个社会
1: 所以他等于另外给了你一笔施救费用
0: 施救费用、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而且我们讲寿险我们现在说了有多句话、
1: 嗯、
0: 寿险为什么往往就是我们人跟人生有关的险种往往它不太受损失补偿原则的限制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讲财产的价值是可以估量的
1: 对，
0: 但人的价值是无限的，
1: 你很难估
0: 量。对，只要保险公司愿意赔，
1: 嗯，
0: 他愿意承接，
1: 嗯，
0: 他就愿赌服输，
1: 就表示他承认你的这个价值。
0: 价值，
1: 当然前提你得付得起保费。
0: 对，
1: 因为你保额越高，你付出的保
0: 费
1: 一定是
0: 越
1: 多。
0: 对，
1: 那么你要考虑你有这个支付保费的能力，那这种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讲也体现了你的个人价值。
0: 对对
1: 对吧？
0: 对，你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保险的原则，
1: 嗯，
0: 有时候大家都懂，叫保险利益原则，也叫可保利益原则。
1: 嗯，
0: 啥叫可保利益？就是说你的这个你保那个东西也好、
1: 嗯、
0: 财产也好啊，是那个人也好，对不对？
1: 嗯，
0: 他得跟你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物权的、
1: 嗯、
0: 可以是债权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利益总是得法律规范所认可的那种利益才可以、
1: 嗯、就不我不能去保一个很陌生的人或者跟我无关的物是这意思吧
0: 就是你得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比如说是近亲属关系、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手机是我的、
1: 嗯、
0: 我有所有权对吧或者是我给我的员工上保险我跟他有雇佣关系
1: 嗯，
0: 对不对这是都是允许的但是你一定得有可保利益这种法律认可的可保利益如果没有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举个简单的例子说
1: 嗯
0: 我给你们家的车，
1: 嗯，
0: 田老师，我给你们家的车上个保险。
1: 我一定会问我们家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但你想我
1: 又不是你开，又不是你
0: 偷偷摸摸的去上了保险，
1: 嗯，
0: 然后你们赌的是啥？你们家车如果出现了全
1: 故障，
0: 故障出了事故，
1: 你能拿保险费？
0: 我是受益人。那你想，是不是很容易？
1: 是会有道德风险。
0: 有侥幸心理，
1: 会有道德风险，
0: 那不成为消失他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想看，这就是可保利益原则，是保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管是财产险，还是我们讲的人身方面的
1: 寿险，
0: 它都一定有可保利益，它必须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可以给我妈上保险，可以；
1: 嗯、
0: 我母亲给我上保险行；我给我的配偶，
1: 嗯，
0: 可以；我老婆给我也行，都没问题。
1: 嗯、
0: 我不能给我女朋友。
1: 哦，
0: 没有可保利
1: 益，就当你们之间没有法律上的这种关系
0: 的时候，对
1: 的时候
0: 是不可以的、
1: 嗯，
0: 是不可以的。我想给我女朋友说买上保险，
1: 嗯、
0: 我就以她为我是投保人，
1: 你只能给钱，
0: 我只能给钱，
1: 嗯、
0: 我是投保人，她是比如说啊，她、是
1: 被
0: 保人，
1: 保人
0: 不可以的、
1: 嗯，
0: 是办不了的，
1: 嗯
0: 啊，除非按照保险法说，除非她也同意，
1: 嗯、
0: 就是她知情且同意是可以的、
1: 哦，知情且同意，就她要同时签字，
0: 她要签字的，但这个一般来说很多保险公司
1: 很少，对对 对，
0: 因为成本就
1: 太有风险，
0: 法律上是允许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很麻烦、
1: 嗯、
0: 所以一般不做、
1: 嗯、
0: 所以你想看，所以说你想给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买个保险、
1: 嗯、
0: 很难、
1: 嗯、
0: 你给配偶
1: 很容易
0: 很容易，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们已经是利益共同体了嘛，
0: 对，
1: 而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这个相对来说你们
0: 这个道德规范，
1: 对对，
0: 不是法律规范，
1: 你们分开的概率要比离婚的这种难度要低很多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想一定他有得有可保利、
1: 嗯、是是，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好不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现代的一些保险，因为保险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可以聊的、嗯、很多人觉得保险信保它是想到了一个保障，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聊的时候说到保险信保它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保全财产的一个保全、
0: 嗯、
1: 甚至一个财产的一个传承，
0: 还有融资、啊、
1: 对对对
0: 等等等等
1: 啊，对对，保单抵押，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可以有融资的这样一个
0: 保险，还有什么其他功能，
1: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欢迎继续回来。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

0: 不见不散。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下保险。其实前面和舒敏一起来聊到了保险的起源，保险的一个发展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聊保险的配置。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舒敏，你有购买商业保险吗？
9: 有。一般来说你像
8: 来说一下你的配置。我们说个大概啊。
9: 比如说我有重疾。
8: 这个我也有，
9: 一般都会赔，对吧？
8: 对，
9: 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我有一些理财型的保险，理财型的，
8: 比如说年金啊、增额终身寿啊，都有，
9: 对，都会有一些，但不算多，因为它本身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收益率确实是不高，对吧？但是客观讲，它有一个，
8: 它用时间换空间，而且它最好的一点是锁定，
9: 它流动性差呀。
8: 啊，对，
9: 对吧？你流动性差。
8: 那你刚刚不是说到了吗？我可以做保单质押呀。
9: 是，但是问题是，你去做保单质押去融资，它是有一定的额度的。
8: 对，
9: 对吧？
8: 比如说70%啊，90%啊，关键它还要看你的现金价值，你到底付了多少保费？不是说啊，我这张保单的保额是100万，我就能够按照100万的多少来付？不是的，多少来做这个贷款？不是的，要看你现在付了多少保费。比如说你现在只付了30万的保费，那这时候你要用保单做质押的话，它是不可以超过30万，就你已付保费的现金价值的。
9: 它是有现金价值的。
8: 对的，对的。
9: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那如果我就是考虑什么，就是说我会配一些，从保障角度上会配一些。
8: 就最底层的配置，安全配置。
9: 比例不会高到一定的程度吧。就是、
8: 给我感觉保险像我们人生的安全垫。就垫在那边，
9: 就是它是一个防弹衣，但你不要指望它起到冲锋枪的作用。
8: 那是
9: 啊、对吧？你冲锋枪你还要需要配其他的一些金融产品，基金啊、股票啊、理财啊，对吧？是肯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又回那个老提那个话嘛，就是这个话，你虽然天天讲，但真的是对，叫保险性保，回归本源。我们讲，
8: 对，
9: 它首先是保障。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觉得我们对保险的态度，我不是没有很多朋友，就是我觉得，
8: 会比较
9: 或极左或极右，把它给妖魔化了，就是我们先说一种观点，认为说就是很多。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一些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啊，
8: 对，
9: 他会把它夸大宣传，对吧？把保险的功能说到无限大，什么
8: 好，甚至错误宣传，
9: 甚至是错误宣传，
8: 对的。
9: 实际上，这个就导致我们现在很多的消费者对保险有看法，对吧？你当承诺啥都好，最后理赔的时候啥都不行，对不对？ 最后导致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分歧，就是说保险被妖魔化，
8: 不认可保险，
9: 不认可，
8: 对， 对，
9: 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说，第一是我们的消费者对保险本身不理解不了解，这是第一个。
8: 嗯，
9: 第二个也跟确实我们这些从业者在当时良莠不齐的一些宣传有关系，这是一方面。我们说不要去夸大保险的功能，对吧。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去否认保险的功能，它确实一些基础的保障是有用的。而且在你尤其是人性是倒着的，是逆人性的。
8: 嗯，
9: 你当你有钱的时候可以买保险的时候，
8: 嗯，
9: 甚至健康的时候，
8: 嗯，
9: 买保险最便宜的时候，你像你身体健康啊，我有钱啊，我收益不错，
8: 嗯，
9: 我股市好得很啊，最近，
8: 嗯，
9: 黄金涨得很啊，
8: 嗯，
9: 我买什么保险，
8: 嗯，
9: 我有这钱为什么不去做股票，
8: 但是
9: 对，但是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8: 当你没钱的时
9: 候，没钱的时候，你最需要保险的时候，
8: 嗯，
9: 你买不了了，
8: 对，
9: 所以它是个严重逆人性的行为。
8: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我们都在说，嗯，从人生的阶段来讲，哪个阶段最需要医疗保险？那肯定是到了相对的老年阶段，
9: 老年大一些，
8: 对
9: 吧？
8: 对对
9: 对，你有身体疾病的时候，对不对？
8: 对。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保险公司已经把你拒之门外了，
9: 对你买不了。所以呢，我觉得趁健康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给自己配置一些保险，
8: 嗯，
9: 对吧？那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8: 保险是保未来的嘛？
9: 对，而那时候钱呢也不多。
8: 嗯，
9: 是不是啊？你也不用投入很多金钱，对吧？然后你有了这么一个防弹衣之后，
8: 嗯，
9: 你手上再有一些钱，你去做做股票，
8: 嗯，
9: 做
8: 冲锋枪，
9: 那有个冲锋枪，
8: 嗯，
9: 是不是？你可以打别人，别人打你身上没事儿嘛？
8: 嗯嗯嗯。其实啊，我们在说到保险的配置的时候啊，我经常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可以花小钱，
9: 嗯，
8: 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险配置好。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9: 对，
8: 所以意外险你先把它配足。而且你要，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很多的父母，他一旦生了娃之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去给孩子买保险。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
9: 我说一下，就是从保险原则角度上讲，就是我们想从理财规划保险上讲，什么人应该配的保险比重最重？我先说，
8: 嗯，
9: 家庭中经济收入来源的
8: 最支柱的那个人，
9: 那个人他要配的最重。
8: 嗯，
9: 我们在保险上说，我们这个说，比如说有我曾经跟一些全职妈妈聊，
8: 嗯，
9: 就是说家里比如我就这么多钱，对吧？
8: 嗯，
9: 是给这个全职妈妈买，还是给那个
8: 孩子买，
9: 或者还给养家老公
8: 买，
9: 买对吧？
8: 嗯嗯。
9: 那我说，首先你要配的谁？给老公买。
8: 嗯，
9: 这个女性很生气。
8: 嗯
9: 啊，我们全职妈妈没有地位吗？连保险都不配买了吗？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是啥？因为你们指望着这个老公在挣钱嘛，养全家，对不对？对吧？那么他是经济来源。
8: 嗯，
9: 那我如果你老公失业了，
8: 嗯，
9: 如果老公生病了，如果老公啊突然一些意外导致 game over 了，
8: 嗯，
9: 对吧？游戏结束了，
8: 嗯，
9: 那你啥都没有。
8: 嗯，
9: 但是他配置完保险之后，它能保障你后面你和孩子的这种成长
8: 基本的费用，
9: 对吧？一些基本的费用的花销。
8: 嗯，
9: 这是我们讲保险配置的时候，是如果从这角度上讲，是不是谁
8: 是
9: 收入最高，他来配
8: 最应该配，而且应该配最多。但是舒敏，你可以到身边去了解一下，
9: 嗯，
8: 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现象，
9: 嗯，
8: 很多家庭谁拥有最高额的保单？孩子。
9: 哎，是这样子啊。
8: 真的是，
9: 对对对，很多家都是这样子的。
8: 因为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他自己在没有购买保险的前提下，当他做爸爸妈妈之后，给孩子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张保单啊。但是我也回过头来讲啊，其实我自己接触保单也是因为我做妈妈了，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当时我做妈妈之后，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小朋友会比较调皮嘛，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这儿烫伤了，那儿磕伤了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小朋友比较调皮，所以在我女儿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去给她购买了意外险，然后还会购买重疾险，然后当时和代理人一通聊天之后，我乖乖的把自己的保险也配上了。而在给孩子买保险之前，我其实自己是没有保险的。
9: 嗯，
8: 这个现象不光在我身上发生，我觉得过了20年之后，现在很多小家庭依然是这种现状。
9: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说从正面看，
8: 嗯，
9: 我们先说，就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讲中华民族吧。
8: 嗯，
9: 你看我们往往都什么，是不是生了孩子才知道母亲的责任？
8: 对对 对， 对，
9: 对，
8: 对， 对
9: 吧？我们一种对于这种传承，
8: 嗯，
9: 就是我觉得这是个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上讲，
8: 嗯，
9: 对吧？一种财富的传承也好，美好的祝愿也好，希望子孙平安，
8: 嗯，
9: 快乐的成长、
8: 嗯、
9: 我觉得这个往小的是一个家庭，往大的说是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8: 嗯、
9: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从情感上我就没用
8: 没问题，
9: 没有任何问题、
8: 对
9: 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

0: 的，对吧？我希望我孩子，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首先给你孩子配置这样的保险之后，如果你金额还比较大，对不对？孩子可能短期他拿不到钱，
1: 对，
0: 他要等到他成年或者结婚或者求学，对吧？什么时候？那你想离现在可能至少有个小20年，对吧？但这个小20年里头，如果你的家庭出现了变故，比如说爸爸，家庭顶梁柱，挣钱的顶梁柱啊，
1: 生病了，
0: 生病了，或者去世了，
1: 或
0: 者母亲出什么问题，那对孩子这种打击，他这个钱可以拿到，但他可能很晚，是不是也可能要等到10年后、20年后才能拿到？那他现在这个流动性怎么解决呢？是不是会存在
1: 是
0: 这种问题？
1: 没有，这个我觉得还算好的，因为你刚刚说到的这种10年、20年拿到的可能是他的教育基金，对吧？但是有些家长，我真的有见过这样的家长，孩子出生之后他直接送了他一张养老金的保单然后当时我就挺懵的，我就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这张保单虽然它的利率是锁定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再从他现在到他退休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阶段里面，通货膨胀啊，货币贬值啊，等等等等的因素，你有考虑吗？即使孩子出生送保单，我很认可，但是关键是看你送什么保单。至少我刚刚说到养老金保单，我是肯定不认可啊。那我比较认可送什么保单呢？送健康类保险的一个保单，比如说，这个重疾呀，因为孩子在刚刚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嘛，因为不满一个月，有可能你这张保单你也买不了，因为它是有限制的。然后出生一个月之后，你买这个终身的重疾险，它的保费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而且你可以选择趸交。那对你孩子来讲，就是有了一个至少健康费用上的一个保护伞，对吧？
0: 对，
1: 我觉得这张保单我还比较认可，
0: 有用，确实。
1: 对，
0: 而且呢，就刚刚说的像什么重疾、意外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1: 都要有，
0: 实际上是属于很基础的这种保险了，对吧？那么从保险配置上讲，角度讲的话，就家庭成员应该能买的情况下，都应该配上，
1: 都应该配上。那么说到重疾呢，我们再划分两头过来说，因为重疾我们知道现在有两种重疾，一个呢就是返还型的，就比如说我每年存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我生病了，你一次性赔付给我
0: 多少钱、
1: 如果说我这人体质特别好，健健康康的，终身没有得过这个重疾目录上的任何一种病，那么到了比如说80岁或者到我百年之后，那么这笔钱是80岁是赔给本人嘛，百年就是赔给子女了嘛，这是一种，就是叫返还型的，还有一种叫消费型的，
0: 那是不返还。
1: 对，消费型的，但你会发现消费型的其实它的保费其实是很便宜的，
0: 对，
1: 特别是孩子，他越小他价格越低，每年有可能才几百块钱，而你的保额就可以达到很高，
0: 那就
1: 到50万以上，对，它是一个很大的杠杆率，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觉得，哎呀，我给他买终身的重疾返还型的，可能每年的保费很贵，小夫妻我暂时承担不起，没关系，你可以先消费型的来。
0: 对，消费型的。
1: 对，你先消费型的，到了孩子成年之后，你告诉他啊，接下来这个杆子你自个儿接过去吧。那时候他是要消费型的还是返还型的，就由他说了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
0: 而且我想基础型的这种保险啊，我建议都先配消费型的比较好。
1: 对，
0: 实话说，就家庭负担不重。
1: 对，
0: 爸爸也能买，妈妈也能买，
1: 对
0: 吧？
1: 对，
0: 孩子也能买，就是说。一年可能也就是1000把块钱，几千块钱，压力不会很大，
1: 但是它的杠杆会放得很大，
0: 很大，对，但是这个买呢，对于有些险种来说，它会要求体检，
1: 对，
0: 要求你看，而且你想看，
1: 你要有体检报告，特别是健康类的，
0: 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年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体检不过？
1: 对呀、
0: 这很正常嘛，所以你买的越早，你这个保障越好。
1: 所以买健康类的，就现在我们经常聊的这个百万医疗嘛。
0: 对，
1: 百万医疗的话，你可以去购买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些，就是它有没有保证续保这个条约啊。好了，我们刚聊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保障类的保险。哎，我们既然是理财类的节目，未来理财师嘛，那我们回过头来说，有些保险其实是有它的金融属性的，
0: 对，
1: 有投资理财的这样一个功能的。
0: 理财属性还有很多其他各种各样的功能，都给大家去分享。
1: 来说说，你觉得？
0: 我先说说理财吧。理财如果从只我们不说保障啊，
1: 不
0: 说保险有个很牛的功能，其他产品一般没有。它有个锁定利率，
1: 利率锁定嘛，
0: 对，
1: 对吧？
0: 这点来说，你想，我们讲其他产品，从2018年开始就不允许保本保息类产品 再去销售了， 对吧？我们讲就是不能刚性兑付，说白了。
1: 嗯。

0: 那你今天去任何一个理财，这个银行去买理财产品，都不算这种刚性兑付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保险产品，它在合同中是明确约定的，
1: 对，
0: 对吧？那你的现金价值是多少多少，该多少就多少，
1: 嗯，
0: 利率多少就多少，所以它实际上有个类固收类的这种性质在里头。那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于那种对风险偏好很高，对吧？而且大家知道，随着我们俩这几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那么未来长一定至少一定时间内吧，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行的可能性。那你现在去购买这样的保险来说，实际上你一方面你的利率被锁定住了，你的收益还是得到一定的程度的保障的。这是我说第一点。
1: 你想嘛，我记得在90年代的时候，好多人购买的第一张寿险的保单，你知道当时的收益是多少吗？
0: 90年代应该利率还挺高，因为整个银行存款利率很高。
1: 银行存款利率，我就记得90年代初的时候，我有存过一张是10.98的，然后当时觉得，哦，存了3年100块钱，我的利率能达到40块钱，哇，好
0: 好
1: 厉
0: 厉
1: 害，对吧？
0: 害，
1: 我记得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很多人买的第一张保单，然后它的一个年利率可以达到8%以上。
0: 哦，那很
1: 那你
0: 高。
1: 回过头来想想，现在你哪个理财产品，它能够保证你的收益是达到8%以上的？
0: 对，
1: 很少，
0: 对的，是这
1: 几
0: 样
1: 乎
0: 子。
1: 没有。目前保证收益啊，我们说到是一个保底保证收益
0: 对，
1: 达到8%以上的，我觉得目前市
0: 是
1: 场上
0: 没有
1: 你
0: 的。
1: 找不到
0: 如
1: 的。
0: 果有的话，你就要小心，会不会
1: 就是
0: 是？
1: 它的风险会
0: 对，
1: 很
0: 很
1: 大，
0: 高，对，
1: 它的风险会很大，
0: 对，对的。
1: 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啊，保险代理人当年是一种粗放型的，可能保险知识也不专业的这样一种营销。但是如果当年你听了这个营销，买了保单的话，你回过头来看，会觉得这张保单很香，
0: 很香，对，是
1: 对
0: 这样子，
1: 吧？
0: 然后这个我们说一方面啊，就是说它收益比较稳定，
1: 对，
0: 对吧？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流动性差，
1: 对。
0: 流动性差，
1: 你看那么多年，你是拿不出
0: 拿不出
1: 来
0: 来的，
1: 的。
0: 你要出来的话，就是得现金价值，会损失挺大一笔钱。
1: 还有就是你到了退休，他可能每年会给到你，而当年的一个货币的价值和现在的一个货币的购
0: 对，
1: 买
0: 不可
1: 力，
0: 同日而语，
1: 对，也不可同日而语
0: 对
1: 了。
0: 吧？就
1: 但
0: 是
1: 你看到8%还是
0: 还是
1: 很
0: 很香，
1: 香的。
0: 对，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想说就是说，除了收益稳定之外，很多你看很多就是做生意的人也愿意配保险，为啥呢？就是说它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它本在法律上，只要你不是恶意避债，它是可以这个去防止司法强制扣划的。
1: 就等于是给家里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0: 留了基
1: 留
0: 本
1: 了
0: 保
1: 一
0: 障。
1: 道安全墙。
0: 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产品中，只有两个产品是法律明确规定是可以这样子的，
1: 一个是保险。
0: 一个是保险，还有一个是信托，
1: 啊，
0: 这两个都可以。但我说前提啊，我们节目得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就是你不能是恶意避债。什么叫恶意避债？我举个简单例子说，通俗讲什么意思？比如说，田老师啊，我9月1号我问你借了100万。然后我9月2号就去买了一款保险，然
1: 这
0: 后
1: 个
0: 后
1: 是
0: 面
1: 不
0: 我就
1: 可
0: 欠
1: 以
0: 钱
1: 的，
0: 不给你了，
1: 对对
0: 那就
1: 对，
0: 不行。你看我的债权债务是不是形成于这个保单之前，对吧？也就是我保险形成于这个债权债务之后，说白了，那不说白了我在恶意避债嘛？那
1: 对，
0: 这个依旧可以强制执行的。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道德风险方面的问
0: 对，
1: 题，
0: 但是反之，举点例子说，我是今天我买了这个保险，
1: 防
0: 对吧？
1: 患于未
0: 对，
1: 然购买了这份保
0: 我
1: 险，
0: 3年之后问你田老师借了笔钱。那这
1: 还
0: 个
1: 不了，
0: 那后面那不是恶意的
1: 那是我对未来有一个风险的一个防
0: 防控，
1: 范，对对
0: 对，
1: 对对。
0: 这是一方面。第三个呢，我们讲保险还有个什么功能？就是保险功能它在财产传承方面，它有个很好的
1: 精准对接，
0: 精准对接。它因为保险来说，那反正它一般来说是不作为遗产的，那么它你可以指定受益人嘛，
1: 是，
0: 那么你可以指定给女儿、儿子、孙辈都行。都行，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你能根据子女跟你的关系、孝顺程度、家庭情况，对吧？你可以去指定受益人，而且很灵活，因为你比如举例子啊，我今天指
1: 投
0: 定
1: 保人可以有权随
0: 随
1: 时
0: 时
1: 更
0: 更
1: 改
0: 改
1: 受益人，
0: 啊，而手机现在手机上就像手机操作非
1: 很
0: 常非
1: 方
0: 常
1: 便。
0: 方便，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也不用跟子女告知，说实在话，也
1: 不
0: 怕
1: 会
0: 家庭有
1: 引
0: 纠
1: 起
0: 纷
1: 家庭矛
0: 矛
1: 盾。
0: 盾，它有好多好多这种功能，这种功能，而且在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可能现在的夫妻关系啊，不太像我们父辈儿、爷爷辈儿，这么
1: 那
0: 稳
1: 么稳
0: 定，
1: 定，
0: 对吧？那这种
1: 我
0: 情
1: 懂
0: 况下，
1: 了。
0: 我们讲很多父母辛辛苦苦打拼了一辈子，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给自己的儿子一个保障，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指定受益人，这个指定受益人是作为子女的个人财产。

0: 作为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个钱如果是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呢，他如果有投资收益，那这个投资收益是共同的。那如果是保单到期给了你一笔钱，这笔钱呢，你千万记得要妥善的保存进了一个单独的账户，
1: 就是，
0: 然后尽量不要进
1: 出，不要混同。
0: 对，不然的话，也很有可能在你无意识的一个进出过程当中，就混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1: 对，是这样
0: 的。这是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小 tips 啊。好的，我们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淑敏啊，你从一位这个财经讲师的一个角度，能不能给听众朋友来聊一下，如果听众朋友要有一个这个保险的配置的话，你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们的嘉宾有精算师啊，有代理人啊，我会听到他们给的建议有可能不一定一致。来，我们听听财经讲师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我尽量给一些通俗的建议，
0: 好
1: 啊，不需要大
0: 的，就比较通用的，对吧？
1: 对，通用的，不需要大家很专业知识，对吧？然后呢，如果你需要专业知识，那可能需要还去调整啊。那么我说几点，首先第一个，家里的人，基础型的保险，该配齐的配齐，就是消费型的，
0: 对对，
1: 啊，重
0: 像
1: 疾
0: 意外
1: 啊、
0: 重
1: 意外
0: 疾
1: 呀，
0: 啊、医
1: 对
0: 疗
1: 吧？
0: 啊，
1: 一年也下来可能几千块钱，啊，这个钱呢，就是说，就也就保这段时间，对吧？
0: 这样的啊，重疾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如果消费型的，它的保费是几何级的增长，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的重疾，我觉得大概率会从消费型的变成
1: 变
0: 返
1: 成
0: 还型的。
1: OK，
0: 对的，对的。
1: 那么我们说能配，你就先配上，就是说做一个保障，对家里经济压力也不大，这个事情，这是说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坚持保险配置的一个双十原则。我们讲，什么叫双十原则？就刚刚我们说那种消费型的排除掉之外，好，那么我们首先优先给家庭的这个收入最高的人进行配置。那么这个双十原则是什么原则？很简单，就是说你的总收入的10%，用于来购买保险，就配置个保险产品。然后呢，要保多少呢？保你收入的10倍，也比如你今年收入100万，你差不多拿10万块钱来配置保险，然后呢，要
0: 保额配到1000万，
1: 就是大概是乘以十，那么也就保额配到1000万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家庭收入比100万，对不对？那么1000万就是够你10年，就是你如果失能
0: 有风险
1: 情况下
0: 发生
1: 了，你没有收入了，那至少能够撑一个家庭10年的这么一个
0: 生活基本生活保障，
1: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双十原则。
0: 哎，你别说，代理人来聊的时候也一般都会聊到这个双十原则。
1: 对，这个双十原则还是一个
0: 很普遍的，
1: 很普遍，因为是国际公认的一个
0: 保险的购买的原则
1: 和标准。就是说对于很多不是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你跟他讲什么生命周期法呀，去计算核算，对他说他没概念，对吧？你就跟他讲，你把你的未来的收入进行贴现，折算成现在应该要配置多少保险。他说啥叫贴现？啥叫折算？这玩意儿我们不是学财会的，对吧？
0: 所以还不如双十原则，
1: 还不如双十原则来的通俗易懂。
0: 对对对对对，好，这是第一个双十原则。
1: 对，然后刚我说就是第一个是咱们说的那个基本覆盖
0: 啊，基本覆盖。第二个是双十原则，
1: 对，第二个双十原则，第三个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说一定要去买那个
0: 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的那个人，
1: 对，
0: 是吧？
1: 第四个。我说是什么，就是说很多朋友在现实生活中，他去买保险往往去银行买的，通过银保渠道买的，那么他有时候呢就是对保险产品啊和理财产品他不太懂，
0: 对，
1: 他不太懂。那么保险确实保障，然后呢收益也很稳定，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个保险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什么呢？就是流动性
0: 很差，
1: 这个一定不要用家庭急用的钱。比如说你觉得你这个钱2个月要用，3个月要用，下个月要交孩子学费的，你不能去买这种产品，
0: 甚至2、3年要用的也
1: 不
0: 行。
1: 你
0: 不
1: 要用，因为你的保险现金价值是达不到这个本金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
0: 小
1: 需要跟大家去做相应的分享的。
0: 是
1: 另外还有就是说，当然这种现象以前比较多见，可是现在来说已经很规范很多了，就是你看清楚合同，看清楚各种条款，一切以合同为准。这个我们在很多的产品啊，这不只是保险，以合同为准，不要轻信
0: 别人的表述，
1: 表述合同中，他这个表述合同中有才是真的，没有就不是真的。
0: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合同看起来很烦。那一般来说，你合同呢，一个就看哪些情况它是不赔的，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呢，你是看保险赔付的时间节点，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对保险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就是因为他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他也。

0: 买这个保险是自己在世的时候可以拿到钱的，没有想到他买的其实是一种寿险，那更多的是他百年之后，这笔钱是给到他子女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看保险理赔的时间节点，然后他的受益人，还有这个理赔的付款方式，
1: 对，
0: 这些你都要
1: 都要
0: 去
1: 去关
0: 了
1: 注。
0: 解一下。
1: 而且保险呢，我说实在话，你在购买时候还有个好处在什么点？就是普通的理财产品，你可能现场就签合同了，但保险有个犹豫期。
0: 对，它有一个犹豫期。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有关于保险的话题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再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6: 我是小亚。要说大家最熟悉的发明家的故事，爱迪生改良灯泡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答案。
15: 是啊，谁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呢？
16: 当然，就是经典的故事的另一面呢，就是它经常会有点过时。那要知道，爱迪生改良使用白炽灯并为他申请专利是1879年的事情，也就太早了。那你如果要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炽灯已经大量被 LED 灯和节能灯取代了。
15: 就你要找一个当年的灯泡，有可能都找不到，对吧？变成无实物解说经典故事。
16: 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上半叶，白炽灯还是当时照明市场的主流，而且当时还处在电

0: 计划还在全球普及的阶段，照明生意受关注的程度其实不亚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以至于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商业垄断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标题里所说的太阳神垄断联盟。
1: 其实在垄断的历史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经典程度可能和白炽灯差不多。有多经典呢？你像 BBC、NPR 都为它专门做过节目，还有一部纪录片。那这些延伸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而且在很多讨论卡特尔的学术论文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也经常会作为案例来出现。
0: 卡特尔是商业垄断形式之一，之前我们在李佩克和埃及法本的节目里面都聊到过几种垄断形式的区别。那除了卡特尔以外，还有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在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点，就是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推行计划性报废的成功案例。那所谓计划性报废呢，就是厂商人为的会去限制产品的使用寿命，以此来促进消费者持续的购买。
1: 有组织有点有意思啊！你说的这种计划性的报废怎么说呢，是不是那种什么新的 iPhone 发布了之后老 iPhone 就会慢慢的这个性能变差那种都市传说
0: 啊？对，太阳神垄断联盟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想把白炽灯的寿命限定在1000小时，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BBC NPR 他们那些作品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节目肯定也会深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太阳神垄断联盟，我这次还是想换一个思路。那今天呢，是希望用比较长的篇幅通过这个案例来直接的探讨卡特尔，探讨垄断，并且希望挑战一下大家在直觉层面对于垄断的负面影响。
1: 那我们大致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回溯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展开这个卡特尔的两大目标，一个叫利益分配，第二个叫质量控制，最后呢，我们会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联盟的崩溃以及它给世界留下的后遗症。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各家白炽灯公司当时是如何结盟的。其实先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美，白炽灯已经是一个充斥着各类卡特尔组织的细分领域了，而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是一个全球卡特尔合并以后的结果。
1: 就是各大建派已经成立了，但最后的五岳派还没有成立，是吧？
0: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跟白炽灯和电气化的进度有关系啊。节目开头就说了，白炽灯是一个很老的发明。那在核心的灯丝部分呢，爱迪生当时使用的是碳丝，然后很快又有了金属丝，比如说钨丝这种。那到了20世纪早期呢，金属丝的白炽灯就已经是一个成熟发明了，其实在生产上没有难度，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一个低效竞争的状态。那市场上几家重要的大公司主要是靠着专利保护来构建自己的壁垒的。而白炽灯推广的另一个基础呢，就是要先有电，就是整个城市的电气化普及率要够高，同时规模要上来。
1: 这就 cue 到我们在博士那期节目里面聊到的，就是罗伯特博士他创业想要做电气工程，那他所在的那个斯图加特市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电站，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空间了，所以创业没多久就裁员了，就是这个背景是吗？
0: 对，就是这个背景。而等到真的有电以后呢，其实更有利的是更大型那种电气设备，就是博士做的那些嘛。那电灯泡的消费量又不会那么高，然后它利润也薄，所以说低效竞争、专利保护，再加上市场规模有限和利润空间有限，这四个要素加在一起呢，就非常容易催生垄断。所以如果看20世纪初的欧美的白炽灯市场，可谓是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这里我们简单举四个国家例子，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首先说美国，美国这个市场主要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继承了爱迪生专利和技术主打直流电的通用电气，还有一家是以变压器出名主打交流电的西屋 Westinghouse。 这两家公司之间呢是达成了所有专利的交叉许可，然后他还和另外4家小公司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统一了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白炽灯价格，然后所有的产量呢是在协会成员当中分配的
1: 啊，所以价格确定了，然后产量又有在协会之间分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卡特尔。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卡特尔，这些公司都还蛮有名的是吧，像通用电气啊，包括西屋现在还是很有名。
0: 这就是美国范围内的白炽灯卡特尔。那这个核心就是最大这个通用电气了，即使有了协会呢，通用电气其实还是不断在寻找机会去入股收购或者去排挤一些更小的公司。那直到1911年，联邦法院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只说你们通用电气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这个判决结果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联邦法院是要求通用电气把所有收购来的资产和负债都整合到母公司体内，就不要放在外面，就是假模假式的了。这个就导致了通用电气在 整合了以后，明面上就占据了全美灯具产量的80%，这个装都不用装了。
1: 啊，这个就是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有点松散的卡特尔，现在就是联邦法院要求你直接变成一个托拉斯。
0: 是，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当时联邦法院这个思路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当时一家独大的卡特尔，是吧？那你要不接下来讲第二个国家，就是英国的情况。
0: 如果大家对于白炽灯的发明细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当时英美两个国家的发明家几乎是同时发明了白炽灯的技术，所以在英国白炽灯也很成熟啊。然后有几家本土的中型公司，也有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外企介入。到1913年的时候，有四家公司先是成立了一个叫钨丝灯协会，然后到1917年又吸纳了外面的六家公司，升级成了一个更大的协会公司。然后协会内部形成了专利互换、统一价格、配额制，垄断了英国90%以上的白炽灯生产。
1: 从英国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些卡特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先消除内部的那些专利的壁垒，那是他们互相竞争的一个砝码嘛。然后消除了之后，就是控制价格，然后分配这个生产的指标，最终就是掌握所有的市场机会。
0: 是的，这可以说就是卡特尔的主要工作目标。那说到德国的白炽灯市场呢，也是有三家的主要公司，分别是通用系的叫 AEG， 然后本土的是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还有一个稍小的是德国白炽气灯公司。这三家公司是在1903年牵头搞了一个覆盖德国以及周围多国的卡特尔协会，但是到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以后呢，德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之外的业务就很受影响，所以到1919年，三大公司就决定把各自的白炽灯业务剥离，然后再合并，形成一家规模更大的独立公司，叫 Osram。
1: 啊，这 Osram 其实这个品牌现在还是很有名的，现在也还是全球头部的照明企业，就中文的名字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就叫欧司朗。那像你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啊、哈尔斯克，其实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些欧洲公司。
0: 那我们最后再说说荷兰。荷兰的白炽灯行业没有出现过卡特尔，因为它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巨头，就是飞利浦。飞利浦它是家族企业发家的，然后早期生产灯泡的时候，其实它严重的依赖过德国和奥地利的进口供应，但它正好是抓住了一战的机会，以及当时荷兰本土没有专利保护的这个漏洞，它是靠仿制技术以及在荷兰本土生产这个低成本，开始迅速向欧洲各国出口灯泡。他尤其是抢了很多德国公司在一战之前的客户，所以说欧司朗其实对于飞利浦非常的不爽，这个也引起了通用电气的警觉，因为他们当时也在开拓欧洲市场嘛。
1: 啊，所以我们一开头说当时的白炽灯这个行业有点像有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其实真的挺像的。你看当时在一战这个时期，几个主要的白炽灯的生产和消费国内部都有了这种结盟和瓜分市场的经验，而且还诞生了一些巨头公司，然后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其实还是蛮白热化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范围内，这些卡特尔彼此还要竞争，对吧？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但因为白炽灯的需求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说这个竞争很快就会走向所谓的零和博弈。
0: 没错，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急，但是又不想轻易的把自己的市场份额让出去，这个就导致了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整个行业里面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的，像专利联盟和各类合作协议来覆盖的公司是越来越多，这个欧洲市场反而是更加混乱了。举个例子啊，欧司朗在1922到23财年，它在德国的销售量甚至只有前年的1/3。那通用电气是担心欧司朗或者飞利浦这些剩余的产能终究会流入最大的美国市场，于是在欧司朗和通用电气协调下，欧洲市场开始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卡特尔而努力。到了1923年12月23日，欧洲几乎所有大型灯泡制造商的高层代表就齐聚到了瑞士日内瓦，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名叫《国际白炽灯工业发展与进步公约》的文件。那为了监督这个公约的执行，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瑞士公司，公司名字是法语啊，实在太长读不来，但是它里面使用了一个太阳神的希腊语叫法叫 Phoebus， 所以这个行业联盟也被称为 Phoebus Cartel， 就是太阳神垄断联盟啊。之后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之后再提到这个联盟的时候，可能也会混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和 Phoebus 这两个说法。
1: 这个公约还是蛮像一个气派很大的一个公约的，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对吧？然后起的名字又这么大，那所以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里边到底包含了哪些公司？
0: 最主要包括了德国的欧司朗、荷兰的飞利浦、英国的联合电气工业、匈牙利的叫通斯拉姆，还有法国的灯具公司，然后还有通用电气在欧洲、英国、中国和墨西哥的分公司，然后之后又很快吸纳像东京电气株式会社这样的非欧美公司。
1: 我要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通用电气是几个不同市场的 这个分公司小号来上线的，他为什么不用这个主号这个？

0: 母公司来参加这个卡特尔？
1: 这里有几层考虑啊。首先就是通用电气之前在美国不是已经被反垄断过了嘛，它比较谨慎，所以明面上面会回避参与这种大型的卡特尔，就怕翻旧账。其次呢，就是这个卡特尔的势力范围其实是在规定里面是明确不涉及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不构成危险，所以它也不用参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跟通用系没有关系的公司呢，其实都或多或少被通用电气入了股。比如说在欧司朗，通用电气的持股比例是 29%， 在飞利浦呢是 17%， 而在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其实是高达 40%。
0: 啊，所以通用电气实际上是在用股权而非前面说那个协议来控制和参与整个卡特尔的运作，甚至我们觉得可以说它是这个卡特尔隐藏的一个大 boss 或者是核心，是吧？
1: 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另外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理解这个卡特尔的结构和持股关系。
0: 那前面我们梳理了二十世纪早期欧美这个白炽灯市场的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竞争态势啊，以及最终把所有大公司拢在一起的这个巨型卡特尔，名叫太阳神垄断联盟。那接下来尤老师就展开讲讲吧。前面你说过，这个卡特尔形成了之后有两大工作目标，他们具体是要干什么？
1: 前面也说了，不管规模大小，所有卡特尔的运作规律和目标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其实都是先通过合谋来控制市场，然后再通过协商来瓜分利益。具体到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案例呢，它这个公司主体菲比斯实际上只有几个部门，分别是财务、销售、宣传和技术，还有一个管委会。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第二个就是实现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们这里先展开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跟销售和财务主要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太阳神垄断联盟协议，它的全球市场被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也就是核心是联盟里面各大公司的本土市场。第二层呢，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但也有说是欧洲剩余市场的。第三层呢，是所谓的海外共同市场，像中国、墨西哥、日本这些都包括在内。至于说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呢，是不在这个垄断联盟的覆盖范围里面的，这个是由通用电气和西屋这个联盟自己掌控的。针对每个成员公司，菲比斯都给出了销售的配额比例，具体的比例数字呢，是根据1922到23年各家公司在每层市场当中的销售业绩固定下来的。这么说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飞利浦的例子。飞利浦尽管是联盟内的第二大成员公司了，但是它每年的总销售额只能占到整个联盟销售额的 20.2%。
0: 啊，定得这么精确啊，就是再次感受到卡特尔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计划经济感觉的一个组织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你定了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飞利浦只能在 20.2%， 那它如果一下子卖得太好了，超过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1: 理论上菲比斯会罚他款，然后具体的罚款金额是梯度制的，你超出这个比例越多罚的就越多。那各家公司会预存一笔款项形成一个资金池，主要是用来消罚款。那菲比斯的财务部门呢，也会协调这个资金池用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也允许成员公司之间互相买卖这个销售的配额，然后价钱你们自己协商，也可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的方法去调节这个配额。另外呢，这个配额是覆盖三层市场的总比例，那具体每一层市场用多少公司可以自己定。
0: 这个买卖销售配额有点像现在这个买卖碳排放一样的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因为我们一般说配额制限定的都是这个数量嘛，我觉得这个具体这个白炽灯这个销量，这个是很直观的这个硬指标。那为什么在太阳神的这个垄断联盟里面，他们限定的是这个操作难度感觉很大很复杂的这个销售比例呢？
1: 因为很多资料上针对这个配额写得很模糊，我一开始也认为就是菲比斯的这个限额限定是数量，但是正好找到一篇论文引用了飞利浦企业史数据，明确指说这个是比例而不是数量，所以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呢，你限定数量等于框死这个市场销售的上限吧，你哪怕像欧佩克那样，你经常大家开会然后重新确定一下这个总配额的上限，我们要减产还是增产，这个也很麻烦。那如果说你限定只是一个市场占比，那么其实所有的成员公司就有动力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只要我的比例保持不变就可以了。其次呢，菲比斯是允许公司之间买卖配额的，这个实际上就跟罚款类似，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嘛。一方面它限制了个别成员公司过快发展，你要么交罚款要么买配额，其实都要花钱，所以公司就会想一想这个合不合算。另外一方面，不管是罚款还是交易费，其实都可以用来补贴那些所谓的遵守规定甚至说一些生产力低下的企业。最后呢，就是每个公司在三层市场里面都可以自主的分配这个配额比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抑制竞争的策略。很显然啊，就是每个公司都会把大部

0: 部分的销售配额放在自己的本国市场，就在本国市场尽可能做到完全的垄断嘛。但是反过来说，在海外共同市场这一层呢，那它就会显得很谨慎，不小心在哪个国家卖多了，其实就会触碰到这个总配额比例的红线。
1: 我觉得你讲的前两点的话，其实稍微还有点牵强，就在执行层面的话，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包括就是这个比例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这个数字来定啊，要怎么来调整啊，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但第三层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三层市场的设置，然后再加上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间接的让这些公司竞争的不那么激烈，然后先把这个本土的这个市场先吃下来。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比较巧妙的能够制衡各家公司，然后又留下了能够做大整个所谓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机会，是吧？那讲完了这个配额的问题的话，我自己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我们谈到卡特尔，直接上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卡特尔属于垄断的一种嘛，等于垄断。那么垄断它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垄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赚更多的钱。那么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他们不是会把配额优先的用于本国市场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比如说像德国啊、荷兰这些公司，在那个 Phoebus 成立之后，它的这个灯泡价格就上涨了？
0: 这问题很有意思啊。首先，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跟之前一些行业的卡特尔不是很一样，就它没有明确的规定统一的灯泡价格。那具体价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市场里面，有参与这个市场销售的所有的联盟成员公司自己再组成一个价格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商量好了以后，把这个价格再上报。菲比斯不是有个价格部门嘛？它核准以后再执行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哪个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市场里面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市场的白炽灯的价格基本上就由这个公司来确定了。
0: 对，就你感觉上就是确实是你在这里话语权最大，你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但是如果我们从飞利浦企业史里面披露的数据来看，就是在太阳神垄断联盟所覆盖的这些欧洲国家里面，比如像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在联盟运行的前十年里面的灯泡价格总体是在缓慢的下降的，只有在1925到27年出现过一轮涨价，而且涨价幅度不高，然后之后就是慢慢的跌。而在美国市场，通用电气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它其实是长期的把灯泡价格固定下来的，变成一个很低的数字，也没有涨过价。
1: 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白炽灯灯泡技术层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这个专利的壁垒在联盟内部也消失了，机械化生产的程度也在变高。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条件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它等于是个供给难度非常小的东西，那它的销售价格应该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呢，菲比斯其实是靠垄断把这个降价的节奏放缓了，就它降价是降价，但是降的没有降的那么多。其次呢，我们前面已经推导出来，就是配额的比例制度会刺激整个联盟的成员共同提升销售量，那适度的降价本身也是一种提升销售量的方法，然后再加上这个单位成本，因为机械化生产它的成本会降低，那对于公司来说呢，就可以实现即使我降了一点价，那总收入和总利润也能提升。
1: 我理解意思了。所以第一点就是降价不能只是看这个绝对值，而要看这个卡特尔成立前后它这个价格的趋势是不是有变化。但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减少了幅度，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另外一点就是价格其实不是核心的，而是看利润和总收入才是核心的。
0: 等于说公司之间总体来说是一个算总账不算小账的一个模式。
1: OK， 岳老师前面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成员公司之间如何分赃啊，不对，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啊。那接下来谈谈第二个目标吧，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直觉上比较难以理解的，它这个质量控制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在结盟之前，各家的白炽灯泡的这个产品规范其实都是自己定的嘛，然后销售时候也是各自为战。那在结盟之后呢，产品的标准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首要的原因呢，当时因为就是公司之间原本用来相互提防的这个专利壁垒消失了，但是核心问题呢还是成本。就成本是因为标准化以后呢，像玻璃灯泡的这个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灯座这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它整个生产灯泡的生产设备都可以做大规模的一个采购，那对于零件和设备厂商来说也比较方便，所以说他们去推标准化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成员联盟是成功的把原本比较混乱的一个灯座的规格统一成了只有几种口径的模式。那最常用的两种中型口径代号是 E26 和 E27， 另外一种比较小的口径是 E14， 这里的 E 呢都是爱迪生那个首字母 Edison 的那个 E。 灯泡的螺纹口和灯座是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灯泡选在那个灯座里面选紧就可以通电。
1: 哦，原来这个 E 是爱迪生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刚刚买过灯啊，所以对于这个口径的这个代号还印象很深。所以 这个统一的动作其实

0: 是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阶段才做成的，那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不然的话，像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接口，搞了这么长时间才统一的话，其实还是蛮烦的。
1: 嗯，就是有一种什么秦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网约车那种感觉。
0: 什么梗？好吧，哎，有点道理。那么除了这个部分的统一，我觉得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还做了哪些产品质量控制这个工作？
1: 嗯，他们还其实决定了白炽灯的一个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因为虽然当时白炽灯已经是个成熟产品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研发工作了。联盟选择路线就是他们希望研制一些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点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那简单来说呢，联盟就是希望通过将白炽灯的工艺、部件、规格和技术方案标准化，来使各成员公司生产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相似度很小的产品。
0: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我一直对于卡塔尔比较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了，那还有这么多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呢？
1: 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啊。联盟搞产品统一的目的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抑制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类竞争，就是我通过比较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来试图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如果说产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东西，你这个品牌价值其实是在被削弱的。
0: 我脑内冒出的画面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要求穿统一的校服，这种感觉。
1: 对，尽量减少攀比嘛。关于攀比呢，其实有论文提到了联盟之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它其实是一家欧洲的灯具公司，叫海格雷德和通用电气，在1938年之间，他们两个公司的高管有个通信。海格雷德当时不是菲比斯的成员，但是他依然指责通用电气放任了质量竞争。我们把这个通信的原文朗读一下，就是我知道完全控制此类事件很困难，但鉴于我掌握的其他信息。比如你的销售员声称，极易的灯泡至少比海格雷德灯泡好3%，我有点困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坚持四个政府灯具承包商不以竞争方式证明各个品牌详细优越性的政策。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你说攀比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违和啊。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产品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里边，它其实被说成是一个攀比，或者说是一个不良的企业行为。
1: 对，这其实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希望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这个点，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那话说回来，菲比斯在产品标准统一这方面，属实还是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比如说他们在1925年就对所有的成员公司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规定，就是普通照明用灯的平均寿命不得保证公布或提供除了1000小时以外的其他数值。
0: 啊，来了，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个臭名昭著的1000个小时。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开头提到的时候，我实在没什么概念。就是1000小时的寿命，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来说，算高还是算低啊？
1: 1000小时这个数字，其实远低于当时质量水平的一个低啊。要知道，爱迪生在1881年，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商业灯泡，它的使用寿命就1500小时啊。而把灯丝从碳丝改成钨丝以后呢，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其实可以稳定的保持在2500小时以上。在美国，甚至有一个1901年就开始通电的灯泡，直到现在还亮着。
0: 所以1000小时这个目标，就是你都不能说它是开倒车了，就直接退到了这个起跑线之后了，是吧？
1: 嗯，对，当你知道真相，直觉上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企业为了快速报废，继而提升销量所动的一个手脚。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商业史上首次有计划和大规模的计划性报废的实验。
0: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就事实就是这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问题啊，就是1000小时它是怎么定的？就是它有什么？市场的啊，或者是消费者层面使用的这种洞察或者统计吗？
1: 嗯，其实照理来说，大家动手脚应该会这样想，要不然就是比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这样不太显眼嘛；要么就是降得更厉害，就干脆几百小时就报废了，不是更好嘛？这销售量不是更高嘛？
0: 对啊，对啊。
1: 那据说1000小时这个数字是菲比斯的业务协调员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测算出来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啊。他们认为灯泡的平均寿命在1000小时的基础上，如果每提升10个小时。全球的灯泡总消费量就会减少1%，所以1000小时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而在技术方面呢，他们是说，我们相信通过精细的制造工艺是可以把灯泡的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数字就被写入了决议。
0: 所以就是他们画了一条所谓的这个灯泡的使用寿命和最终它这个市场规模的这样一条曲线，对吧？然后最高点就是在这个横轴是1000小时这个地方。 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的毛咕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准？就是在1000小时，完全就是这种办公室动动嘴，工程师跑断腿。

0: 种事情。
1: 对，联盟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做嘛，所以他们在1925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1000小时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相关的执行工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哦，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善投资，
6: 常盈利，
1: 会消费，
6: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执行层面的目标是什么？那生产端就是要设计和生产出能够稳定的点亮1000小时就坏掉的那些灯泡，然后销售端呢，就是你完全不能以这个灯泡的寿命为卖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完全的消除和限制质量的竞争。
10: 我觉得销售端还好说啊，就是生产端这个，就是原来所谓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是指这个点。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要生产什么几千小时的更长时间这个灯泡更让工程师为难啊，就是你这个1000小时怎么来检测呢？怎么来生产这个东西呢？
9: 对，工程师就先发难了，说你这个1000小时的标准检测方法是什么呀？你这个电压是什么水平？实验室是什么条件呀？个寿命是怎么算的呀？你得先把这个标准定好了，而且大家都要服，我们才会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各家公司的实验室其实是高频的把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然后测试的条件，还有这些研究报告扔来扔去，还都要抄送自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一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呢，大约持续了3年，才把整套的检测方案确定下来。就检测标准定好了以后，那根据菲比斯的规定，所有待销售的产品都要通过双重的检测，就是各家公司要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抽样试一遍，然后把实验的数据和另外一批样品送到菲比斯的这个瑞士总部再测一遍，然后最后呢就会获得这批灯泡的平均寿命。然后接下来就是商人们上场时间了，那跟配额制类似，针对平均寿命的控制也是采用经济手段
10: 啊，也是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当初干这些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啊。不过你说到这个经济手段， 大胆猜测，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前面那个销售配额一样，就是靠罚款呗来控制
9: 啊？对，还是罚款。那菲比斯还是设计了一个梯度的罚款规定，它规定是只有平均寿命在800到1500小时的灯泡才会被认为是没有缺陷的产品，就可以不交罚款。你离这个平均水平越低，罚款量越少，但是你如果这个灯泡的品质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触发更高额度的罚款。那么还是举个例子啊，假设这批灯泡是此前白炽灯的平均质量，就是寿命超过2500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灯泡每卖出去1000个，公司就要缴纳100瑞士法郎的罚款。另外，这个1000小时的寿命规定不仅限于内部抽真空的这种传统的白炽灯，也适用于就是一些新型的白炽灯，就是内部充惰性气体那种模式。那充气白炽灯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实现更长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你想把它寿命往回压就更困难了，然后在技术退步的过程中其实交的罚款也就越多。
10: 我刚听你描述这个梯度的罚款，让我想到这种什么 NBA 的每个球队的工资帽，对吧，超过了一段就是奢侈税线，然后你要交更多的这个税，然后还有什么土豪线啊，第二条土豪线等等这种梯度的设置。
9: 所以对于白炽灯可能叫长寿线。
10: 我问题就来了，你前面讲到技术又在发展，出现了理论上可以实现更长寿命的这个新型的白炽灯，然后要压低它这个寿命的难度就高了，他们怎么办呢？这些公司真的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搞了吗？
9: 只能说经济手段真的很有效，就是在这个1000小时规定出台以后，所有联盟企业的工厂确实都在往免罚款这个区间段努力。可以看到，到了1932年到1933年，所有工厂灯泡都可以做到把他们的平均寿命控制在1500小时以内，然后各工厂之间的质量差异度也越来越小，而且灯泡的整体的寿命是非常接近于1000小时，可以说是完美回应了菲比斯早年假设，就是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10: 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些工程师他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产品的技术退步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条线上，怎么说呢，有点无奈吧。
9: 顺便一提啊，在发现灯泡寿命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以后呢，这些公司还考虑过一些更复杂的所谓的联动控制的方案。比如说美国司法部在1937年就披露，通用电气甚至跟一些手电筒的电池制造商合谋过，他们希望把手电筒的那个灯泡的寿命和它的电池寿命匹配起来。那原本上你把一个灯泡的寿命耗尽需要有3节电池，你就你换两次电池，就第一次放进去然后换两次电池以后才会把这个灯泡给弄灭，但是他们最终希望说你1节电池的电量用完，这个手电筒的灯泡也就报废了。那通用电气预估，就是如果我们达成这一切，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手电筒业务增长60%。
10: 这手电筒是亮了，但是这个良心是打打的黑啊。好吧，刚才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卡特尔的第二目标，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计划性报废的思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企业行为。
9: 嗯，我想先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性报废是公司自己决定，或者说通过卡特尔内部密谋来决定的一个结果。消费者对于技术退步的知情权其实完全没有得到保障，那这种隐蔽性很强欺诈是整个计划性报废里面最受唾弃的部分。不过严格来说，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是在讨论垄断时候直觉层面很常见的一个结论，那深究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修正的空间啊。在1000小时寿命这个案例里面，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就可以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向，我们再做判断。首先前面轻轻带了一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联盟选择技术路线叫研制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些物理知识啊。我们选灯泡的时候现在一般都说我们要多少瓦的灯泡嘛，而且直觉上会觉得这个瓦数越高灯泡越亮，但实际上瓦数所表达的主要是耗能的速度。那白炽灯的通电过程中大量的电能其实是以热能的形式耗掉，就是你这个灯泡很烫嘛，那剩下一部分才会变成光能去发亮。那照明本质上追求的是亮度，那它其实要的只有光的那个部分，它对应的其实不应该是瓦数的那个指标，对应的指标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另一个指标叫流明。那理论上是这样，那转化到白炽灯技术上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白炽灯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只有做到灯丝的温度越高才能保证有更多的电能转化成光能，这个照明的效率才越高。但是如果这个灯丝的温度一直很高，或者你要求这个灯是快速变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寿命就会很短。
10: 好，非常感谢岳老师刚刚这段这个物理小课堂啊，因为而且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挑选一些护眼灯嘛，所以就是正好询问了一下 AI 关于这个瓦数和流明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把这些小课堂的大多数内容也给我介绍了一番。简单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白炽灯上面，亮度和灯泡寿命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对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只能二选一。
9: 对呀，但是普通消费者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嘛。那更高的亮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电费，其实普通消费者全都要，你反正告诉他他就全都要，这个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为在提供同等亮度的情况下，这个灯泡的照明效率越高，它的耗电量其实就越低，那对应你交电费就越少嘛。那高照明效率会导致灯泡寿命变低，但是它再怎么低，就哪怕像联盟这样做还是能亮1000多个小时呢。你偶尔换一个灯泡支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敏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每个月都要交电费，你对电费这个变动其实敏感度是更高的。
10: 我理解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Phoebus 走的这个照明效率这条技术路线，或者说它定的这一个1000小时，如果我们不看它这个就是暗箱操作自说自话这一点，所以这个10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既考虑了技术，然后又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各种矛盾的权衡之下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说完全的是一个坏事，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所谓的灯泡寿命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
9: 我觉得大致是这个逻辑，就是你选了照明效率，你就绝对已经不能再选高寿命这条路线了。但是 Phoebus 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是在高照明效率的基础上，把这个灯泡原本可以做到这个自然寿命继续往下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么做的理由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想卖更多的货，也就是那个手电筒的思路嘛。而且你压减灯泡的寿命还会导致一些其实很复杂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你这个钨丝的成型方案要改，所以又很好笑的是这个灯泡的寿命变短了，然后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成本还上升了。
10: 也就是说从定性的逻辑上面来说，你压低这个灯泡的寿命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按照定量的来看的话，压到1000小时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点过分的，你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考虑消费者的这个照明的需求这个方向来解释了。
9: 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低寿命、高销售量和我们前面说这个配额制再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一组全新的更大的矛盾。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联盟成员公司，就是东京电器株式会社在1927年的例子。当时东京电器已经把传统把制灯寿命按照联盟的要求开始往下压，它已经压到了2000小时，它同时还卖那个充气白炽灯，已经压缩到1600小时，很厉害。再加上日本的灯泡基本上当时都是走廉价多销的路线，当年公司就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思路太好了，销售额暴涨，同比涨了5倍。但是呢，东京电器在太阳神垄断联盟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坐上主桌，给它的销售配额本来就比较少，那突然的这个业绩增长呢，就意味着你还要交高额的罚款，所以公司觉得很两难，他还给菲比斯写信啊，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依照这个联盟要求来做，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交罚款非常的不好，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
10: 就是你们给我定的这个线也太低了，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或者我没有真的想要破坏这个规则，但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我还要罚很多的钱，我就很不合算，是吧？这个意思。
9: 其实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嘛。
10: 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对吧？这个是一个卡特尔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核心目标，是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还有就是各个公司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制衡，所以他就必然难以去追求这个理论上的整个体系的收益最大化，因为他要那个实现制衡嘛。那在发展和制衡的总体矛盾当中，又会运营出很多像这个效率和寿命啊、增长和配额这样的局部的矛盾。
9: 即使这样，太阳神垄断联盟依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组织最完善的国际卡特尔，而且它确实靠着实际的运作，展示一个在盛极而衰的行业里面，依靠严格的计划系统和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10: OK， 太阳神垄断联盟的两个核心的目标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上一期小历史节目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是 IG 法本。我们还提到过，虽然他的那本介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致命卡特尔，但有可能他更像一个托拉斯。但 anyway 吧， IG 法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都是从盛极一时到无人知晓，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为什么会很快的走到一个消亡的结局呢？
9: 其实没有那么快。在1924年签订协议的时候，菲比斯原本是计划一直运行到1955年的，可以说大家当时对于国际形势都还是很乐观的。 但是到了1939年秋天，二战爆发了，那国家之间彼此敌对状态，就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都难以维系了，更不要说卡特尔了。所以到了1940年，菲比斯就宣告解散了。考虑到白炽灯也是非常成熟的商品，这段故事就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是到了战后的1940到50年代，通用电气在美国重新接受反垄断调查，部分关于菲比斯卡特尔的这个资料就开始被发掘出来。那更多碎片是遗留在了欧洲，比如说欧司朗的档案库里面，以及飞利浦的企业史里面。这些资料被利用起来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10: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题之前讨论的时候，岳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背景，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菲比斯这么大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这个中枢，但是他这个核心这个总部本身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数据啊、记录啊等等一些很详细的资料，还得从各个就是四散的公司那边才去收集起来。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当时菲比斯盛极一时的时候，全球到底是有多少白炽灯泡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卖出去的。
9: 嗯，这其实是一个我也很好奇的谜啊，这么大的公司到底能形成多大的结果。那尽管太阳神垄断联盟最后是崩溃了，但是它还给照明行业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一方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把不同口径的灯具的规格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作为行业标准是沿用至今的，包括肖老师买灯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标准。另外一方面，1000小时寿命这个技术倒退成果呢，是此后长期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指标缺陷非常的刺眼，而且它长期限制了就是后菲比斯时代长期的这个白炽灯销售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所以说白炽灯是很快被更先进的这个 LED 灯和节能灯逐渐取代掉了。
10: 现在我们看一些 LED 灯的这个资料的话，都会发现它们理论上的寿命这个几万小时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可以达到

0: 到10万小时，对吧？然后再考虑到目前，比如说像商品房的交易周期也比较的紧凑了，所以说很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房子换了，灯泡都还没换。
1: 他要是垄断联盟留下另一个糟糕遗产，就是消费品的计划性报废这个政策。商品的寿命和性能不再由材料和技术决定，它变成了由公司的消费者和消费目标决定。那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汽车、电器、3C 这些曾经的耐用品，轻松地把这个思路吃透了。最后呢，事情就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发布会竞赛，以及一些始终在期待新品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生命周期不断变代的现代商品。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对创新上瘾，没想到是在100年前就被资本做局了。
0: 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注意家里的灯泡是在用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坏掉的，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魔鬼藏在细节里，而再小的细节也有可能孕育出巨大的魔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3: 我是常俊斐。
1: 常俊斐已经在《商业就是这样》实习两年了，是我们内容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参与过很多期节目的内容准备，甚至是撰稿。
2: 那之前 Skype 那期节目就是常俊斐写的，还有好像比如说辣条那期也是他写的。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想请他来亲自录制，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碰上。那这期关于稀土的节目呢，也是常俊斐的作品，我们也终于请他声音出道。因为呢，他马上也要大学毕业了，开始职场生涯，这期节目也可以作为你的毕业小纪念。
3: 是的，刚好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约上，然后只有在毕业前的这个时间是有空，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所以很高兴能够最后终于是参与进来了。
2: 那好，非常欢迎你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正式的节目。最近稀土一直是国际的热点话题，而在关于稀土的大国博弈这个话题里面，车企的反应是最强烈的。那五月就有媒体披露，代表通用汽车等汽车巨头的贸易集团给特朗普这些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磁铁稀土，我们可能暂时都要停产了。
3: 是的，我们平常总说的稀土它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具体到实际应用，稀土磁铁可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产品，从手机耳机的扬声器到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还有汽车上大大小小的电机，稀土磁铁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需求最大、使用最广泛、性价比最高的稀土磁铁是铝磁铁。
2: 这个铝是金字旁加个女性的女，是这样写的。
3: 它的诞生、应用和通用汽车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明铝磁铁的是日本的住友特殊金属公司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和美国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铝磁铁。
2: 哎，很奇怪啊。所以说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为什么通用汽车作为铝磁铁的最早发明者之一，现在要反而依赖中国的铝磁铁了呢？
3: 首先我们还是得解释一下铝磁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铝磁铁又叫铝铁硼磁铁，是第三代的稀土永磁材料。对比其他的永磁材料，它的磁性能最高，综合磁性能最好，而且由于加入了另外两种稀土元素铯和铯，铝磁铁变得更加耐热，磁力也更强。
2: 这两种稀土元素我就不解释具体怎么写了啊。那早在2000年，中国的铝铁硼产量就已经位居到世界第一了。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中国的铝磁铁比日本的便宜30%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量大便宜、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3: 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下，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今年4月4日曾宣布，对7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其中就包括了含铯和含铯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代表通用汽车等大车企的信。
2: 1983年，住友特殊金属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自研发出了铝铁硼的永磁材料，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各自国家这些汽车厂商将在未来丢失掉这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3: 通用汽车其实在发明铝铁硼磁铁以后，很快推动了它的商业化应用。1986年，通用汽车的子公司麦格昆茨开始专门生产铝磁铁，用在汽车的安全气囊和传感器上，它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稀土磁铁公司。这家公司有多关键呢？它不

0: 花27亿美元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休斯飞机，还以25亿美元收购了 EDS 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了技术服务行业。这些巨大的资本开支和臃肿的组织，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到1990年代，通用汽车的主业在美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越来越差。1991年的时候，它的亏损额达到了44.5亿美元，比福特的亏损额多了一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下降到34%。管理层因此开始大量裁员，并剥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子公司。
1: 当时通用汽车的情况很微妙，它的盈利其实不是靠它的汽车业务，而是主要靠它的金融业务。那汽车的零部件或者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务呢，在销量不佳的情况下呢，就变得非常的拖后腿。那通用汽车就因此决定要把零部件业务从整个公司当中剥离出去，并且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和公司。那就这样，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格昆茨就进入到了出售的名单。从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
0: 当时不被通用汽车的管理层看中的麦格昆茨，正是中国的稀土产业求之不得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中国的稀土产业当时并不成熟，企业大多靠出售原材料来赚钱，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
1: 那所以说，当时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做中科三环，一家是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这两家公司决定抓住通用汽车出售麦格昆茨的这个机会，拿下当时美国手上的这个铝铁硼永磁材料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0: 他们找到了美国商人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组建了一个明面上由美国人领导的投资财团，向母公司通用汽车发出了收购邀约，最终在1995年的时候以7000万美元拿下了麦格昆茨。
1: 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小阿奇伯德考克斯，他有个很著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水门事件检察官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好像是有一些天然的信任。那这笔交易当中，两家中国公司是拿到了麦格昆茨至少62%的股份，这个也引发了美国当时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觉得说这个出售案是不是要审查一下。但是呢，审查的最后结果是跟财团达成协议，给这个收购亮了绿灯。那对应的只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中国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把麦格昆茨的生产设备或者是生产的岗位迁出美国。
0: 不过在2年后的1997年，这两家中国公司就将持有的麦格昆茨的股份转让给了东方有色集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上市公司五矿地产。虽然麦格昆茨在宣传上仍然强调自己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的美国控股公司，但实际上他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美国工厂，并且把生产设备连同工艺通过中科三环运回了中国。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去看麦格昆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泰国。
0: 回头来看，出售麦格昆茨是通用汽车当时为了提升公司业绩，避免陷入破产的无奈之举。199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麦格昆茨的员工，他觉得麦格昆茨不是通用汽车的负担，他们在1周7天，每天12到15个小时的工作，却被管理层冲进了马桶。
1: 当下呢，特斯拉、通用这些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投资，并且尝试生产一些不含稀土元素的永磁材料。但是从研发进程来看呢，这些新的技术呢，仍然是一些前沿的思考。那铝磁铁仍然是比较主流的一种永磁材料。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桩仅仅7000万美元的收购案会在30年之后给美国工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
0: 制造业的失去没有那么容易追回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

0: 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上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十万亿，你投资他十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 Open 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 52%， 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 谷歌的 Gemini， 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 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 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 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 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不过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就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GB300， 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 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30%到35%。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 70%， 到2030年要达到 90%。 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 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再问大家， 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 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 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

0: 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志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

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 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

0: 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 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 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十二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十二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眼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是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威，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同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 ？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电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 H200。 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

0: 一些强，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胜摩尔现成，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中过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0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

0: 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2: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

西米的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9: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稳定币概念持续升温，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呢，也再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不过这背后啊，对于稳定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基本属性等基础性问题，从社会各界来看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啊，稳定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密货币，或认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但另一些观点认为呢，稳定币并非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这些争议虽然很基础啊，但非常重要。如果不理清的话呢，对稳定币要不要发展，存在哪些风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如何监管的政策讨论上，就难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将跟随几位一财号专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级研究总监朱泰辉和研究员王若涵，从稳定币的产品定位与业务模式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呢，来理清稳定币的四大属性。那这期内容呢，有点长，会占用大家多一些时间，可以先收藏。首先先说个结论，整体而言，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综合体，在技术上依托于加密资产采用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的属性，在形式上与央行数字货币一样，都是在推动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进程，在功能上主要在履行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支付功能，而在价值上具备了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类似的价值稳定特性。这些功能的聚集赋予了稳定币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打开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而随着各国监管框架的不断明确，预计未来稳定币将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稳定币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货币金融格局的关键性力量。首先来谈谈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从技术

架构看，稳定币是基于公链发行，以保障自己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特征。从运营模式看，主流的稳定币是发行人中心化发行，发行后用户可以自由交易。以 USDT 为例，从资金流向来看，其运行模式包括五个主要环节：一是用户将美元存入 Tether 的银行账户；二是 Tether 按照1:1的价值比为用户创建 USDT， 同时将储备资金进行托管和投资。 三是 USDT 进入流通之后，可以在任何企业或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用户既可以通过加密交易所交易，也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点对点交易。四是用户将 USDT 存入 Tether 公司账户来赎回美元，用户也可以在加密交易所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美元。五是 Tether 销毁 USDT 并向客户支付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稳定币的发行是中心化的，发行人是唯一可以将稳定币投入流通或将其撤出流通的主体。 但是稳定性在发行之后，作为支付工具，可以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且支付不需要中心化的支付清算机构。从稳定币机制看，发行人对储备资金实施严格的托管和投向管理，保障价值稳定。在稳定币发行后，维持稳定币币值稳定是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储备资金的投资管理。按照当前各个国家的监管框架， 首先，稳定币发行人会将用户购买稳定币的法定货币，也就是储备资金，交由独立的持牌机构进行托管。其次，稳定币发行人会按照法规设定的资产品类，主要是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银行存款等高信用等级、高流动性的资产，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此外，稳定币发行人会聘请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储备资金的总体规模和投向结构进行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发布。由此可以看出， 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对储备资金进行稳健的投资管理，是维持稳定币价值稳定和偿付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了解了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后，我们来谈谈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先来说说相同之处。稳定币与加密资产两者底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发行， 与受中央管理员控制数据存储的传统数据库不同，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同步数据库系统，不由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维护，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自动分别构建和记录信息，且账户信息对任何网络成员都可见。不过，稳定币与加密资产发行管理机制的中心化程度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在公链上发行和交易，通常被认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这些资产的发行、交易和验证过程，所有参与者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共同维护和验证交易记录。稳定币则不同，虽然也是运行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可嵌入智能合约，支持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借贷、交易等，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即可自动实现结算。 但对占据主流的法币稳定币而言，其创建和销毁都是由发行人来中心化完成的。同时，稳定币储备资金的资金托管和投资管理也都是中心化的，只是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以 USDC 为例，由 Circle 中心化发行，所有已发行流通的 USDC 稳定币都有等值的美元计价资产完全支持，这些资产存放在隔离的储备账户中，并可以按1:1的比例兑换回其对应的美元。 同时 ，Circle 成立了 Circle Reserve Fund 管理 USDC 的储备资金，聘用纽约梅隆银行担任该基金的主要资产托管方，并将储备资金交给了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管理。除此以外，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价值稳定机制与稳定程度也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缺乏链下资产支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平常的波动幅度较大。例如， 比特币存在2100万枚的最大供应量限制，具有较强的稀缺性，被视为投资工具。以太币是以太坊区块链平台的原生货币，更偏向是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平台，使开发者能够建立去中心化应用。但其发行量没有上限，价值更多来自其生态系统的应用价值。正因如此，加密资产主要是作为投资产品，而非支付工具。与此不同，稳定币的价值波动性很小，主要作为支付工具。目前， 稳定币包括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加密资产抵押的稳定币、黄金等大宗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和基于算法的无抵押稳定币。其中，法币稳定币的市值占比在 95% 以上，其背后有100%的储备资产支持，价值与法定货币1:1锚定，平常的价格波动非常小。正因如此，稳定币主要是支付工具，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投资价值。
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异同又在哪？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稳定币的发行是利用法定货币包括基础货币与银行存款向发行人购买稳定币，稳定币持有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稳定币兑回成法定货币。在此过程中，稳定币发行人对稳定币提供 100% 的储备支撑，没有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发，也不能发放贷款，购买和赎回都会带来银行账户资金的相应变化，因此发行人没有创造货币，也不存在分享铸币税的问题。这说明稳定币是将法定货币代币化后转移到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与央行数字货币类似，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并没有创造新的货币。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下一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基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与完整性三个标准分析指出，稳定币作为货币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未来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但如果稳定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定位在基于法币的新型支付工具，并没有创造出用于实体经济交易的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分析判断无疑是过度严苛了。此外，沈建光等人认为，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对稳定币风险和完整性的分析有些滞后，没有考虑2025年以来各国积极推进的稳定币监管体系建设及其对稳定币市场稳健运行的积极影响。说到不同，首先是两者的发行主体不同，法偿性效力存在差异。CBDC 是各国央行推出的法币代币化，但在发行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抵押资产， CBDC 发行的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例如各国推出的零售型 CBDC 如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与基础法币拥有同样的法偿性、强制性与通用性。而法币稳定币是市场机构推进的法币代币化，其商业逻辑并非建立在法偿强制或国家信用之上，而是建立在 100% 的资产抵押之上，其中发行人的资金管理能力、兑付履约能力及合规经营机制非常重要。因此稳定币的接受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如发行人破产，持有人仍会面临无法赎回稳定币的可能。其次，两者的底层技术不同，交易支付效率也存在差异。当前各国央行测试的 CBDC 主体技术架构还是集中式的账户体系，只是在局部环节使用了私有链、联盟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仍是中心的控制和结算人。而稳定币的底层技术包括区块链公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稳定币的交易可以在点对点之间直接进行，无需经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清算机构，因此稳定币在支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支付也可以实现支付及结算，最长结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多高性能区块链发送稳定币的平均成本在1美元以下。而一些国家的 CBDC 会受到外币稳定币的冲击，在一些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法定货币面临贬值风险的国家，稳定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币，尤其在那些居民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美元的国家，美元稳定币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替代工具。2024年9月 Visa 对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调研结果显示，稳定币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替代、商品和服务支付、跨境支付以及薪资支付等领域。正因如此，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警惕美元稳定币对其他国家货币体系造成的美元化冲击。此外， CBDC 可与本币稳定币实现共同发展。2022年10月，香港金管局与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合作推出了 ORAM 项目，积极探索去中心化交易的稳定币与集中化管理的央行数字货币共同运行的模式。该项目下设计了一个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混合运行的数字货币体系，在批发层建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币，集中介 CBDC 和由 CBDC 支持的稳定币。此外，英国2018年开始的 Finality 项目也在探索打造批发零售双层体系的稳定币发行模式，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一个受监管的代币支付网络，为批发支付和跨境结算提供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的异同。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都是定位于支付工具，业务模式非常类似，两者都是1:1与法定货币锚定，主要履行支付职能。欧盟、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稳定币立法都是聚焦于支付稳定币，都将稳定币特别是法币稳定币定位为支付结算工具。
同时，在业务经营上，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向支付账户资金支付利息，不能开展贷款业务，稳定币发行人也不能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和开展贷款服务。对此，6月23日，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官网发布专栏文章《稳定币的稳妥和可持续发展》，也明确提出，稳定币并不是投资或投机的工具，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工具之一，本身并没有升值空间。此外，第三方支付和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均需由第三方托管，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稳定币发行方可对储备资金进行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只是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资范围要大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对于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管理，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备付金统一交存至人民银行，只能获取活期存款的利息收入。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系统、储备资金投资范围、使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在支付系统上，第三方支付系统依赖于中心化的账户体系，通过将用户的银行账户或预付资金与支付平台进行绑定，从而实现支付操作，主要定位为支付渠道，而稳定币则建立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其支付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且支付及结算，实现了资金与信息同时流转，不再需要中心化的结算机构。二是在储备资金投资上，第三方支付的储备资金只能存放在央行，而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投资范围更广。例如，美国 Genius 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储备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美国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美联储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央银行存款等。三是在支付使用场景上，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境内的小额日常支付，如在线购物、账单支付和个人转账等。随着跨境支付需求的增长，部分三方支付系统也开始支持国际支付，但主要局限于旅游消费等领域。稳定币的推出起源于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结算，近年来快速向跨境贸易支付、代币化资产交易、金融市场结算等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支付机构和银行机构主动探索发行稳定币和开展稳定币支付，如 PayPal、Stripe、JP Morgan、美国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迪拜 Emirates NBD 银行等，信用卡机构 Visa、 万事达与 Kraken、 OKX、Crypto.com 等加密交易所合作，使用稳定币用于日常消费支付。万事达卡还宣布开发推出多代币支付网络。最后再来谈谈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同。首先是相同之处，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都通过限定投资范围来维持价值稳定。稳定币的储备资金投向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投向非常类似，都是高信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投向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存款证、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以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工具。中国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定在现金、期限在一年及以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央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及以内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而各国对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向也主要限定在国债、国债质押的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方面。对投资范围的限制，加上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期限要求，保障了货币市场基金与稳定币的价值稳定。在历史上，美元货币市场基金发生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从1美元的面值跌到 0.97 美元，即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次日，美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净资产价值跌至 0.97 美元，但之后也很快恢复了稳定。尽管稳定币在前期出现过几次脱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Luna、UST 等算法稳定币崩盘，背后主要是算法设计不完善，目前算法稳定币已不再是主流的稳定币；二是早期的储备资金托管、投资和透明度监管机制缺失，导致出现挪用储备资金、重复抵押投资以及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如前期 Tether 将 USDT 的储备资金部分投向了比特币、银行贷款等高风险产品。随着各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和稳定币市场向法币稳定币聚集，稳定币的脱锚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稳定币储备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分享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即基金的收益与损失完全由持有人承受，基金管理人仅收取基金管理费。而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发行人向持有人承诺维持稳定币与法定货币在价值上一比一锚定，但储备资金的投资收益由稳定币发行人享有，投资损失也由发行人承担。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签发支票。

0: 转账和支付消费账单。国内的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用于消费支付等，但这背后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支票账户、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关联合作来完成的，并非是货币市场基金自己的特定功能。综上所述，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四类产品的总合体，通过吸收四类产品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定位。稳定币尽管叫币，但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自身并没有创造货币。稳定币底层采用了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但定位于支付工具而非加密资产的投资产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但采用了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去中心化交易结算方式，实现了支付及结算，且两者在实体经济交易中的使用，一个重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一个重在境内消费和支付转账。稳定币的价值保持稳定，但储备资金投资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正因如此，稳定币最初只是作为加密资产的投资结算工具，但这两年来的支付应用场景正在向跨境贸易、金融交易、日常消费等场景快速拓展。稳定币与支付机构、银行机构的融合发展也正不断拓宽、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各国的稳定币政策框架加快完善，欧盟、日本、新加坡、阿联酋、中国香港、巴林等国家地区已经发布稳定币监管政策，美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在积极制定政策过程中。受此影响，稳定币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2023年年中的1250亿美元增长到了当前的2600多亿美元。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对买车的人来说呢，价格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心头事，尤其是眼下新车市场新款车型扎堆推出，价格战呢打得如火如荼，连落地打八折都从过去的调侃呢变成了部分车型的真实写照，这也让二手车贬值的讨论呢始终在市场里热得降不下来。而处于市场两端的商家和消费者貌似也不好过，一边是车商们拍短视频直播卖车，却仍躲不过收车时价高卖车时价崩的亏损，那另一边呢是消费者站在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犯难，那买新车呢怕刚提车就贬值，买二手车呢又担心车况电池这些暗坑，那到底选哪边才不亏？当下的二手车市场到底哪些车型在贬值，还有哪些能撑住？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情况到底如何？本期我们将深入二手车市场，听一听一线车商怎么说，摸一摸二手车市场的真实行情。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低的问题一直被市场热议。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落地打八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一年车龄主要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中，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保值率超 80%， 其他13款车型保值率均低于 80%， 大部分车型的一年车龄保值率仅在 70% 左右。而对于三年车龄的纯电动车型，排名前15的车型保值率大部分仅在 50% 左右。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二手车商就说，新车基本上落地就打八折，特别版型的车折价更大，比如比亚迪汉千山翠版本，当时落地价接近34万，开了两年后卖15万多，掉价超18万，打五折还不止。在此次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的调查中，还能看到一些车龄很新的准新车，比如有一辆二手的极客 X， 行驶里程不到200公里，甚至座椅套都还在，二手车商的收车价在八折左右。还有一辆带智驾版本的比亚迪海豚，行驶里程800公里左右，指导价接近10万，但二手车商的收车价格不到8万元，也相当于打了八折。当然，车型品牌不同，保值率也有明显差异。在上海浦东二手车市场，多家二手车商就表示，蔚来汽车租电版本的二手车保值率尤为低。该市场有多款2020款以后的蔚来 ES6 租电版本二手车在售，原车价超40万元，但如今二手车报价都仅在10万元出头。一位手握该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多的蔚来二手车车商就说，蔚来二手车折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低，在上海需求还行，在别的地方没人要。一方面是二手车市场消费能力本来就有限，另一方面蔚来租电方案的设计有点坑，比如车主租标准电池包放在那不开，每个月也要交728元，而且不管前一任车主交了多少年的租电费用，只要转手，二手车的租电周期又开始重新计算，也就是说

0: 消费者买二手车，租店也需要交满7年。虽然说未来的车有缺点，但也有其竞争力，比如换电比充电的体验更好，消费者也不需要考虑购买二手车后的电池衰减问题，如果电池旧了，可以直接去换电。对于二手车商们来说，新车降价他们会跟着亏，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挣钱的。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中，特斯拉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一位做特斯拉二手交易的车商表示，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需求多，而因为上海地区的特斯拉多，很多外地二手车商还会跑上海来收车，所以导致车商之间出现抢车的情况，收车价格也随之被抬高，二手车售价也基本能稳住。另一方面，二手车需求多的背景下，车辆流转也比较快，不至于砸手里很久。对于大部分车商来说，一辆车就算只赚个3-5千块钱也认了，其他品牌车辆流转慢一点可能赚得更多。二手车售价稳定对于二手车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波动特别大。比如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引来了不少黄牛，消费者得加价买，但是仅1.5年时间过去，整个市场突变。就说小米速七，现在1年多掉价7万到8万元很正常，不然就没人买。有车商此前高价收了2辆小米速七，以为可以挣钱，但最后这2辆车都是亏钱出手。小米速七的二手车流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二手车专家张帆分析称，去年3到4月该车型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多车商借此盈利，比如部分车商通过抢购订单后转售赚取中介费，部分车商则购入车辆用于影视拍摄、展示用途等租赁，单日租金可达2000到3000元，部分高端租赁场景租金甚至超过10000元。但随着后续产能的释放，市场供需关系逆转，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后期入手小米速七及 Ultra 的车商普遍面临亏损，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高保值率需要时间进行市场验证。包括现在小米逾期退订事件，更增加小米汽车保值率的不确定性。除了车型品牌本身的保值率，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二手车不同于新车，是一个非标品，车况更为复杂，所以一车一况一价成为了二手车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没有形成固定的标准和流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消费者本来对新能源汽车了解并不深入，这在二手车市场更是显得淋漓尽致。很多二手车商采取的是比较粗放的交易模式，仅标明车辆上牌时间、原价、表显里程、使用性质、电池种类、电池品牌、续航等基本信息，对于电池衰减健康程度这种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并没有重视。一家既做新能源二手车也做燃油二手车的车商就表示，买新能源二手车的人基本上不会研究电池衰减问题，一般也就看看年份，看看公里数，要是研究的话，他们直接去买新车了。不过像是一些从业时间较长，专做一个新能源品牌的二手车商，流程则更为规范。他们对于比较贵的车一般会做查博士，这也是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他们车商也放心一点。查博士是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主要包括历史车况、车辆检测、二手车估价、车辆保修四大业务，帮助车商或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中对车辆状况、车辆价值做出判断。有些二手车交易中心就有查博士的驻点，对于要求检测电池健康程度的消费者，二手车商或者消费者都可以付费要求检测。一家二手车商补充说，一般而言，特斯拉在10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都在90%以上，比亚迪则是7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在90%以上。当然，最后的结果仍需要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车企官方查询结果为准。除了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的原因，二手车商没有售后保障也是二手车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手车商只能保证将真实车况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小问题比如补车漆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问题二手车商无法提供售后保障，还是依赖于官方质保。目前也有大企业下场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比如宁德时代就推出了相关二手车政策，针对装备宁德时代电池的二手车，宁德时代提供购车90天5000公里的回购维修双重保障。此外，宁德时代还和查博士合作，构建覆盖动力电池、底盘、三电系统的全维度检测体系，可以检测电池健康状态，还新增物理损伤、安全隐患、健康状态异常跳水等检测项目。与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生意难做，行情低迷，亏损是多数车商的现实写照。一位车商就表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力下降，大家买车更谨慎。 这两年又赶上新车市场结构大变，新能源新势力扎堆降价，燃油车新车也跟着促销，新车价格波动与市场行情调整，直接导致二手车整体业务表现不佳。多数中小车商都出现经营亏损，一些车商已经转行，行业仍处于洗牌之中。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年度二手车经销商百强榜中，近 90% 的车商单车毛利率在 6% 以下，其中毛利率在 4% 到 6% 的二手车商达49家，毛利率在 4% 以下的二手车商已经上升至35家。部分车商认为，当前二手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车市场对二手车产生一定的分流效应，新车降价幅度持续扩大，且不断加强营销推广，同时此前二手车领域的负面信息，比如事故车、掉表车等问题，强化了消费者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双重作用下，一些原本计划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转向新车市场。二是车商的议价空间下降，二手车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与以往因价格低廉选择二手车不同，现在消费者会通过网络渠道深入查询车辆详情，充分了解车辆状况后再决策，这使得其议价权大幅提高。加之二手车属于转手交易，收车与售车价格的市场透明度极高，车商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

0: 糟蹋。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大家好，我是夏春，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关键词是韧性。我喜欢打乒乓球，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业绩长虹。大家都知道与国乒优良传统、举国训练模式高度相关，但大家未必知道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小球改大球，一度冲击国乒的优势地位。但上海红双喜研制出新一代乒乓球拍，帮助运动健儿所向披靡。这种新球拍韧性强，底劲足，中国经济也是如此。2025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不仅在前三季度实现了 5.2% 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经济总量预计将迈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我应邀参加上海发展沙龙演讲，就预测了今年中国经济宏观表现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强。关键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与底劲，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如同根系深厚的巨树，风雨中更显挺拔。这种韧性植根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形成了一股抵御风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劲。市场广度与深度构成了中国经济抗压的稳定基石，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传统领域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空间拓展。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升级是经济底劲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改造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更具韧性、更富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出口的韧性关键源于企业和供应链的高度适应力，以及出口目的地和高质量产品的持续多元化，这是任何风浪都难以撼动的。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幸运的一代人。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央视两季2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片中把新质生产力具体化身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疗、商业航天、国防科技等等，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全面的指引，也成了今年股市最亮眼的资产。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与我同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投资中国硬科技赛道的佼佼者，敬请期待。我们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继续拥抱科技行业的龙头，与专精特新领域快速崛起并且领跑同行的小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8年至今，历全球化、全球疫情与大国冲突相互叠加，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遇。 中国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年年惊叹的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安全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美国在见证了中国的韧性与抵近之后，在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从过去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重新定位为首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选择性合作对象，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按照15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期、改革攻坚深化期与内需潜能激活期。不过我在上海沙龙的演讲结束时，观众的提问引人深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很强，但大家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内卷？中国家庭的房地产总财富缩水了多少？这就引出了我对中国经济观察的第二个关键词 K 型分化。还是拿中国乒乓球队举例，虽然我们有马龙、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这样的猛将，但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极度激烈，一些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选择出海拼搏，普通运动员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走势，2009年常听到的是 U 型或者 V 型反弹，2016年开始谈论的是 L 型走势，但现在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比如贸易顺差在最近七年逐年扩大，成为字母 K 向上的一撇，而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在最近四年一路下滑，成为字母 K 向下的一拉。我们在解决旧的结构失衡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产生出新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无所不在，首先是部门的分化。通常来说，民营制造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但近年来国有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暂时低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仅房地产投资保持弱势，今年三季度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连续出现负增长。其次是产业分化，部分新质生产力行业持续以接近两位数增长，是 K 型中昂扬向上的主线。与之相对，部分传统产业，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则处于深度调整的下行通道。这种产业分化会引发阵痛。第三是区域与企业的分化，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加速向优势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同时龙头企业在技术、融资、市场方面的优势扩大，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夹击下生存艰难。最后是每个人体感温差最强烈的人群分化，拥有金融资产、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群体，财富随资本回报和时代红利水涨船高，而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技能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劳动者，都面临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的压力。这种分化不仅抑制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着社会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部门的 K 型分化属于中国独有，其他三个层面的 K 型分化也广泛出现在美欧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年轻人就业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有很多来源，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关键词。就在全球都担心科技巨头带来创新也带来破坏的时候，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 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破性研究。实际上2024年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获得诺奖的三位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也重点研究了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而阿吉翁与合作者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里更详细分析了科技巨头遏制创新的手段。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另外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热衷于发展范围经济，控制更多的产品类型，将严重阻碍普通企业的创新热情，因为后者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的租金。由于大部分企业都是普通企业，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也随之受到伤害。这些顶尖的经济学思想者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实中，反内卷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但如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出清和规范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这客观上会加剧企业层面的 K 型分化。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我们要缩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要营造创造性共享的制度环境。带动经济增长，政府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只有限制地方政府和科技巨头的过度内卷，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其次，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忽视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要加速服务业发展，配套大规模前瞻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力跨越技能的鸿沟，让更多人从新经济中获得稳定有尊严的收入，是扩大消费内需最坚实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能仅靠短期提振，更需要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这包括加大在教育，尤其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切实减轻居民的负担，提升安全感与消费的意愿。我们要从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转向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福祉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内需持续扩张的不竭源泉。我最近也有幸参加了张五常教授，这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的九十华诞与思想研讨会。作为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教授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在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总结经济学规律，可以强烈感受到生命里鲜活的韧性。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每一个勤奋的中国人打拼出来的。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里，张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常之问，批评中国经济不难，难的是在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 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

0: 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张教授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过去对的解释也可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更多依靠市场化的竞争与产权制度的完善，维护市场公平，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依法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只有当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宏观经济政策的暖流才能灌溉到经济的每片田野，真正缩小宏观与微观的体感温差和经济结构上的 K 型分化。我们必须通过创造性共享来让 K 型分化的上撇越来越粗壮，覆盖越来越广，下拉逐步缩小，平衡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我是关注全球宏观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家族财富的管理者。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低风险的股票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理论发现与投资实践。今年内地与香港出现牛市行情，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技类资产，以银行保险、电力石油为代表的红利类资产，以及与黄金、白银相关的有色金属类资产，这三类资产分别代表了成长性、防御性和避险性，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三个顶点。我预计科技、红利与有色金属的组合在2026年有望继续提供相对稳定的表现。首先，科技提供长期增长潜力，尽管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面临估值压力，但科技进步的产业趋势难以逆转。投资重点可能从基础设施比如算力转向能够利用 AI 降本增效的应用型企业，这为科技股内部轮动和精选投资提供了机会。其次，红利资产提供压舱石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犹存，市场可能从高度共识走向分歧的背景下，资产轮动可能加快，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波动，起到防御性的作用。第三，黄金对冲多重尾部风险，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市场对美国财政主导下的通胀中枢上移和全球债务问题的担忧，都将持续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2026年，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攻坚深化与突破，来确保政策红利释放的普惠性与消费潜能激活的全面性。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已然明确，路径日益清晰。如果你和我一样关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会在一财号等你。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大胆。

0: 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我们常说啊，科学的尽头充满了诗意和震撼，但要想把微观尺度下的生命奥秘通过大荧幕清晰生动准确地展现给公众，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最近一部引发央视新闻报道、走进全国院线的科普大电影《寻觅自然：生命密码》做到了。它不仅用极致的视觉效果重塑了我们对于 DNA 的认知，更在大荧幕上还原了一段发生在上海的、足以载入人类生命科学史册的诺奖级伟大成就。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呢，也是我的老朋友、科普作家、科普电影导演汪杰，和我们一同走进生命的底层逻辑，解码生命的奥秘。
0: 我是汪杰，大家好。
9: 首先第一个，因为生命密码这一次它的主题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生命当中最底层的密码，就是我们的 DNA、它其实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去展开的。这个内容我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试着去科普过一些，但是当时其实也是在讲到比如说整个的转录啊、复制啊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抽象，特别的痛苦。
0: 对，
9: 而且我自己是做音频的，无论是我可能请专家在比如说我们的对谈节目当中去聊，还是我自己可能做好文案再去展开，真的是非常非常
0: 难，
9: 因为它涉及到的专业名词
0: 对
9: 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呢，它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很抽象的，
0: 对，就是语言文字很难描述。
9: 对，即使是比如说找了一些科普书来看，然后你去看那个东西，它也太过于文绉绉，即使是给了图片，你其实也很难去在脑海当中构建出一个它的动态的这个画面是什么。
0: 对，
9: 然后我在电影当中，我自己当时第一个觉得看的就是特别过瘾的，就是你们把微观尺度甚至是分子尺度 DNA 它到底是怎么样复制啊、
0: 运作啊
9: 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全部呈现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背后特效应该是没少投入，而且因为这是科学电影，
0: 是的，
9: 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非常
0: 非常的严谨
9: 的，应
0: 该说包括每一个分子式、每一个长得多大、包括它的尺度比例、这些我们都是做得非常严谨非常扎实的
9: 所以就是你应该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 和大家说，就是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一段是可以当做教学演示的。
0: 对，可以当做教学演示，我们非常自信。
9: 啊，
0: 只是说我们唯一做的艺术化处理呢，就是把整个风格做成了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糖果的风格。
9: 嗯，
0: 就你看到它一个个像一个彩色的糖果一样，
9: 对对对，
0: 然后特别的鲜艳。
9: 嗯，
0: 因为我们主要面对对象是。

0: 是小学生嘛，
1: 嗯，
0: 所以这块我们是做了艺术化的加工的处理。当然我们都知道 DNA 是不可能有颜色的嘛，
1: 嗯、对， 对， 对，
0: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颜色，
1: 是
0: 这种五颜六色纯粹是为了视觉上的表现，但是在它的总体的外形还有它的尺度比例上、
1: 嗯、
0: 这些我们都是严格把控的，比如说它的磷酸骨架和中间的碱基、
1: 嗯、
0: 就是那些楼梯还有骨架应该是每 10.5 个碱基会有一次循环、
1: 嗯、
0: 然后有大沟有小沟，然后碱基之间的缝隙是由氢键相连，这些细节我们都是给它准确的还原出来的。
1: 哇、哦、就这个部分大概前前后后是花了多长时间
0: 啊？整整一年吧，就我们25年这一年都在做这些动画，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因为动画设计师他必然不具备这些知识嘛、
1: 嗯、
0: 那需要我们手把手的一点一点去给他们解释，
1: 嗯，
0: 而且我们也需要查大量的资料，包括跟科学顾问去聊，
1: 对，
0: 就怎么在艺术化和科学的准确性上平衡。
1: 是，
0: 对，
1: 而且尤其是生命科学这一块，其实您也不是学生命科学相关的，
0: 对，我也不是学生命科学的，嗯，
1: 这个的话怎么样既能够让科学顾问能够点头，在艺术上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关键呢就是在执行团队的那个层面，
0: 对、嗯、
1: 他也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中间应该是很花功夫。
0: 对，其实就是和那个科学顾问这边达成一致倒并不难，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理解你要做科普嘛，你必须要在真实和那些做一些取舍，然后只要原则性的东西不改就行了。真正困难的是跟那个设计师沟通，
1: 嗯，
0: 就比如说一个双螺旋结构，对吧，双螺旋结构而且又是非东星对称的，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跟一个设计师去解释清楚，
1: 嗯，
0: 然后他做了好几版都很怪异，比如说那个双螺旋结构，我们一开始后来跟他说，你想象就是一根丝带，把一根丝带扭起来，对吧？然后做出来完全不是那样。就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平时我们看到的很多网上的图片，双螺旋结构它都是中心对称的，那这个其实是不准确的，但是它其实是非中心对称的。但是我们设计师就怎么也都很难理解，他做出来的好几版，他说一旦他说我把这个扭成非中心对称，那中间的碱基对的这个长度，就是这个两根杆子的总长度就会不一样。
1: 嗯，
0: 他说做不出来，然后最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到最后把我们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亲自去学那个三维的软件
1: 啊。
0: 后来我就记得我们用了那个最简易的那个 SketchUp 那个软件，然后我慢慢给他搭出来，我告诉他其实是每一根杆子要旋转15度，旋转15度啊、哎，这样的一圈一圈的往上走，这样的才能够扭出那个标准的双螺旋。
1: 嗯，
0: 然后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给他以后，那个动画设计师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然后最后总算才做对。这中间就磨了有一个月，就是
1: 这个细节，说实话可能哪怕是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时期的生物教育的朋友，他可能在教科书上当时是比如说记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对，
1: 但是他自己在脑海当中去构建
0: 对
1: DNA 的这个形态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中心对称的，
0: 对，中心对称，包括我们现在买到的很多教具，
1: 嗯，
0: 你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教具，把它拉长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经常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给它扭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变成双螺旋。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扭，它一定是中心对称的
1: 啊。
0: 对，所以说这种教具其实是做不出准确的非中心对称的那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模型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动画设计师，他也是三维里头其实跟这个真实的模型是一样的嘛。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说他认为只要中间的这个碱基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么你不管怎么扭它就一定是中心对称的，
1: 对，
0: 我扭不出非中心对称的这个样子。那后来还是我在三维软件里头把它想办法告诉它准确的应该是怎样的，对，
1: 哇，
0: 对，
1: 很极致的一个严谨。当然了，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剧透啊，
0: 嗯，
1: 就是在电影当中其实在讲述整个的这个科学史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其实 DNA 它真实的结构，
0: 嗯，
1: 它到底是不是中心对称的，就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篇章，
0: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嗯、因为这是克里克和沃森攻克 DNA 双螺旋结构的最后一块拼图嘛，
1: 嗯，
0: 这也是他们在论文中重点阐述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看到了那幅第51号照片之后，他们已经马上意识到了第51号照片反映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双螺旋结构，而之前他们还有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化学大师叫鲍林，他弄出的是一个三螺旋结构，然后他们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哦，三螺旋结构肯定是错的，然后呢从那张照片上51号照片他们也知道，就磷酸骨架是在外面的，碱基是在里面的，你要知道最早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就是磷酸骨架是在里面然后碱基是在外面、
1: 啊、反过来、
0: 啊、是反过来就长在外面的，是这样子的、
1: 啊、
0: 像刺猬一样那样长，这也是一种主流当时的观点、嗯、但是第51号照片他们看到以后马上就知道它的总体来说它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双螺旋两边骨架加碱基，
1: 嗯，
0: 但是呢他们把它一扭了以后 就发现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五十。

0: 一号照片上它的那个衍射环，它是按照强弱次强次弱这样子往下走的。如果它是一个标准的中心对称的话，它是不会呈现出那个，
1: 就它推导不出这样，
0: 推导不出样，这是他们最后一块拼图嘛。一直到后面他们突然想到了，那如果不是非中心对称的，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们重新摆了他们那个模型以后，然后再根据衍射的那个规律一想，哎，完全就对上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1: 这个其实也挺迷人的，就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说这个大道至简，然后大自然它总会用好像
0: 最优美
1: 的简洁最优美的这个形态，但反而就是我们生命最底层的密码，就是它的这个
0: 对
1: 从结构上它并没有取最美的，
0: 是就它并没有取美学角度上的最优解，
1: 对
0: 它取了一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它就是这样。
1: 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会拍生命密码，或者说这次会做 DNA 这个题材？因为其实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其实考虑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观众，包括像那天首映式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小学生啊，
0: 对，小学生
1: 这个可能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接触 DNA 如果是在课堂当中，那个其实已经是到
0: 中学，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要到接近高中了。
0: 其实小学已经开始接触
1: 了，现在已经开始有了，
0: 只是他讲的很浅，就是生命那种双螺旋的图案在小学科学课本里头出现过。
1: 但是你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很多，你包括什么转录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是超纲的，非常厉害的。而且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是五年级之前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DNA 我觉得可能还是偏比较抽象的一种概念。
0: 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科普电影帮他去理解，就我始终的观点是这样的，所谓的小学生能理解还是初中生能理解，那只不过是教科书就把它做成这样子了，并不代表说小学生就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的教学计划安排刚好是把它放在了比如说初三的生物课本中来学习基本的这个 DNA 的结构，但是小学生我认为是完全具备了去理解DNA 是怎么回事的基本的知识储备，而且我们实践下来确实也是这样的。我并不担心说小学生理解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刻意把它做成了非常的有趣艺术化，一眼就能看懂。
1: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呢？
0: 选这个选题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就是时间到了这个份上，因为之前我们寻觅二拍了几个自然之谜，对吧？
1: 对，
0: 其实之前也考虑过拍 DNA 的，只是说我是觉得第一就是动画的难度还有表现的复杂性都比较难，考虑到预算也不太够，所以呢这个选题我是先压着的，一直到我自己觉得比较成熟了。
1: 哦，这是属于最早就在你的那个选题库里面的？
0: 对，在我的选题库里的啊。生命密码，因为21世纪嘛，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嘛，而且生命之谜应该说是我们人类目前最向往要破解的几个自然之谜之一嘛。
1: 对，
0: 所以我想作为寻觅自然这个大系列来说拍生命之谜这是必然，而且之前我们拍过了生命起源之谜，那么接下去肯定就是要拍生命底层的整个生命的结构之谜，所以这个选题是必然的，时间到了这个份上我是必然要拍的。
1: 就包括就是从技术的角度从投资的角度，
0: 对，
1: 可能到这个阶段了确实是可以
0: 到了，到了这个份上了，
1: 题目了。那从正式的这个立项到我们就是三月份的这个首映，中间是多长时间？
0: 总共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900多天，就从正式的立项到就2年多的时间，不到3年一点，大概花了，反正900多天吧。
1: 这个时间线能大致梳理一下吗？就是大概多少时间是花在什么事情上？
0: 24年是主要是立项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剧本。这个剧本包括跟那个科学顾问去聊。我拜访了像华大基因啊还有复旦大学遗传学院的卢大卢教授啊，都是我们的科学顾问，还走访了中科院生化所啊，整个剧本的创作大概历时半年吧，半年就是构思想，然后真正动笔可能一两个月就把剧本写完了，对吧？当然我还有一个编剧助理啊，编里头的一个故事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写。剧本出来以后就开始打磨这个剧本，包括给科学顾问的审核啊，包括各个单位嘛都要看打磨这个剧本，最后我们开始开机大概是25年年初正式开机的，整个拍摄陆陆续续拍了1年，其中还有几次返工，包括因为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电影局要求我们拿给中科院和卫健委协审，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之前我们拍寻觅二都没有协审。
1: 中科院我觉得 可能可以理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涉及到了
0: 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1: 对，而且这个的话。

0: 稍后我觉得也要重点展开，就是牛胰岛素。
1: 对
0: 啊，这也是中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
1: 应该说是新中国科学历程当中生物学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没有之一吧。
0: 对，这个的话也是很多人说可能就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最后其实是没有去
1: 没有申报诺奖
0: 啊，其实它是毫无疑问诺奖级别的一个
1: 绝对是诺奖
0: 重磅的成就，对吧？而且这个事儿它其实就发生在上海。
1: 对，就发生在
0: 这个和中科院有关，那我觉得它可能从历史的这个史实啊整个的这个方面它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审核在，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1: 对，我们只是说没有料到会这么较真儿，就一定要拿到中科院的公章才算，你都不能说是某个专家或者中科院的比如说老所长我给你出一个，中科院分子细胞资源创新中心嘛，要那个中心，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所的。
0: 对对对，
1: 按照我们以往的话一般都是科学顾问写一个那个专家鉴定意见书嘛，然后科学顾问签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先认为，然后我们请的科学史的顾问也是我们的老所长李国良教授嘛，
0: 是是是，
1: 那我们想大概有他的这个签字说明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是必须电影局很严格，
0: 这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1: 对，
0: 因为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
1: 对，
0: 就虽然我们好像觉得电影是娱乐产业一部分，但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电影其实是很严肃的，
1: 对，
0: 尤其我们本身就是在拍一部题材也好整个的呈现方式也好都是比较硬核的。
1: 对，后来有一场戏我们后来整个推翻重建过的，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讲起来太复杂了，就是因为这个项活动涉及到的科学家实在太多了，他们有很多科学家的后人也都还在，后面为了达成统一的这个平衡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
0: 啊，这个成就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到现在呢它确实又隔了比较长的时间了，很多的这个史料它其实写这方面的东西很多，但是可能不同的史料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版本，怎么样去平衡等等的。
1: 拍完这一段我再去回看很多公开的那些报道，哪怕是很权威的媒体的报道，我发觉里头的错误也是很多。就是我们真正去了解这段史料
0: 啊，
1: 里头的各种错误和各种细节不对，也是很多，包括很多很重要的名词都搞错了。就比如说中科院跟我强调，你要么写人工合成蛋白质，这是我们这项成就的，你要么写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一个字都不能少。
0: 哦，像我刚刚的那种简称就是不严重的，
1: 在中科院看来这是问题很大的
0: 啊，
1: 因为这项活动的最终的意义不在于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为了治疗糖尿病人去做的这项研究，就好像屠呦呦搞青蒿素是为了治疗疟疾一样，但不是的，这项研究的伟大意义是在于验证人工能不能把蛋白质给合成出来。
0: 对，其实这样子一划重点，就包括看完电影的时候，
1: 对，
0: 也立刻对这个成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1: 它是里程碑意义的嘛？
0: 对。
1: 而为什么选择牛胰岛素？只不过牛胰岛素恰恰是在那个时点上，我们人类已知的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
0: 啊，就是，不是说是为了，比如说去这个，
1: 不是为
0: 为治糖尿病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对对对，
0: 它不是一个药物研发，
1: 对，
0: 它其实就是我们试图去攀登一个没有人攀登过的高峰，
1: 应该说是一项纯科学研究。这一点上我还是非常佩服，就是五八年那一代中科院的知识分子，包括国家拍板立项做这个项目。
0: 对，
1: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大家都还是认为科学应该是服务于生产，但是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纯科学探索，就是为了证明蛋白质能够被人工合成出来，为了证明而证明的一项科研活动，而且一搞就是搞了七年吧。
0: 对，
1: 嗯，
0: 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看一看什么意义，因为他把整个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这个细致，然后你看完之后你是真的会意识到
1: 对
0: 当年的这个先辈们他们是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然后为什么其实世界上其实几乎都公认这是一个本身就是诺奖级别的成就，而且在诺奖的成就当中我觉得它也不是属于比如说这个中游的，它也是属于比较上品的那种成就。
1: 对，而且我可以保证啊，就这是全网拍的最严谨的最符合历史史实的一段八分钟的讲中国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这段历史的片子。
0: 对，因为这种首次放到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这个80后这一代人可能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只克隆羊的诞生，
1: 对，
0: 这种都是在生物界当中就是从无到有石破天惊的这样子级别的这个成就，对吧？当然近些年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去享受 人工合成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等等，其实有太多的这些新的药物啊等等，其实已经在造福人类了。但是回到当年，回到就是6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想不到我做到了这个之后，我们能够立刻对这个生产啊，对经济啊，或者说是对这个药物研发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其实是看不到的。
1: 看不到，
0: 只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纯基础科学。
1: 纯科学，那时候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家不比那些白皮肤的科学家差。
0: 而且就是说，其实从实验设备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生产力条件，其实有很多的装置，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这种器械，
1: 是
0: 那和欧美的一些实验室的条件确实是没有办法比，
1: 很远。
0: 嗯，
1: 就是一讲起生命科学，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到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屠呦呦的青蒿素。
0: 嗯，
1: 但是我想说，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真的比青蒿素那件事情的成就，从科学的量级上是要大很多的。
0: 对，
1: 但是很遗憾，就大多数我们国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历史使命，想把它拍出来，搞出来。
0: 对，那以后我觉得再提及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也要就是向你学习了，要用人工合成蛋白质，
1: 对，
0: 而且是首次
1: ，
0: 人类历史上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个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做出来的，这确实也是让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中科院要对这个片子审，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段，对吧？
1: 对。
0: 那卫健委这个是怎么去理解？
1: 卫健委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想到，就是我们提交上海局电影局初审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说你必须要经过卫健委的协审。就为什么呢？就主要是我们在这部影片中拍了一段科幻短剧，这段科幻短剧呢是涉及到了医疗系统，说白了就是在这部短剧里头的那个反面人物，它代表的是一家医院，中心医院，就我们假想了一个中心医院。但是你只要电影里头出现了跟医院有关的题材，一开始只是我们假想未来，有一家中心医院，他们和基因黑客一起勾结在一起，从事一些非法的医疗活动，这只是一个背景啊。我们甚至都没有在医院里取一个镜头，也没有拍任何一个白大褂的医生，但是不行，还是要卫健委审核。
0: 这可能也是人怕有的人这个看了这个误会啊等等啊。
1: 是，所以那次就搞得很狼狈，然后立马就找卫健委审核。当然也不是立马啊，要组织起一个卫健委，要一个专家团来审核，要花很长时间精力，大概前前后后光是为了准备审核这件事情都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0: 就光是这个组织工作，我可以想象，这是非常非常
1: 需要5个专家
0: 困难的事情
1: 啊。5个专家是2个是卫健委他们自己系统的人，还要有3个外聘的专家。
0: 对，因为这个的话在电影当中那绝对是最亮点，最抓人。
1: 对，
0: 而且就是老少皆宜，哪怕你可能不是特别的一个科学爱好者，只是比如说被孩子拉去电影院的也能够看得比较有意思。
1: 对，至少是一个有意思的科幻故事。
0: 当然你在电影当中设计的就是那个基因黑客，
1: 对
0: 他的技术，那现在其实还我感觉上可能还达不到。但是其实这两年这一方面的新闻其实
1: 很多，
0: 再包括其实就前几天我家人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他还跑来问我，他就说现在可能国外有一些有钱人他在做那个胚胎阶段的那个筛查，
1: 对，
0: 他相当于可能一次性做好多个，然后在那边挑质量最高的，然后那个视频呢其实他结尾说的也就是你以为你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人家可能是赢在着床的那一刻，在胚胎上就已经赢了。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它必然是有一些团队，
1: 对，
0: 因为它的背后的这个利益太大了，那可能就会开始考虑去做。现在可能只是在挑胚胎，
1: 对，
0: 那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基因上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操作？
1: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认为是肯定能达到的，只是说要花多少时间达到，这个不同的专家他有不同的看法。那回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那段科幻短剧是全程打上本故事为虚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拍的太过于真实。就是里头提到的病名名称，然后就会他说你如果不打上本故事为虚构，就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以为这项技术已经来了。
0: 确实，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首映式那一天不是后面有现场互动嘛？
1: 对，
0: 其实就有小朋友看完以后也就好像表达出了一种担心，
1: 我们班上就有超级宝宝
0: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超级宝宝已经在我们班上了。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就是设定在未来有不法的这种所谓的团队吧，
1: 基因黑客，
0: 然后呢他就可以提供定制超级宝宝的 服务，
1: 对，
0: 然后引发了后面

0: 的一
1: 系
0: 列
1: 的
0: 冲突。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负面的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那么当时呢，他可能只是说我可以避免一些所谓的疾病。
1: 对，
0: 但是这种技术一旦刹不住车去滥用，最开始你可能是在遗传病的这个层面，
1: 对，
0: 然后再后来那可能就是能不能不得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
0: 再后来就会想是不是体能上也优化一下，
1: 对，
0: 脑子上也优化一下，
1: 不要让我得近视，
0: 颜值上也挑一下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我是不是就像现在可能你做医美一样的，我全套的这个套餐全部挑一遍啊？
1: 对，
0: 那毫无疑问就会出现，如果有资源的人，他去这样操作他的这个后代，他就会对其他的人可能会有全方位的一个领先。那么再进一步的，是不是说以后就会出现，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科幻电影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1: 嗯，
0: 它就已经是两个物种级别的差异了，就是你接受过这样子的基因筛选的或者是基因改造过的新人类和自然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1: 他们看我们就像看低等生物一样了，就有可能、
0: 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在电影当中，而且不算是一个很小的篇幅去讲这样一个故事，
1: 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根主线。
0: 嗯，
1: 啊，就是我想讲一下我们当时创作的想法和初衷，就是我们始终觉得，就是《寻觅自然》这个系列一定要是以讲故事为核心的，这也是我创作任何一个科普作品始终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总纲，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要把一部电影拍出来让别人爱看。不管你是科学电影还是纪录片，一定要讲一个故事，
0: 嗯，
1: 把你所有的知识串在一个故事里头。所以当时想了很多种方案啊，最后想来想去，我们大家集体讨论，就是要讲一个最让我们现代人感兴趣或者最容易引发思考和争议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的初衷的来源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央视的那个《最强大脑》那个节目。嗯，那里头不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吗？觉得势力超强，还有像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王玉恒水哥，
0: 嗯，
1: 他不是有一个超级微观辨识者嘛？一个再复杂的图案，他只要瞄一眼，就是换句话说，他来玩那种大家来找茬的那种游戏的话，如果两幅图案，我们普通人可能花几个小时也找不出茬的话，他只要瞄一眼就能找到茬。
0: 就人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异。
1: 比如说有一个韩裔美国人叫徐艳妮，他是一个超级人脸识别者，
0: 嗯，
1: 万千人海他看一眼就能记住，以后在监控视频中哪怕再模糊他都能够快速的比对出来这个视频是
0: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1: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0: 他
1: 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嘛，他是洛杉矶警局还有 FBI 的座上宾嘛，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他叫孔切塔，他是超级视觉者、他有四种视锥细胞、
0: 就比我们多一个视锥细胞，
1: 我们红绿蓝它还有另外一个视锥细胞、所以它能看到一亿种颜色，我们普通人是一百万种颜色，
0: 哇，无法想象它的世界有多炫了。
1: 对、还有一个苏格兰的医生，他是一个超级嗅觉者，
0: 嗯，
1: 他有一天闻到他自己的丈夫发出一种怪味，别人都闻不到，后来两年以后他丈夫被查出患有帕金森症，然后后来大家就发现他能够提前两年就闻出一个人会不会得帕金森症、准确率高达 90% 以上，然后后来又根据他的这项超能力我们开发出了试剂诊断，就是检测某一些化学分子嘛。
0: 嗯，
1: 他其实是帕金森症病人他们的皮下会分泌出一种，
0: 他确实是感知到了这个分子，
1: 对，他就闻到了这个分子嘛，就他的嗅觉灵敏度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成千上万倍嘛。当然他也很痛苦了，每天他都能闻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
0: 对
1: 啊，但是这种人都是存在的。
0: 嗯，
1: 我就看到了这些报道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跟我们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异。
0: 对，
1: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基因的改变导致了这种超能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天赋的人是比比皆是的。
0: 对，
1: 各种各样的天赋啊，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这些超能力者，他们不是科幻，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以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是会抓住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的开篇，我们就拍了一个超级宝宝的故事。
0: 对，开始我在想，哎，怎么有点像 X 战警这种、就是好像是觉醒了一个异能者。
1: 对，我们把很多天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0: 对，
1: 他有超强的视觉，超强的记忆力、还有超强的听力，对吧？一个小孩子。
0: 对，
1: 那我想这一段拍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请大家思考，如果有钱就能像点菜一样

0: 买到这些超能力，那对我们社会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1: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4: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用年年积余的从容化解瞬时决策的匆匆，用有价值的声音繁荣每一刻蓄力的光阴。第一财经广播，带你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适合讨论一下。就说实话，我前几天跟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刚好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不是在健身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基因上的那种，现在不是有一些那种团队，你其实就买一个那个包裹，
9: 对，
8: 去就是采一下你的那个基因筛查，然后这个寄过去，他就会在 APP 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你的这个分型。
9: 对，
8: 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或者说控制饮食这件事上，我是属于最差配置。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暴食基因，我相当于就是有那个暴食基因的全套。而且呢，我对甜味不敏感，对咸味不敏感，吃碳水会胖，吃那个油会胖，反正就是所有的在容易发胖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就是我终身是要和食欲去对抗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因为我们是从小的同学嘛，就他小时候就很瘦，然后后面这个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才稍微这个吃胖一点，果然看到他基因的那个全部就是一颗星，就是吃糖也没事儿，吃那个饱和脂肪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呀，你这套东西我要是能花点钱
9: 买
8: 过来，我算一下，可能哪怕出个5万10万的，我可能都

0: 能接受。
1: 对，
0: 那你想，就是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只是从就是控制饮食这个角度，我也能够看到，就是人和人之间它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而且我确实如果有这个技术，它能用到我自己身上，而且它安全的话，我可能是会心动的。
1: 我更不用说都会心动。就比如说我们摄影师大圣，对吧？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你。
0: 两万五，可以可以。
1: 就假设你有一天能够出售你的基因数据，对吧？把你的这点数据复制到我的身上，那我也就吃什么吃不胖了，那我就可以大快朵颐，想吃什么吃什么，
0: 是
1: 太爽了。
0: 这一定是一个市场巨大的，就少说这个100亿的市场规模吧。
1: 市场规模太大了，这比吃什么药都管用，对吧？
0: 对对。
1: 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深度的思考，就是你知道我们团队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就两个词，该不该阻止胚胎编辑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和能不能阻止胚胎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
0: 你这个健康人指的是就是他还是一个胚胎的状态，我们现在不讨论所谓的就是成体治疗，就是不是说成年人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1: 就成年人肯定是后一步，成年人的改造那个就更科幻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在可见的当中可能是做不到的。
0: 先讨论的是胚胎的部分。
1: 对，胚胎相对来说是技术上最容易做到的，因为你只要改了一个胚胎的基因，它长大以后就整个都改了。
0: 对，
1: 而我们成年人，因为我们身体中的细胞一直在复制，一直在复制，你很难做到一次性改掉所有的吧？
0: 对，
1: 这一点技术上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讨论的都是胚胎那个基因编辑嘛，所以我们整个团队一直都在辩论和纠结这件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阻止，基本上我们讨论的人都能达成共识，我们觉得该，因为这太可怕了，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后果，什么社会阶层的固化，
0: 对
1: 对吧，不平等啊，各种
0: 最容易想到的其实就是不平等这个事情。
1: 对，
0: 而且后面它有无数的可以想象的，就是所谓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新人和旧人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差异，强者越强，马太效应等等等等。
1: 对，甚至我们都亲手造出了一个不是我们人类的物种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你这个发展下去，你不知道造出的是一个人类还是一个恶魔还是一个怪胎啊。
0: 对，
1: 所以这项技术该不该阻止，必然是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都觉得很恐怖。
0: 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活动，当时还讨论过就是类似于脑机接口
1: 对
0: 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其实聊到后面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说人工耳蜗，它一定是造福世界的。然后你说脑机接口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你让自己开始往这种超能力、超于自然能力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该不该去禁止？其实我们说对于胚胎的这种操作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族遗传病，在旧有的技术背景下，可能他们就不可能存活后代。或者说这个后代只要生下来，他一定比如说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没法长大。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去获得这样子的医疗干预的权利？
1: 首先就是用于治疗疾病方面，那这个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包括现在欧洲也批准了用于治疗疾病的，
0: 对，
1: 用于治疗罕见病的，对吧？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能不能用在健康。
0: 对，这个事情其实它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最严重的疾病。那么再往后一点，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基因，我就是很难控制住食欲的。我如果不去斗争，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大家看我现在好像这个体型还行，但我其实是每天都在和食欲做斗争的结果。那如果说我哪天意志力崩溃了，我把自己吃成300斤了，那我对健康也有风险啊。那我有没有权利对我的假设当中的后代，
1: 是的，
0: 我把这个基因给敲掉呢？
1: 对，你的这些思考，我们当时团队在开编剧会的时候全部都讨论过。我们觉得它的这个边界，就是治疗和增强的这个边界，真的是没有一条红线的。
0: 对，
1: 甚至近视眼算不算呢？
0: 对啊，你想我们现在肥胖是疾病啊，
1: 对啊，
0: 近视那毫无疑问也是疾病啊，
1: 也是疾病啊。
0: 对，
1: 但是啊，你不能往后推演，你往后推演你还是会觉得很恐怖的，对吧？但是真正让我们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阻止，就哪怕我们制定再严苛的法律，我们哪怕在社会的医学伦理再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最终能不能阻止这项技术的发展？
0: 就你的意思是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人工智能。
1: 对，
0: 就虽然说其实从伦理层面也一直在讨论，
1: 一直在讨论
0: 要不要 AGI、然后 AGI 如果到了会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科幻电影已经脑洞了无数次了。
1: 对，
0: 但架不住现在的这个
1: 技术朝前发展，
0: 朝前发展，而且你禁了也没有用，肯定还会有地方他会比如说偷偷的搞啊、
1: 嗯、
0: 或者说是一鸣惊人啊等等等等。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因然和实然之间的巨大的一个鸿沟。
0: 嗯，
1: 当我们跟科学家也好，跟各种不同的人谈论应不应该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倾向于必须要限制啊，他不说阻止啊，就必须要限制。但是当我们一旦问到，那你觉得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限制住它的发展？那所有人都犹豫了。
0: 嗯。
1: 你就做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想象，就假如我们周边有某个国家，他们法律允许在我们这个国家搞基因编辑，就在健康人身上做基因编辑的实验，没有伦理禁忌，你们都到我们这边来搞吧。
0: 啊，那
1: 我们以后生出来的后代都要。
0: 很多的不单单是他们自己国家，我相信肯定会有所谓的医疗旅游或者是生殖旅游
1: 啊，
0: 跑到那儿去做。
1: 对啊，那你说假如周边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后代都比我们更高更快更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跟
0: 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竞争的这种。
1: 对啊，这是一个博弈啊，这是、嗯、就是说你做到最极端的假设就是这样的一个假设，这有点像是禁止核武器，有点像嘛。
0: 嗯，
1: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点像的。
0: 嗯，
1: 你有大家都觉得对人类来说不是好事，但是我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
0: 我这个有点毛骨悚然啊。然后你这次整个的这个筹备，看了那么多的资料，跟那么多专家学者聊完之后，
1: 对，
0: 就是你觉得人类现在具备把超级宝宝编辑出来的能力了吗？
1: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现在肯定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0: 现在还没有，
1: 就现在还是没有。哪怕你听到再多的传言，比如说之前有人说马斯克的孩子是被编辑过来的，然后几乎每年都有这样多的传言、嗯、但是我跟目前的各个包括跟院士我也聊这个问题，就他们都是一致认为现在肯定还不具备。假如说我是在中国已经是这块领域的大拿了，包括华大我是最好的公司了、嗯，我们都觉得这项技术还是遥不可及的、
0: 嗯、
1: 啊，那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把它真正做出来。但是大家都不怀疑，就只要我们如果啊就没有伦理上的禁忌，撒开了往前走的话，那么这项技术肯定是能做出来。只是说现在我们因为各种伦理的限制，这块的技术的朝这个方向，就朝人的这个方向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0: 嗯，
1: 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医学伦理的禁忌嘛。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是可能距离我们所有的技术全部成熟、
1: 嗯、
0: 可以去做到精准的操作胚胎，
1: 对，
0: 定制胚胎其实已经很近。
1: 嗯，我们有时候甚至都很难说它是近还是远。
0: 嗯，
1: 因为是这样子的，第一，我们现在对人体每一个基因的了解大概还只能到3%到5%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0: 哦，了解的还不够。嗯，
1: 我们人体20000多个基因，22000到25000个基因，连有多少个基因都还没搞清楚，
0: 嗯、
1: 各种数字都是很模糊的。每一个基因是怎么调控我们人体的形状的？不同的基因的组合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光对这个，我们现在的了解还只有3%到5%。
0: 嗯，
1: 但问题是，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
0: 对，
1: 在 AI
0: 现在
1: 大模型的帮助之下。你现在是3%到5%，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搞懂了。
0: 嗯，
1: 就跟那个 AlphaFold， 你说我们测定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0: 对，
1: 我们过去大概20年，我们才测定了不到1000个吧，但是 AlphaFold 二一出来，一夜之间1亿多个就被测定完了啊！包括我们人类基因组计划，90年搞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搞了2年，耗资了大概至少几千万美元，
0: 对，
1: 我们才测出人的基因组系列。现在呢，现在的技术1天可以测200个，
0: 嗯。
1: 过去要10年做一个，我们现在1天200个，就是这种代际的这个差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搞懂了3%到5%，很有可能未来一个人工智能一夜之间就全部给你搞清楚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你也不确定它是一定能不能。好，第二步鸿沟才是编辑，你先得了解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去做编辑。那编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块可能会更快。前天我在深圳做首映的时候，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也来了嘛、嗯、他也是这块科普的大拿。
0: 对，
1: 我当时现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现在我们对基因编辑技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以我们华大现在的能力，可以一次性的修改10到15次方个，他说的是细胞还是碱基对，我忘了、啊、
0: 他说的是次方。
1: 对，次方，就是一次性我给你打入那么多个病毒进去，就是现在 是我基因编辑的修改不是用病毒来做的吗？
0: 对对对。
1: 他说我可以做到

0: 次性我给你注入10的15次方格病毒进去，
1: 这个数字我都反应不过来，
0: 我也反应不过来是多少，就几十万亿吧，大概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对，就一定是一个万亿级的。
0: 对，嗯，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他说错了，反正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嗯，当然我们现在闲聊啊，我们也没法核实，但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至少在他看来，就是一次性修改我们人体很多很多个细胞，目前在技术上都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1: 啊、这个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前面在聊的那个，我原来以为会更科幻的，就所谓的成体治疗，就哪怕是我自己有一些遗传上的这种缺陷，
0: 对，
1: 或者就是前面说到的，像我的这个暴食基因，
0: 对，
1: 可能在有生之年也能够一次性打10的15次方的这个病毒到身上去，以后一夜之间我也变成像摄像老师那样，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了。
0: 它确实都是技术路径上是。
1: 我感觉上个世纪对于很多生命科学在21世纪会怎么样发展的一些想象，
0: 对，
1: 现在好像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0: 对，所以我2026年推出一部《生命密码》这样子的一部电影来说的话，我一定要拍这些比较科幻的、比较未来的东西。我不能只停留在中学教科书上把那些知识给讲清楚，当然那些是必不可少的，我要讲。但是我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块的话，我是觉得就显得这部片子层次低了一点。
1: 回到这个电影当中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设计，就我其实最开始在看你的超级宝宝的这个设定的时候，我在想从正常的这个叙事来说，那总归会去讨论就这个超级宝宝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是不是涉嫌剧透了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最后起码就这个宝宝的角度来说，没有看到这个技术本身对他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是又聪明能力又强，
0: 对，
1: 然后也挺健康的。
0: 稍微剧透一下，没有死于绝症，因为其实我们剧本在写出来的时候是有很多建议我们让这个超级宝宝最后还是要让他得一种绝症，这样子才能体现出这些技术的两面性。
1: 就或者你总是有得必有失吧。
0: 对，有得必有失。
1: 你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说编辑的时候拖了个把，他可能表现出了一些起码是不如常人的一些地方，感觉没有完美。
0: 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的建议也很多，但是是我最后拍板决定把那些情节砍掉。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思想实验这件事情必须要推向极端才是有价值的。你比如说假如说我让超级宝宝让他得了绝症，对吧，那么必然就会有人质疑说，那如果我技术成熟了不会让他得绝症，我技术总有一天能够成熟的，
1: 确实，
0: 那是不是你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对吧？你因为你电影表现的都是因为它有副作用，你有得必有失，那好，那你真的就一定会有失吗？那是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假如它没有失了，
1: 它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对，因为你推到极端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影片的重点让超级宝宝他是得了绝症来告诫大家这是伦理禁忌的话，那我觉得格局小
1: 啊，就起码就是。对于这个宝宝本身，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他已经没有风险，只有获益了，那我们还要推进这样的技术吗？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要放到社会层面去看。
0: 但是我这部影片，因为我个人是持主流价值观的，就是必须要限制，
1: 对，
0: 所以我这部影片就必须要把它的负面效果比简简单单的什么得了绝症还要更提高一个量级。就是我要让你有更深的一个思考。所以超级宝宝并不是因为他有可能得绝症我才劝你不要去做，而是他可能存在一个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一个风险。所以我在影片中才借用那个执法大队杨队长说了一个故事，当然我不想剧透啊，剧透了怕这是我这个片子里头最精彩的一个设计，我认为那个才是真正能够引发观众深入思考的，就是哪怕超级宝宝完全健康，而我那一段情节设计其实是想让观众看到一个更恐怖的事实，就是他越健康越可怕。你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们，这么说吧，说白了就是你不知道超级宝宝怎么看我们普通人。
1: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物种和物种的差距了。前几年那个时候看过一个科幻，我其实也一直在提，就每次聊到就是基因编辑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提，包括就是人类进到这个太空，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火星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
0: 对，
1: 它其实和地球人从物种上它就已经不再能严格的定义成是
0: 一个物种。你这个有一篇科幻小说吧，叫火星上的人还是哪个，就是那个谁写的，就海因莱因嘛，他其实就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火星上出生的人他跟我们地球人其实不是一种 不是一种人。
1: 因为

0: 首先就是它也没有办法长期适应地球这样子的更重的这个重力环境了。那同样的就是说地球的可能第一代去到火星，你也会经历就是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这个问题，然后火星的那样子的相对比较低的重力环境其实它也会变得个子更高。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科幻它有一个点，就是一个火星人他第一次来到地球，那个时候火星还没有所谓的大气化改造，他还是要生活在洞里面封闭的空间的，他有一种疾病叫做开放空间恐惧症。他在地球上第一次看到天空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呆都不想呆，就想到室内去。
1: 对，
0: 类似这样子这个脑洞，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即使可能还说一样的语言。
1: 就像在《三体》中刘慈欣说的，量子号战舰不是他把别人都干掉了吗？他们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嘛。
0: 对，
1: 第一次真正走入星辰大海的人类，他们已经是非人类了，他不再是跟我们人类同一种物种。
0: 对，然后回到那个超级宝宝，确实也是啊，就可能有第一代的超级宝宝，他只是点亮了这几个技能点。
1: 对，
0: 超级宝宝的技术也会内卷啊，然后下一代再下一代，甚至可能一个家庭三个孩子用的是三代技术。这个其实你光是在家庭内部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往下推演，你往下推演就是越推演越恐怖。
0: 对，这确实是挺迷人的啊。这部《生命密码》，因为我是只看了那一场首映，你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十几场，而且你每一次就不会看屏幕了，你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看观众。
1: 对
0: 吧？
1: 看观众。
0: 你自己看下来，就观众的这种反应和这个效果，各个年龄层的达到你之前的预期了。
1: 诚实的说，反馈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哦，
1: 对，
0: 诚实的说还要好。
1: 诚实的说，不是吹牛的说。
0: 我还以为要转折呢。
1: 对，诚实的说，就是之前我们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其实我们还是心里有点打鼓的。第一，我们觉得这么深，就是因为它深可以其实很深，它的思考是很深的。
0: 对。
1: 然后就是他选择的这个话题，像 DNA 啊，里头还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那么孩子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对吧？但是现在看下来，孩子们的反馈是非常好。我在电影院里头，我不看屏幕，我就对着观众席看，看有多少孩子专注的看，有多少孩子走神，对吧？这十几场下来，我看绝大多数孩子都能从头到尾一口气非常专注的看完，
0: 即使是开头科学史的部分，
1: 对，该笑的地方他们都会笑
0: 啊，
1: 该兴奋的地方也都会兴奋。所以目前来说，从他们发的朋友圈，还有在群里发的各种评论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寻觅自然》系列口碑最好的一部电影。
0: 口碑最好？
1: 对，口碑最好，是超过了之前几部。
0: 这个其实从题材的角度，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超出预期的。
1: 啊、
0: 对，因为我更多的是站在就是我一个这个成年人，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科普工作者，这样一个视角看的。当然我觉得就仅从收获来说，《生命密码》这一部片子对我个人的收获是很大的。那甚至它一定程度上也帮助我重新理解了 DNA 的很多的这个事情。
1: 对，
0: 但是这个毕竟是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准专业的观众，
1: 对，
0: 但没想到就是在亲子甚至是这个青少年
1: 孩子们里头，你看他其实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地球往事》和《无心之力》这两部片子呢，是相对来说故事少了一点，只有开头五分钟有一个故事，后面就全部都是在讲知识。
0: 对，
1: 那对孩子来说呢，叫知识密度太高了。那我们《时间的形状》虽然从头到尾在讲故事，但是因为他故事里头的知识是相对论，太难了，对于孩子来说。那只有《生命密码》这部影片是要故事有故事，知识难度也没有那么高，比《时间的形状》要少了很多。所以在这种两种力量的加持之下，
0: 虽然我觉得就是《生命密码》本身的知识难度它并不低，但我后面意识到了，因为你们的呈现方式比较好。
1: 对，
0: 你们把这个东西真的是掰开揉碎，而且通过这个技术视觉的这个手段，搞得特别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了，所以对孩子吸收起来反而没什么门槛。
1: 画面的色彩也是特别的鲜艳和丰富，也符合孩子的要求。
0: 对，
1: 就是你要知道我自己审片的时候是在我自己电脑上小屏幕上看的嘛，我都没有觉得很震撼，但是有时候我到电影院里，在巨幕影院往那个面前一站，当你眼前的整个画面都被包裹的时候，你再看到那个巨大的双螺旋结构，然后那些解旋酶，那些聚合酶核糖体啊，你会觉得特别的震撼。
0: 就你那个开场的那个动画那一段，我都
1: 觉得
0: 已经是很精彩很精彩了。
1: 然后我们最后结尾还有一个细胞城市那段动画，我们做了六个月，那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
0: 一段动画做
1: 对那段六个动画大概一分多钟多一点吧，做了六个月啊，就是一个设计师整整六个月的工作量，
0: 哇，
1: 反复的修改啊，所以那段是被认为我们最精彩的一段。我们把那段片段截取出来放到那个网上。

0: 探秘密
1: 不知道那个、
0: 对《寻觅自然》，然后呢，其实《寻觅自然》这个系列有非常多部的这个电影啊。
1: 对。
0: 然后现在上映的呢是叫《生命密码》，然后之前呢这个可能比较有名的是《时间的形状》，然后导演汪杰呢他有一本同名书叫《时间的形状》，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科普书的这个
1: 圈子里头，
0: 圈子里边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
1: 对，知名度很高了，
0: 属于顶流啊。
2: 从 DNA 的非中心对称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历史丰碑，从基因定制宝宝的伦理思辨到 AI 浪潮下人类创造力的重新定位，和汪杰导演的对谈啊，不仅仅是一次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叩问。科技向善，探索未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我们始终坚信规范与伦理是保护人类文明底线的护城河，而开放、合作、敬畏自然的科学精神才是指引我们走向星辰大海的灯塔。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4: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5: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4: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5: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4: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5: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4: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
0: 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在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感。
0: 因为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渐。

0: 城市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遂宜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那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喜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他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
1: 口袋公园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对吧？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
1: 是
0: 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

0: 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
1: 不
0: 随
1: 可
0: 便
1: 能。
0: 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室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
0: 够
1: 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室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
0: 对，
1: 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都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那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
1: 是，
0: 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加固楼。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他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
1: 对，
0: 徐汇区啊，
1: 对，他们
0: 那
1: 会。
0: 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地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
1: 对，
0: 说
1: 开店，
0: 开店
1: 是。
0: 呐，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打
0: 公
1: 卡，
0: 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
1: 更
0: 需
1: 加
0: 要
1: 精
0: 一
1: 细
0: 房
1: 化，
0: 一厕，需要一户一
1: 一
0: 厕，
1: 树一
0: 需要
1: 策，
0: 一树一厕，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有些城市，比如说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
0: 是的，
1: 或者
0: 是的。
1: 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
0: 是的，
1: 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
0: 是的，是
1: 一
0: 的。
1: 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
1: 是。
0: 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

0: 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
0: 是
2: 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2: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2: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嘛。
2: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印记 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的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2: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2: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2: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地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2: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2: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

0: 对他的投资，他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1: 也许一百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他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0: 是，
1: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0: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1: 没错，
0: 稳定回报，对吧？资金也很，
1: 它可能一百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0: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0: 城市更新，
1: 所以城市
0: 更
1: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1: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

0: 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0: 当前低空经济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1: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2: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它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 不能拔苗助长哈。
2: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2: 对，
1: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2: 对，
1: 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2: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 对，
2: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啊，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2: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啊，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啊，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2: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啊，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就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啊。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用到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

0: 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0: 决策在一个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加持。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1: 能不
0: 一
1: 能
0: 些
1: 造
0: 飞
1: 出
0: 行
1: 来？
0: 器，哎，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十五里面可能是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十五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啊，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啊，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啊，就是管理系统啊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啊，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
0: 有点
1: 小了，
0: 小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好像有人用一种词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啊，我觉得我们十五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 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

0: 理解为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这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信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啊。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孪生系统，我就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一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四张网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或者三轮系统来同步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了。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

0: 个领域，马上提出新的要求，它可能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监控，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三维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能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十五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的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过了一段时间啊，两年之后我这台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啊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对接。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你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的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刘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它可能取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
0: 啊，
1: 站在这
0: 就
1: 儿，
0: 在
1: 这
0: 这边，
1: 咖啡
0: 对，
1: 就过来
0: 就
1: 了。
0: 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们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这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届大会是为了更好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6: 接下来有请碳中和行动联盟主席、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致辞，有请。

0: 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在这“十五五”双碳战略纵深推进的开局之年，我们相聚2026中国企业碳中和峰会及第五届联盟碳中和联盟成员大会。在此，我谨代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中和行动联盟，向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联盟发展的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回首过去五年，是一段与时代同频、与成员共进的奋进历程。自2021年全国碳市场扬帆起步以来，碳中和行动联盟应运而生。五年来，依托广大成员的共同努力，联盟在功能定位上实现了从基础的服务执行者到行业绿色转型的战略引领者的与价值共创者的关键跨越。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干成了一系列务实的工作。一是强化智库支撑，汇聚行业智慧。联盟牵头成立了碳市场研究组，聚焦碳市场对纳管企业影响、碳金融应用与企业投融资、海外碳市场开发与反哺三大核心专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广泛凝聚共识，持续为碳市场建设建言献策。二是深耕专业赋能，助推低碳转型，通过常态化的双碳能力建设，助力企业吃透政策，完善体系，盘活资产，以最优成本效益实现减排目标，高质量推进服务一批大型的企业集团“十五五”的低碳规划，着力打造企业战略转型的行业标杆。三是拓展交流平台，发出大国绿色声音，搭建了国内外高规格的发声舞台，组织成员参与 COP 大会、中国碳市场大会等国际盛会，讲好中国故事。力荐成员获得工信部、联合国工发组织等多项重磅绿色奖项，例如助力常州优纳新材料夺得 UNITO Global Core 2025中国项目储备制造业碳中和冠军，并打通资本通道，充分彰显了联盟连接技术市场与资本的枢纽价值。各位同仁，成绩属于过去，使命催人奋进。站在2026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与转型考验。的全国两会为全面绿色转型锚定了航向，明确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面对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国家不再单纯限制产能，而是部署实施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行动，强调用技术手段实现质量提升、成本降低与碳排放减少的协同推进。同时，针对转型过程中的资源瓶颈，宣布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为高耗能企业的低碳改造与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面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强调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在微观落地层面，更是聚焦零碳园区与标准示范建设，并要求加快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的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培育氢能、绿色燃料、新型储能、碳普及等新增长点，攻坚深度脱碳难题。这一系列宏大的部署释放出强烈的信号，绿色低碳成为后值新生产力的核心载体。落实这一宏伟蓝图，离不开碳市场这一关键的政策工具。回顾过往，面对庞大的排放基数，我们克服重重困难，打赢了市场建设的拓荒战。四年来，我们建章立制，筑牢市场底座，以全国碳市场暂行条例与宏观的这个去年中办国办发布的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引领的顶层设计全面成型，不断强化 MRV 机制，从根本上守住了数据质量的生命线。 扩容绩效，做强减排引擎。全国碳市场平稳扩围，覆盖了全国60%的碳排放量，交易活力与服务效率实现了双跃升，内培外联，壮大绿色生态，各类市场主体履约能力与人才底蕴不断的深厚，中国碳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展望未来，全国碳市场正加速迈向提质增效这样一个新的阶段，将逐步探索有偿分配，实施引入总量控制，实现工业领域主要行业全覆盖，并进一步丰富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面对新的风口，作为全国碳交易系统建设运维的机构，上海环交所深感重任在肩。2026年，上海环交所将全面夯实交易加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协同联盟重点构建四大赋能矩阵，一是聚焦控牌企业深化提质降本降碳服务，顺应全国碳市场扩容提质的大势，联盟将全面升级针对控牌企业的专属服务体系，以精准的碳管理降低履约成本，以高效的碳金融反哺技术改造，助力企业真正将提质降本降碳行动落到实处，把被动的合规压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资产增值的动力。二是护航出海企业，打通产品碳足迹的国际互认，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是关键的举措。我们将积极响应两会号召，推动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探索重点产品碳足迹的核算规则，推动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减排，助力中国优质产品突破壁垒，绿色出海。三是协同金融机构构筑绿色转型的资本闭环，做好绿色金融大文章是国家赋予我们的时代考题。当前我国绿色金融正步入快车道，截至2025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已经强势突破44.7万亿，同比增长20.2%，全年增加7.72万亿。同时，今年国务院工作报告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在政策红利与巨量资金交织的市场面前，金融机构普遍面临优质资产难寻和漂绿风险难防的双重考验。为此，我们将发挥联盟的专业优势，重点开展涵盖零碳园区等实体场景的投资评价体系研究，为资本市场提供甄别优质资产的科学标尺，深化模式创新与生态合作，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真正的绿色技改和低碳孵化项目，切实打破实体经济低碳转型的资金瓶颈。四是深耕产业园区与企业行动，打造微观绿色转型新样板。当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已经突破了23.4亿千瓦，占比在“十四五”期间由40%提升至60%左右，绿色能源的高质量发展举世瞩目。在这一能源结构历史性的转型的壮阔进程中，产业园区正是实现高比例绿电消纳与净零排放的最佳的微观场景。联盟将集中优势资源，在全国率先打造一批标杆性的零碳园区项目，围绕建体系、搭平台、管资产三维发力，提供全周期的定制化服务，切实解决园区怎么算、怎么建、怎么落地的难题，助力园区将低碳优势转化为产业能级与招商品质的全面提升。方向既定，实干为要，为了支撑上述四大赋能矩阵的高效运转，联盟将坚持内向发力，不断锤炼过硬的服务本领，全面唤醒我们的服务机制，向数字化要效率，稳步推进碳综合在线服务平台的建设，探索评估流程的线上化与数字化升级，不断拓展碳综合服务的覆盖面，向标准化要质量、 构建并动态更新标准化可复制的双碳服务清单，持续优化联盟资讯和咨询的内容，稳步提高服务的含金量，向专业化要人才。新推出线上专题讲座和线下高端沙龙的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全面赋能成员单位的双碳人才梯队建设，为行业全面绿色转型厚植最核心的智力底座。向生态化要协同，依托跨界活动与国内外高规格舞台，构建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生态体系和管理机制，打破行业孤岛，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十五五的宏伟画卷已经展开，全面绿色转型的时代大潮奔涌向前。独行远，独行快，众行远。上海环交所和联盟愿与在座的所有生态伙伴同舟共济，锐意进取。让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紧密的协作，共同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共筑绿色发展新生态。
1: 感谢赖董的诚挚致辞。碳中和行动联盟自2021年7月16日与全国碳市场同日成立以来呢，伴随着全国碳市场的发展逐步发展壮大，工作呢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后面我们将用发展的韧性持续加强平台的建设，与各位联盟成员携手并肩，一起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下面呢是我们的主旨发言环节，我们从三个方面做了主题设计，特别呢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从不同的维度为我们解码双碳发展的路径。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创始院长、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黄正院士做主旨发言。
2: 我想了想呢，我想讲的话题就是有关碳中和愿景下的能源革命。那么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大家知道，就是我记得我们总书记曾经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说现在我们是正处于一个叫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啊。在我们能源领域啊，在我们的双碳领域，我想这也是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所以呢，我把它称作是叫

三次能源革命。那么我想我们要看清楚这么一个能源的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转型，我想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一场能源革命啊，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要从人类的能源的演化的历史这个纬度啊，更高的纬度去看这一场变化和变革。那么在讲到这里呢，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就是应该讲啊，这个从人类的能源利用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就有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期，也是从远古时期到了18世纪的中叶，我把它称作是叫自然力的时代。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在远古在旧石器时代开始啊，我们的先祖就开始学会了钻木取火、摩擦生火。恩格斯呢，把它称作是这个是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件。那么紧接着呢，由于人类学会对火的使用，人类开始进入到以新材为主的这样一种能源的时代，同时呢，也利用了风力啊、水车啊等等，农业社会得到了发展啊，产生了农耕文明。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代，但是真正我们把它称作能源的革命化，我想第一次能源革命应该是把它定义为18世纪的中叶，也就是当时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他最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把一种石油啊、煤炭这种燃料，把它转化成动力啊，来驱动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劳动，实现了机器替代手工工具劳动来推动整个的煤炭作为化石能源的大规模的利用，开启了是从原来的分散的那种新材为主的能源走向集中式的化石能源的转变，也奠定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础。那么再紧接着呢，就是19世纪的中叶，那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就是法拉第啊，发现了电磁感应啊，磁场变化产生感应电流，由此呢进一步发明了发电机啊、电动机啊、电灯、电话、电报，很多科学家包括内燃机技术的突破也得到了发明。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石油和电力成为主导能源，也建立了集中的发电包括远距离输运的这样一种现代能源体系，使我们人类啊从那个开始进入到电气化时代。那么像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的啊，我们目前正经历一场也是个百年未有的一个大的一个革命。这个革命呢，我把它称作是叫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而它最重要的标志，大家知道，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宣布了在2050年前后要实现近零碳排放和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新能源的发展可以说是爆发式的高歌猛进。希望大家知道，去年是我们国家总书记提出3060目标的五周年，今年是第六个年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年的变化啊，到了去年年底啊，我们当时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风光装机只有5.3亿千瓦，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在前年是超过了煤电装机、风光装机，去年是超过了火电装机。然后呢，我们去年我们国家的电力总的达到10万亿度啊以上，这个其中40%是我们的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绿电。那么根据去年我们国家的新一轮的公布的这个我们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会增加到36亿的风光装机。大家可以看到啊，去年是年底18亿，还要翻一番到36亿，所以预计呢15、16、5期间，每年还会增加大约，这是大概2亿千瓦左右的风光装机。那这是我们国家的快速的发展，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因此呢，我想我们讲的这个第三次能源革命，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应该严格讲是从本世纪的初就开始了。这个时代呢，跟以往的第一次、第二次能源革命不一样的地方，当时主要是科技的革命驱动的，技术的革命驱动的，像这个蒸汽机也好，像这个法拉第发明的发电机、电动机也好。现在呢，这个主要的驱动力是气候变化的挑战和我们的碳中和全球共识来共同驱动的。其中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新能源和数字智能的深度融合，这样一种能源革命，它是从化石能源走向新能源的一种革命。
是我们要摆脱对碳基能源、煤油气的依赖，我们会从原来的我们的能源开发是基于什么？我们就基于资源属性的埋在地下的煤、石油、天然气，我们要走向更多的是科技创新的属性。我们利用风光资源形成稳定的供给的电力，这是一个第三次能源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也就是新能源时代的崛起。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纵观从人类的能源发展历史，每一次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种能源的品种，从新材啊到煤炭，然后呢，我们从煤炭到石油，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又到了新能源的电力。不仅仅它，更重要是整个的能源的技术和能源的体系的根本性的一个重构。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我想讲一下，就是我们急需要建立和第三次能源革命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第三次能源革命，我的观点是它的基石就是新能源，新能源。它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从新能源、从补充能源要走向主体能源这样一种转变。它的核心呢，我经常提叫两个话。第一个话呢，就是我叫能源的电气化。第二个话呢，是电力的零碳化，是两个话。那么这样的话情况下呢，我想我们要建立跟新我们的新个的能源革命相适应的一些新的我们的一些认知。这个第一呢，我就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吧。首先就是新的电力观啊，新的电力观。这个新的电力观呢，就是第一个新的方面呢，就是我想我们未来的电力发展核心就是我们刚才讲电力要零碳化。所以呢，在供给侧呢，我们要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很自豪，占了40%了啊。然后呢，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需要也需要我们有火电啊，我们需要煤炭、天然气的发电。但是未来一定要加上 CCU、CCS 也能实现零碳电力，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正在发展的核电。而在需求侧呢，是我叫把它称之叫两个再电气化。因为我们讲人类早就进入到电气化时代，我们现在所谓的再电气化，我们中国的电气化水平大概30%左右啊。我们再电气化要做到能电气化、净电气化，这里面又包括两个，一个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的间接电气化，我们就用那些绿电啊，再去自取绿色燃料，那实际上就是绿色燃料变成个三次能源，这就是个再电气化的一个第二一个间接电气化的概念。因此呢，我想我们第三次的能源革命，它的实质就是一个再电气化的过程，是基于绿电的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过程。那么讲到直接电气化呢，我们就讲到实际上就是基于零碳电力、基于绿电。未来的发展就是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啊，包括加快我们的像工业领域啊，比如我们用电炉钢啊去取代我们这个现在的高炉、转炉，然后我们用电锅炉、电窑炉去取代那些的煤炭的煤窑炉啊、煤的锅炉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电动汽车的发展啊等等啊，我们通过以此可以使我们的加快我们的工业、建筑、交通各行各业。通过我们这样的基于零碳电力的电气化，实现零碳的排放。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刚才讲所谓的间接电气化呢，就是我们通过把那些富裕的，特别是气风气光的，用于将来要取新能源的发展，它的消纳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把那些需要消纳的电力啊，特别是廉价的绿电，把它自取那些可再生的氢氨、纯锂和合成燃料啊，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间接电气化，来解决我们的能源二次能源的电力的脱碳问题和燃料的脱碳的问题。但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应该讲我们的汽车的发展就在这样发展啊，交通领域啊，我们的汽车电动汽车的发展和各种绿色燃料汽车的发展，这个一个就是直接电气化，一个间接电气化，也包括我们现在船舶的发展，船舶另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的电动船的发展。而我们的远洋船舶是它不可能电动化，不可能用电池驱动，那怎么办？我们就通过间接电气化，把绿电做成的燃料绿氨、绿甲醇啊，作为燃料去驱动我们的大型的集装箱啊，从上海到美国，从上海到欧洲啊，这就是也是我们电气化的两个具体的案例。那么这是新的电力观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实际上我们再去看看我们这个新的电力观里面啊，像这个目前来说，我们传统的电力啊，它是化石能源的发的电。
它是不可再生的。但它的特点就是稳定的连续的供给。

0: 然后呢，我们经常讲它这个电价，因为它是稳定的、可控的，所以电价是个常数。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大家这个现在记住，我们这个是这个社会发展了，我们可能两个电价，老百姓啊，白天一个电价，深夜一个电价，而且它这个成本是线性的啊，线性的。而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可再生能源，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它问题又是波动的、随机的、间歇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电价。实际上就是跟时间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经常讲啊，你是白天的电价还是晚上七八点钟的电价，那就完全是两个电价。你电价贵的时候可以非常贵、金贵啊，便宜的时候甚至到了负电价。另外，它还有风光发电是零边际成本的。因此呢，我说我们电力啊，从这个电力来说，它原来也是电力，大家知道是能源属性，现在另外两个属性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两个属性就是。有很强的一个是排碳的属性，还有一个很强是电力的时间属性。你是什么时候的电力也是变得非常重要。在这里面呢，我想就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今天我们是讲那个碳市场、碳核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在推这个事情，就电碳因子的事情。这个电碳因子就是每发一度电，你排出的二氧化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就是我们国家，我能查到的24年的25年数据还不出来。我们整个一个国家的每度电大概500多克，570几克的二氧化碳。在右边那张图呢，全国各地的2022年的我查到了个数据啊，大概电碳因子的大概一个数字。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家要正在加强我们的碳核算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搞什么企业的碳管理，我们要搞产品的。碳标签、碳足迹，因此呢，我认为未来越来越重要的是分时分区啊，分区也包括了分地的电碳因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面呢，就是随着我们主要的可再生能源的占比的迅速的提升。刚才讲了，我们的每一个度电的它这个什么时空属性，它就是越发凸显。所以呢，我们的分时分区的电碳因子也正是将这种时空的差异量化为可以度量的。电力的碳标签，让我们每度电，它的排碳过程都能够可衡量、可追溯，也可激励，从而可以驱动我们整个的能源体系向绿色电力转移。我印象特别深，我到英国伦敦去看了，它每5分钟有一个电碳因子。第二点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新的能效观，因为我们将来用了越来越多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风啊、光发的电。那么刚才讲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是零边际成本，因此我们可以得到最最便宜的绿色电力。现在说到底，绿电的成本基本上大概是可以到像光伏可以到1毛多点啊，1毛5分钱以下。但是问题呢，这个电力呢又是波动的、随机间歇的，因此呢它是不稳定的这种电力。所以我们经常讲它是有一个时空的错配啊，时空错配。就我们东部地区缺电，但是我们在西部地区呢，我们又风光资源非常丰富，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把它转移过来，所以我们用远距离的输电。还有时间上，白天的时候风光大发，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后又没电，因此我们需要时间的、时空的、时间上的转移。时间怎么转移？我们通过储能来办法，把白天的富裕的电力通过电池储存下来，到晚上来把它放电放出来来用。还有呢，我们就是时空的转移。所谓的时空转移，我们把它做成绿色燃料，把它做成绿色燃料，既是一种储能。我可以把东部，我们就是比如山东做的绿甲醇，我们在这个东北做的绿甲醇，把它运到什么？运到上海，运到广东去用。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叫时空的转移，能量的时空转移。因此呢，我想，这种对未来的这种绿色电力的这种消纳啊。虽然存在的都每一种转移都存在能耗的，但是呢，它就完全避免了我们的气风气光能够得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
1: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探索未来国际的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企业碳中和峰会暨第五届碳中和行动联盟成员大会。这一届大会是为了更好的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接下来时间就来关注本场论坛的精彩内容。

0: 平时我们传统的观念讲能效，我们经常讲我们的一个能源的装置燃烧越是充分，转化效率越是高，那的成本和环境代价肯定是越是小。所以以往我们非常强调所有的能源系统，我们强调什么？能源的效率要高，一个发动机效率要高，锅炉效率要高，都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未来我们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它是免费的，是零边际成本的，是取之不尽的，所以我们这个能效观要发生变化。新的能源高要从单一的物理的效率要走向多维的系统的效率。就像我们经常讲，哎，你现在用把绿电做了氢，做了氢以后再去什么给燃料电池再去发电，整个的效率多少？30%几。但是它有意义，它关键是把时空的转移，这样一种能量的一种转移，它是需要有代价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什么，把绿电给什么消纳下来。所以这里面呢，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有新的一个能效观。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要新的一个电力的安全观。因为电力安全观，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所谓的电力是什么，是叫原水核动，因为我们是火电啊。我们明天如果南京有一个高温报告，说要温度高了，一定是要求我们的火电要开足马力啊，全符合去发电，这就是原水的核动。随着未来的我们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多，那个时候要倒过来，把两个字换一下，是核水原动。我们如何通过符合的调节，通过聚合的符合，去响应那些风光的那些风谷特性，在发电的峰值的时候，我们要超符合的把它全部消纳下来。而在风光发电是没有的时候，很低的时候，我们要通过那些消费侧的那些什么灵活性的调节，灵活性的调节来进行多能的互补。因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改变新能源的运行方式，要像传统能源一样才是安全的这种思维的模式。我们就要求我们的新能源整个的系统是要是柔性的，必须要依靠什么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是吧？我们要构建一种全新的我们这样一种能源的安全体系。那么因此呢，我们做能源做电力，大家知道有个非常著名的叫加州压制曲线啊。加州压制曲线最大的特点就是午间消纳难，因为风光大发，然后晚风的时候呢，因为太阳下山以后呢，电力又非常紧缺。像我们经常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风光资源的经常我们叫时空的错配的问题。因此呢，我说我们在能源侧供给侧，我们就要加强火电的灵活性改造，包括火电的调风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的和风光协力。同时我们在原侧也要加强什么储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来平抑那些新能源发电的波动，来保障我们电力安全。而在我们的能源需求侧，我们要推动工业符合、空调符合，我们的用户侧的储能，包括风谷套利，也包括虚拟电厂，包括分布式电源，包括 V2G 那些可调的用户资源，去响应那些需求的变化、风谷的特性，去引导我们的用户的行为和调动新型主体的积极性。我想我们了解，像这个南京这些年做这个虚拟电厂也做得非常好，就是属于这个未来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说就是新的市场观。所谓的新的市场观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所有讲的一切啊，像我们是非常需要要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让我们的电价能够真正反映我们的市场的电力的供需和我们的减碳的成本，通过电价和我们的碳价去引导我们的用户去调整他的用户的用电行为，通过电力市场和碳市场这两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我们的资源，配置资源。这里面包括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电价的一个好的一个形成机制，是这么一个新的市场观。因此呢，我想面对第三次能源革命啊，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构建一个对既有的我们的认知框架、我们的目前的能源的路径和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的反思，要建立以新能源相适应的新的认知的框架和新的思维，来推进我们的能源科技的创新，来推进我们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
1: 感谢黄正院士的专业报告。能源革命与碳中和呢，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碳中和为能源革命锚定了方向，能源革命为碳中和提供了路径，二者协同发力，不仅是应对气候危机、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更是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举措。 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接下来有请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希良教授带来主旨发言，有请。
2: 我的话呢，今天的话呢，啊，就想呢讲一讲啊，因为我主要是从事这个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啊，特别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过去这十几年，主要是重点呢是就是研究这个碳市场，所以说我今天啊谈一谈我自己啊对我国低碳发展转型的逻辑啊和政策啊这个方面的谈一些自己不成熟的观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国家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哎，我自己啊常常讲过去。啊，应该是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由外向内，啊，再一个话呢，自顶向下，啊，是这么个特点。而是说有过去啊，我说过去啊，由外向内，就是我们国家呢，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是由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啊来推动的。这个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呢，啊，就这个片子里都给出来了。实际上这里边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啊，就这个文件或者是这个法律啊，就一个是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这三个的话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气候治理里边一个里程碑式的啊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决定。实际上我们国家后边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我们国家的气候治理进程啊，这个是在过去是可以看出。是基本上也是由于这个啊这个巴黎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推动的。比如说2009年以前，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的啊量化的减排指标，是吧？到零九年的话呢，提出了一个强度的目标啊，比如说就是说到2020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2005年相比要下降40%-45%，这第一次提出来，是吧？后来的话呢，就在巴黎协定上，我们国家呢又明确的提出了中国的峰值目标。实际上过去啊，老这个外国，那特别是欧美，特别的这个要特别关心啊，给我们压力，说中国你什么时候达峰啊？就2015年的时候，在巴黎协定上啊，巴黎那个气候大会上，我们首先明确了，是吧？2030年左右谈达峰啊，尽量啊提前达峰啊这么一个想法。但是呢，到后边，这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不仅就改了，是吧？提出一定说2030年前达峰，而且还提出呢，2060年啊这个前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从这边可以看出呢，过去啊，我借用的词啊是过去，在中国的气候治理呢，它基本上是个由外啊这个向内这个推动的。但是，我感觉啊，是从什么时候呢？完全是从这个2020年以后，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话呢，完全是。

个啊自主的啊自发的这么一个行动了啊，就实际上就是像总书记说的啊，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让我们做，是我们自己啊要做的，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自领向上啊，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自领向上呢还没有变成完全变成这个自底下上向下，自底向下呢，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时候的企业家，如果他都是自发的来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就完全变成一个自底向下了。那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一个自顶向下和自下啊而上相结合的啊这么一个情况。35年啊，就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2025年又更新了我们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承诺、一些目标啊，是移植到30年啊，这里边画的也明确啊，叫30到35年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明确的要这个温室气体净排放要下降啊7%到10%是吧？啊，这个就是过去我们说大风啊，然后大风后呢要绝对下降了啊，这个而且的话呢，这个下降的幅度还是那个比较大的。这个这根据我们国家的对外的一些这个承诺，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国家就实际上就有一个啊未来的一个排放的轨迹，也可以把它理解说就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啊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排放的预算啊，就是碳排放的预算，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就是国家的一个排放预算实现它怎么能实现呢，对吧？啊，它必须得搞啊，要靠这个转型啊，这个能源，刚才王孔令院士讲的能源系统转型，它另外的话呢还要啊靠一些这个政策。实际的话从我们自己的分析来看呢，未来的话呢就是大概转型的大的措施啊，第一个方面呢啊就是还是要啊这个提高能效啊，这个就是降低啊单位 GDP 的那个能源消耗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高能源效率，包括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结构节能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啊，还有企业的管理节能，这个话呢未来的话呢应该在长期仍然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就是能源替代，刚才这个黄院士说了啊，就是特别是非化石能源，就是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未来要替代这个化石能源，当然最后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这个 CCUS 啊，当这个这方面的这大概的一些这个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些路径。当然的话呢，这个因为黄院士已经说了啊，要这个能源肯定是要转型，这里边的话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要转型啊，这个要提高能效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我们国家啊到这个35年以前，这个 GDP 啊的增长率要保持4%以上啊，即使到2060年应该要到3%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经济啊要长期保持增长。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家未来的能源消费的总量啊，它这个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快速的增长啊，特别是到2035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要进入峰值啊，然后后边还要下降，这就是能效的作用。当然从这个结构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特别是这个电力系统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啊这些变化啊，根据我们的估计的话呢，可能电力系统啊，我们说能源系统2060年啊前碳达峰，可能电力系统呢可能要在2045年啊前也就要形成净零了。这个图的话呢就给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进行转型啊，转型的话呢它需要大量的投资啊，需要大量在能源系统大量的一些投资啊，从这个供给侧、需求侧，这样的话呢就是总之来讲啊，这个到2060年的这个累计的投资多少呢，大概是有200万亿啊，这就是说呢每年呢要超过5万亿。实际上的投资咱们家了解，它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所以说呢就是绿色低碳转型啊，它不光是一个负担，对吧，它也是，而且的话呢它变成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的这个重要的方面。再一个话呢，我不是今天会谈一谈这个绿色低碳转型的逻辑嘛啊，实际的话我们的话呢过去这两年呢和斯坦福大学有个合作啊，用一些模型对中国减碳绿色转型这个成本效益来进行了啊一些分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出来了，就是说因为它是个全球气候变化啊，就避免了这个气候这个应对气候变化以后呢，它产生的效益不光是中国受益，全世界都受益啊，从这个全世界来看啊，就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话呢就是这个啊这个一本比啊应该大概要在8到29倍，它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在科学上，但是它肯定是就大概9倍左右啊，这是从全球包括对全球的贡献，
对全球中国的一些效应，但是对中国来讲，就是对中国自身来讲，也得应该达到四倍啊。这就说什么呢？绿色低碳转型啊，对我们国家它是非常，也是一个非常啊，一个是一个核算的啊这么一个事情啊。这大概我是想，就说今天谈一些逻辑嘛。下面的话呢，我就是谈一些政策的问题啊，政策问题。这领导怎么观察那个政策呢？从我一个学校老师来看，我觉得可能有大的啊，有两大分类，一个是大政策，一个是叫英文的讲了一个具体的叫政策工具，叫 policy instruments。一大的政策是什么叫大政呢？就提供一些方向，提供一些要求，但是呢，它并没有啊对这个企业啊和这个个人消费者产生直接的激励啊，没有直接激励啊，所以说呢，需要有政策工具。这政策工具呢，就是和每个企业和每个这个个人啊消费者和民众是紧密相关的，它是会激励啊这个行为的改变啊。比如我们国家大的政策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国家的啊这个对外减排的一些承诺法律啊，这里边的话呢，比如说有这个节能法啊，有可再生能源法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最近环境法典等等，这些都是法律。你看看这，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黄志炫是讲了，就是这个啊，我们十五规划啊，十五规划呢已经明确提出要还有这个经济社会全面啊，这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哎，包括提出了一些指标啊，比如说这个碳强度下降17%，啊，这个能耗下降10%啊，这样的一些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就是大家说，哎呦，非常重要，但是它并没有和我们企业直接的关系，直接产生激励。但是这个政策工具就不是了，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能效的标准。建筑标准、燃油经济性标准啊，这些话呢，还有能工业节能标准、能耗标准，它都是和企业密切相关的。你达不到标准，你是违法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促进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政策。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能源变成世界领先，应该说这个可再生那个行业真正做到又大又强，这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我们可再生能源法定的一个就是。电力的补贴的啊，这个电价啊，这个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个最近啊这过去这两年，实际上我从来做碳市场研究工作呢，以外呢，我最近这两年也在协助人大环保委进行这可再生能源法的修订工作啊。应该说这两年啊，这个工作非常比较那个进展比较大。为什么修那个进行那个修法呢？啊，说我们可再生能源又大又强，做得非常好，但是就是我们和这个。啊，一个是就是和可再生能源企业进行交流，就发现内卷的比较厉害啊，这个大家都不在赚钱啊，这个形势要变。另外的话呢，可能就我们国家啊，到这个3-5年的时候非常大的啊那个需要投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政策的出台，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国家这个目标啊，对我们国家这个可再生产业可持续性、持续发展啊，都会影响。所以说呢，现在正在修订这可再生能源法。这可再生法修订出台以后，我觉得会为这个整个可再生能源界啊，这个发展可再生产业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竞争，那个可持续的一个激励、一个基础、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呢，会让大产业为之一振啊。这里边的话呢，可能最主要的政策啊，我感觉呢，就是一个是机制电价啊，就是还是从电价上，不能是补贴了，但是有个机制电价啊，这样的话呢，来这个促进为这个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提供一个基本的保证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引入这个可再生能源这个消费责任权重，就过去我们这个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是从供给侧推动的，以后呢要从需求侧拉动。你比如说未来我们的电网啊、发电企业的供电企业呀、大的用户啊，它都要有一个比例，就是有个强制性的比例啊，就是要有多大比例是可再生能源，这样的话呢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拉动作用。比如说当然这个这就是所谓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这配合说如果说我这个企业，我这个供电企业，我这个电网我达不到的要求怎么着，你可以去买去，这就说实际和我们这个绿证交易就结合在一起了啊，这是一个啊这个方面。当然这次可再生能源法修订里边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把这个氨氢氨纯啊，刚才这一些这个绿色的燃料也纳入到这可再生能源法里边去了，就是说这个可能法这个对吧，在这个鼓励的政策啊，在放宽。这个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财政的政策，还有一些这个啊这个利率的政策，在金融的政策。当然的话呢，实际上还有一个新政策啊，就是我们这个碳定价啊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刚才我讲的就是说你这个转型现在因为它有市场失灵，它不可能那个自发式的。

刚才讲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力度，哎，能不能给我数量化？那个数量化呢，实际上的话呢，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碳定价它这个成本最低的政策就可以用它来量化啊。当然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政策，但是呢，我可以用一个碳定价作为代表，这就给出来未来我们到2060年的就是我们国家碳价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这个碳价什么趋势呢？今天谈的有跟碳市场相关系，我感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碳市场的底价。如果我们的碳市场，哎，这个价格，哎，如果比这个价低，就说明它的有效性就有个大问号啊。如果它这个碳市场的碳价高于这个水平，那的话呢，它就能够啊为我们国家这个低碳转型啊创造那个提供真正的做出贡献啊。这里边具体啊，你比如说这个价格啊，都大概都是这样。我这是一个美元啊，你比如说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啊，我觉得可能要肯定要应该说从底价来讲，我可能要啊就达到这个18美元或者20美元左右，对吧？我们要到35年的时候，可能35美元左右，大概是啊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碳定价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碳定，怎么样建立一个国家的碳定价体系呢？我觉得一个是通过碳市场，还要通过啊那个一般性的啊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市场啊共同创造一个碳定价的体系。这个当然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决定了啊，比如说这个一个强制性的碳定价体系，一个是碳税，一个碳市场，我们选择了碳市场。另外的话呢，还有自愿的碳那个碳定价体系，比如说我们 CCER 的交易啊，自愿碳市场，还有碳普惠，这些的话呢都是碳市场啊，碳市场。当然这个碳市场它是像一个价格的发生器，发生器以后呢，它会就通过这个能源和原材料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呢，向着整个社会向传播，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碳定价的体系啊。所以说将来就是说你这个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就是去建立国家碳定价也是非常啊关心的。这里边给出来就刚才大家都在座，我看都有一些那个熟人是吧来了。这个对碳市场比较熟悉，我们用强制性碳市场、自愿市场还有碳普惠啊，这三个。当然说我们国家现在目前从中央层面来讲，比较重点关心的、重点建设的，一个是强制性碳市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自愿碳市场啊，这个当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个强制性碳市场的概貌啊，现在目前的话呢，已经有这个啊4个行业纳入了，然后这个门槛啊，这是20000吨要进入，将来这个碳市场呢，大概是管多少家企业，管6000家企业，但是它的排放量占到全国排放量的70%左右啊，这70%左右，所以说它是抓大放小这个作为方。现在我们这个配额分配方法呢，主要是啊基于这个啊这个企业这个啊这个行业的这个标杆啊企业这个基准和产品实际产出量的这么一个免费的分配方法。但是的话呢，从那个过去这2年我们的话呢也协助啊汽油司进行了这个油厂分配啊，就是拍卖的研究工作。我感觉这个拍卖啊应该很快可能和大家要见面了。当然说这个总量设定，就是你这个碳市场建设起来还得要一定啊和这个国家的减排目标啊这个结合在一起啊。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起到个什么作用呢？就是确权的作用啊，就是国家有一个碳排放预算，你不能光停留在口号上，只有把它落实到企业的话，那才可靠。所以说呢，这个碳市场呢，就首先能够被这个全国70%的碳排放进行确权，给一个国家目标，根据碳市场的覆盖范围和你希望碳市场在减排量的贡献，这样的话呢，就把碳市场的总量就给定下来了。然后通过配额分配的方法，配额分配就落实到企业，这话呢，这是一个啊这个确权的过程。当然这里有个公式啊，我们要考虑的时候，在这个设置总量的时候要考虑的经济增长的因素啊，还考虑碳市场本身的特点啊，还要考虑国家的目标啊，碳强度那个碳减排目标，还要考虑我们国家这个碳市场的一个希望碳市场的贡献。比如国家减排量这段时间有多少希望是来自于碳市场啊，比如说本啊，这些就要考虑啊。当然说现在我们国家这个配额分配从本质上还是说有个基准啊，一个基准啊，这个油厂分配那个免费的就这个基准按基准进行发放啊。当然说未来要引入这个啊油厂分配，这个基准呢非常有意思，是吧？这个基准的话呢，实际上我讲有3个政策含义啊，一个是就是基准面临控制性的，对吧？然后呢，你做得好的企业就相当于补贴，做得差的企业就是像碳税，而且你做得越差，税率越高，做得越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股市，哎，嘀嘀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上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 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 52%， 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 谷歌的 Gemini， 对吗？包括 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 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 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 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 50% 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 20%， 所以这也标志着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五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 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不过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 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6: 第一财经广播，
0: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哦，我是蔡璐，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
8: 嗯嗯。
7: 现在就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 30% 到 35%。 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成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 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 70%， 到2030年要达到 90%。 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 ，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 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 25%， 但是这个 25% 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 50%， 热处理 40%-50%， 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 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

0: 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 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4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0到1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 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十二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 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 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十二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十二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嗯，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眼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是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十二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威，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同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 ？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电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 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 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

0: 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强，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胜、摩尔、现成，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那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

0: 一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是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2: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 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3: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稳定币概念持续升温，以稳定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呢，也再次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那不过这背后啊，对于稳定币到底是什么，有哪些基本属性等基础性问题。

题，从社会各界来看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比如一些观点认为啊，稳定币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加密货币，或认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但另一些观点认为呢，稳定币并非货币，而是一种新型的支付工具。那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说，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交易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那这些争议虽然很基础啊，但非常重要。如果不理清的话呢，对稳定币要不要发展，存在哪些风险，是否影响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如何监管的政策讨论上，就难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将跟随几位一财号专家，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高级研究总监朱泰辉和研究员王若涵，从稳定币的产品定位与业务模式出发，通过比较分析呢，来理清稳定币的四大属性。那这期内容呢，有点长，会占用大家多一些时间，可以先收藏。首先，先说个结论，整体而言，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综合体，在技术上依托于加密资产采用的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交易的属性，在形式上与央行数字货币一样，都是在推动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进程，在功能上主要在履行与第三方支付类似的支付功能，而在价值上具备了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类似的价值稳定特性，这些功能的聚集赋予了稳定币独特的市场定位，也打开了稳定币的应用场景。而随着各国监管框架的不断明确，预计未来稳定币将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稳定币或将成为影响全球货币金融格局的关键性力量。首先来谈谈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从技术架构看，稳定币是基于公链发行，以保障自己的去中心化、匿名性特征。从运营模式看，主流的稳定币是发行人中心化发行，发行后用户可以自由交易。以 USDT 为例，从资金流向来看，其运行模式包括五个主要环节，一是用户将美元存入 Tether 的银行账户，二是 Tether 按照1:1的价值比为用户创建 USDT， 同时将储备资金进行托管和投资，三是 USDT 进入流通之后可以在任何企业或个人之间自由交易，用户既可以通过加密交易所交易，也可以在场外市场通过点对点交易，四是用户将 USDT 存入 Tether 公司账户来赎回美元，用户也可以在加密交易所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赎回美元，五是 Tether 销毁 USDT 并向客户支付美元。从中可以看出，稳定币的发行是中心化的，发行人是唯一可以将稳定币投入流通或将其撤出流通的主体，但是稳定性在发行之后作为支付工具，可以在用户之间自由交易，且支付不需要中心化的支付清算机构。从稳定币机制看，发行人对储备资金实施严格的托管和投向管理，保障价值稳定。在稳定币发行后，维持稳定币币值稳定是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储备资金的投资管理。按照当前各个国家的监管框架，首先稳定币发行人会将用户购买稳定币的法定货币，也就是储备资金，交由独立的持牌机构进行托管。其次，稳定币发行人会按照法规设定的资产品类，主要是短期国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银行存款等高信用等级、高流动性的资产，委托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此外，稳定币发行人会聘请持牌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储备资金的总体规模和投向结构进行独立审计，并对外公开发布。由此可以看出，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托管、投资、审计也是中心化的，对储备资金进行稳健的投资管理是维持稳定币价值稳定和偿付能力的关键所在。在了解了稳定币的技术架构与运营模式后，我们来谈谈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先来说说相同之处。稳定币与加密资产两者底层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发行。与受中央管理员控制数据存储的传统数据库不同，分布式账本是一个同步数据库系统，不由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维护，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自动分别构建和记录信息，且账户信息对任何网络成员都可见。不过，稳定币与加密资产发行管理机制的中心化程度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在公链上发行和交易，通常被认为是完全去中心化的。这意味着没有单一的实体或机构控制这些资产的发行、交易和验证过程，所有参与者在网络上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在不依赖中央机构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共同维护和验证交易记录。稳定币则不同，虽然也是运行在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上，可嵌入智能合约，支持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借贷、交易等，无需传统金融中介即可自动实现结算，
但对占据主流的法币稳定币而言，其创建和销毁都是由发行人来中心化完成的。

同时，稳定币储备资金的资金托管和投资管理也都是中心化的，只是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以 USDC 为例，由 Circle 中心化发行，所有已发行流通的 USDC 稳定币都有等值的美元计价资产完全支持，这些资产存放在隔离的储备账户中，并可以按1:1的比例兑换回其对应的美元。同时 ，Circle 成立了 Circle Reserve Fund 管理 USDC 的储备资金，聘用纽约梅隆银行担任该基金的主要资产托管方，并将储备资金交给了全球最大资管机构贝莱德管理。除此以外，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价值稳定机制与稳定程度也不同。比特币、以太坊等原生加密资产缺乏链下资产支持，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平常的波动幅度较大。例如，比特币存在2100万枚的最大供应量限制，具有较强的稀缺性，被视为投资工具。以太币是以太坊区块链平台的原生货币，更偏向是一个支持智能合约的平台，使开发者能够建立去中心化应用，但其发行量没有上限，价值更多来自其生态系统的应用价值。正因如此，加密资产主要是作为投资产品，而非支付工具。与此不同，稳定币的价值波动性很小，主要作为支付工具。目前，稳定币包括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加密资产抵押的稳定币、黄金等大宗资产抵押的稳定币和基于算法的无抵押稳定币。其中，法币稳定币的市值占比在95%以上，其背后有100%的储备资产支持，价值与法定货币1:1锚定，平常的价格波动非常小。正因如此，稳定币主要是支付工具，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投资价值。稳定币与加密资产的异同，我们已经有所了解。那么，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异同又在哪？首先，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都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稳定币的发行是利用法定货币，包括基础货币与银行存款，向发行人购买稳定币。稳定币持有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将稳定币兑回成法定货币。在此过程中，稳定币发行人对稳定币提供100%的储备支撑，没有导致基础货币的增发，也不能发放贷款。购买和赎回都会带来银行账户资金的相应变化，因此发行人没有创造货币，也不存在分享铸币税的问题。这说明稳定币是将法定货币代币化后转移到区块链上进行交易，与央行数字货币类似，只是改变了货币的形态，提高法定货币的流通和交易效率，并没有创造新的货币。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下一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基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与完整性三个标准分析指出，稳定币作为货币存在较大缺陷，并非未来货币金融体系的支柱。但如果稳定币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定位在基于法币的新型支付工具，并没有创造出用于实体经济交易的货币，那么国际清算银行的上述分析判断无疑是过度严苛了。此外，沈建光等人认为，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报告对稳定币风险和完整性的分析有些滞后，没有考虑2025年以来各国积极推进的稳定币监管体系建设及其对稳定币市场稳健运行的积极影响。说到不同，首先是两者的发行主体不同，法偿性效力存在差异。 CBDC 是各国央行推出的法币代币化，但在发行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抵押资产， CBDC 发行的过程就是货币创造的过程。例如，各国推出的零售型 CBDC， 如数字人民币，主要是用于国内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与基础法币拥有同样的法偿性、强制性与通用性。而法币稳定币是市场机构推进的法币代币化，其商业逻辑并非建立在法偿强制或国家信用之上，而是建立在 100% 的资产抵押之上，其中发行人的资金管理能力、兑付履约能力及合规经营机制非常重要。因此，稳定币的接受范围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如发行人破产，持有人仍会面临无法赎回稳定币的可能。其次，两者的底层技术不同，交易支付效率也存在差异。当前各国央行测试的 CBDC 主体技术架构还是集中式的账户体系，只是在局部环节使用了私有链、联盟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仍是中心的控制和结算人。而稳定币的底层技术包括区块链公链和智能合约技术，公链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稳定币的交易可以在点对点之间直接进行，无需经过传统的金融机构或第三方清算机构。因此，稳定币在支付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跨境支付也可以实现支付及结算，最长结算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很多高性能区块链发送稳定币的平均成本在1美元以下。而一些国家的 CBDC 会受到外币稳定币的冲击，在一些通货膨胀较为严重，法定货币面临贬值风险的国家，稳定币已经在

0: 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本币。 尤其在那些居民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美元的国家，美元稳定币被视为一种类似于硬通货的替代工具。 2024年9月， Visa 对巴西、印度、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的调研结果显示，稳定币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替代、商品和服务支付、跨境支付以及薪资支付等领域。正因如此，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要警惕美元稳定币对其他国家货币体系造成的美元化冲击。此外， CBDC 可与本币稳定币实现共同发展。 2022年10月，香港金管局与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合作推出了 Orem 项目，积极探索去中心化交易的稳定币与集中化管理的央行数字货币共同运行的模式。该项目下， 设计了一个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混合运行的数字货币体系，在批发层建立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币，即中介 CBDC 和由 CBDC 支持的稳定币。此外，英国2018年开始的 Finality 项目也在探索打造批发零售双层体系的稳定币发行模式，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一个受监管的代币支付网络，为批发支付和跨境结算提供安全、高效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的异同。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如微信支付，都是定位于支付工具，业务模式非常类似，两者都是以比一与法定货币锚定，主要履行支付职能。欧盟、美国、新加坡、阿联酋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区的稳定币立法都是聚焦于支付稳定币，都将稳定币，特别是法币稳定币，定位为支付结算工具。同时，在业务经营上， 第三方支付机构不能向支付账户资金支付利息，不能开展贷款业务，稳定币发行人也不能向持有人支付利息和开展贷款服务。对此， 6月23日，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官网发布专栏文章《稳定币的稳妥和可持续发展》，也明确提出，稳定币并不是投资或投机的工具，而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支付工具之一，本身并没有升值空间。此外，第三方支付和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均需由第三方托管， 且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稳定币发行方可对储备资金进行管理，获取投资收益，只是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资范围要大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对于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管理，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将备付金统一交存至人民银行，只能获取活期存款的利息收入。稳定币与第三方支付在支付系统、储备资金投资范围、使用场景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一是在支付系统上， 第三方支付系统依赖于中心化的账户体系，通过将用户的银行账户或预付资金与支付平台进行绑定，从而实现支付操作，主要定位为支付渠道。而稳定币则建立在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之上，其支付交易是去中心化的，且支付及结算实现了资金与信息同时流转，不再需要中心化的结算机构。二是，在储备资金投资上，第三方支付的储备资金只能存放在央行，而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资金投资范围更广。 例如，美国Genius法案明确要求，稳定币储备金的投资范围主要是美国的美元资产，包括美元现金、短期美国国债、美联储票据、货币市场基金以及中央银行存款等。三是在支付使用场景上，第三方支付的主要用途是处理境内的小额日常支付，如在线购物、账单支付和个人转账等。随着跨境支付需求的增长，部分三方支付系统也开始支持国际支付，但主要局限于旅游消费等领域。 稳定币的推出起源于加密资产的投资交易结算，近年来快速向跨境贸易支付、代币化资产交易、金融市场结算等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支付机构和银行机构主动探索发行稳定币和开展稳定币支付，如 PayPal、 Stripe、 JPMorgan、 美国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迪拜、 Emirates NBD 银行等，信用卡机构 Visa、 万事达与 Kraken、 OKX、 Crypto.com 等加密交易所合作，使用稳定币用于日常消费支付。万事达卡还宣布开发推出多代币支付网络。最后再来谈谈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异同。首先是相同之处，稳定币与货币市场基金都通过限定投资范围来维持价值稳定。稳定币的储备资金头像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金头像非常类似，都是高信用、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例如，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的头像主要包括政府债券、银行存款证、回购协议、商业票据以及其他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工具。中国将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定在现金、期限在一年及以内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 央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397天及以内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等。而各国对稳定币储备资金的投向也主要限定在国债、国债质押的回购协议、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等方面。对投资范围的限制，加上相应的资本、流动性和期限要求，保障了货币市场基金与稳定币的价值稳定。在历史上，美元货币市场基金发生过最严重的状况是从1美元的面值跌到 0.97 美元，即在雷曼兄弟破产的次日，美国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Reserve Primary Fund 净资产价值跌至 0.97 美元，但之后也很快恢复了稳定。尽管稳定币在前期出现过几次脱锚，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 Luna、UST 等算法稳定币崩盘，背后主要是算法设计不完善，目前算法稳定币已不再是主流的稳定币。二是早期的储备资金托管、投资和透明度监管机制缺失，导致出现挪用储备资金、重复抵押投资以及投资高风险资产的行为，如前期 Tether 将 USDT 的储备资金部分投向了比特币、银行贷款等高风险产品。随着各国监管机制的完善和稳定币市场向法币稳定币聚集，稳定币的脱锚风险已大大降低。不过，稳定币储备资金与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分享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由投资者承担投资的风险和收益，即基金的收益与损失完全由持有人承受，基金管理人仅收取基金管理费。而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发行人向持有人承诺维持稳定币与法定货币在价值上一比一锚定，但储备资金的投资收益由稳定币发行人享有，投资损失也由发行人承担。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美国的投资者可以基于货币市场基金签发支票、转账和支付消费账单，国内的余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也可以用于消费支付等，但这背后是通过货币市场基金与银行支票账户、支付机构支付账户关联合作来完成的，并非是货币市场基金自己的特定功能。综上所述，稳定币是加密资产、央行数字货币、第三方支付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四类产品的总合体，通过吸收四类产品的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产品定位。稳定币尽管叫币，但只是法定货币的代币化，自身并没有创造货币。稳定币底层采用了区块链和加密技术，但定位于支付工具而非加密资产的投资产品。稳定币作为支付工具，但采用了不同于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去中心化交易结算方式，实现了支付及结算，且两者在实体经济交易中的使用，一个重在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一个重在境内消费和支付转账。稳定币的价值保持稳定，但储备资金投资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的收益分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正因如此，稳定币最初只是作为加密资产的投资结算工具，但这两年来的支付应用场景正在向跨境贸易、金融交易、日常消费等场景快速拓展，稳定币与支付机构、银行机构的融合发展也正不断拓宽、不断深化。与此同时，各国的稳定币政策框架加快完善，欧盟、日本、新加坡、阿联酋、中国香港、巴林等国家地区已经发布稳定币监管政策，美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在积极制定政策过程中。受此影响，稳定币的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从2023年年中的1250亿美元增长到了当前的2600多亿美元。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对买车的人来说呢，价格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心头事，尤其是眼下新车市场新款车型扎堆推出，价格战呢打得如火如荼，连落地打八折都从过去的调侃呢变成了部分车型的真实写照，这也让二手车贬值的讨论呢始终在市场里热得降不下来。而处于市场两端的商家和消费者貌似也不好过，一边是车商们拍短视频直播卖车，却仍躲不过收车时价高卖车时价崩的亏损，那另一边呢是消费者站在新车和二手车之间的犯难，那买新车呢怕刚提车就贬值，买二手车呢又担心车况电池这些暗坑，那到底选哪边才不亏？当下的二手车市场到底哪些车型在贬值，还有哪些能撑住？二手车市场的交易情况到底如何？本期我们将深入二手车市场，听一听一线车商怎么说，摸一摸二手车市场的真实行情。新能源二手车保值率低的问题一直被市场热议，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落地打八折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一年车龄主要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中，除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二名保值率超百分之八十，其他十三款车型保值率均低于百分之八十，大部分车型的一年车龄保值率仅在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对于三年车龄的纯电动车型，排名前十五的车型保值率大部分仅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上海浦东的一个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二手车商就说，新车基本上落地就打八折，特别版型的车折价更大，比如比亚迪汉千山翠版本，当时落地价接近34万，开了两年后卖15万多，掉价超18万，打五折还不止。在此次新能源二手车市场的调查中，还能看到一些车龄很新的准新车，比如有一辆二手的极氪 X， 行驶里程不到200公里，甚至座椅套都还在，二手车商的收车价在八折左右。还有一辆带智驾版本的比亚迪海豚，行驶里程800公里左右，指导价接近10万，但二手车商的收车价格不到8万元，也相当于打了八折。当然，车型品牌不同，保值率也有明显差异。在上海浦东二手车市场，多家二手车商就表示，蔚来汽车租店版本的二手车保值率尤为低。该市场有多款2020款以后的蔚来 ES6 租店版本二手车在售，原车价超40万元，但如今二手车报价都仅在10万元出头。一位手握该二手车交易市场最多的蔚来二手车车商就说，蔚来二手车折价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市场需求低，在上海需求还行，在别的地方没人要。一方面是二手车市场消费能力本来就有限，另一方面，蔚来租电方案的设计有点坑，比如车主租标准电池包，放在那不开，每个月也要交728元，而且不管前一任车主交了多少年的租电费用，只要转手，二手车的租电周期又开始重新计算，也就是说，消费者买二手车，租电也需要交满7年。虽然说蔚来的车有缺点，但也有其竞争力，比如换电比充电的体验更好，消费者也不需要考虑购买二手车后的电池衰减问题，如果电池旧了，可以直接去换电。对于二手车商们来说，新车降价他们会跟着亏，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挣钱的。在新能源二手车市场中，特斯拉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一位做特斯拉二手交易的车商表示，特斯拉的二手车市场需求多，而因为上海地区的特斯拉多，很多外地二手车商还会跑上海来收车，所以导致车商之间出现抢车的情况，收车价格也随之被抬高，二手车售价也基本能稳住。另一方面，二手车需求多的背景下，车辆流转也比较快，不至于砸手里很久。对于大部分车商来说，一辆车就算只赚个3-5千块钱也认了，其他品牌车辆流转慢一点可能赚得更多。二手车售价稳定对于二手车商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变化以及波动特别大。比如小米速七刚上市的时候，引来了不少黄牛，消费者得加价买，但是仅一年半时间过去，整个市场突变。就说小米速七，现在一年多掉价7万到8万元很正常，不然就没人买。有车商此前高价收了两辆小米速七，以为可以挣钱，但最后这两辆车都是亏钱出手。小米速七的二手车流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二手车专家张帆分析称，去年3到4月该车型产能尚未完全释放，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许多车商借此盈利，比如部分车商通过抢购订单后转售赚取中介费，部分车商则购入车辆用于影视拍摄、展示用途等租赁，单日租金可达2000到3000元，部分高端租赁场景租金甚至超过10000元。但随着后续产能的释放，市场供需关系逆转，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后期入手小米速七及 Ultra 的车商普遍面临亏损，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高保值率需要时间进行市场验证。包括现在小米逾期退订事件，更增加小米汽车保值率的不确定性。除了车型品牌本身的保值率，二手车交易市场也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二手车不同于新车，是一个非标品，车况更为复杂，所以一车一况一价成为了二手车市场交易的基本法则。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新能源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没有形成固定的标准和流程。与传统燃油车相比，消费者本来对新能源汽车了解并不深入，这在二手车市场更是显得淋漓尽致。很多二手车商采取的是比较粗放的交易模式，仅标明车辆上牌时间、原价、表显里程、使用性质、电池种类、电池品牌、续航等基本信息，对于电池衰减健康程度这种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并没有重视。一家既做新能源二手车也做燃油二手车的车商就表示，买新能源二手车的人基本上不会研究电池衰减问题，一般也就看看年份、看看公里数，要是研究的话，他们直接去买新车了。不过像是一些从业时间较长，专做一个新能源品牌的二手车商流程则更为规范。他们对于比较贵的车
一般会做查博士，这也是

0: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他们车商也放心一点。查博士是第三方二手车检测机构，主要包括历史车况、车辆检测、二手车估价、车辆保修四大业务，帮助车商或消费者在二手车交易中对车辆状况、车辆价值做出判断。有些二手车交易中心就有查博士的驻点，对于要求检测电池健康程度的消费者，二手车商或者消费者都可以付费要求检测。一家二手车商补充说，一般而言，特斯拉在10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都在 90% 以上，比亚迪则是7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二手车电池健康度在 90% 以上。当然，最后的结果仍需要以第三方检测机构或者车企官方查询结果为准。除了二手车一车一况一价的原因，二手车商没有售后保障也是二手车交易困难的主要原因。二手车商只能保证将真实车况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小问题比如补车漆可以帮忙处理，但是大问题二手车商无法提供售后保障，还是依赖于官方质保。目前也有大企业下场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比如宁德时代就推出了相关二手车政策，针对装备宁德时代电池的二手车，宁德时代提供购车90天5000公里的回购维修双重保障。此外，宁德时代还和查博士合作，构建覆盖动力电池、底盘、三电系统的全维度检测体系，可以检测电池健康状态，还新增物理损伤、安全隐患、健康状态异常跳水等检测项目。与几年前不同，如今的二手车市场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生意难做，行情低迷，亏损是多数车商的现实写照。一位车商就表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力下降，大家买车更谨慎，这两年又赶上新车市场结构大变，新能源新势力扎堆降价，燃油车新车也跟着促销，新车价格波动与市场行情调整，直接导致二手车整体业务表现不佳。多数中小车商都出现经营亏损，一些车商已经转行，行业仍处于洗牌之中。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年度二手车经销商百强榜中，近 90% 的车商单车毛利率在 6% 以下，其中毛利率在 4% 到 6% 的二手车商达49家，毛利率在 4% 以下的二手车商已经上升至35家。部分车商认为，当前二手车市场销售较为低迷，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车市场对二手车产生一定的分流效应，新车降价幅度持续扩大，且不断加强营销推广，同时此前二手车领域的负面信息，比如事故车、掉表车等问题，强化了消费者对二手车的刻板印象，双重作用下，一些原本计划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转向新车市场。二是车商的溢价空间下降，二手车消费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显著提升，与以往因价格低廉选择二手车不同，现在消费者会通过网络渠道深入查询车辆详情，充分了解车辆状况后再决策，这使得其溢价权大幅提高。加之二手车属于转手交易，收车与售车价格的市场透明度极高，车商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大家好，我是夏春，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对中国经济的观察与思考。第一个关键词是韧性。我喜欢打乒乓球，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业绩长虹，大家都知道与国乒优良传统、举国训练模式高度相关，但大家未必知道国际乒联不断修改比赛规则，小球改大球，一度冲击国乒的优势地位。但上海红双喜研制出新一代乒乓球拍，帮助运动健儿所向披靡。这种新球拍韧性强，底劲足，中国经济也是如此。2025年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不仅在前三季度实现了5.2%的经济增长速度，全年经济总量预计将迈上140万亿元的新台阶。我应邀参加上海发展沙龙演讲，就预测了今年中国经济宏观表现将比市场预期的更强。关键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与底劲，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综合来看，中国经济如同根系深厚的巨树，风雨中更显挺拔。这种韧性植根于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形成了一股抵御风险、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劲。市场广度与深度构成了中国经济抗压的稳定基石，14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正从传统领域向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等新空间拓展。产业体系的完备与升级是经济底劲的重要支撑。传统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改造更新，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共同塑造了更具韧性、更富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出口的韧性关键源于企业和供应链的高度适应力，以及出口目的地和高质量产品的持续多元化，这是任何风浪都难以撼动的。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再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是幸运的一代人。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央视两季26集大型纪录片《大国基石》，片中把新质生产力具体化身成西电东送、南水北调、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疗、商业航天、国防科技等等，为中国资本市场提供了最全面的指引，也成了今年股市最亮眼的资产。先给大家剧透一下，今天与我同场的最后一位嘉宾就是投资中国硬科技赛道的佼佼者，敬请期待。我们建议投资者在2026年 继续拥抱科技行业的龙头，与专精特新领域快速崛起并且领跑同行的小龙。伟大成就来之不易，过去1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

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2018年至今，逆全球化、全球疫情与大国冲突相互叠加，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机遇。中国对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强化了与南方国家的经贸往来。中国开放单方面旅游免签证之后，外国游客年年惊叹的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与社会安全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美国在见证了中国的韧性与抵近之后，在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从过去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重新定位为首要的经济竞争对手和选择性合作对象，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按照15规划建议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中国经济有望迎来政策红利的释放期、改革攻坚深化期与内需潜能激活期。不过我在上海沙龙的演讲结束时，观众的提问引人深思，为什么宏观经济很强，但大家都感觉挣钱越来越难？企业为什么越来越内卷？中国家庭的房地产总财富缩水了多少？这就引出了我对中国经济观察的第二个关键词 K 型分化。还是拿中国乒乓球队举例，虽然我们有马龙、樊振东、孙颖莎、王曼玉这样的猛将，但乒乓球队内部的竞争极度激烈，一些运动员不得不提前退役，选择出海拼搏，普通运动员可能也会越来越难。我们谈论中国经济走势，2009年常听到的是 U 型或者 V 型反弹，2016年开始谈论的是 L 型走势，但现在大家说的更多的是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比如贸易顺差在最近7年逐年扩大，成为字母 K 向上的一撇，而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在最近4年一路下滑，成为字母 K 向下的一捺。我们在解决旧的结构失衡过程中，又出人意料地产生出新的结构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无所不在，首先是部门的分化。通常来说，民营制造业的投入资本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但近年来国有投资持续保持较高增速，但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暂时低迷。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不仅房地产投资保持弱势，今年三季度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连续出现负增长。其次是产业分化，部分新质生产力行业持续与接近两位数增长，是 K 型中昂扬向上的主线。与之相对，部分传统产业，房地产及其漫长产业链则处于深度调整的下行通道。这种产业分化会引发阵痛。第三是区域与企业的分化，人才、资本、创新资源加速向优势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同时龙头企业在技术、融资、市场方面的优势扩大，而大量中小微企业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夹击下生存艰难。最后是每个人体感温差最强烈的人群分化，拥有金融资产、身处高科技行业的群体，财富随资本回报和时代红利水涨船高，而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技能与传统产业相关的劳动者，都面临实际收入增长缓慢、就业不稳定的压力。这种分化不仅抑制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也影响着社会的心态。需要强调的是，除了部门的 K 型分化属于中国独有，其他三个层面的 K 型分化也广泛出现在美欧发达国家和众多新兴市场。年轻人就业难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难题。经济中的 K 型分化有很多来源，

0: 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概念，这也是我观察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关键词。就在全球都担心科技巨头带来创新也带来破坏的时候，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莫基尔、阿吉翁和霍伊特三位学者，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的突破性研究。实际上2024年以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获得诺奖的三位学者阿西莫格鲁、约翰逊与罗宾逊也重点研究了创新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他们发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在过去100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技术进步并不能够带来共享繁荣。而阿吉翁与合作者在《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这本书里更详细分析了科技巨头遏制创新的手段。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在加大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的同时，会大量购买市场上的专利，保存起来不让其他企业使用，利用专利保护拉大与追赶者的差距，阻止新企业进入，这样可以扩大价差和利润，保持优势地位。而追赶者发现差距太大后，选择了减少研发投入，出现类似躺平的行为，这样领先者也可以减少新技术的使用。另外一种表现是科技巨头热衷于发展范围经济，控制更多的产品类型，将严重阻碍普通企业的创新热情，因为后者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大幅下调价格，牺牲创新的租金。由于大部分企业都是普通企业，整体经济的长期创新与增长也随之受到伤害。这些顶尖的经济学思想者告诉我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不容小觑。现实中，反内卷已经成为政府、企业与居民的一致共识。但如果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只是希望通过市场出清和规范竞争，推动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这客观上会加剧企业层面的 K 型分化。经济发展要的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我们要缩小创造性破坏的力量，要营造创造性共享的制度环境。带动经济增长，政府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降低准入门槛，限制大企业滥用专利保护，鼓励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和扩散，缩小领先企业和追赶企业的差距。只有限制地方政府和科技巨头的过度内卷，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增长。其次，鼓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忽视它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我们要加速服务业发展，配套大规模前瞻性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劳动力跨越技能的鸿沟，让更多人从新经济中获得稳定有尊严的收入，是扩大消费内需最坚实的根基。非常重要的是，扩大内需不能仅靠短期提振，更需要投资于人的长期战略。这包括加大在教育，尤其是适应产业变革的职业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切实减轻居民的负担，提升安全感与消费的意愿。我们要从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转向以提高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新发展观。福祉的提升本身就是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内需持续扩张的不竭源泉。我最近也有幸参加了张五常教授这位曾经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学者的九十华诞与思想研讨会。作为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张教授的著作影响了几代中国经济学家，影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阅读他的人生回忆，在真实的世界里观察和总结经济学规律，可以强烈感受到生命里鲜活的韧性。 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每一个勤奋的中国人打拼出来的。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里，张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常之问，批评中国经济不难，难的是在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张教授提供的答案。在我看来，过去对的解释也可能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更多依靠市场化的竞争与产权制度的完善，维护市场公平，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参与重大项目的机会，依法保护产权，稳定企业家长期预期。只有当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宏观经济政策的暖流才能灌溉到经济的每片田野，真正缩小宏观与微观的体感温差和经济结构上的 K 型分化。我们必须通过创造性共享来让 K 型分化的上撇越来越粗壮，覆盖越来越广，下纳逐步缩小，平衡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我是关注全球宏观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家族财富的管理者。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低风险的股票可以带来更高回报的理论发现与投资实践。今年内地与香港出现牛市行情，以半导体、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技类资产，以银行保险、电力石油为代表的红利类资产，以及与黄金、白银相关的有色金属类资产，这三类资产分别代表了成长性、防御性和避险性，构成了财富金字塔的三个顶点。我预计科技、红利与有色金属的组合在2026年有望继续提供相对稳定的表现。首先，科技提供长期增长潜力，尽管人工智能等领域可能面临估值压力，但科技进步的产业趋势难以逆转。投资重点可能从基础设施比如算力转向能够利用 AI 降本增效的应用型企业，这为科技股内部轮动和精选投资提供了机会。其次，红利资产提供压舱石的作用，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犹存，市场可能从高度共识走向分歧的背景下，资产轮动可能加快，高股息低波动的红利资产能够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有效降低投资组合的整体波动，起到防御性的作用。第三，黄金对冲多重尾部风险，全球央行购金的趋势，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市场对美国财政主导下的通胀中枢上移和全球债务问题的担忧，都将持续提振黄金的避险需求，使其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有效工具。2026年，中国将迎来外部压力缓和期，我们预期中国经济将通过改革攻坚深化与突破，来确保政策红利释放的普惠性与消费潜能激活的全面性。这个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已然明确，路径日益清晰。如果你和我一样关注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我会在一财号等你。谢谢大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我们常说啊，科学的尽头充满了诗意和震撼，但要想把微观尺度下的生命奥秘通过大荧幕清晰生动准确地展现给公众，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最近一部引发央视新闻报道、走进全国院线的科普大电影《寻觅自然：生命密码》做到了。它不仅用极致的视觉效果重塑了我们对于 DNA 的认知，更在大荧幕上还原了一段发生在上海的、足以载入人类生命科学史册的诺奖级伟大成就。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这部电影的导演，同时呢，也是我的老朋友，科普作家、科普电影导演汪杰，和我们一同走进生命的底层逻辑，解码生命的奥秘。

0: 是王杰，大家好。
1: 首先第一个，因为生命密码这一次它的主题其实是围绕着我们生命当中最底层的密码，就是我们的 DNA、嗯、它其实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去展开的。这个内容我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试着去科普过一些、嗯、但是当时其实也是在讲到比如说整个的转录啊复制啊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抽象，特别的痛苦。
2: 对，
1: 而且我自己是做音频的、嗯、无论是我可能请专家在比如说我们的对谈节目当中去聊，还是我自己可能做好文案再去展开、嗯、真的是非常非常
2: 很难，
1: 因为它涉及到的专业名词
2: 对
1: 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呢，它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很抽象的，
2: 对，就是语言文字很难描述。
1: 对、嗯、即使是比如说找了一些科普书来看，嗯，然后你去看那个东西，它也太过于文绉绉，即使是给了图片，你其实也很难去在脑海当中构建出一个它的动态的这个画面是什么。
2: 对，
1: 然后我在电影当中我自己当时第一个觉得看的就是特别过瘾的，嗯，就是你们把微观尺度甚至是分子尺度 DNA 它到底是怎么样复制啊
2: 运作啊
1: 这样子的这个事情全部呈现出来。我当时想哇，这个背后特效应该是没少投入，而且因为这是科学电影，
2: 是的，
1: 整个的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需要非常
2: 非常的严谨，
1: 严谨
2: 应该说包括每一个分子是每一个长得多大，包括它的尺度比例、嗯、这些我们都是做得非常严谨非常扎实的
1: 啊、所以就是你应该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和大家说，就是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一段是可以当做教学演示的。
2: 对，可以当做教学演示，我们非常自信、
1: 啊、
2: 只是说我们唯一做的艺术化处理呢，就是把整个风格做成了小孩子比较喜欢的这种糖果的风格。
1: 嗯，
2: 就你看到它一个个像一个彩色的糖果一样，
1: 对对对，
2: 然后特别的鲜艳。
1: 嗯，
2: 因为我们主要面对对象是小学生嘛，
1: 嗯，
2: 所以这块我们是做了艺术化的加工的处理。当然我们都知道 DNA 是不可能有颜色的嘛，
1: 对 对, 对，
2: 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颜色，
1: 是
2: 这种五颜六色纯粹是为了视觉上的表现，但是在它的总体的外形还有它的尺度比例上、
1: 嗯、
2: 这些我们都是严格把控的。比如说它的磷酸骨架和中间的碱基、
1: 嗯、
2: 就是那些楼梯还有骨架应该是每 10.5 个碱基会有一次循环、
1: 嗯、
2: 然后有大沟有小沟，然后碱基之间的缝隙是由氢键相连，这些细节我们都是给它准确的还原出来的。
1: 哇、哦、就这个部分大概前前后后是花了多长时间
2: 啊？整整一年吧，就我们25年这一年都在做这些动画，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因为动画设计师他必然不具备这些知识嘛、
1: 嗯、
2: 那需要我们手把手的一点一点去给他们解释。
1: 嗯，
2: 而且我们也需要查大量的资料，包括跟科学顾问去聊，
1: 对，
2: 就怎么在艺术化和科学的准确性上平衡。
1: 是，
2: 对，
1: 而且尤其是生命科学这一块，其实您也不是学
2: 对
1: 生命科学相关的，
2: 我也不是学生命科学的，嗯，
1: 这个的话怎么样既能够让科学顾问能够点头，在艺术上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关键呢就是在执行团队的那个层面，
2: 对、嗯、
1: 他也能够把它做出来，这个中间应该是很花功夫。
2: 对，其实就是和那个科学顾问这边达成一致倒并不难，
1: 嗯，
2: 因为大家都理解你要做科普嘛，你必须要在真实和那些做一些取舍，然后只要原则性的东西不改就行了。真正困难的是跟那个设计师沟通，
1: 嗯，
2: 就比如说一个双螺旋结构，对吧，双螺旋结构而且又是非东星对称的，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跟一个设计师去解释清楚，
1: 嗯，
2: 然后他做了好几版都很怪异。比如说那个双螺旋结构，我们一开始后来跟他说，你想象就是一根丝带，把一根丝带扭起来，对吧，然后做出来完全不是那样。就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嗯、平时我们看到的很多网上的图片双螺旋结构它都是中心对称的，那这个其实是不准确的，但是它其实是非中心对称的，但是我们设计师就怎么也都很难理解，他做出来的好几版，他说一旦他说我把这个扭成非中心对称，那中间的碱基对的这个长度，就是这个两根杆子的总长度就会不一样，
1: 嗯，
2: 他说做不出来，然后最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到最后把我们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我亲自去学那个三维的软件
1: 啊。
2: 后来我就记得我们用了那个最简易的那个 SketchUp 那个软件，然后我慢慢给它搭出来，我告诉他其实是每一根杆子要旋转15度，旋转15度啊、哎，这样子一圈一圈的往上走，这样子才能够扭出那个标准的双螺旋。
1: 嗯，
2: 然后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给他以后，那个动画设计师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然后最后总算才做对。这中间就磨了有一个月，就是
1: 这个细节说实话可能哪怕是接受过完整的中学时期的生物教育的朋友，他可能在教科书上当时是比如说记过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2: 对，
1: 但是他自己在脑海当中去构建
2: 对
1: DNA 的这个形态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想到的还是那个中心对称的，
2: 对，中心对称，包括我们现在买到的很多教具，
1: 嗯，
2: 你看啊，这是我们常见的教具，把它拉长了、
1: 嗯、
2: 然后我们经常要做的就是这样子给它扭一下，对吧，
1: 对，
2: 然后就变成双螺旋。

0: 但是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扭，它一定是中心对称的。
1: 啊，
0: 对，所以说这种教具其实是做不出准确的非中心对称的那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
1: 嗯，
0: 那我们的模型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动画设计师，他也是他三维里头其实跟这个真实的模型是一样的嘛。
1: 嗯，
0: 也就是说，他说他认为只要中间的这个碱基的长度是一样的，那么你不管怎么扭，它就一定是中心对称的。
1: 对，
0: 我扭不出非中心对称的这个样子。那后来还是我在三维软件里头把它想办法告诉它准确的应该是怎样的。对，
1: 哇，
0: 对。
1: 很极致的一个严谨。当然了，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剧透啊？
0: 嗯，
1: 就是在电影当中，其实在讲述整个的这个科学史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其实 DNA 它真实的结构，
0: 嗯，
1: 它到底是不是中心对称的，就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篇章。
0: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因为这是克里克和沃森攻克 DNA 双螺旋结构的最后一块拼图嘛。
1: 嗯，
0: 这也是他们在论文中重点阐述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看到了那幅第五十一号照片之后，他们已经马上意识到了第五十一号照片反映出来的一定是一个双螺旋结构。而之前他们还有美国还有另外一个化学大师叫鲍林，他弄出的是一个三螺旋结构。然后他们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哦，三螺旋结构肯定是错的。然后呢，从那张照片上，五十一号照片他们也知道，就磷酸骨架是在外面的，碱基是在里面的。你要知道，最早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就是磷酸骨架是在里面，然后碱基是在外面。
1: 反过来，
0: 是反过来，就长在外面的，是这样子的。像刺猬一样那样长，这也是一种主流当时的观点。但是第五十一号照片他们看到以后，马上就知道它的总体来说，它一定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双螺旋两边骨架加碱基。
1: 嗯，
0: 但是呢，他们把它一扭了以后，就发现最后一块拼图，就是五十一号照片上它的那个衍射环，它是按照强弱次强次弱这样子往下走的。如果它是一个标准的中心对称的话，它是不会呈现出那个，
1: 就它推导不出这样，
0: 推导不出这样，这是他们最后一块拼图嘛。
1: 嗯，
0: 一直到后面他们突然想到了，那如果不是非中心对称的，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他们重新摆了他们那个模型以后，然后再根据衍射的那个规律一想，哎，完全就对上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1: 哎，这个其实也挺迷人的，就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说这个大道至简，然后大自然它总会用好像
0: 最优美的
1: 简洁、最优美的这个形态，但反而就是我们生命最底层的密码，就是它的这个
0: 对，
1: 从结构上它并没有取最美的，
0: 是，就它并没有取美学角度上的最优解，
1: 对，
0: 它取了一个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它就是这样。
1: 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会拍生命密码，或者说这次会做 DNA 这个题材？因为其实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其实考虑到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观众，包括像那天首映时我也看到很多都是小学生啊，
0: 对，小学生，
1: 这个可能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这样的孩子。我们接触 DNA 如果是在课堂当中，那个其实已经是到
0: 中学，
1: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要到接近高中了。
0: 其实小学已经开始接触了，
1: 现在已经开始有了，
0: 只是他讲的很浅、
1: 哦、
0: 就是生命那种双螺旋的图案在小学科学课本里头出现过。
1: 但是你这里边其实涉及到的很多，你包括什么转录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对于小学生来说是超纲的、非常厉害的。
0: 对，
1: 而且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如果是五年级之前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孩子来说的话、DNA 我觉得可能还是偏比较抽象的一种概念。
0: 对，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科普电影帮他去理解。就我始终的观点是这样的，所谓的小学生能理解还是初中生能理解，那只不过是教科书就把它做成这样子了，并不代表说小学生就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只不过是我们的教学计划安排刚好是把它放在了比如说初三的生物课本中来学习基本的这个 DNA 的结构。但是小学生我认为是完全具备了去理解DNA 是怎么回事的基本的知识储备，而且我们实践下来确实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我并不担心说小学生理解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我们刻意把它做成了非常的有趣、艺术化，
1: 啊，
0: 一眼就能看懂。
1: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题材呢？
0: 选这个选题，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就是时间到了这个份上。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寻觅二》拍了几个自然之谜，对吧？
1: 对，
0: 其实之前也考虑过拍 DNA 的。只是说我是觉得第一就是动画的难度还有表现的复杂性都比较难，考虑到预算也不太够，所以呢这个选题我是先压着的，一直到我自己觉得比较成熟了。
1: 哦，这是属于最早就在你的那个选题库里面的。
0: 对，在我的选题库里的啊，生命密码，因为21世纪嘛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嘛，而且生命之谜应该说是我们人类目前最向往要破解的几个自然之谜之一嘛。
1: 对，
0: 所以我想作为寻觅自然这个大系列来说，拍生命之谜，这是必须。

0: 然，而且之前我们拍过了《生命起源之谜》，
1: 嗯，
0: 那么接下去肯定就是要拍生命底层的整个生命的结构之谜，所以这个选题是必然的，时间到了这个份上，我是必然要拍的。
1: 哦，就包括就是从技术的角度，从投资的角度，
0: 对，
1: 可能到这个阶段了，确实是可以
0: 到了，到了这
1: 个
0: 份上了，
1: 题目了。那从正式的这个立项到我们这三月份的这个首映，中间是多长时间？
0: 总共我们算了一下，大概有900多天，就从正式的立项到就2年多的时间，不到3年一点，
1: 嗯，
0: 大概花了，反正900多天吧。
1: 这个时间线能大致梳理一下吗？就是大概多少时间是花在什么事情上？
0: 2024年是主要是立项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作剧本。
1: 嗯，
0: 这个剧本包括跟那个科学顾问去聊，我拜访了像华大基因啊，还有复旦大学遗传学院的卢大卢教授啊，都是我们的科学顾问。
1: 嗯，
0: 还走访了中科院生化所啊。整个剧本的创作大概历时半年吧，嗯，半年就是构思想，然后真正动笔可能1-2个月就把剧本写完了，
1: 嗯，
0: 对吧？当然我还有一个编剧助理啊，编里头的一个故事也不光是我一个人写。剧本出来以后就开始打磨这个剧本，包括给科学顾问的审核啊，包括各个单位嘛都要看打磨这个剧本。最后我们开始开机大概是2025年年初正式开机的，整个拍摄陆陆续续拍了1年，其中还有几次返工，包括因为这个片子拍出来以后，电影局要求我们拿给中科院和卫健委协审，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之前我们拍《寻觅二》都没有协审。
1: 中科院我觉得可能可以理解，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涉及到了
0: 一个重大历史题材。
1: 对，而且这个的话，稍后我觉得也要重点展开，就是牛胰岛素。
0: 对
1: 啊，这也是中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
0: 应该说是新中国科学历程当中生物学最重要的一块里程碑，没有之一吧。
1: 对，这个的话也是很多人说可能就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最后其实是没有去
0: 没有申报
1: 诺
0: 奖
1: 啊，其实它是毫无疑问诺奖级别的一个，
0: 绝对是诺奖
1: 重磅的成就，对吧？而且这个事儿它其实就发生在上海，
0: 对，就发生
1: 这个和中科院有关。那我觉得它可能从历史的这个史实啊，整个的这个方面，它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审核在，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0: 对，我们只是说没有料到会这么较真儿，就一定要拿到中科院的公章才算，你都不能说是某个专家或者中科院的，比如说老所长，我给你出一个。中科院分子细胞作业创新中心嘛，要那个中心，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所的。
1: 对对对。
0: 按照我们以往的话，一般都是科学顾问写一个那个专家鉴定意见书嘛，然后科学顾问签名，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原先认为。然后我们请的科学史的顾问也是我们的老所长李国良教授嘛，
1: 是是是。
0: 那我们想大概有他的这个签字说明就够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是必须电影局很严格。
1: 这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好像觉得电影是娱乐产业一部分，但是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电影其实是很严肃的。
0: 对，
1: 尤其我们本身就是在拍一部，题材也好，整个的呈现方式也好，都是比较硬核的。
0: 对，后来有一场戏我们后来整个推翻重建过的，因为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讲起来太复杂了。就是因为这个项活动涉及到的科学家实在太多了，他们有很多科学家的后人也都还在。后面为了达成统一的这个平衡，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抠
1: 啊。这个成就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厉害，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事情到现在呢，它确实又隔了比较长的时间了。
0: 对。
1: 很多的这个史料，它其实写这方面的东西很多，但是可能不同的史料它会有不同的这个版本，怎么样去平衡等等的。
0: 拍完这一段，我再去回看很多公开的那些报道，哪怕是很权威的媒体的报道，我发觉里头的错误也是很多。就是我们真正去了解这段史料
1: 啊，
0: 里头的各种错误或者各种细节不对，也是很多，包括很多很重要的名词都搞错了。就比如说中科院跟我强调，你要么写人工合成蛋白质，这是我们这项成就的，你要么写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一个字都不能少。
1: 哦，像我刚刚的那种简称就是不严谨的。
0: 在中科院看来这是问题很大的
1: 啊，
0: 因为这项活动的最终的意义不在于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是为了治疗糖尿病人去做的这项研究，就好像屠呦呦搞青蒿素是为了治疗疟疾一样，但不是的。这项研究的伟大意义是在于验证人工能不能把蛋白质给合成出来。
1: 对，其实这样子一划重点，就包括看完电影的时候，
0: 对，
1: 也立刻对这个成就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了。
0: 它是里程碑意义的嘛？
1: 对，
0: 而为什么选择牛胰岛素，只不过牛胰岛素恰恰是在那个时点上我们人类已知的最简单的一个蛋白质
1: 啊，就是不是说是为了比如说去这个
0: 不是为
1: 为治糖尿病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0: 啊、对对对，
1: 它不是一个药物研发，
0: 对，
1: 它其实就是我们试图去攀登一个没有人攀登过的高峰，
0: 应该说是一项纯科学研究。
1: 嗯，
0: 这一点上我还是非常佩服，就是五八年那一代中科院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包括国家拍板立项做这个项目。
1: 对，
0: 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大家都还是认为科学应该是服务于生产，但是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纯科学探索，就是为了证明蛋白质能够被人工合成出来、
1: 嗯、
0: 为了证明而证明的一项科研活动，而且一搞就是搞了七年吧。
1: 对，
0: 嗯，
1: 大家其实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看一看《生命密码》，因为他把整个的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这个细致，然后你看完之后你是真的会意识到
0: 对
1: 当年的这个先辈们他们是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然后为什么其实世界上其实几乎都公认这是一个本身就是诺奖级别的成就，而且在诺奖的成就当中我觉得它也不是属于比如说这个中游的，它也是属于比较上品的那种成就。
0: 对，而且我可以保证啊，就这是全网拍的最严谨的、最符合历史史实的一段八分钟的讲中国人工合成蛋白质的这段历史的片子。
1: 嗯、对，因为这种首次放到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像我这个80后这一代人，可能印象比较深的第一只克隆羊的诞生。
0: 对，
1: 这种都是在生物界当中就是从无到有、石破天惊的这样子级别的这个成就，
0: 嗯、
1: 对吧？当然近些年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去享受人工合成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等等，其实有太多的这些新的药物啊等等其实已经在造福人类了。但是回到当年，回到就是60多年前的时候，其实确实是想不到我做到了这个之后我们能够立刻对这个生产啊、对经济啊、或者说是对这个药物研发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其实是看不到的，
0: 看不到，
1: 只是一个就像你说的纯基础科学，
0: 纯科学。那时候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家不比那些白皮肤的科学家差。
1: 而且就是说其实从实验设备啊，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生产力条件其实有很多的装置，哪怕是一些不起眼的这种器械，
0: 是
1: 那和欧美的一些实验室的条件确实是没有办法比，
0: 很远。
1: 嗯，
0: 就是一讲起生命科学，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想到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屠呦呦的青蒿素。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件事情真的比青蒿素那件事情的成就从科学的量级上是要大很多的。
1: 对，
0: 但是很遗憾就大多数我们国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历史使命，想把它拍出来搞出来。
1: 对，那以后我觉得再提及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也要就是向你学习了，要用人工合成蛋白质。
0: 对，
1: 而且是首次
0: 人
1: 类历史上首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个伟大成就是在中国做出来的。这确实也是让人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这个是中科院要对这个片子审，我觉得可能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一段，对吧？
0: 对，
1: 那卫健委这个是怎么去理解？
0: 卫健委这个确实我们也没想到，就是我们提交上海局电影局初审的时候，
1: 嗯，
0: 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说你必须要经过卫健委的协审。就为什么呢？就主要是我们在这部影片中拍了一段科幻短剧，这段科幻短剧呢是涉及到了医疗系统，说白了就是在这部短剧里头的那个反面人物，
1: 嗯，
0: 它代表的是一家医院，中心医院，就我们假想了一个中心医院。
1: 啊啊啊，
0: 但是你只要电影里头出现了跟医院有关的题材，一开始只是我们假想未来，
1: 嗯，
0: 有一家中心医院，
1: 嗯，
0: 他们和基因黑客一起勾结在一起，
1: 嗯，
0: 从事一些非法的医疗活动，这只是一个背景啊。
1: 嗯，
0: 我们甚至都没有在医院里取一个镜头，也没有拍任何一个白大褂的医生，但是不行，还是要卫健委审核。
1: 哦，这可能也是人怕有的人这个看了这个误会啊等等。
0: 是，所以那次就搞得很狼狈。嗯，然后立马就找卫健委审核。
1: 嗯，
0: 当然也不是立马啊，要组织起一个卫健委，要一个专家团来审核，要花很长时间精力，大概前前后后，光是为了准备审核这件事情都花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
1: 就光是这个组织工作我可以想象，这是非常非常
0: 需要5个专家
1: 困难的事情
0: 啊。5个专家是2个是卫健委他们自己系统的人，还要有3个外聘的专家。
1: 对，因为这个的话在电影当中，
0: 嗯，
1: 那绝对是最亮点最抓人。
0: 对，
1: 而且就是老少皆宜，哪怕你可能不是特别的一个科学爱好者， 只是比如说被孩子拉去电影院的
0: 啊、
1: 也能够看得比较有意思。
0: 对，至少是一个有意思的科幻故事。
1: 嗯，当然你在电影当中设计的就是那个基因黑客，
0: 对
1: 他的技术、嗯、那现在其实还我感觉上可能还达不到。
0: 达不到。
1: 但是其实这两年这一方面的新闻其实
0: 很多，
1: 在包括其实就前几天我家人还刷到一个短视频，他还跑来问我、嗯、他就说现在可能国外有一些有钱人他在做那个胚胎阶段的那个筛查，
0: 对，对
1: 他相当于可能一次性做好多个，然后在里边挑、嗯、
0: 挑
1: 质量最高的，然后那个视频呢其实他结尾说的也就是你以为你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人家可能是赢在着床的那一刻，在胚胎上就已经赢了，那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它必然是有一些团队、嗯、
0: 对，
1: 因为它的背后的这个利益太大了，那可能就会开始考虑去做，现在可能只是在挑胚胎，
0: 对，
1: 那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在基因上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操作？
0: 从技术上来说我们认为是肯定能达到的、
1: 嗯、
0: 只是说要花多少时间达到，这个不同的专家他有不同的看法、
1: 嗯，
0: 但回到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那个那段科幻短剧是全程打上本故事为虚构这样的一个标签的，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拍的太过于真实，就是里头提到的病名名称，然后就会、嗯、他说你如果不打上本故事为虚构就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解，以为这项技术已经来了。
1: 确实，其实因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首映式那一天、嗯、不是后面有现场互动嘛、嗯、
0: 对，
1: 其实就有小朋友看完以后、嗯、也就好像表达出了一种担心，
0: 我们班上就有超级宝宝
1: 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超级宝宝已经在我们班上了。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背景，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就是设定在未来有不法的这种所谓的团队吧，
0: 基因黑客，
1: 基因黑客，然后呢他就可以提供定制超级宝宝的服务，
0: 对，
1: 然后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的冲突。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负面的
0: 对
1: 这样子的一个新闻，那么当时呢他可能只是说我可以避免一些所谓的疾病，
0: 对，
1: 但是这种技术一旦刹不住车去滥用，最开始你可能是在遗传病的这个层面，
0: 对，
1: 然后再后来那可能就是能不能不得各种各样的疾病，
0: 对，
1: 再后来就会想是不是体能上也优化一下，
0: 对，
1: 脑子上也优化一下，
0: 不要让我得近视，
1: 颜值上也挑一下对, 对不对，这个我是不是就像现在可能你做医美一样的，我全套的这个套餐全部挑一遍啊，
0: 对，
1: 那毫无疑问就会出现，如果有资源的人他去这样操作他的这个后代，他就会对其他的人可能会有全方位的一个领先。那么再进一步的是不是说以后就会出现，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科幻电影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0: 嗯，
1: 它就已经是两个物种级别的差异了，就是你接受过这样子的基因筛选的或者是基因改造过的新人和自然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0: 他们看我们就像看低等生物一样了，就有可能、嗯、
1: 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在电影当中而且不算是一个很小的篇幅去讲这样一个故事，
0: 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根主线。
1: 嗯
0: 啊，就是我想讲一下我们当时创作的想法和初衷，就是我们始终觉得就是寻觅自然这个系列一定要是以讲故事为核心的、嗯、这也是我创作任何一个科普作品始终牢牢把握住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总纲，因为我始终觉得就是你要把一部电影拍出来让别人爱看，不管你是科学电影还是纪录片，一定要讲一个故事，
1: 嗯，
0: 把你所有的知识串在一个故事里头，所以当时想了很多种方案啊，最后想来想去我们大家集体讨论就是要讲一个最让我们现代人感兴趣或者最容易引发思考和争议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的初衷的来源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央视的那个最强大脑那个节目、嗯、那里头不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吗，觉得势力超强还有像那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王玉恒水哥，
1: 嗯，
0: 他不是有一个超级微观辨识者嘛？一个再复杂的图案他只要瞄一眼，就是换句话说他来玩那种大家来找茬的那种游戏的话，如果两幅图案我们普通人可能花几个小时也找不出茬的话、嗯、他只要瞄一眼就能找到茬，
1: 就人确实是会有一些差异，
0: 比如说有一个韩裔美国人叫徐艳妮，他是一个超级人脸识别者，
1: 嗯，
0: 万千人海他看一眼就能记住，以后在监控视频中哪怕再模糊它都能够快速的比对出来这个视频是
1: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0: 不是科幻是真实的、
1: 嗯、它
0: 你们可以在网上查嘛，它是洛杉矶警局还有 FBI 的座上宾嘛。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家他叫孔切塔，他是超级视觉者、
1: 嗯、
0: 他有四种视锥细胞、
1: 哦、 就比我们多一个视锥细胞。
0: 我们红绿蓝它还有另外一个视锥细胞，所以它能看到1亿种颜色，我们普通人是100万种颜色。
1: 哇，无法想象它的世界有多绚烂。
0: 对，还有一个苏格兰的医生，

0: 她是一个超级嗅觉者，她有一天闻到她自己的丈夫发出一种怪味，别人都闻不到。后来2年以后，她丈夫被查出患有帕金森症，然后后来大家就发现她能够提前2年就闻出一个人会不会得帕金森症，准确率高达90%以上。然后后来又根据她的这项超能力，我们开发出了试剂诊断，就是检测某一些化学分子嘛。她其实是帕金森症病人，他们的皮下会分泌出一种，
1: 他确实是感知到了这个分子，
0: 对，他就闻到了这个分子嘛，就他的嗅觉灵敏度可能是我们普通人的成千上万倍嘛。当然他也很痛苦了，每天他都能闻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味道。
1: 对啊，
0: 但是这种人都是存在的。我就看到了这些报道以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基因跟我们有一点点微小的差异。
1: 对，
0: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基因的改变导致了这种超能力。但是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有天赋的人是比比皆是的，
1: 对，
0: 各种各样的天赋啊，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这些超能力者，他们不是科幻，是真实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以他们的故事作为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是会抓住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影片的开篇，我们就拍了一个超级宝宝的故事。
1: 对，开始我在想，哎，怎么有点像 X 战警这种，就是
0: 对，
1: 好像是觉醒的一个异能者啊，
0: 对，我们把很多天赋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1: 对，
0: 他有超强的视觉，超强的记忆力，还有超强的听力，对吧？一个小孩子，
1: 对，
0: 那我想这一段拍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再请大家思考，如果有钱就能像点菜一样买到这些超能力，那对我们社会来说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适合讨论一下，就说实话，我前几天跟我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刚好还在讨论这个事儿，就我们不是在健身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做过这样子的基因上的那种，现在不是有一些那种团队，你其实就买一个那个包裹，
0: 对，
1: 去就是采一下你的那个基因筛查，然后这个寄过去，他就会在 APP 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你的这个分型。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比如说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或者说控制饮食这件事上，我是属于最差配置。它里面有一个叫什么暴食基因，我相当于就是有那个暴食基因的全套。而且呢，我对甜味不敏感，对咸味不敏感，吃碳水会胖，吃那个油会胖，反正就是所有的在容易发胖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就是我终身是要和食欲去对抗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因为我们是从小的同学嘛，就他小时候就很瘦，然后后面这个也花了很大的时间才稍微这个吃胖一点。果然看到他基因的那个全部就是一颗星，就是吃糖也没事儿，吃那个饱和脂肪也没有事儿。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呀，你这套东西我要是能花点钱买到过来，我算一下，可能哪怕出个5万10万的我可能都能接受。
0: 对，
1: 你想就是即使是一个成年人，只是从就是控制饮食这个角度，我也能够看到就是人和人之间它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而且我确实如果有这个技术，它能用到我自己身上，而且它安全的话，我可能是会心动的。
0: 我相信都会心动，就比如说我们摄影师大圣，对吧？他怎么吃都不胖，这一点就让我非常的羡慕，非常的羡慕你。
1: 2万5，可以。
0: 就假设你有一天能够出售你的基因数据，对吧？把你的这点数据 复制到我的身上，那我也就吃什么吃不胖了，那我就可以大快朵颐，想吃什么吃什么，
1: 这
0: 太爽了。
1: 是啊，这一定是一个市场巨大的，
0: 对，
1: 少说这个100亿的市场规模吧，
0: 对啊，市场规模太大了，这比吃什么药都管用，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深度的思考，
1: 嗯，
0: 就是你知道我们团队在创作这部剧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纠结，就两个词，该不该阻止胚胎编辑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和能不能阻止胚胎技术应用到健康人身上。
1: 你这个健康人指的是就是他还是一个胚胎的状态，
0: 对，
1: 我们现在不讨论所谓的就是成体治疗，就是不是说成年人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0: 就成年人肯定是后一步，
1: 嗯，
0: 成年人的改造那个就更科幻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在可见的当中可能是做不到的，
1: 先讨论的是胚胎的部分。
0: 对，胚胎相对来说是技术上最容易做到的，
1: 嗯，
0: 因为你只要改了一个胚胎的基因，它长大以后就整个都改了。
1: 对，
0: 而我们成年人因为我们身体中的细胞一直在复制，一直在复制，
1: 嗯，
0: 你很难做到一次性改掉所有的吧？
1: 对，
0: 这一点技术上是非常难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讨论的都是胚胎那个基因编辑嘛。所以我们整个团队一直都在辩论和纠结这件事情，就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该不该阻止，基本上我们讨论的人都能达成共识，我们觉得该，因为这太可怕了，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后果，什么社会阶层的固化，
1: 对，
0: 对吧？不平等啊，各种。
1: 最容易想到的其实就是不平等这个事情。
0: 对，
1: 而且后面它有无数的可以想象的，就是所谓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个新人和旧人
0: 对
1: 之间的这样的这个差异，强者越强，马太效应等等等等。
0: 对，嗯，甚至我们都亲手造出了一个不是我们人类的物种都是有可能。
1: 对，
0: 你这个发展下去，你不知道造出的是一个人类还是一个恶魔还是一个怪胎啊，
1: 嗯，对，
0: 所以这项技术该不该阻止，必然是该。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都觉得很恐怖。
1: 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边界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我们有一个活动，我们当时还讨论过，就是类似于脑机接口
0: 对
1: 这样子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聊到后面也会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说人工耳蜗，它一定是造福世界的。然后你说脑机接口发展到某一个程度，你让自己开始往这种超能力、
0: 对
1: 超于自然能力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时候，该不该去禁止？其实我们说对于胚胎的这种操作，也会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家族遗传病，
0: 嗯，
1: 在旧有的技术背景下，嗯，可能他们就不可能存活后代，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后代只要生下来，它一定，比如说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甚至没法长大，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有没有去获得这样子的医疗干预的权利？
0: 首先就是用于治疗疾病方面，那这个我相信全世界都没有太大的争议，
1: 嗯，
0: 包括现在欧洲也批准了用于治疗疾病的，
1: 对，
0: 用于治疗罕见病的，对吧？
1: 但
0: 是我们讨论的是能不能用在健康。
1: 对，这个事情其实它的点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最严重的疾病，
0: 嗯，
1: 那么再往后一点，你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基因，
0: 嗯，
1: 我就是很难控制住食欲的，我如果不去斗争，我就很容易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大家看我现在好像这个体型还行，但我其实是每天都在和食欲做斗争的结果。那如果说我哪天意志力崩溃了，我把自己吃成300斤了，
0: 嗯，
1: 那我对健康也有风险啊。那我有没有权利对我的假设当中的后代，
0: 是的，
1: 我把这个基因给敲掉呢？
0: 对，你的这些思考，我们当时团队在开编剧会的时候全部都讨论过，
1: 嗯，
0: 我们觉得它的这个边界，就是治疗和增强的这个边界真的是没有一条红线的。
1: 对，
0: 甚至近视也算不算呢？
1: 对啊，
0: 想
1: 你想我们现在肥胖是疾病啊。
0: 对啊，
1: 近视那毫无疑问也是疾病啊。
0: 也是疾病啊。
1: 对，
0: 但是啊，你不能往后推演，
1: 嗯，
0: 你往后推演你还是会觉得很恐怖的，
1: 嗯，
0: 但是真正让我们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讨论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阻止，就哪怕我们制定再严苛的法律，我们哪怕在社会的医学伦理再达成高度的一致，我们最终能不能阻止这项技术的发展。
1: 就你的意思是有一点点像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人工智能。
0: 对，
1: 就虽然说其实从伦理层面也一直在讨论，
0: 一直在讨论
1: 要不要 AGI
0: 啊，
1: 然后 AGI 如果到了会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科幻电影已经脑洞了无数次了。
0: 对，
1: 但架不住现在的这个
0: 技术朝鲜发展，
1: 朝鲜发展，而且你禁了也没有用，肯定还会有地方他会比如说偷偷的搞啊，
0: 嗯，
1: 或者说是一鸣惊人啊等等等等。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因然和实然之间的巨大的一个鸿沟。
1: 嗯，
0: 当我们跟科学家也好，跟各种不同的人谈论应不应该的时候，我感觉大家都倾向于必须要限制啊，他不说阻止啊，就必须要限制。但是当我们一旦问到，那你觉得 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限制住它的发展。那所有人都犹豫了，

0: 你就做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想象，就假如我们周边有某个国家，他们法律允许在我们这个国家搞基因编辑，就在健康人身上做基因编辑的实验，没有伦理禁忌，你们都到我们这边来搞吧。
1: 啊，那
0: 我们以后生出来的后代都要。
1: 很多的不单单是他们自己国家，我相信肯定会有所谓的医疗旅游，或者是生殖旅游
0: 啊，
1: 跑到那儿去做。
0: 对啊，那你说，假如周边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后代都比我们更高、更快、更强，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
1: 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竞争的这种。
0: 对啊，这是一个博弈啊，这是就是说你做到最极端的假设就是这样的一个假设，这有点像是禁止核武器，有点像嘛。
1: 嗯，
0: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点像的。
1: 嗯，
0: 你有，大家都觉得对人类来说不是好事儿，但是我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
1: 这个有点毛骨悚然啊。然后你这次整个的这个筹备，看了那么多的资料，跟那么多专家学者聊完之后，
0: 对，
1: 就是你觉得人类现在具备把超级宝宝编辑出来的能力了吗？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现在肯定还是没有这个能力。
1: 现在还没有，
0: 就现在还是没有。哪怕你听到再多的传言，比如说之前有人说马斯克的孩子是被编辑过的，然后几乎每年都有这样多的传言，但是我跟目前的各个，包括跟院士我也聊这个问题，就他们都是一致认为现在肯定还不具备。假如说我是在中国已经是这块领域的大拿了，包括华大，我是最好的公司了，我们都觉得这项技术还是遥不可及的，那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把它真正做出来。但是大家都不怀疑，就只要我们如果啊就没有伦理上的禁忌，撒开了往前走的话，那么这项技术肯定是能做出来。只是说现在我们因为各种伦理的限制，这块的技术的朝这个方向，就朝人的这个方向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医学伦理的禁忌嘛。
1: 对，但是就是可能距离我们所有的技术全部成熟，可以去做到精准的操作胚胎，
0: 对，
1: 定制胚胎，其实已经很近。
0: 我们有时候甚至都很难说它是近还是远。因为是这样子的，第一，我们现在对人体每一个基因的了解，大概还只能到3%到5%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1: 了解的还不够。
0: 就我们人体20000多个基因，22000到25000个基因，连有多少个基因都还没搞清楚，各种数字都是很模糊的。每一个基因是怎么调控我们人体的性状的，不同的基因的组合有什么不同的作用，光对这个我们现在的了解还只有3%到5%。但问题是技术的发展不是线性的。
1: 对，你还考虑现
0: 在
1: 人工智能，
0: 在 AI 大模型的帮助之下，你现在是3%到5%，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就全部搞懂了。就跟那个 AlphaFold， 你说我们测定蛋白质的三维结构，
1: 对，
0: 我们过去大概20年，我们才测定了不到1000个吧，但是 AlphaFold 2一出来，一夜之间1亿多个就被测定完了啊！包括我们人类基因组计划，90年搞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搞了2年，耗资了大概至少几千万美元，
1: 对，
0: 我们才测出人的基因组系列。现在呢，现在的技术1天可以测200个，过去要10年做一个，我们现在1天200个，就是这种代际的这个差异。所以你说我们现在搞懂了3%到5%，很有可能未来一个人工智能一夜之间就全部给你搞清楚了。但是我们也不确定，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但你也不确定它是一定能不能。好，第二步鸿沟才是编辑，你先得了解清楚了，然后你才能去做编辑。那编辑什么时候能做到？这一块可能会更快。前天我在深圳做首映的时候，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也来了嘛，他也是这块科普的大拿。
1: 对，
0: 我当时现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现在我们对基因编辑技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高度？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以我们华大现在的能力，可以一次性的修改10到15次方个。他说的是细胞还是碱基对？我忘了。
1: 他说的是次方。
0: 对，次方，就是一次性我给你打入那么多个病毒进去，就是现在。做基因编辑的修改不是用病毒来做的吗？
1: 对对对，
0: 他说我可以做到一次性我给你注入10的15次方个病毒进去，
1: 这个数字我都反应不过来，
0: 我也反应不过来是多少，就几十万亿吧，大概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对，就一定是一个万亿级的。
0: 对，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他说错了，反正很恐怖的一个数字。当然我们现在闲聊啊，我们也没法核实，但是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至少在他看来，就是一次性修改我们人体很多很多个细胞。目前在技术上都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1: 啊、嗯，这个的话，因为就是我们前面在聊的那个，我原来以为会更科幻的，就所谓的成体治疗，就哪怕是我自己有一些遗传上的这种缺陷，
0: 对，
1: 或者就是前面说到的，像我的这个暴食基因，
0: 对，
1: 可能在有生之年也能够一次性打10的15次方的这个病毒到身上去，以后一夜之间我也变成像摄像老师那样，怎么吃都不会胖的体质了。
0: 它确实都是技术路径上是。
1: 我感觉上个世纪对于很多生命科学在21世纪会怎么样发展的一些想象，
0: 对，
1: 现在好像确实是越来越近了。
0: 对，所以我2026年推出一部《生命密码》这样子的一部电影来说的话、嗯，我一定要拍这些比较科幻的、比较未来的东西、嗯，我不能只停留在中学教科书上把那些知识给讲清楚。当然那些是必不可少的，我要讲。但是我如果只停留在这一块的话，我是觉得就显得这部片子层次低了一点。嗯，
1: 回到这个电影当中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设计，就是就我其实最开始在看你的超级宝宝的这个设定的时候，我在想从正常的这个叙事来说，那总归会去讨论就这个超级宝宝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是不是涉嫌剧透了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最后起码就这个宝宝的角度来说，没有看到这个技术本身对他的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是又聪明能力又强，
0: 对，
1: 然后也挺健康的。
0: 稍微剧透一下，没有死于绝症、嗯、因为其实我们剧本在写出来的时候是有很多建议，建议我们让这个超级宝宝最后还是要让他得一种绝症，这样子才能体现出这些技术的两面性，
1: 就或者你总是有得必有失吧，
0: 对，有得必有失，
1: 你可能在某些地方比如说编辑的时候拖了个把，他可能表现出了一些起码是不如常人的一些地方，感觉没有完美，
0: 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子的建议也很多，但是是我最后拍板决定把那些情节砍掉。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思想实验这件事情必须要推向极端才是有价值的。你比如说假如说我让超级宝宝让他得了绝症，对吧、那么必然就会有人质疑说，那如果我技术成熟了不会让他得绝症，我技术总有一天能够成熟的、
1: 确实，
0: 那是不是你这个东西就可以了，对吧？你因为你电影表现的都是因为它有副作用，你有得必有失，那好，那你真的就一定会有失吗？那是不是按照你的意思，假如它没有失了，
1: 它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对，因为你推到极端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我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影片的重点让超级宝宝他是得了绝症来告诫大家这是伦理禁忌的话，那我觉得格局小
1: 啊，就起码就是。对于这个宝宝本身，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它已经没有风险、只有获益了，那我们还要推进这样的技术吗？那其实更多的就是要放到社会层面去看。
0: 但是我这部影片，因为我个人是持主流价值观的，就是必须要限制，
1: 对，
0: 所以我这部影片就必须要把它的负面效果比简简单单的什么得了绝症还要更提高一个量级，就是我要让你有更深的一个思考。所以超级宝宝并不是因为他有可能得绝症我才劝你不要去做，而是他可能存在一个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一个风险。所以我在影片中才借用那个执法大队杨队长说了一个故事，当然我不想剧透啊，剧透了怕这是我这个片子里头最精彩的一个设计，我认为那个才是真正能够引发观众深入思考的，就是哪怕超级宝宝完全健康，而我那一段情节设计其实是想让观众看到一个更恐怖的事实，就是他越健康越可怕。你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们，这么说吧，说白了就是你不知道超级宝宝怎么看我们普通人。
1: 这个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物种和物种的差距了。前几年那个时候看过一个科幻，我其实也一直在提，就每次聊到就是基因编辑的时候，我其实也一直在提，包括就是人类进到这个太空，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出现了火星的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
0: 对，
1: 它其实和地球人从物种上它就已经不再能严格的定义成是
0: 一个物种。你这个有一篇科幻小说吧，叫火星上的人还是哪个，就是那个谁写的，就海因莱因嘛，他其实就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火星上出生的人他跟我们地球人其实不是一种，不是一种人。
1: 因为首先就是他也没有办法长期适应地球这样子的更重的这个重力环境了。那同样的就是说地球的可能第一代去到火星你也会经历就是骨质疏松啊等等的这个问题，然后火星的那样子的相对比较低的重力环境其实它也会变得个子更高，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科幻它有一个点，就是一个火星人他第一次来到地球，那个时候火星还没有所谓的大气化改造，他还是要生活在洞里面封闭的空间的，他有一种 疾病，叫做开放空间恐惧症。他在地球上第一次看到天空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害怕，然后他待都不想待，就想到室内去。
0: 对，
1: 类似这样。

0: 子这个脑洞，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这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即使可能还说一样的语言。
1: 就像在《三体》中，刘慈欣说的量子号战舰，不是他把别人都干掉了吗？他们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嘛。
0: 对，
1: 第一次真正走入星辰大海的人类，他们已经是非人类了。嗯，他不再是跟我们人类同一种物种。
0: 对，然后回到那个超级宝宝，确实也是啊，就可能有第一代的超级宝宝。它只是点亮了这几个技能点。
1: 对，
0: 超级宝宝的技术也会内卷啊，然后下一代，再下一代，甚至可能一个家庭三个孩子用的是三代技术。这个其实你光是在家庭内部它也会出现问题。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你不能往下推演。嗯，你往下推演就是越推演越恐怖。
0: 对，这确实是是挺迷人的啊。这一部《生命密码》，因为我是只看了那一场首映，你现在陆陆续续已经十几场，而且你每一次就不会看屏幕了，你更多的时候其实是看观众。
1: 对
0: 吧？
1: 看观众。
0: 你自己看下来，就观众的这种反应和这个效果，各个年龄层的达到你之前的预期了。
1: 诚实的说，反馈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0: 哦，
1: 对，
0: 诚实的说还要好。
1: 诚实的说，不是吹牛的说。
0: 我还以为要转折呢。
1: 对，诚实的说，就之前我们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其实我们还是心里有点打鼓的。第一，我们觉得这么深，就是因为它深可以其实很深，它的思考是很深的。
0: 对，
1: 然后他选择的这个话题，像 DNA 啊，里头还出现了很多专业术语，那么孩子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对吧？但是现在看下来，孩子们的反馈是非常好。我在电影院里头，我不看屏幕，我就对着观众席看，看有多少孩子专注的看，有多少孩子走神，对吧？这十几场下来，我看绝大多数孩子都能从头到尾一口气非常专注的看完。
0: 即使是开头科学史的部分，
1: 对，该笑的地方他们都会笑啊，该兴奋的地方也都会兴奋。嗯，所以目前来说，从他们发的朋友圈还有在群里发的各种评论来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寻觅自然系列口碑最好的一部电影。
0: 口碑最好？
1: 对，口碑最好，是超过了之前几部。
0: 这个其实从题材的角度，我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超出预期的。 对，因为我更多的是站在就是我一个这个成年人，而且我自己也是一个科普工作者，这样一个视角看的。当然我觉得就仅从收获来说，生命密码这一部片子对我个人的收获是很大的。那甚至它一定程度上也帮助我重新理解了 DNA 的很多的这个事情。
1: 对，
0: 但是这个毕竟是我是一个相对来说准专业的观众。
1: 对，
0: 但没想到就是在亲子甚至是这个青少年
1: 孩子们里头，你看它其实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地球往事和无形之力这两部片子呢，是相对来说故事少了一点，只有开头五分钟有一个故事，后面就全部都是在讲知识。
0: 对，
1: 那对孩子来说呢，叫知识密度太高了。那我们时间的形状虽然从头到尾在讲故事，但是因为它故事里头的知识是相对论，太难了对于孩子来说。那只有生命密码这部影片是要故事有故事，知识难度也没有那么高，比时间的形状要少了很多。所以在这种两种力量的加持之下，
0: 虽然我觉得就是生命密码本身的知识难度它并不低但我后面意识到了，因为你们的呈现方式比较好。
1: 对，
0: 你们把这个东西真的是掰开揉碎，而且通过这个技术视觉的这个手段搞得特别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了，所以对孩子吸收起来反而没什么门槛。
1: 画面的色彩也是特别的鲜艳和丰富，也符合孩子的要求。
0: 对，
1: 就是你要知道我自己审片的时候是在我自己电脑上小屏幕上看的嘛，我都没有觉得很震撼。但是有时候我到电影院里，在巨幕影院往那个面前一站，当你眼前的整个画面都被包裹的时候，你再看到那个巨大的双螺旋结构，然后那些解旋酶、那些聚合酶、核糖体你会觉得特别的震撼。
0: 就你那个开场的那个动画那一段，我都觉得已经是很精彩，很精彩了。
1: 然后我们最后结尾还有一个细胞城市那段动画，我们做了6个月，那一段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段。
0: 一段动画做
1: 对那段动画大概1分多钟多一点吧，做了6个月就是一个设计师整整6个月的工作量，
0: 哇，
1: 反复的修改所以那段是被认为我们最精彩的一段。我们把那段片段截取出来放到那个网上，小视频传播量也是特别好的。
0: 科学真正要流行起来，如果科普电影它本身能够成为一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生活方式吧，那其实这也是它能够真正流行的一个标志了。
1: 对，而且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你可以攒着一股劲到六一儿童节那一天点映一场《寻觅自然生命密码》，然后邀请 看，作为亲朋好友的家长还这么去看，
0: 对，就是这个是真的寓教于乐了，是吧？
1: 这是最好的六一节礼物。
0: 对啊，我们有一位这个直播的布置个朋友听了半天啊，说导演有什么作品，导演的作品你可以直接搜叫寻觅自然，
1: 对，
0: 秘是
1: 秘书的秘，
0: 秘书的秘，
1: 不要说秘密，
0: 秘密的
1: 不知道、那个、
0: 对，寻觅自然。然后呢，其实寻觅自然这个系列有非常多部的这个电影啊。
1: 对，
0: 然后现在上映的呢是叫生命密码，然后之前呢这个可能比较有名的是时间的形状、嗯、然后导演汪杰呢他有一本同名书叫时间的形状、嗯、那这个是在我们的科普书的
1: 圈子里头，
0: 圈子里边那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啊、对，知名度很高了，
0: 属于顶流啊。
2: 从 DNA 的非中心对称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历史丰碑，从基因定制宝宝的伦理思辨到 AI 浪潮下人类创造力的重新定位，和汪杰导演的对谈啊，不仅仅是一次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叩问。科技向善，探索未知，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我们始终坚信规范与伦理是保护人类文明底线的护城河，而开放、合作、敬畏自然的科学精神才是指引我们走向星辰大海的灯塔。

0: 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当前中国城市正经历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深刻转型，城市更新不再是简单的物理空间改造，而是一场关于城市价值、治理逻辑与发展观念的深层次变革。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由第一财经总编辑杨宇东对话城市规划与治理领域专家、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亚洲建筑师协会主席武江，深入探讨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
3: 是你要更新还是他要更新？
4: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3: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4: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3: 一定要给出路，给个可能性。
4: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3: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村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村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它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
0: 对
1: 解
0: 呀，
1: 决了，它就一定是满
0: 你比如
1: 足
0: 上
1: 感
0: 海有
1: 了。
0: 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
1: 对。
0: 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4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
0: 是
1: 线
0: 是
1: 打
0: 是，
1: 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
0: 对，
1: 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
0: 个
1: 的
0: 性
1: 需
0: 化
1: 求，其实
0: 是
1: 跟
0: 一回
1: 商业也
0: 事，
1: 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强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0: 啊。
1: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就是200-300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 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
2: 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2: 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

0: 题，你不一刀切，而且帮助他。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长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吧。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主义，像是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

0: 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1: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0: 对，
1: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浦滨江也
0: 是，
1: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0: 工业袖带，
1: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浦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呀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0: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观察？
1: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0: 没有了，这
1: 没有
0: 了，
1: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七十年五十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0: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1: 也许一百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去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0: 是，
1: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0: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1: 没错，
0: 稳定回报，对吧，
1: 对，
0: 资金也很，
1: 它可能一百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0: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1: 是的，
0: 城市更新，
1: 所以城市
0: 更
1: 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0: 是。那我们也看到十五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1: 对。
0: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一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
1: 是是，
0: 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1: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0: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1: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0: 对，
1: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了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0: 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1: 对
0: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0: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1: 对，
0: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1: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0: 是
1: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时间，
0: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1: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0: 是，
1: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1: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两说节目。

0: 当前，低空经济以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万亿级赛道的发展空间而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感知、决策、协同、调度、监管全链条重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成为低空经济从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商用的核心驱动力。当下发展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技术会为低空经济的技术和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想象？人工智能加持低空经济能否加速起飞？未来各类应用将如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在此过程中还有哪些安全落地指南？本期两说由第一财经主持人刘烨对话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行院长、信息科学与技术专家李世鹏教授，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低空经济发展。
1: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哈，其实我们能越来越感受到人工智能发展的加速度。以前呢，我们觉得是可能每隔几年会有一个大消息，但现在是每隔几个月甚至几周就会有一个新的热点的出现。这种加速的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会对我们的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改变？
2: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确实成一个加速度啊，往前去发展。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必须了解现阶段人工智能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会把一些他没有的能力或者是能力不成熟的应用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核心的一些领域。
1: 不能拔苗助长哈，
2: 不能拔苗助长。基于这样一个话，其实我是觉得在人工智能能促进的领域很多，包括一些比较常规的或者是逻辑性很强的一些工作啊，他都可以去做。比如说程序员，我是一个坚定的相信者，我本身也是从程序员开始做起，对吧？但是确实发展到今天来讲就是一个现象，而一些需要人去介入这些职业还得以这个保留，尤其一些创意，尤其对人的了解，人要指挥 AI 去帮助我们做事情，
1: 逻辑性比较强的或者偏客观的，
2: 对，
1: 可能先会被替代掉，而偏主观能动性的可能会不太那么容易被取代。那么人工智能到底赋能哪些行业呢？这两年我们都在说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但这个千行百业它也有先后的次序。一开始我们在觉得它可以替代一些客服，它可以替代一些销售。那么在2025年，我感受的是人工智能跟教育有非常深度的融合，我们开始在教育领域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个落地哈，包括一些工业机器人在生产端。就目前来看，您觉得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对哪些产业会最先形成成熟的落地的这些推动和发展？
2: 其实这回到我为什么后来从做人工智能转到了做低空经济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是发现其实人工智能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一个垂直领域，
1: 对，
2: 比较小。我做一个语音识别，我做一个会议纪要就是一个应用。但我发现低空经济是真正能把所有的最新的信息化技术人工智能应用到这样一个领域，
1: 集大成者，
2: 集大成者，而且是可以源源不断。它的目标很明确它的这个要做的事情也很明确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去用人工智能来推进是最有效的，而且它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巨大的应用前景。没有人工智能，基本上未来的低空经济的规模上不去。
1: 整个这个低空经济领域，我们从感知到决策、控制、协同、调度这五大环节当中，您觉得人工智能分别如何去解决他们的行业痛点问题？
2: 其实你刚才讲这个五个环节也正是低空经济是从一个飞机去规划起飞这个飞行降落的一个全过程所必须的首先感知啊，感知为什么很重要呢？感知是讲我们物理世界转换成数字世界的一个桥梁，对吧？我们各种传感器、各种监测设备，没有这一步的话，你是根本不知道飞机在哪里。利用人工智能的，需要它是数据维度特别复杂，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感知的设施，靠一个单一的一个这个方法，可能并不能

0: 感知到所有的信息，所以它需要一个多个感知设备融合在一起。这融合本身就是很多人工智能的事情。
1: 决策
0: 在空域有几千架、几万架次的时候，你所谓决策就是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飞，我什么时候该起飞，我沿着什么航路在起飞，那这时候需要去人工智能计算。而且这如果是你不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你死算的话，你是不可解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都是跟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它每一步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价值。
1: 低空经济它的发展，很多人说可能上半场是看制造，下半场就得看 AI。低空经济是不是也在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啊？就是如果人工智能不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话，低空经济也很难真正的实现它的价值。
0: 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啊。如果是在这个加强一点，就是这上半场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物理上一些设施、
1: 能不
0: 一
1: 能
0: 些
1: 造
0: 飞
1: 出
0: 行
1: 来？
0: 器，哎，能不能造出来的问题。那下半场要看大脑，但是上半场其实呢，没有人工智能也不行啊。现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下半场，我觉得下半场可能是我们15里面可能是真正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必须在里面起到很关键的一些作用。低空飞行具有高密度啊，就是异构、高密度、高频次、高复杂度。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传统的像大民航的，需要去人工的管制员去管理每个飞行器的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举个例子哈，就是现在还没达到这个15最后的300万架次全国每天的这个量啊。今天来讲，深圳应该是走在全国前面。我们深圳现在每天的飞行架次是1万架次。那么什么概念呢？全国所有的商业航空，所有机场加起来，国内航班也到2到3万架次。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就这么多，1万架次。所以你靠一个人工管制员去手动的去管这个事情，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必须靠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做，需要自动去在这个飞行过程中，需要飞行器加上基础设施就是管理系统之间的一些人工智能东西互相配合，保证所有的飞行跟其他的飞行器不打架，跟环境不打架，所以它不是一个可选项了，是一个必选项。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这个低空经济实际上有强烈的数字原生性跟 AI 原生性。
1: 就像您说的，其实，在2026年的开年，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的结合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全国各地的这个新春第一会，都把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力的赛道。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种？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在2026年开局及冲刺的这样的一种格局。
0: 低空经济，它真是代表了这个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你要从这高层次来讲，它本身这个行业这个经济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新的，都不讲赛道了，它不是一个赛道，它是空间。那么低空是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但是是远远没被把它这个价值发掘出来的这样一个空间，它能带动的这个产业的规模，那是这个万亿级。我就觉得今天讲万亿级可能是
1: 有点
0: 有点
1: 小了，
0: 小了，对，那万亿级美元都不止，而且它真正能带动的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范式的一些改变。
1: 目前这个低空经济好像有人用一种词说它像一个盆景，它是一种实验型的、展示型的。那很多人在期待说，它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成为融入百姓生活的有烟火气的风景？
0: 从盆景到风景我觉得我们15规划里面已经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1: 我们能想象到的，低空经济它要去真正的成熟落地，可能会有几个挑战：成本问题、技术的问题，当然还有我们城市精细化的这个空域的管控问题。您觉得这几个问题如果排序的话，它的重要性怎么去排序？哪个可能会最先得到突破和解决？
0: 那从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如果排一个优先级来讲，我是觉得基础设施要先行，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 我们在修建一个空中的高速公路，因为路都没有的话，你车怎么跑？
1: 要致富还得先修路哈。
0: 对，对，对，低空发展也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飞行器，飞行器的技术，尤其长续航，大载重的飞行器的技术，是需要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在基础设施里面，那就可以分到很多系列，比如说通讯、导航、监测，尤其通讯技术的进一步这个发展。好在就是国家在十五规划里面也明确的提出来了，要把这个低空空域它的试飞的这个空域要做到90%以上的通过那个低空通讯网络进行覆盖，那剩下的就是企业要不断去繁荣我们的低空经济应用，各种各样的应用，在这样一个有保障、有安全保障、有效率保障的这个高速公路网的情况下，那就可以得到很迅速的一些发展。
1: 在所有的这些挑战当中哈，您认为排序第一的最重要的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基础设施。
0: 基础设施
1: 之前其实您有提到过，我们需要去构建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的四张网。对，怎么去理解这四张网？为什么我们需要四张网？
0: 我再趁这个机会把四张网科普一下哈。四张网是包括设施网空联网、航路网、服务网这四张网。实际上每一个网它的这个职责各不相同。设施网主要是指我们的起降场充电站这些物理的一些基础设施。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法去起降飞机补充能量。空联网我觉得这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空联网是包括通信、导航、监测、感知各种的信息基础设施，它是负责把整个空域、把飞行器的信息从一个物理的形态变成一个数字形态。而这个航路网，一旦我们把整个空域包括飞行器这个环境信息都变成数字化的话，变成一个数字蓝色系统，我就看里面去计算了。所以航路网是可以对空域进行计算，我们对航路可以进行计算，我们对每一个飞行器的轨迹可以进行计算，不但可以进行计算，可以预测，可以防范冲突发生之前我已经预测到冲突了，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所以对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保障。而这个服务网的话，实际上呢是把前面的这些能力还有数据通过服务网来去赋能所有的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部门以及成千上万个这种低空运营企业，他们都需要从同一个平台上拿到同样的数据同样的一些能力，保证他们的飞行。其实我们现在至少在低空经济发展的初期的话，叫飞行器与我们这个四张网一些基础设施、低空大脑或者三联系统来同步配合，这样保障安全。未来随着每个飞行器自主能力的这个越来越强的话，那它的管理可能更多的通过规则来进行管理。
1: 所以虽然它是在天空飞行或者低空飞行，但实际上它更应该参照的是地面交通的管理规则，而不是航空的管理规则。
0: 对，因为它的规模、它的地方属性它更适合这个利用这个地面交通的这套系统这套理念来去看这个问题。
1: 整个低空经济它锻炼出了我们对于空域的计算能力，锻炼出了我们对于智能体它的感知、决策、协调、调度以及与空间之间关系的能力。那么当我们的这些能力不断加强的时候，是不是会产生出更多新的商业模式，未来更多的这个可能性？
0: 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次去讲。一个是就是说跟低空相关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业务、新的一些数据或者新一些能力，会这个随着低空的发展会诞生了。比如说以前我们做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对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图或者三维的城市的那个地图包括建筑可能它这个更新的频次它没有那么高，可能我两年更新一次我已经满足绝大部分99%了，但对低空来讲，我可承受不了你两年更新一次，两年之前那个地方还没有楼，那今天来讲那就竖起好几个楼了。
1: 对，
0: 你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做到安全。就是关于测绘这个领域， 马上驱逐新的要求，它可能

0: 原来变成一个低频的事情，现在变成一个高频的事情，数据要求也不太一样。我们以前不想地困，就地面啊，这顶多水面跟地面啊两个去综合考虑。现在山五、海陆空都要去考虑。我物流过来之后，我地面怎么去接驳？因为载人的飞行，人可以走下来，物流你要不有机器人，要不有人。要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动接驳的一个装置，所以就会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形态，所以这是从这个低空经济本身所衍生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层次，实际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发现做低空经济的话，实际上不单是我们所有这种技术啊，这种数据得到的这种知识的话，它不单将来更好的服务低空，而且是它整个可以纳入更大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范畴，叫做时空计算，它是这个基础的一个科学一个领域，你这里面沉淀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积累，我可以运用到智慧工厂，对吧？物流，这整个来讲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我怎么样最大化我的生产效率、运送速率，所以这会催生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
1: 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把低空经济作为15五规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哈。所以，对于地方政府以及我们的试点示范区，他们发展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您最想提醒的关键点是什么？
0: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发展低空经济啊，必须对低空经济有充分的了解。因为现在如果是对这个领域，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的话，其实你在表面上你不沉淀下去的，就会让人只会有误，所以避免去热点啊。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喜欢做形象啊，投硬件而不重视软件或者管理。你必须要考虑到你一个城市，我下一个量级，再下一个量级的话，我到万架次的时候，我怎么去管？要适度的发展，同时呢，你能预测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你才会去投入一个适当的一个力，能满足现在需求，同时我有未来扩展啊这个可能性啊，避免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啊，2年之后我这个系统已经不行了，我要重新重构啊，这是一些需要避免的一些坑。还有一些事情就是，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地方发展低空经济，首先要去把所有的安全事项有个 checklist 一个表，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满足这方面的一些要求，这个是很关键一点。
1: 那对于构建技术加标准加法规加保险的低空经济的治理体系，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四个方面啊，都必须配合起来做啊。首先啊，我觉得规则或者是政策这一块是一定要把握住，你所有地方做的一些事情，必须能很快的适配国家政策规则的一些变化。标准是第二个，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自己拍脑袋想出来一个东西，跟其他系统都兼顾不了，你哪怕理念上都兼顾不了的话，那你怎么对接国家去呢？很多城市最后还有跨境飞行、跨城飞行，你这个城市，你的一个飞行规则到那个城市，或者是数据都打不齐的话，那肯定就没法去推行。技术方面的话，我是觉得相对来讲，因为大家对技术接受度还比较高，所以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大民航的就最高等级的安全是十的负九次方，也就是十的负九次方的可能性才会出一个事故啊，这是很严很严的。现在的低空飞行的安全等级可能十的负六已经很好，但是呢，你需要去技术手段来做保证，规则也来做保证，最后就是事前、事中、事后的这种补救啊，这种补偿必须是我们整个这低空经济体系的一个部分。
1: 刘院士，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对话让我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无人机的发展开始从单体的智能走向系统的智能。以前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无人机单体它的智能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智能化的系统来去承载它的这个发展。
0: 其实这个是说。

0: 所有这个智能体发展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啊。低空经济因为它的规模化，我们要达到万亿级这种产业的话，它成千上万的同时在空中飞行器在同一个空里飞，它的不可避免的会有跟其他飞行器冲突的。这就是多个飞行器之间的一个或者是多智能体的一个协作的关系。通过智能器本身啊，就是单个飞行器本身，它可能解决一个局域的问题，但广域的问题，更大规模的话，必须通过系统来做啊。
1: 所以，这是不是您所提到的，我们要构建一个城市的数字底座的重要性？
0: 是的，这个就是从系统的层次上，必须把这所有的信息都能看得见、管得住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 SMG 的这个大院哈，它就在上海城市的中心。在未来的这个您的这个构想当中哈，比如在我们的这样一块空域上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觉得首先，你的物流，你可能是你想点的外卖、点的咖啡，可能就是直接就飞到你的手里面去了，
1: 就我们站在这儿，
0: 就在
1: 这
0: 这边，
1: 咖啡就过来了。
0: 就过来了，你伸手就把这个咖啡接过来了。还有更多的场景，对吧？我们比如说在夜晚，保安不用巡查了，我无人机巡查，有情况他马上识别，马上就报警等等。
1: 这楼顶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起飞点？我可以坐无人机上班。
0: 对，可能将来很多的建筑的楼顶都变成就是载人的、eVTOL的起降平台。以后我们下班不是从楼上往下走，而是要反过来从楼下往上走，所以它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要说大家最熟悉的发明家的故事，爱迪生改良灯泡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答案。
2: 是啊，谁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呢？
3: 当然，就是经典的故事的另一面呢，就是它经常会有点过时。那要知道，爱迪生改良使用白炽灯并为他申请专利是1879年的事情，就太早了。那你如果要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炽灯已经大量被 LED 灯和节能灯取代了。
2: 对，你要找一个当年的灯泡有可能都找不到，对吧？变成无实物解说经典故事。
3: 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上半叶，白炽灯还是当时照明市场主流，而且当时还处在电气化还在全球普及的阶段，照明生意受关注的程度其实不亚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以至于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商业垄断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标题里所说的太阳神垄断联盟。
2: 其实在垄断的历史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经典程度可能和白炽灯差不多。有多经典呢？你像 BBC、 NPR 都为它专门做过节目，还有一部纪录片。那这些延伸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而且在很多讨论卡特尔的学术论文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也经常会作为案例来出现。
3: 卡特尔是商业垄断形式之一，之前我们在李佩克和埃及法本的节目里面都聊到过几种垄断形式的区别。那除了卡特尔以外，还有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在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点，就是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推行计划性报废的成功案例。那所谓计划性报废呢，就是厂商人为的会去限制产品的使用寿命，以此来促进消费者持续的购买。
2: 有组织有点有意思啊！你说的这种计划性的报废，怎么说呢？是不是那种什么新的 iPhone 发布了之后，老 iPhone 就会慢慢的这个性能变差那种都市传说
3: 啊？对，太阳神垄断联盟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想把白炽灯的寿命限定在1000小时，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BBC、NPR 他们那些作品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节目肯定也会深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太阳

0: 双生垄断联盟，我这次还是想要换一个思路。那今天呢，是希望用比较长的篇幅，通过这个案例来直接的探讨卡特尔，探讨垄断，并且希望挑战一下大家在直觉层面对于垄断的负面影响。
1: 那我们大致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回溯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展开这个卡特尔的两大目标，一个叫利益分配，第二个叫质量控制。最后呢，我们会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联盟的崩溃以及它给世界留下的后遗症。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各家白炽灯公司当时是如何结盟的。其实先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美，白炽灯已经是一个充斥着各类卡特尔组织的细分领域了，而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是一个全球卡特尔合并以后的结果。
1: 就是各大剑派已经成立了，但最后的五岳派还没有成立，是吧？
0: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跟白炽灯和电气化的进度有关系啊。节目开头就说了，白炽灯是一个很老的发明。那在核心的灯丝部分呢，爱迪生当时使用的是碳丝，然后很快又有了金属丝，比如说钨丝这种。那到了20世纪早期呢，金属丝的白炽灯就已经是一个成熟发明了，其实在生产上没有难度，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一个低效竞争的状态。那市场上几家重要的大公司主要是靠着专利保护来构建自己的壁垒的。而白炽灯推广的另一个基础呢，就是要先有电，就是整个城市的电气化普及率要够高，同时规模要上来。
1: 这就 Q 到我们在博士那期节目里边聊到的，就是罗伯特博士他创业想要做电气工程，但他所在的那个斯图加特市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电站，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空间了，所以创业没多久就裁员了，就这个背景是吗？
0: 对，就是这个背景。而等到真的有电以后呢，其实更有利的是更大型那种电气设备，就是博士做的那些嘛。那电灯泡的消费量又不会那么高，然后它利润也薄，所以说低效竞争、专利保护，再加上市场规模有限和利润空间有限，这四个要素加在一起呢，就非常容易催生垄断。所以如果看20世纪初的欧美的白炽灯市场，可谓是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这里我们简单举四个国家的例子，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首先说美国，美国这个市场主要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继承了爱迪生专利和技术主打直流电的通用电气，还有一家是以变压器出名主打交流电的西屋 Westinghouse。 这两家公司之间呢是达成了所有专利的交叉许可，然后他还和另外四家小公司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统一了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白炽灯价格，然后所有的产量呢是在协会成员当中分配的
1: 啊，所以价格确定了，然后产量又有在协会之间分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卡特尔。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卡特尔，这些公司都还蛮有名的是吧，像通用电气啊，包括西屋现在还是很有名。
0: 这就是美国范围内的白炽灯卡特尔。那这个核心就是最大这个通用电气了，即使有了协会呢，通用电气其实还是不断在寻找机会去入股收购或者去排挤一些更小的公司。那直到1911年，联邦法院终于看不下去了，他指出你们通用电气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这个判决结果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联邦法院是要求通用电气把所有收购来的资产和负债都整合到母公司体内，就不要放在外面就是假模假式的了。这个就导致了通用电气在整合了以后，明面上就占据了全美灯具产量的80%，这个装都不用装了
1: 啊。这个就是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有点松散的卡特尔，现在就是联邦法院要求你直接变成一个托拉斯。
0: 是，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当时联邦法院这个思路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当时一家独大的卡特尔是吧？那你要不接下来讲第二个国家，就是英国的情况。
0: 如果大家对于白炽灯的发明细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当时英美两个国家的发明家几乎是同时发明了白炽灯的技术，所以在英国白炽灯也很成熟啊。然后有几家本土的中型公司，也有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外企介入。到1913年的时候，有四家公司先是成立了一个叫钨丝灯协会，然后到1917年又吸纳了外面的六家公司，升级成一个更大的协会公司，然后协会内部形成了专利互换、统一价格配额制，垄断了英国90%以上的白炽灯生产。
1: 从英国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些卡特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先消除内部的那些专利的壁垒，那是他们互相竞争的一个砝码嘛。然后消除了之后就是控制价格，然后分配这个生产的指标，最终就是掌握所有的市场机会。
0: 是的，这可以说就是卡特尔的主要工作目标。 那说到德国的白炽灯市场呢，也是有三家的主要公司，分别是通用系的叫 AEG， 然后本土的是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还有一个稍小的是德国白炽气灯公司。这三家公司是在1903年牵头搞了一个覆盖德国以及周围多国的卡特尔协

0: 但是到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以后呢，德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之外业务就很受影响，所以到1919年，三大公司就决定把各自的白炽灯业务剥离，然后再合并，形成一家规模更大的独立公司，叫 Osram。
1: 啊，这 Osram 其实这个品牌现在还是很有名的，现在也还是全球头部的照明企业，就中文的名字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就叫欧司朗。那像你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啊、哈尔斯克，其实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些欧洲公司。
0: 那我们最后再说说荷兰。荷兰的白炽灯行业没有出现过卡特，因为它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巨头，就是飞利浦。飞利浦它是家族企业发家的，然后早期生产灯泡的时候，其实还严重的依赖过德国和奥地利的进口供应。但它正好是抓住了一战的机会，以及当时荷兰本土没有专利保护的这个漏洞，它是靠仿制技术以及在荷兰本土生产这个低成本，开始迅速向欧洲各国出口灯泡。他尤其是抢了很多德国公司在一战之前的客户，所以说欧司朗其实对于飞利浦非常的不爽，这个也引起了通用电器的警觉，因为他们当时也在开拓欧洲市场嘛。
1: 啊，所以我们一开头说当时的白炽灯这个行业有点像有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其实真的挺像的。你看当时在一战这个时期，几个主要的白炽灯的生产和销售国内部都有了这种结盟和瓜分市场的经验，而且还诞生了一些巨头公司，然后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其实还是蛮白热化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范围内，这些卡特尔彼此还要竞争，对吧？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但因为白炽灯的需求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说这个竞争很快就会走向所谓的零和博弈。
0: 没错，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急，但是又不想轻易的把自己的市场份额让出去，这个就导致了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整个行业里面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的，像专利联盟和各类合作协议来覆盖的公司是越来越多，整个欧洲市场反而是更加混乱了。举个例子啊，欧司朗在1922到23财年，它在德国的销售量甚至只有前年的1/3。那通用电气是担心欧司朗或者飞利浦这些剩余的产能终究会流入最大的美国市场。于是，在欧司朗和通用电气协调下，欧洲市场开始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卡特尔而努力。到了1923年12月23日，欧洲几乎所有大型灯泡制造商的高层代表就齐聚到了瑞士日内瓦，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名叫"国际白炽灯工业发展与进步公约"的文件。那为了监督这个公约的执行，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瑞士公司，公司名字是法语啊，实在太长，读不来。但是它里面使用了一个太阳神的希腊语叫法，叫 Phoebus，所以这个行业联盟也被称为 Phoebus Cartel，就是太阳神垄断联盟。啊，之后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之后再提到这个联盟的时候，可能也会混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和 Phoebus 这两个说法。
1: 这个公约还是蛮像一个气派很大的一个公约的，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对吧？然后起的名字又这么大，那所以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里边到底包含了哪些公司？
0: 最主要包括了德国的欧司朗、荷兰的飞利浦、英国的联合电气工业、匈牙利的叫通斯拉姆，还有法国的灯具公司，然后还有通用电器在欧洲、英国、中国和墨西哥的分公司，然后之后又很快吸纳像东京电气株式会社这样的非欧美公司。
1: 那我要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通用电器是几个不同市场的这个分公司小号来上线的？它为什么不用这个主号，这个母公司来参加这个卡特尔？
0: 这里有几层考虑啊。首先就是通用电气之前在美国不是已经被反垄断过了嘛，它比较谨慎，所以明面上面会回避参与这种大型的卡特尔，就怕翻旧账。其次呢，就是这个卡特尔的势力范围其实是在规定里面是明确不涉及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不构成危险，所以它也不用参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跟通用系没有关系的公司呢，其实都或多或少被通用电气入了股。比如说，在欧司朗，通用电气的持股比例是29%，在飞利浦呢是17%，而在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其实是高达40%。
1: 啊，所以通用电气实际上是在用股权，而非前面说那个协议来控制和参与整个卡特尔的运作，甚至我觉得可以说它是这个卡特尔隐藏的一个大 boss 或者是核心，是吧？
0: 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另外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理解这个卡特尔的结构和持股关系。
1: 那前面我们梳理了20世纪早期欧美这个白炽灯市场的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竞争态势啊，以及最终把所有大公司拢在一起的这个巨型卡特尔，名叫太阳神垄断联盟。那接下来，岳老师就展开讲讲吧。前面你说过，这个卡特尔形成了之后有两大工作目标，他们具体是要干什么？
0: 前面也说了，不管规模大小，所有卡特尔的运作规律和目标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其实都是先通过合谋来控制市场，然后再通过协商来瓜分利益。具体到太阳神垄断

0: 联盟这个案例呢，它这个公司主体 Phoebus 实际上只有几个部门，分别是财务、销售、宣传和技术，还有一个管委会。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第二个就是实现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们这里先展开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跟销售和财务主要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太阳神垄断联盟协议，它的全球市场被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也就是核心是联盟里面各大公司的本土市场。第二层呢，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但也有说是欧洲剩余市场的。第三层呢，是所谓的海外共同市场，像中国、墨西哥、日本这些都包括在内。至于说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呢，是不在这个垄断联盟的覆盖范围里面的，这个是由通用电气和西屋这个联盟自己掌控的。针对每个成员公司 Phoebus 都给出了销售的配额比例，具体的比例数字呢，是根据1922到23年各家公司在每层市场当中的销售业绩固定下来的。这么说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飞利浦的例子。飞利浦尽管是联盟内的第二大成员公司了，但是它每年的总销售额只能占到整个联盟销售额的 20.2%。
1: 啊，定的这么精确啊，就是再次感受到卡特尔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计划经济感觉的一个组织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你定了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飞利浦只能在 20.2%， 那他如果一下子卖的太好了，超过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0: 理论上 Phoebus 会罚他款，然后具体的罚款金额是梯度制的，你超出这个比例越多罚的就越多。那各家公司会预存一笔款项形成一个资金池，主要是用来消罚款。那 Phoebus 的财务部门呢，也会协调这个资金池用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也允许成员公司之间互相买卖这个销售的配额，然后价钱你们自己协商，也可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的方法去调节这个配额。另外呢，这个配额是覆盖三层市场的总比例，那具体每一层市场用多少公司可以自己定。
1: 这个买卖销售配额有点像现在这个买卖碳盘放一样的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那因为我们一般说配额制限定的都是这个数量嘛，我觉得这个具体这个白芝的这个销量，这个是很直观的这个硬指标。那为什么在太阳神的这个垄断联盟里面，他们限定的是这个操作难度感觉很大很复杂的这个销售比例呢？
0: 因为很多资料上针对这个配额写得很模糊，我一开始也认为就是菲比斯的这个限额限定是数量，但是正好找到一篇论文引用了飞利浦企业史数据，明确指说这个是比例而不是数量，所以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呢，你限定数量等于框死这个市场销售的上限嘛，你哪怕像欧佩克那样，你经常大家开会然后重新确定一下这个总配额的上限，我们要减产还是增产，这个也很麻烦。那如果说你限定只是一个市场占比，那么其实所有的成员公司就有动力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只要我的比例保持不变就可以了。其次呢， Phoebus 是允许公司之间买卖配额的，这个实际上就跟罚款类似，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嘛。一方面它限制了个别成员公司过快发展，你要么交罚款要么买配额，其实都要花钱，所以公司就会想一想这个合不合算。另外一方面，不管是罚款还是交易费，其实都可以用来补贴那些所谓的遵守规定甚至说一些生产力低下的企业。最后呢，就是每个公司在三层市场里面都可以自主的分配这个配额比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抑制竞争的策略。很显然啊，就是每个公司都会把大部分的销售配额放在自己的本国市场，就在本国市场尽可能做到完全的垄断嘛。但是反过来说，在海外共同市场这一层呢，那它就会显得很谨慎，不小心在哪个国家卖多了，其实就会触碰到这个总配额比例的红线。
1: 我觉得你讲的前两点的话，其实稍微还有点牵强，就在执行层面的话，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包括就是这个比例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这个数字来定啊，要怎么来调整啊，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那第三层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三层市场的设置，然后再加上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间接的让这些公司竞争的不那么激烈，然后先把这个本土的这个市场先吃下来。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比较巧妙的能够制衡各家公司，然后又留下了能够做大整个所谓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机会，是吧？那讲完了这个配额的问题的话，我自己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我们谈到卡特尔，直接上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卡特尔属于垄断的一种嘛，等于垄断。那么垄断它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垄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赚更多的钱。那么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他们不是会把配额优先的用于本国市场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比如说像德国啊、荷兰这些公司在那个 Phoebus 成立之后，它的这个灯泡价格就上涨了？
0: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首先，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跟之前一些行业的卡特尔不是很一样，就它没有明确的规定统一的灯泡价格。 那具体价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市场里面，由参与这个市场销售的所有的联盟成员公司自己再组成一个价格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商量好了以后，把这个价格再上报。菲比斯不是有个价格部门嘛？他核准以后再执行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哪个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市场里面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市场的白炽灯的价格基本上就由这个公司来确定了。
0: 对，就你感觉上就是，确实是你在这里话语权最大，你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但是如果我们从飞利浦企业史里面披露的数据来看，就是在太阳神垄断联盟所覆盖的这些欧洲国家里面，比如说像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在联盟运行的前10年里面的灯泡价格总体是在缓慢的下降的，只有在1925到27年出现过一轮涨价，而且涨价幅度不高，然后之后就是慢慢的跌。而在美国市场，通用电气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它其实是长期的把灯泡价格固定下来的，变成一个很低的数字，也没有涨过价。
1: 哎，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2个原因啊。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白炽灯灯泡技术层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这个专利的壁垒在联盟内部也消失了，机械化生产的程度也在变高。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条件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它等于是个供给难度非常小的东西，那它的销售价格应该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呢，菲比斯其实是靠垄断把这个降价的节奏放缓了，就它降价是降价，但是降的没有降的那么多。其次呢，我们前面已经推导出来，就是配额的比例制度会刺激整个联盟的成员共同提升销售量。那适度的降价本身也是一种提升销售量的方法，然后再加上这个单位成本，因为机械化生产，它的成本会降低。那对于公司来说呢，就可以实现，即使我降了一点价，那总收入和总利润也能提升。
1: 我理解意思，所以第一点就是降价不能只是看这个绝对值，而要看这个卡塔尔成立前后它这个价格的趋势是不是有变化。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减少了幅度，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另外一点就是价格其实不是核心的，而是看利润和总收入才是核心的。
0: 等于说，公司之间总体来说是一个算总账不算小账的一个模式。
1: OK，岳老师前面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成员公司之间。如何分赃啊？不对，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啊？那接下来谈谈第二个目标吧，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直觉上比较难以理解的。它这个质量控制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在结盟之前，各家的白炽灯泡的这个产品规范其实都是自己定的嘛，然后销售时候也是各自为战。那在结盟之后呢，产品的标准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首要的原因呢，当时因为就是公司之间原本用来相互提防的这个专利壁垒消失了，但是核心问题呢，还是成本。就成本是因为标准化以后呢，像玻璃灯泡的这个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灯座这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它整个生产灯泡的生产设备，都可以做大幅规模的一个采购。那对于零件和设备厂商来说也比较方便，所以说他们要去推标准化，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成员联盟是成功的把原本比较混乱的一个灯座的规格统一成了只有几种口径的模式。那最常用的两种中性口径代号是 126 和 127，另外一种比较小的口径是114。这里的 E 呢都是爱迪生那个首字母 Edison 的那个 E。灯泡的螺纹口和灯座是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灯泡悬在那个灯座里面悬紧就可以通电。
1: 哦，原来这个 E 是爱迪生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刚刚买过灯啊，所以对于这个口径的这个代号还印象很深。所以这个统一的动作其实是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阶段才做成的。那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不然的话，像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接口，搞了这么长时间才统一的话，其实还是蛮烦的。
0: 就是有一种什么秦不仅统一了6国，还统一了网约车那种感觉。
1: 什么梗？好吧，有点道理。那么除了这个部分的统一，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还做了哪些产品质量控制这个工作？
0: 他们还其实决定了白炽灯的一个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因为虽然当时白炽灯已经是个成熟产品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研发工作了。联盟选择路线就是他们希望研制一些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点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那简单来说呢，联盟就是希望通过将白炽灯的工艺、部件、规格和技术方案标准化，来使各成员公司生产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相似度很小的产品。
1: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我一直对于卡特尔比较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了，那还有这么多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呢？
0: 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啊。联盟搞产品统一的目的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抑制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类竞争，就是我通过比较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来试图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如果说产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东西，你这个品牌 价值其实是在被削弱的。
1: 我脑内冒出的画面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要求穿统一的校服这种感觉。

0: 尽量减少攀比嘛。关于攀比呢，其实有论文提到联盟之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它其实是一家欧洲的灯具公司，叫海格雷德，和通用电器在1938年之间，他们两个公司的高管有个通信。海格雷德当时不是菲比斯的成员，但是他依然指责通用电器放任了质量竞争。我们把这个通信的原文朗读一下，就是：我知道完全控制此类事件很困难，但鉴于我掌握的其他信息，比如你的销售员声称极翼的灯泡至少比海格雷德灯泡好 3%， 我有点困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坚持四个政府灯具承包商不以竞争方式证明各个品牌详细优越性的政策。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你说攀比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违和，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产品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里面它其实被说成是一个攀比，或者说是一个不良的企业行为。
0: 对，这其实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希望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这个点，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那话说回来，菲比斯在产品标准统一这方面的属实还是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比如说他们在1925年就对所有的成员公司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规定，就是普通照明用灯的平均寿命不得保证公布或提供除了1000小时以外的其他数值。
1: 啊，来了，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个臭名昭著的1000个小时。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开头提到的时候我实在没什么概念，就是1000小时的寿命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来说算高还是算低啊？
0: 1000小时这个数字其实远低于当时质量水平的一个低啊。要知道爱迪生在1881年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商业灯泡，它的使用寿命就1500小时啊。而把灯丝从碳丝改成钨丝以后呢，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其实可以稳定的保持在2500小时以上。在美国甚至有一个1901年就开始通电灯泡，直到现在还亮着。
1: 所以1000小时这个目标就是你都不能说它是开倒车了，就直接退到了这个起跑线之后了，是吧？
0: 嗯，对，当你知道真相，直接上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企业为了快速报废继而提升销量所动的一个手脚，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商业史上首次有计划和大规模的计划性报废的实验。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事实就是这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一千小时它是怎么定的，就是它有什么市场的啊，或者是消费者层面使用的这种洞察或者统计吗？
0: 嗯，其实照理来说大家动手脚应该会这样想，要不然就是比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这样不太显眼嘛，要么就是降得更厉害，就干脆几百小时就报废了，不是更好吗？这销售量不是更高吗？
1: 对啊对啊。
0: 那据说1000小时这个数字是菲比斯的业务协调员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测算出来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啊。他们认为灯泡的平均寿命在1000小时的基础上，如果每提升10个小时，全球的灯泡总消费量就会减少1%，所以1000小时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而在技术方面呢，他们是说我们相信通过精细的制造工艺是可以把灯泡的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数字就被写入了决议。
1: 所以就是他们画了一条所谓的这个灯泡的使用寿命和最终它这个市场规模的这样一条曲线，对吧？然后最高点就是在这个横轴是1000小时这个地方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的毛咕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准，就是在1000小时，完全就是这种办公室动动嘴，工程师跑断腿这种事情。
0: 对，联盟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做嘛，所以他们在1925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1000小时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相关的执行工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执行层面的目标是什么。那生产端就是要设计和生产出能够稳定的点亮1000小时就坏掉的那些灯泡，然后销售端呢，就是你完全不能以这个灯泡的寿命为卖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完全的消除和限制质量的竞争。
7: 我觉得销售端还好说啊，就是生产端这个，就是原来所谓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是指这个点。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要生产什么几千小时的更长时间这个灯泡更让工程师为难啊，就是你这个1000小时怎么来检测呢？怎么来生产这个东西呢？
6: 对，工程师就先发难了，说你这个1000小时的标准检测方法是什么呀？你这个电压是什么水平？实验室是什么条件呀？这个寿命是怎么算的呀？你得先把这个标准定好了，而且大家都要服，我们才会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各家公司的实验室其实是高频的把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然后测试的条件，还有这些研究报告扔来扔去，还都要抄送自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一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呢，大约持续了3年才把整套的检测方案确定下来，就检测标准定好了以后，那根据菲比斯的规定，所有待销售的产品都要通过双重的检测，就是各家公司要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抽样试一遍，然后把实验的数据和另外一批样品送到菲比斯这个瑞士总部再测一遍，然后最后呢就会获得这批灯泡的平均寿命。然后接下来就是商人们上场时间了，那跟配额制类似，针对平均寿命的控制也是采用经济手段
7: 啊，也是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当初干这些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啊。不过你说到这个经济手段，大胆猜测，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前面那个销售配额一样，就是靠罚款呗来控制
6: 啊？对，还是罚款。那菲比斯还是设计了一个梯度的罚款规定，它规定是只有平均寿命在800到1500小时的灯泡才会被认为是没有缺陷的产品，就可以不交罚款。你离这个平均水平越低，罚款量越少，但是你如果这个灯泡的品质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触发更高额度的罚款。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假设这批灯泡是此前白炽灯的平均质量，就是寿命超过2500小时，这种类型的灯泡每卖出去1000个，公司就要缴纳100瑞士法郎的罚款。另外这个1000小时的寿命规定不仅限于内部抽真空的这种传统的白炽灯，也适用于就是一些新型的白炽灯，就是内部充惰性气体那种模式。那充气白炽灯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实现更长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你想把它寿命往回压就更困难了，然后在技术退步的过程中其实交的罚款也就越多。
7: 我刚听你描述这个梯度的罚款，让我想到这种什么 NBA 的每个球队的工资帽，对吧，超过了一段就是奢侈税线，然后你要交更多的这个税，然后还有什么土豪线啊，第二条土豪线等等这种梯度的设置。
6: 所以对于白炽灯可能叫长寿线。
7: 我问题就来了，你前面讲到技术又在发展，出现了理论上可以实现更长寿命的这个新型的白炽灯，然后要压低它这个寿命的难度就高了，他们怎么办呢？这些公司真的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搞了吗？
6: 只能说经济手段真的很有效，就是在这个1000小时规定出台以后，所有联盟企业的工厂确实都在往免罚款这个区间段努力。可以看到到了1932年到33年，所有工厂灯泡都可以做到把他们的平均寿命控制在1500小时以内，然后各工厂之间的质量差异度也越来越小，而且灯泡的整体的寿命是非常接近于1000小时，可以说是完美回应了菲比斯早年假设，就是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7: 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些工程师他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产品的技术退步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条线上，怎么说呢，有点无奈吧。
6: 顺便一提啊，在发现灯泡寿命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以后呢，这些公司还考虑过一些更复杂的所谓的联动控制的方案。比如说美国司法部在1937年就披露，通用电气甚至跟一些手电筒的电池制造商合谋过，他们希望把手电筒的那个灯泡的寿命和它的电池寿命匹配起来。那原本上你把一个灯泡的寿命耗尽需要有三节电池，你就你换两次电池，就第一次放进去然后换两次电池以后才会把这个灯泡给弄灭。但是他们最终希望说你一节电池的电量用完，这个手电筒的灯泡也就报废了。那通用电气预估，就是如果我们达成这一切，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手电筒业务增长 60%。
7: 这手电筒是亮了，但这个良心是打打底黑啊。好吧，刚才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卡特尔的第二目标，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计划性报废的思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企业行为。
6: 我想先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性报废是公司自己决定，或者说通过卡特尔内部密谋来决定的一个结果。消费者对于技术退步的知情权其实完全没有得到保障。那这种隐蔽性很强欺诈是整个计划性报废里面最受唾弃的部分。不过严格来说，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是在讨论垄断时候直觉层面很常见一个结论，那深究起来可能会有些修正的空间啊。在1000小时寿命这个案例里面，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就可以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向，我们再做判断。首先前面轻轻带了一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联盟选择技术路线叫研制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些些物理知识啊。我们选灯泡的时候，现在一般都说我们要多少瓦的灯泡嘛，而且直觉上会觉得这个瓦数越高灯泡越亮，但实际上瓦数所表达的主要是耗能的速度。那白炽灯的通电过程中大量的电能其实是以热能形式耗掉，就是你这个灯泡很烫嘛，那剩下一部分才会变成光能去发亮。那照明本质上追求的是亮度，那它其实要的只有光的那个部分，它对应的其实不应该是瓦数的那个指标，对应的指标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另一个指标叫流明。那理论上是这样，那转化到白炽灯技术上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白炽灯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只有做到灯丝的温度越高才能保证有更多的电能转化成光能，这个照明的效率才越高。但是如果这个灯丝的温度一直很高，或者你要求这个灯是快速变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寿命就会很短。
7: 好，非常感谢岳老师刚刚这段这个物理小课堂啊，因为而且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挑选一些护眼灯嘛，所以就是正好询问了一下 AI 关于这个瓦数和流明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把这些小课堂大多数内容也给我介绍了一番。简单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白炽灯上面，亮度和灯泡寿命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对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只能二选一。
6: 对呀，但是普通消费者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嘛。那更高的亮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电费，其实普通消费者全都要，你反正告诉他他就全都要，这个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为在提供同等亮度的情况下，这个灯泡的照明效率越高，它的耗电量其实就越低，那对应你交电费就越少嘛。那高照明效率会导致灯泡寿命变低，但是它再怎么低，就哪怕像联盟这样做还是能亮1000多个小时呢。你偶尔换一个灯泡支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敏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每个月都要交电费，你对电费这个变动其实敏感度是更高的。
7: 我理解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Phoebus 走的这个照明效率这条技术路线，或者说他定的这一个1000小时，如果我们不看他这个就是暗箱操作自说自话这一点，所以这个10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既考虑了技术，然后又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各种矛盾的权衡之下做出的一个决定。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说完全的是一个坏事，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所谓的灯泡寿命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
6: 我这大致是这个逻辑，就是你选了照明效率，你就绝对已经不能再选高寿命这条路线了。但是菲比斯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是在高照明效率的基础上把这个灯泡原本可以做到这个自然寿命继续往下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么做的理由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想卖更多的货，也就是那个手电筒的思路嘛。而且你压减灯泡的寿命还会导致一些其实很复杂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你这个钨丝的成型方案要改。所以又很好笑的是，这个灯泡的寿命变短了，然后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成本还上升了。
7: 也就是说从定性的逻辑上面来说，你压低这个灯泡的寿命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 实际上按照定量的来看的话，压到1000小时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点过分的，你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考虑消费者的这个照明的需求这个方向来解释了。
6: 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低寿命高销售量和我们前面说这个配额制再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一组全新的更大的矛盾。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联盟成员公司，就是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在1927年的例子。当时东京电气已经把传统把制冷寿命按照联盟的要求开始往下压，它已经压到了2000小时，它同时还卖那个充气把制冷已经压缩到1600小时，很厉害。再加上日本的灯泡基本上当时都是走廉价多销的路线，当年公司就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思路太好了，销售额暴涨，同比涨了5倍。但是呢，东京电气在太阳神垄断联盟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坐上主桌，给它的销售配额本来就比较少，那突然的这个业绩增长呢，就意味着你还要交高额的罚款，所以公司觉得很两难。他还给菲比斯写信啊，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依照这个联盟要求来做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交罚款非常的不好，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
7: 就是你们给我定的这个线也太低了，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或者我没有真的想要破坏这个规则，但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我还要罚很多的钱，我就很不合算，是吧？这个意思。
6: 其实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嘛。
7: 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对吧？这个是一个卡特尔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核心目标，是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还有就是各个公司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制衡，所以它就必然难以去追求这个理论上的整个体系的收益最大化，因为它要那个实现制衡嘛。那在发展和制衡的总体矛盾当中，又会孕育出很多像这个效率和寿命啊、增长和配额这样的局部的矛盾。
6: 即使这样，太阳神垄断联盟依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组织最完善的国际卡特尔，而且它确实靠着实际的运作，展示一个在盛极而衰的行业里面，依靠严格的计划系统和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7: OK， 太阳神垄断联盟的两个核心的目标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上一期小历史节目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是 IG 法本。我们还提到过，虽然他的那本介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致命卡特尔》，但有可能他更像一个托拉斯。但 anyway 吧， IG 法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都是从盛极一时到无人知晓，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为什么会很快的走到一个消亡的结局呢？
6: 其实没有那么快。在1924年签订协议的时候，菲比斯原本是计划一直运行到1955年的，可以说大家当时对于国际形势都还是很乐观的。但是到了1939年秋天，二战爆发了，那国家之间彼此敌对状态就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都难以维系了，更不要说卡特尔了。所以到了1940年菲比斯就宣告解散了。考虑到白炽灯也是非常成熟的商品，这段故事就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是到了战后的1940到50年代，通用电气在美国重新接受反垄断调查，部分关于菲比斯卡特尔的这个资料就开始被发掘出来。那更多碎片是遗留在了欧洲，比如说欧司朗的档案库里面，以及飞利浦的企业史里面。这些资料被利用起来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7: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题之前讨论的时候，岳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背景，我还是蛮惊讶了。就是菲比斯这么大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这个中枢，但是他这个核心这个总部本身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数据啊、记录啊等等一些很详细的资料，还得从各个就是四散的公司那边才去收集起来。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当时菲比斯盛极一时的时候，全球到底是有多少白炽灯泡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卖出去的。
6: 这其实是一个我也很好奇的谜啊，这么大的公司到底能形成多大的结果。那尽管太阳神垄断联盟最后是崩溃了，但是它给照明行业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一方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把不同口径的灯具的规格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作为行业标准是沿用至今的，包括肖老师买灯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标准。另外一方面，1000小时寿命这个技术倒退成果呢，是此后长期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指标缺陷非常的刺眼，而且它长期限制了就是后菲比斯时代长期的这个白炽灯销售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所以说白炽灯是很快被更先进的这个 LED 灯和节能灯逐渐取代掉了。
7: 现在我们看一些 LED 灯的这个资料的话，都会发现它们理论上的寿命这个几万小时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可以达到10万小时，对吧？然后再考虑到目前比如说像商品房的交易周期也比较的紧凑了，所以说很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房子换了灯泡都还没换。
6: 太阳神垄断联盟留下了另一个糟糕遗产，就是消费品的计划性报废这个政策。商品的寿命和性能不再由材料和技术决定，它变成了由公司的消费者和消费目标决定。 那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汽车、电器、3C 这些曾经的耐用品轻松地把这个思路吃透了。最后呢，事情就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发布会竞赛，以及一些始终在期待新品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生命周期不断变短的现代商品。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对创新上瘾，没想到是在100年前就被资本做局了。
7: 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注意家里的灯泡是在用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坏掉的，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魔鬼藏在细节里，而再小的细节也有可能孕育出巨大的魔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时间到了五月中旬，初夏将至啊。这个在消费社会里面经营久了，感受季节变化的方式，其实除了天气和草木以外呢，还有商品的变化。
2: 比如说优衣库开始卖夏装了，是吗？
1: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便利店里边觉察到一个细节，就是放小瓶装的那种养生饮料的暖柜撤掉了，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冰柜里面塞满了冰杯。
2: 从这个句话就可以知道肖老师前段时间都在消费什么啊。每年的夏季饮料行业都会有一番大战，比如说前几年的一个主流的热潮是代糖气泡水，那这两年一个热潮就是冰杯。冰杯已经逐渐成为便利店的冰柜以及线上超市的一个必备单品。根据饿了么和尼尔森的一个报告显示，2024年夏天国内冰杯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350%。
1: 那所谓冰杯呢，就是在一个塑料杯子里面放满冰块，然后把它盖好。那在我们公司的那个全家里边呢，一个农夫山泉的食用冰冰杯，它的价格是 3.5 元，然后在奥乐奇或者盒马这样的线上的超市里边，它的价格是1.9元一两块这样的一个水平。如果是加上一些口味的冰杯，比如说咖啡冰杯或者是什么茶饮的冰杯，那么价格会更贵一些，和一些瓶装的饮料就齐平了，甚至更高。
2: 所以说对于冰杯最常见的两个吐槽或者说好奇，就是第一，这也能卖钱，第二，为什么这个东西也能火。这期商业想要呢，我们就是探究一下这两个问题。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不难理解，消费社会嘛，一切都是可以被封装为商品的，毕竟瑞士山区的空气也能当商品来卖。
2: 那个是不是类似于旅游纪念品啊？
1: 而且价格超贵。话说回来，就虽然冰杯听上去任何人在家里的冰箱都可以接近零成本的来制作，但这个零成本其实是没有把时间成本算进去，
2: 也没有把你家冰箱的电费算进去。
1: 实际上呢，冰杯它满足的需求往往就是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吃到冰块，这个当然这个需求就是可以卖钱的。只不过因为它的原材料实在太简单了，所以大家的疑问其实是冰杯为什么还挺贵的。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没有查到明确的一个冰杯的生产成本，包括它的毛利到底是多少。不过可以提供一个侧面的视角，就是你也别瞧不起冰块，它大规模生产起来其实一点也不容易。现在一个成熟的食用冰的工厂，它都已经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产线了，你像什么反渗透膜之类的这种保证水清洁的这种装置，那是都是标配了，还会有很多针对食用冰块大规模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工序。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冰块生产出来之后呢，得先烘干。
2: 冰块怎么烘干？
1: 是不是就是这两个东西叠在一起，感觉就冰块就化了，像雪人玻璃。它这个指的不是加热的那个烘干机，而是指用零下28度的超冷的冷风机，在它这个冰块的运输的通道上面啊吹，把冰块表面的水分吹干。
2: 南北极的感觉。
1: 是，它的目的就是避免冰块来融化。
2: 冰块沾了水其实更容易融化，这是一个初中物理知识。
1: 如果小学有物理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能教了。那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就是你买的冰杯也好，或者是你平时吃那种就是外面的这种冰块，它都没有锋利的棱角，它的边缘是比较圆润的。
2: 难道不是因为它冻的时候就是冻成这个形状吗？
1: 这个是在生产过程当中专门要做的一个工序才能使它变成这样的
2: 啊。
1: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滚动或者是一个滚轮的一个斜坡吧，我不太知道它到底学名怎么叫，但它目的就是把一个很锋利的一个这个立方体的冰块变成它的这个边角都是相对比较圆润的。
2: 所以这个考虑主要就是你吃冰的时候不要把嘴划伤，是吗？
1: 讲不定也有这个考虑啊，这个或者有这个好处。就是这个工序的本身的目的还是因为锋利的这个边角啊，那你这个冰块在互相碰撞的时候它就容易破碎，表面破碎的冰块但它接触空气的面积就大大的增加了，所以它会
2: 更容易融化。
1: 对，更容易融化，所以目的还是不让冰块融化。
2: 所以说整个冰杯生产运输中的核心要点就是要保证这个东西送到商店的冰柜里面的时候，里面的冰块还要是完整的，不要融化。
1: 是的，
2: 看得出来就是整个运输冷链应该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对吧？
1: 对，让大家也知道冷链其实是
2: 不会很便宜。
1: 从刚刚讲的两个例子，包括像那个运输的这个条件，也可以看得出来冰杯它不是一个生产门槛特别低的一个使用的产品。
2: 我这里插问一句，肖老师，冰杯生产小知识都是从哪里来的？
1: 是这样，就是我是先搜到了，就是中国有几家比较大的食用冰的生产商，然后呢，里面有一家公司呢叫广州的，它叫冰利达。然后我搜了一下这个冰利达，就发现它的这个产线的供应商，就是它的这个生产装置的供应商叫做广州冰泉。 然后呢，这广州冰泉它在油管上面是有一个详细的视频来介绍冰杯的产线是如何运转的。那顺便说一句啊，这个广州冰泉它还是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官方制冰供应商。
2: 这个厂在广州听起来就很妙啊，感觉是一个基于市场需求选址，毕竟这种炎热的地方更需要冰。
1: 对的，我在那个视频的下面就发现有好几个账号反复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产线能不能引进印度。
2: 印度可能先需要一些洁净的水
1: 啊，对对对，他们有可能对那个反渗透膜更感兴趣啊。
2: 那基本上把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冰杯为什么会火起来呢？
1: 这里边的一个关键词是韩国，那里可以说是冰杯的发源地，真正的发源地啊。这里我们主要引用一下我们的姐妹团队吧，就是未来预想图2023年的一篇报道，名字就叫冰杯怎么就成了韩国便利店的土特产。它的作者呢是林寻。那这个报道的由头呢，其实就是韩国的那种冰杯配各种饮料的这个消费的视频，在当时成为了短视频平台上面的一个热点，让全球的人民吧都意识到了冰杯的魅力，所以说大家就开始关注它了。
2: 你讲各种饮料，我感觉韩国人只喜欢一种饮料，就是冰美式。
1: 这已经到了众所周知的这个地步了，
2: 就是所谓的什么冻死冰，对吧？就是那个冻死也要喝冰美式那个说法。
1: 是的，其实我们后来查一下，就是这个韩国人特别喜欢冰美式，也是一个21世纪以后，就是最近十几年吧，才形成的一个饮料的习惯。
2: 竟然是个新的习惯啊！
1: 对，那根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的一个报告，在2018年的时候，韩国的成年人每年消费的咖啡的杯数就达到了353杯，
2: 基本上每天喝一杯。
1: 就是比全球的平均水平有可能高个3-4倍吧。而且就是像星巴克这样的品牌，它还曾经在当地搞过活动，就是如果在0度以下的天气你还去它那边买冰美式的话，它就给你免费升大杯。
2: 讲道理，就是冰美式升杯感觉
1: 不需要什么成本，对，本来就应该免费，对吧？是吧？那在这种热爱的情况下呢，在

0: 2005年的时候，韩国的饮料商家就开始推出冰杯加袋装美式，就是像那种替换装那种袋装的咖啡的这种组合的产品。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呢，其实比一杯你去那个咖啡店买的冰美式要便宜不少。我们根据2018年的数据啊，你在韩国买一杯拿铁可能是就是25元以上，买一杯这个美式有可能是10几到20元。那你一个冰杯呢，人民币只要5块钱左右，然后那个袋装的美式呢也是几块钱，加在一起还是比买一个冰美式一杯冰美式要便宜
1: 一点啊。
0: 这个价格上的优势就足以让冰杯这个产品迅速的走红了，而且因为它相对比较方便嘛，你随时可以自己想喝的时候就能喝。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延伸出了像冰杯加各种饮料的那种组合，甚至加一些酒精饮料，或者是这个冰杯啊，这个冰块本身它就是带一些口味的，这些百搭的花样呢就很适合在社交平台上面传播了。
1: 嗯，所以说这两年国内开始丰富起来的冰杯产品很有可能就是韩国经验的一个移植。
0: 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现在加口味的这种饮料的产品，其实在韩国那边都已经很丰富了。当然啊，就是在韩国的话，就是冰杯加上这个饮料就这个搭配是一个稳定的组合，但是在国内的话有可能现在还是以就是直接卖那个冰杯相对比较多一些，当然也会我们看到有些酒精饮料配冰杯这样的组合起来来卖，这些都会有啊。那在韩国这样一个消费习惯的源流背后呢，我觉得如果细细拆分的话，最最核心的一个原因还是低价，因为冰杯本质上就是对冰咖啡或者冰饮料的一个平价替代，
1: 或者是把它拆出来的做了一个组合的思路。
0: 对，那它的流行一定是和价格敏感的这个消费趋势挂钩的。像我们后面讲到的一些社交平台上的这些传播呢，其实还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结果。
1: 而且低价正好也是这两年中国像即饮咖啡和即饮比如说奶茶这种品类里面最大的一个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除了像农夫山泉这样的瓶装饮料公司在推冰杯以外呢，像蜜雪冰城这样的饮料店它也会推自己的冰杯，而且它的价格可能是更低，甚至是可以做到1块钱一杯。
0: 对，不过蜜雪冰城这个1块钱冰杯刚推出来的时候，实际上还遇到不少的问题啊，你像这个供不应求也好，或者这个冰块融化等等问题，反过来就说明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冰杯的生产供给其实并不容易的。其实像冰块融化的如果很快的话，其实本身也说明店里面那个制冰机的它的品质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大家可能知道，就像过去酒吧里边常用的那种老冰，就需要用那种比较好的制冰机，
1: 要冻很长的时间，
0: 甚至是比如说你要制造一些特别的做原冰啊等等的，其实是一些非常特种的难度很高的一些工艺和一些设备。那它的特点呢就是融化的速度更慢，所以这个东西当中还是有一些技术含量在的。
1: 那最后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冰杯现在开始在中国流行了。
0: 我觉得问题有可能会出现在现在这个问题上面，比如说你像韩国啊包括日本啊，其实冰杯早就在流行了嘛，10几年前就开始流行了，为什么中国在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是和中国人的饮料习惯是有关系的。
1: 中国人饮料习惯难道不是爱喝热水吗？
0: 多喝热水，我觉得就是这个习惯。因为过去中国不流行冰杯，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冰块在国内这个消费的土壤实际上是比较欠缺的，就你且不论欧美啊，就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东亚的社会当中，人们在家庭和外出就餐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喝冰水的习惯的。如果你去那边旅游的话，发现他们基本上在餐厅里面地上的那个都是冰水，所以冰块在那些地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食材的一个配料吧。但在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1: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制冰机的公司，其实他们比较主要的客户都是一些酒吧或者高档餐饮场所，就那里是有稳定的就是制冰的需求的。那包括像设备供应商的一大产品，就是酒吧专用的制冰机。那面向大众的食用冰产品呢，其实主要是一种冰袋的形式，它可能就不是喝的用的。那冰杯这种容器呢，其实是到最近几年才成为主流的。
0: 那对冰块的接受和认同，其实主要就是靠这些年咖啡和饮料的这些品牌它逐步的推动来形成的。根据奥维咨询2023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整个冰品冰饮的市场在即时零售平台上面的这个增速，它预计在就是2024年到2026年这三年会达到38%的年均的这个增长率，是远超其他的这些就是食品的这个品类的。所以说人们对于喝冰的饮料的这个习惯实际上在这几年有个快速的增长。那冰杯呢作为其中一个细分的品类，其实也是乘上了这股东风。
1: 反传统的消费习惯往往需要一些更坚定的驱动力来培育起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0: Hello， 大家好。
6: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0: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6: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0: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6: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0: 嗯，
6: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0: 是，
6: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0: 没错，
6: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0: 没错。
6: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0: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6: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0: 啊啊、没有没有，
6: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0: 对对对
6: 啊，天生的。
0: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6: 啊、
0: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6: 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骗。

0: 特别的粗犷，
1: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0: 没错没错，就是一种状态。
1: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是的，
1: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0: 嗯，
1: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0: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来上海，
1: 也有这样的机会、
0: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1: 嗯，
0: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1: 嗯，
0: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1: 一个人背着包从
0: 对对对
1: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0: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嗯，
0: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1: 嗯，
0: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1: 哦，
0: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1: 哇，这么巧，
0: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的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1: 嗯，
0: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准。
0: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
1: 啊，嗯，
0: 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
0: 是
1: 所有
0: 的
1: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0: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
1: 的
0: 身体状态，哎，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1: 嗯，
0: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1: 啊，
0: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1: 嗯，
0: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七天学会配音，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 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
0: 哦、
1: 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师的训练、
0: 嗯、
1: 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
1: 啊、
0: 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
1: 嗯、
0: 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
1: 嗯、
0: 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
1: 嗯、
0: 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
1: 嗯、
0: 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0: 嗯、
1: 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啊、
0: 嗯、
1: 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
1: 嗯嗯、
0: 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
1: 嗯、
0: 还有奶粉、
1: 嗯、
0: 运动品牌、
1: 嗯、
0: 还有游戏机、宜家、
1: 嗯、
0: 肯德基、
1: 嗯、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
1: 啊、
0: 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 的,、哦、是, 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嗯、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啊、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可以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
1: 啊嗯、
0: 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哦，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哦、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
1: 哦、
0: 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还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自己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
1: 哦，
0: 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1: 哦、
0: 不可能。
1: 哦，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 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1: 哦，
0: 这按一分钟300块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子这样式去做的
1: 哦，
0: 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

0: 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就开始干活，
1: 很兴奋了。
0: 对，
1: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
1: 嗯，
0: 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0: 哎、
1: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
0: 对对对，
1: 当然我知道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1: 哦，
0: 然后
1: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0: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嗯、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的。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嗯，是的，是的。
1: 人群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还有唐老鸭。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0: 对，
1: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0: 电
1: 视剧、
0: 电影
1: 、啊，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
1: 啊、
0: 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是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 游戏
1: 一级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制片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啊、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一。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嗯，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厂龄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厂龄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装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那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
0: 是的，
1: 天哪。嗯，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儿，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 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0: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
1: 嗯，
0: 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
1: 嗯，
0: 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
1: 嗯、
0: 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和换气和情绪转换的。
1: 嗯，
0: 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
1: 嗯，
0: 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了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
1: 嗯，
0: 都是有的。
1: 嗯，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哦，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对，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译制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嗯，
0: 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6: 是的，
5: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6: 那肯定知道
5: 了，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6: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
5: 哦
6: 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3-4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
5: 我
6: 对，就是这种融，
5: 然后你都能分辨，
6: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5: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6: 道阻且长，
5: 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怎么？怎么？
6: 是的，我常常能够在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之前广告，对，我有个朋友广告 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
5: 啊，
6: 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5: 是，
6: 对，这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是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
5: 嗯，
6: 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
5: 嗯，
6: 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声音记住你，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 但我加入 AI， 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5: 做收银鱼。就别人用你的配音，然后就可以分你一点点利润。
6: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
5: 嗯，
6: 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
5: 嗯，
6: 所以我们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5: 嗯，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6: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
5: 嗯，
6: 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
5: 嗯，
6: 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马克，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
5: 哦，
6: 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5: 明白。
6: 对，
5: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是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现。
6: 是的，是的。
5: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在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呢，它是这样的，说翻唱比原唱更容易火，改编比原创更容易出圈。所以说各大综艺平台上这个翻唱的内容，还有音乐平台上翻唱的内容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啊。
6: 嗯，那我觉得不是，就是我们还是要尊重原作者这些东西，这是他们的心血，也是他们的灵感。
5: 尊重是尊重，那配音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就比如说接下来你的声音被那么多人知道了，然后那么多人用了，你像现在哪怕抖音短视频里面啊，一出现是某个老师的声音，你就不断的会想到这个老师，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说先上车后补票，或者上了车不补票这样的现象不值得去推广，就是 AI 它肯定要用人的声音去创作嘛。
6: 嗯，
5: 那怎么样两个更好的和谐的共存？
6: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问题，就是
5: 上浮还是下沉。
6: 对，下沉，如果真的能沉到那种 AI 使用了我呢还能得到我原本应该产出的东西的这些版权的费用的话，那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5: 哦，
6: 但是就是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真的能做到这一步，我也愿意下沉。我也希望有个人像 AI 机器人
5: 买断你的声音。
6: 对，不是，我就像有一个人，我的替身像个机器人一样出去帮我打工，出去帮我干活，然后回来把钱分给我，然后我只需要帮他充电就可以了。如果有这样子的话，人当然是快乐了，但就是关键是这个
5: 还做不到，
6: 还做不到，
5: 气息还没法模仿。
6: 我觉得有一天可能会模仿得到，
5: 哦，
6: 就是如果需要的话，气息应该是能模仿得到的。只是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等到了有一天应该会到的。
5: 嗯，我也相信，因为真的变化太快了。
6: 嗯，是的，
5: 你就像我们现在早新闻的播报，以前不太可能是 用 AI 的声音配新闻啊，
6: 嗯，
5: 但是现在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声音一直在优化。你说它没有情感吗？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它挺有客观或者主观的这种区分
6: 的。是
5: 的，
6: 是的。
5: 然后就像你说的气口什么的，我觉得很舒服呀。它可能现在唯一改变不了的是多音字，
6: 是，
5: 就是它遇到一些字儿，它是很难去区分的。比如说什么分局，它是分局，什么什么重构，它是重构啊，等等这一类。仅此而已，
6: 是的，
5: 但是我想迭代会非常快的，
6: 没错，
5: 所以对我们来说就得时刻准备着啊，当然维权肯定要维啊，但是怎么样这个给配音一份这个找到一个清澈之地让它更好的生存
6: 没错没错，
5: 嗯，
6: 我们AI 是用来帮助人类的而不是来毁灭人类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5: 另外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伙伴来说，虽然不是配音爱好者，但是呢平时喜欢发短视频啊，
6: 嗯，
5: 然后也需要露出自己的声音啊，
6: 嗯，
5: 那我们这些该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声音？
6: 对，我觉得保护声音可能都是其次了，就是无非加一些音乐，然后让在自己说话的时候音乐存在，这样子的话它识别的能力和效率就会变低。
5: 哦，
6: 对，
5: 就像是一首歌，怎么样把这个人声去掉，
6: 对对对，
5: 留下伴奏，其实目前还是挺难的。
6: 对，
5: 哦，
6: 然后我觉得更应该关注的是你的脸会不会被 AI 取代，就是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5: 就是前端的脸，其实可能侵权会更重要。
6: 是的，
5: 可能声音暂时
6: 还没那么迫切。
5: 哦，而且还有就是，可能发布声音作品的时候，就如果说用 AI 完全吃透你的声音，是不是你的声音得露出很久的时长？
6: 是的，是的。
5: 嗯，
6: 现在其实至少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长了，差不多。
5: 就要取你一个小时的时间的声音的，
6: 这已经是越来越短了。以前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对，才能知道你完全的声音。现在一个小时就够了。
5: 哦，
6: 然后我觉得以后科技的可能，你说一段话就开始可以全部模仿。出来应该是有的，我猜。我反正平时说话的状态会是现在这个状态，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应该没有人会用到我怎么样，因为我平时的说话的是高低起伏，各种不一样的感觉。对，面对
5: 配过这个赵无极，然后又配这个小女生，
6: 然后小女生确实有点过分和夸张。
5: 什么时候配的小女生？我还挺好奇的。
6: 啊，我什么时候
5: 现在能够再还原一下？
6: 没有没有，不能不能不能，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不存在。
5: 你这个没有一出现，我就感受到了啊，语调上扬啊，
6: 对，
5: 整个女孩子的那种天真活泼的感觉出来了。
6: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 AI 最多的还是运用在情绪起伏不这么大的解说，
5: 嗯，
6: 或者是有声书，人们还是分辨得出来。对这方面有要求的人还是会抵制这件事情的。
5: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在维权的过程中，
6: 是的，
5: 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6: 这个我和我之前的律师朋友还是聊了一下，最重要的还是取证困难。你到底你的声音和这个东西的内容有多少相似之处，再去法律诉求要求

0: 对方下架，或者是造成的经济损失赔偿，能否给你进行一个赔偿？它维权之路还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个东西上线了之后，你不能要求它即刻下架，但这个毕竟这种作品一旦发了，其实很快就发酵了，对不对？带来的经济损失，它很难就去界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抱团吧，就是我们得可能组织一个专门去维护我们声音版权的库，这个库呢，专门就是用来我们在网上去搜索我们的库里面的内容是否被人盗用、取用，然后呢，有专门的这样的法律律师团队来帮助我们去进行维权，不管是在网上进行发帖警告，要求对方下架，还是进行法律判定书，如果对方拒不配合，是否给对方发送至传票。
1: 说到了这个时间耗时漫长，我觉得还挺有同感，因为我看到去年配音行业里面曝光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有声书的主播，他是在发布了自己的两宗作品后，声音被不法的商家用 AI 抓取了，对方就批量生产了一些低俗的短视频广告，然后还标注这个原创配音。发生了之后呢，他起诉耗时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才下架，只是简短的下架都得这么久，对于我们来说，那抱团配音，包括在上海有多少人从事这个，这主业从事这个？
0: 全国大概加起来1000多个人吧，其实算少的，因为其实大家活的存量还是比较少的。我是说商配啊，就是大家主流的以配音
1: 为
0: 作
1: 生的。
0: 为生的人，其实除了这些人，大概应该还会有很多人以这个东西为兼职为生，比如说很多电台啊、电视台啊，这些
1: 有
0: 东
1: 的没
0: 西，
1: 得接一单，
0: 话剧啊、话剧演员啊什么的这些东西，
1: 偶尔干
0: 不
1: 一
0: 这些
1: 个，
0: 东西啊，
1: 就是大部分还是以兼职为主，可
0: 是
1: 能主业做这个的就是1000个人
0: 的，
1: 啊。
0: 对，
1: 哇，抱团，我觉得也的确是取暖有限，
0: 是。
1: 所以可能不光是配音行业，可能各个行业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维权之路，因为 AI 侵袭了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
0: 对，我们都算简单的了，只是声纹比对、绘画圈啊，或者是文稿圈、音乐圈啊，他们才是 AI 侵权的
1: 重
0: 重
1: 灾
0: 灾
1: 区
0: 区。对，
1: 比如说呢，你说的绘画圈，
0: 对，就是容梗绘画，就是别人的画好了东西，他的画被喂成了 AI，然后 AI 就通过你的画风或者是怎么样去画创作一幅新画，你这个幅画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人的风格，但是融出来的画还挺好看，这样子。我认识很多画手，就都已经被 AI 侵蚀得很厉害了。当然还有文稿圈啊、稿子圈啊，或者是设计圈，设计的草图啊这些的，还有就是音乐了。音乐应该是爆发的元年吧。近几年网上的 AI 音乐特别的厉害，
1: 是的。
0: 对 AI 作曲、AI 编曲，你都无法取证，因为他们的作曲和编曲还是很规律的，你一听就是 AI 味儿。他们其实就是采样，就是直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是你想要的某个风格。对，他就来来回回就那几个库，调用和取用和组装，他没有像人类一样去做出一些段落式的更替。
1: 就像您刚刚讲的，哪怕配音里面其实也是用了你的声线，它可调的那种状态也就那么几种。
0: 是的。
1: 因为我搜了一下，比如说就是兴奋的、悲伤的等等一些我们常见的情绪，但比如说有一种情绪是羞耻，那个娇羞，内心的那种别的
0: 复
1: 起
0: 杂的
1: 伏。
0: 超过2个情绪，它就很难去达到了。我们现在可能对于情绪来说，已经不是情绪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配音准确呢？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说话？他到底是躺着说话、疼痛的说话、坐着说话，或者是转着圈的说话，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都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这可能还都是比较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这个人的身份、这个人的学识、这个人的涵养、这个人的成长背景、这个人存活的背景。
1: 哇，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他是个
0: 是
1: 复
0: 的，是
1: 杂
0: 的。
1: 的个体。
0: 是的，如果只是仅仅考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生活在2026的中国的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要考虑我要生活在1884年，一个中世纪或者是一个上个世纪生活的某一个朝代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种族的某一个什么文化背景下的某个人，他就要需要更多的推敲和说话方式。
1: 经验它是替代不了的，
0: 是的，
1: 甚至有一些人与人之间鲜活的感觉，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就找准它坚定的走下去。
0: 没错，几件事情是刚需的，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咱们就看这6个行业， 只要和这六

0: 各个行业相关的内容经济一定是往向上发展的，这因为这是人的刚需，
1: 是，
0: 人不能不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对不对？
1: 哦，
0: 我们肯定是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的。那么我们声音方面就可能就是住，大家就是在一个很私密的环境里去听听一些这样子的内容，可能他这今天就想学习，我就想听到这东西去学习，听了这个东西去放松。对于我们来说，声音产业也可以往这方面发展，或者戏剧行业，就是比如说声演剧。我们也之前做过的一些综艺节目叫《身临其境》这方面的去表演，
1: 当时你也参与过，
0: 啊，对对
1: 但
0: 对，
1: 这
0: 我
1: 当
0: 做，
1: 时
0: 对，
1: 配音里面的现象级的一个
0: 好
1: 综艺
0: 早
1: 节
0: 好
1: 目
0: 早，最重要能够留住的人的还是这个情绪价值的输出，其实
1: 是，
0: 就是
1: 当时
0: 表演。
1: 说了哪句话，说是哪个内容触动了我？
0: 没错没错，有时候你说的再好的内容，别人说，哎，这人声音很好听，他就忘了你说了什么。对，其实这样也不好，有很多人因为自己声音好听，就会进入到了，我就是要表演一个声音好听给你看，但配音最不能就是我表演一个自我。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形容配音叫做戴着镣铐跳舞。
1: 对，
0: 对，这个镣铐
1: 镣铐，
0: 其实是角色本身，
1: 对，
0: 那个
1: 我们的
0: 角
1: 显
0: 色
1: 性。
0: 有没有这么帅的声音，有没有像童自荣老师这么帅的佐罗，这样子的帅气，如果你没有，请你把你的好听的声音收一收，一切为角色服务。
1: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0: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他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转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1: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0: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行业真
1: 我
0: 的这
1: 哪
0: 么
1: 有这
0: 热
1: 样
0: 爱
1: 的
0: 的
1: 舞
0: 话，
1: 台呀？
0: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啊，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对，我也用
0: 啊，
1: 过，
0: 对对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时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1: 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0: 是
1: 前
0: 的，
1: 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
0: 多
1: 持。
0: 积累，自己练，真的，多
1: 对。
0: 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去学习别人的方式，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
1: 这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0: 对，
1: 但
0: 这
1: 是
0: 是
1: 你
0: 练，
1: 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0: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至少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啊。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0: 是的，
1: 啊。其
0: 这
1: 实你
0: 件
1: 在
0: 事情
1: 说的
0: 很
1: 过
0: 重
1: 程
0: 要。
1: 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0: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
1: 他，
0: 情的意义是多少。
1: 对。
0: 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1: 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0: 对，
1: 该给大家带来的快
0: 当然
1: 乐。
0: 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1: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0: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 点
1: 满
0: 说
1: 满
0: 错，
1: 的求生欲。
0: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 就是你的知识或者

0: 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就是你想要知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0: 没错，
1: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0: 没错，
1: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可能对内容
0: 对，
1: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0: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拿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的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1: 那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
0: 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的
1: 真的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
1: 啊，
0: 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
1: 啊，
0: 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
1: 就
0: 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
1: 人，
0: 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才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经济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
0: 乐节。音
1: 乐节不应该是
0: 五
1: 六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0: 你说的音乐节是
1: 以前的
0: 草莓音
1: 乐
0: 节 ？No，
1: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0: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0: 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气温比昨天略高，在21到32度之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中午开始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40%。明天深城云系较多，气温继续上升，全天在24到33度之间。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周三至周五有阵雨天气，其中周三的降水较为明显。双休日多云为主的天气回归，下周气温总体变化不大，在21到33度之间，周中雨水增多，湿度加大，体感又会变得闷热起来。那深城今天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涨，都创历史新高，道指上涨0.72%，标普500指数上涨0.22%，纳指上涨0.2%。整个上周，道指累计上涨0.9%，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43%，纳指累计上涨2.39%。整个五月，道指累计上涨2.78%，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5.15%，纳指累计上涨8.36%。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5%，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7%，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6%。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0.87%，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83%，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下跌0.54%。整个五月，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3.34%，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84%，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0.29%。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83%，报在每盎司4569.90美元，周涨0.28%，五月下跌2.03%。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43%，报在每盎司75.58美元，周跌0.81%，整个五月上涨2.1%。美油主力和

0: 合约上周收跌1.28%，报在每桶87.76美元，周跌9.15%。五月下跌12.76%，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87%，报在每桶91.89美元，周跌8.31%。五月下跌14%。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欧元区通胀压力全面升温，法国、西班牙五月 CPI 同比分别上涨2.8%和3.6%，均为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大利通胀率升至2023年以来的高点3.3%，德国核心通胀加速至2.5%。欧洲央行管委西姆库斯表示，六月加息基程定局，且此后很有可能还需进一步加息。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1: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宣布，自8月3日起，在现货股票收盘竞价机制落地后，股票衍生品常规交易收盘时间延后10分钟，调整至15:40。衍生品收盘价计算规则保持不变，依旧采用15:10至15:40期间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印度现货股票交易时段仍为9:15至15:30。
2: 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另有人称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日本媒体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14万亿日元，约合750亿欧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5吉瓦的数据中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尽管全球科技企业大举投资 AI 项目，但并非所有项目都能最终落地。距离法国下一届总统选举已不足一年，法国未来政治走向及政策连续性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从今天开始，一批法规政策将落地施行，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一下。
4: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8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市场监管总局6月1号起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0: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陆续发布通知，从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元，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调价节点恰逢端午小长假预热，暑期旅游旺季开启，民航出行成本小幅下调，能否进一步撬动旺季文旅资源？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5: 航空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虽然这次降幅不大，但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改变却不容忽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
6: 对端午暑期的影响，尽管下调幅度不大，但依然会改变消费者对于民航出行的涨价预期，大家可能会期待燃油费进一步的下调，从而改变提前购票的行为，比如从提前一个月下单改为提前一周或者两周下单。那么就价格敏感度而言，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价格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12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则敏感度相对弱一些。
5: 程超工进一步分析，本次长短航线降价幅度不同，加上儿童婴儿减免政策继续保留，对特定人群的利好更为集中。
6: 这意味着大家携带儿童婴儿出行的机票费用呢，依然享受较为明显的优惠，那么对于暑期的亲子出行是一个利好，也会间接带动暑期亲子游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对于长线亲子游而言是利好。
5: 燃油附加费只是出行成本的一部分，这种成本微调对整个文旅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传导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7: 真正的价值也不在省了多少钱，而在于改善整个文旅链条的资金周转预期。因为文旅是典型的人来了才能产生二次消费行业，当然景区门票除外，除了这景区门票之外呢，酒店的餐饮升级啊在地体验啊，租车啊，小交通啊，这种全靠流量基数来托底的啊，燃油费微调呢，撬动的是客流弹性，上下游这种活跃度会成比例的放大。
5: 而随着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民航出行的吸引力正在重新恢复。程超工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大众出行消费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人均旅游花费。
6: 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于旅游出行的消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的出游需求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机票燃油费大幅上调的时候，价格敏感度较高的人群，他们的出行需求会从民航转向性价比更高的铁路或自驾。所以我认为，随着机票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大众出行消费的结构将持续调整，民航出行的占比可能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进入新的增长轨道。那么更多的民航出行将显著拉动长线游市场的增长，人均旅游花费也将有明显的增长。
5: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燃油附加费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对文旅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7: 我觉得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本质上是把原本由航空公司硬扛的外部成本变成了一个可以预期可以传导的市场变量啊，这就把文旅消费从情绪的对抗拉回到了这种理性计算的轨道上来。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挤出那些靠低价内卷啊、不顾服务质量的劣质供给。
0: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看产线，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工业旅游这股热潮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8: 打卡汽车工厂，体验空中云巴，感受赛车激情，这些别具一格的硬核体验正成为郑州旅游的新亮点。在比亚迪总装车间，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机械臂灵活挥舞，汗花四溅的场景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9: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的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10: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在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融合组装，有点新奇。
8: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长极， 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正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赛博乐园。七部门此次联合发文，明确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1: 首先呀，为我国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路线图，有利于更好地摸清工业遗产资源的家底，更好地弘扬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为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啊，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业态的支撑，更多的工业新场景、商业的新模式将满足更多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第三呀，有利于发挥好工业研学旅游的科普功能，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就种下科技强国的种子，助力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树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8: 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18%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提出，各地要挖掘工业资源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
12: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品类里面，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角度去重新设计我们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0: 今年年初，不少人都在千问上体验了如何用 AI 点奶茶，这打开了普通用户在真实消费场景中使用 AI 支付的场景想象。而支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累计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 AI 支付就从诞生发展到初具规模。在这样的背景下，支付宝还发布了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不仅是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银联、华为等，此前也纷纷发布各自的 AI 支付技能包。未来当人工智能接管了你的钱包，支付体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8: 支付宝 AI 钱包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支持用户对智能体任务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可视管理，而 Token Pay 则是面向模型公司，提供一站式全球用户订阅与 Token 充值服务。除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银联等巨头都争相入场布局， AI 支付已成为智能体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业内专家表示， AI 支付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支付从无现金模式开始进入无感模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说，
13: 过去呢，移动支付只是将钱包数字化，仍需用户亲自发起确认，而 AI 钱包的出现啊，让支付具备了理解场景、预判意图的能力。 AI 啊，化身为这个智能管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可能为我们做出最优的支付决策，自动完成比价、优惠匹配甚至跨境汇兑的选择。这就是将支付的链条从人找服务变成啊服务找人。
8: AI 接管钱包的时代正加速到来，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体验变化就是便捷。在传统模式下，完成一笔网购或外卖订单，往往需要打开 APP 搜索商品、选择规格、确认地址、输入密码等4-5步以上的操作，而在 AI 支付时代，这一切被浓缩为一句简单的自然语言指令。虽然是 AI 接管， 但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用户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加强了。
14: 对话会更加明确地获取用户的支付意愿，避免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和过去无感支付相反， AI 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让支付体验回归，重新回到了用户主导支付的场景当中。
8: 目前 AI 支付已经接入智能眼镜、 AI 耳机等可穿戴设备和汽车的智能座舱中，用户佩戴 AI 智能眼镜时只需说一句帮我买杯生椰拿铁，无需掏出手机，智能助手便可自动匹配店铺并完成下单。在驾驶场景中，当车辆驶入停车场，系统会自动弹出费用信息，车主只需说出确认支付即可完成缴费。不过田立辉也提醒，
15: 每一次无感支付背后是对于个人数据更深的依赖，个人的财务安全正在从保护密码转向守护数字身份与 AI 代理权限。我们需要以审慎但是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和理解，并且适度授权给自己的 AI 财务管家。这样子啊，我们既享受技术的红利，也要守住知情权和控制权这个不变的底线。
0: 接下来说一说最近热度很高的词源经济。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各大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词源套餐产品，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么用户购买资源套餐的积极性如何？来听报道。
16: 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资源套餐。
17: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公司里做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1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18: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16: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词源使用量，按一个词源能生成一到两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词源计算，600万词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19: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20: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词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很高的一个峰值。
0: 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呢？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1: 我身后的机柜啊，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词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19: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22: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新的生产单元，以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能力。
16: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2条指令，大约1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19: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22: 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万，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16: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2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 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磁源工厂。
19: 宏信电子董事长李强：
1: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 token

0: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1: 智能算力作为磁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磁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磁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磁源经济。参与建设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三大运营商已全面开启磁源业务模式落地，算力企业及云服务商也在密集加码，打造基于国产芯片的大模型算力集群。
2: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3: 磁源工厂呢，将会是磁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磁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4: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5: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26.27万亿元，同比下降0.5%，利润总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四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4: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9089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2580亿元、2490亿元、1776亿元、1013亿元、1230亿元。此外，本周五还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
5: 一批新政将从今天起实施，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等数字资产首次被纳入技术秘密保护范畴。新规明确将电子侵入、远程爬取、超权限使用、离职后记忆复用客户资源等行为列为侵权，技术秘密案件由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违法成本大幅提升，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资产保护形成制度性支撑。
4: 今天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地，供应商需近3年无食品安全事故。
5: 同样是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施行，入网餐饮网店名称需与实体店招牌一致，主页显著位置展示经营资质、门面及地址，无堂食需设醒目标志，平台需通过技术监测、实时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识别风险，并及时推送警示，倒逼平台和商家双重合规，外卖行业迎来最严监管周期。
4: 今天起，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实施，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寄送等服务制度化，重新界定购票人、乘车人、联程车票等概念，优化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条款。新增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的惩戒条款，维护公平有序乘车环境。
5: 也是在交通领域，今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夜间22点整至次日6点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3种情形认定为疲劳驾驶，为交通安全执法提供明确标准。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变化，以金融、新能源龙头为首的权重股不再持续冲高，进入的震荡歇脚的阶段，指数整体波动收窄，看似行情平淡，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切换到了中小市值的个股上。今天就给大家讲透权重股歇脚阶段，我们如何把握中小市值的结构性机会。首先我们要明白核心逻辑啊，权重股的市值大，资金

0: 体量重，经过一轮持续上涨之后呢，估值的修复到位，获利盘集中兑现，短期缺乏持续上攻的动力，震荡调整是必然的走势，而市场存量资金不会闲置，自然会流向弹性更高、估值更低、拉升阻力更小的中小市值标的，这就是典型的市场风格轮动。但大家也要记住了，中小市值的股票不能随便乱做，行情分化呢会比较严重，当下选股就是要避开高位题材杂毛，聚焦优质小而美的标的，优先选择50亿到150亿市值的个股，这个区间的股票既摆脱了微盘股的流动性风险，又保留了充足的上涨弹性。操作建议呢，大家要摒弃追高的思维，权重调整的时期不用盯着指数的涨跌，重点深耕细分赛道，优先关注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专精特新等政策利好赛道的中小盘龙头，这类个股基本面扎实，前期涨幅滞后，在资金轮动下修复空间较大，整体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抓细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8: 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
7: 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32，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我是韩欣，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近段时间，上海司法机关披露了多起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家庭暴力、不良消费诱导、冲动行为致损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了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潜藏的各类风险，也清晰印证了守护未成年人成长需要全社会打破旁观者心态，每个社会主体都能成为守护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请听报道。
11: 家暴往往具有隐秘性和突发性，深陷困境的未成年人很难凭自身力量呼救，破题的关键有时就藏在一个细心的观察里。当看到孩子面部红肿，全身多处淤青时，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多问了一句， 这伤哪儿来的？

0: 当听说是爸爸打的，医生没有犹豫，主动联系了普陀区检察院。经办此案的检察官王磊介绍，根据调查，这名父亲存在长期家暴孩子的情况。
1: 我们是先支持这个小朋友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跟爸爸也是了解了相关情况，责令其接受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其实他是挺爱孩子的，应该说是教育理念上有问题，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家庭教育指导的跟进呢，没有再打骂孩子的一个情况了。
0: 医生的这份报告正是得益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及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孩子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必须立即报案或举报。得益于此，已有相当比例的线索来源于医生、教师，但保护的触角还要伸得更远。王磊提醒，一些听起来和未成年人关系不大的机构也是强制报告的主体，比如宾馆。
1: 我们发现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在宾馆、旅馆里面遭受到了侵害，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带了一个喝醉的未成年人到了这个宾馆里面要登记住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宾馆、旅馆的前台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强制报告了。
0: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展不成熟，社会经验欠缺，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行为后果，这时社会环境的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虹口法院披露的一则案例中，小桑十七岁时曾在冲动下纹身，找工作时却因此处处碰壁，最终将纹身店店主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小桑在接受纹身服务时尚未成年，店主并未对其年龄、身份履行审核义务，贸然向其提供纹身服务存在明显过错，最终返还了纹身费并赔偿纹身清洗费。普陀检察院检察官许文迪又举了个例子。
2: 中学生小美沉迷于抽盲盒，他经常在某 APP 内交易盲盒，但他想要的隐藏款却迟迟没有出现，于是在多家店铺内盗窃50多个盲盒，并将拆开后的普通款在 APP 上低价销赃回血，再买再抽。企业多次表示自己是初创公司，团队都是 IT 背景，实在不知道未成年人保护该怎么做。
0: 不知道不是借口，最终经过行政机关的责令改正，该 APP 上线了未成年人保护模式，通过实名认证、限制单日消费额度等措施，帮助孩子走出盲盒陷阱。这两个案例折射的都是经营者对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认知差距，不赚这份钱的克制，恰恰是最珍贵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包括你我，都不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旁观者。一个好消息是，普陀检察院近日聘任了首批护卫观察员，他们中有熟悉辖区情况的街道工作人员，有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获聘的骑手宗波说，
3: 发挥我们本来这个走街串巷的一个优势嘛，经过我们的观察，就是减少了一些损失啊，或者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改善，我们也都很觉得有意义。
0: 将未成年人的保护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你我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力，或许就是在为迷途中的孩子点亮一束微光。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六一儿童节前夕，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为100个心肝宝贝家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义诊，免费体检、专家咨询、实验室参观。这场延续近20年的活动，不仅给了患儿家庭一颗定心丸，也折射出儿童肝移植术后长期随访管理的经济账和社会价值。请听报道。5月31号清晨，仁济医院门诊大厅里，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排队抽血做 B 超。来自青海的2岁患儿戴佑泽的妈妈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带孩子参加活动。
5: 带着他大查了一下他的肝功能啊，还有他的肝恢复的怎么样呀，肝血管之类的，都是免费公益的。家里面的那些人都觉得是，你看你都花了这么大代价给他做了肝移植，那他能活多久？然后我们这次过来看到那么多大朋友的话，人家健健康康的挺好的呀，所以我们不担心。
4: 来自湖北武汉的易爱玲今年10岁，5个月大时做了肝移植，这已经是她第4次回娘家。
6: 因为毕竟我们移植10年了嘛，然后看到这么多孩子都在健康快乐的成长，其实挺欣慰的。然后她也成了别人的榜样，主要是因为现在有蛮多比她还小的小朋友嘛，一开始也是像她这么大，然后长到现在那么大的，所以就是说给更多孩子一些信心和鼓励。
4: 自2006年开展儿童肝移植以来，该院已累计完成超过3500例儿童肝移植，随访患儿超过4000名，是全球单中心完成儿童肝移植数量最多的机构。肝胆外科行政副主任罗毅介绍，这次义诊

0: 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肝功能、血常规、B 超和营养发育评估。
1: 远的到新疆也有，近的嘛就是附近的上海的、苏州的，因为我们4000多例的病人其实全国各地都有，正好借6月儿童节这样的一个契机，更好的把我们这些事后随访的群体也维护在我们的这个重生的一个家里面。
0: 肝移植术后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并定期复查，一次常规的门诊检查费用约数百至上千元，而人际每年一次的免费大查对异地就医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减负。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系统化的随访管理能够早期发现排异反应和并发症，降低远期治疗成本。
1: 我们让这些孩子对我们的医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研究的流程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那么培养他们的兴趣。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当中也有一些长大的孩子，他也表示了以后对医学很感兴趣，想做医生，那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承。
0: 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周涛说，每年六一是他和团队最治愈的一天。
2: 其实嘛，每年的六一节啊，都是我们这些心肝宝贝回娘家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时刻，你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忘记所有的苦难，忘记所有的焦虑。你看到他们孩子，像昨天他们已经到了，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拉着你说周医生，拉着你说哎呀叔叔，这是一年当中最治愈的时候。
0: 一场义诊连接着4000多个重获新生的生命，从短期的手术救治到终身的健康管理，人际心肝守护天团用20年的坚持算了一笔温暖的民生账。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报道。
3: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二月、三月外贸规模都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之后，四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请听报道。
4: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司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5: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为后续官员开展实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4: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巫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5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5: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4: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星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星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6: 从201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21.5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次数下降了。
4: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15/5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 4.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7: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4: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在餐厅里，红酒按瓶卖，也可以按杯卖。如果搬到户外市集上，这瓶酒还能打开一杯杯卖给顾客吗？这个周末，新天地环宇会的巧克力生活节上，50个摊位依次排开，空气中飘着提拉米苏的甜香，也混着一丝意料之外的酒香。这看似寻常的消费场景，背后却是一道营商考题。请听报道。
8: 傍晚时分，微风习习，两个年轻人悠闲地坐在一个葡萄酒摊位旁，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琥珀色的蕾丝令在杯中轻晃。
9: 这个地方一坐还是比较舒服。
10: 现在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状态下面，能够自己放松一下。
8: 上海从不缺市集，把咖啡、啤酒、饮料装进一次性杯子售卖，明明也很普遍，红酒有什么不同？瑞安新天地商业负责人陶然说：“
11: 因为喜欢喝红酒的人，他要的是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一定要去摇杯的。他的杯型也不一样，他要让酒的香味散发出来。摇的那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享受。”
8: 如此一来，清洗消毒变成了硬性规定。四面敞开的市集上，水从哪里来，消毒设备有没有，很多条件都不具备。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斌却有不同看法，这些是操作规范，是监管要求，但能不能卖，法律法规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明文许可，关键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有没有能力把要求翻译成可行方案。
12: 指导我们的市集的主办方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既不违反我这个规范的要求，又能保证我这个市集的这个现有条件能够这样操作。
8: 以红酒安杯卖为例，他们给出过三种方案。新天地最早做酒类市集时，参考澳洲酒节，卖门票送玻璃杯，顾客喝完自己带走，既避开了清洗消毒的硬件难题，又满足了仪式感。后来做白葡萄酒专场时，改用一次性亚克力酒杯，成本可控，也能摇杯闻香。淮海中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董兆峰介绍，还有一种是有条件设置临时清洗点，
13: 喝好的马上在旁边的消毒设备进行消毒。那么我们也定期的会每天2个班次和主办方一起对这个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说消毒记录让他们保存好。
8: 陶然算了下，近三年新天地办过21场市集，从一开始反复磨合到现在彼此信任，核心就是监管部门从不简单说不，这些细节上的审慎开口最终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力。
11: 市集这个期间，我们从客流和销售额都是2位数的增长，要鼓励大家来消费，它要有闻得到味道、品得到味道，然后摸得到，它要有限制限售的，其实还是蛮必要的，但这个就是突破。
8: 从拒绝到想办法，改变的不仅是某一场市集的某个摊位，更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理解配合，双向奔赴。瑞金澳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史奇俊特别提到，
14: 我们一般问他拿一个菜单看一下，会问他一下工艺流程，就是通过工艺流程来规避那个食品安全风险。有了硬件，做好规范，让这些产品更丰富。
8: 每次对接这类新需求，张斌都深有感触。纸面上的政策文件从不会细化到给出具体答案，但恰恰是模糊地带最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说到底，是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场景思维，把不确定变为皆有可能。
12: 往大了说营商环境嘛，但是往小了说其实就是大家换位思考的一个结果。不单单是从我简单的方便我监管，其实我们怎么样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考虑企业怎样有这样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机遇或者机会吧。
8: 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3: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15: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震荡走低，上证指数收跌 0.73%， 报在 4068.57 点，深证成指下跌 1.81%， 创业板指下跌 2.11%， 科创50下跌 5.04%， 市场成交额3.34万亿元。整个上周三大指数走势各异，上证指数上涨约 0.8%， 深证成指下跌约 1.2%， 创业板指下跌约 3.0%。最近部分社交平台悄然掀起了一股炒理财热潮，一批自称理财特种兵的投资者专门瞄准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追逐短期净值冲高的爆金币行情，快进快出，套利离场。同时呢，不少网络博主跟风分享理财短线套利攻略，教投资者像炒股一样择时买卖理财产品。那么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6: 所谓理财爆金币源自游戏热词，专门用来形容理财市场的短期超额收益行情。常规的 R1、R2 级稳健理财，每万元每日收益大多稳定在1到2块钱。而爆金币就是指部分理财产品单日收益大幅冲高，远超日常平均水平的特殊行情。近期，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一批教人炒理财的博主，他们用看似专业且诱人的话术，吸引着大量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不少投资者化身理财特种兵，试图根据这些挑选笔记去捕捉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的短期暴涨行情。然而，当记者以普通投资者身份走访银行网点时，一线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某商业银行理财顾问表示，
17: 现在任何理财都不能说承诺收益，它得跟看市场情况。假如说你买一个理财，如果说刚买进去市场还挺好的，过段时间可能市场急速有波动了，只能说在参考历史的业绩或者历史同策略的产品的收益来相对来说，它可能相比其他理财会好一些，但是没法承诺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16: 针对网络上关于新发小规模产品容易爆金币的说法，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18: 这一种就是像网上说的这种吧，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严谨跟专业啊。现在理财产品都是非保本，不保本不保息的，也就是说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它没法确定这个收益情况。新一点的产品或者是规模小一点的产品就容易有这个收益高一点这种情况。可能往期啊之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每期它情况都不一样。
16: 那么这种小规模理财产品出现的短期高收益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正常的投资增值有何本质区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9: 理财产品短期的高收益，它可能的原因在于小规模的理财产品通过管理费减免、业绩报酬让利等阶段性的优惠措施，再加上可能赶上债市的波段行情，从而推高了短期的年化收益率。不过这种情况呢，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与正常的理财产品投资实现增值有本质的区别。正常理财的收益来自于所持有的债券等底层资产的票息积累以及长期的持有。
16: 娄飞鹏进一步分析，这种套利机会难以长久存在。
19: 炒理财是将理财产品基金化或者股票化的异化行为，这种套利机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规模红利自然被稀释，另一方面是监管对理财产品净值化的管理在持续规范，也会压缩套利的空间。从整个市场来讲，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将扭曲理财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迫使管理人被动应对申购和赎回，影响组合的稳定性和长期业绩，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16: 娄飞鹏提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应盲目跟风参与小规模理财短线套利。
19: 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一个是流动性风险，小规模的理财产品可能会限制快速退出；再一个是净值回撤的风险，债市的短期波动有可能会吞噬微薄的套利空间；再的就是合规风险，频繁的申购和赎回可能会触发反洗钱的监控，建议投资者回归理财的本源，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身的资金使用期限相匹配的产品，并且稳定持有，追求长期投资、长期收益，而非追求不可持续的短期套利。
3: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20: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有很多人好奇量化资金最爱什么样的散户， 答案很直白，冲动跟风亏了不肯认输的人。量化的不少收益其实都来自我们情绪化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交易习惯会吃亏，又该怎么调整。首先就是最常见的追涨杀跌，行情突然拉升，总怕错过机会又急着进场，市场快

0: 快速下跌，又被恐慌情绪所裹挟，慌慌张张割肉离场。而量化算法恰恰盯着这类集中交易，大家扎堆追高时，它又悄悄地卖出；集中恐慌抛售时，顺势低吸。想要改变其实并不难，别被情绪牵着走，定下简单的规则：个股短期猛涨超5%的就不追，耐心等回调；下跌超过3%的先冷静一会儿，先判断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再做决定。其次就是管不住手，频繁交易，不少人一天来回买卖好几次，不仅反复承担交易成本，操作节奏还永远慢一步。量化以毫秒级速度执行策略，专门捕捉这类跟风的单子，普通人拼速度完全是没有优势的。不妨试着拉长交易周期，每次下单前多问自己一句，一个月之后再回看这笔交易还值得做吗？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干脆就放弃。低频操作才是散户的优势。再者就是没有止盈止损的概念，被套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装死，越跌越补仓，最后深度套牢，好不容易拿到上涨的股票，涨一点就慌忙的卖出，白白放走行情。量化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到止损位果断离场，趋势向好时就让利润继续奔跑。建议大家给自己设好标准，单笔亏损达到8%-10%的时候无条件的止损，盈利超过15%可以分批卖出，也能采用回撤止盈，股价从高点回落5%再离场。还有不少人喜欢无脑抄底，看到股价跌了一大截就觉得捡了便宜贸然进场，殊不知下跌趋势里低位之后还有更低位，要知道跌幅50%的股票后续得翻倍才能回本。量化抄底靠的是数据模型和风险测算，而散户只凭跌不动的直觉，自然很容易就踩坑。与其盲目的抄底个股，不如选择指数基金，用分批定投的方式慢慢布局，风险会小很多。最后说说仓位的管理，很多人满仓梭哈赌行情，要么彻底空仓观望，满仓时小幅下跌就心神不宁，空仓时行情上涨又急心难耐，仓位直接影响到心态。量化永远不会孤注一掷，会严格控制持仓的比例。普通散户也可以定下仓位底线，日常保持60%-80%的仓位，行情火热时也别超过90%，行情偏弱也尽量保留40%的底仓，单一标的的仓位不要过高，用仓位对冲市场的波动。说到底，想在市场里长久立足，不用和量化拼速度拼算法，做到交易少而精，严守止盈止损，不主观预判高低点，做好仓位的规划，稳住心态，遵守规则，才能避开陷阱，稳步前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午后阳光。

0: 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气温比昨天略高，在21到32度之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中午开始4到5级，相对湿度90%到40%。明天深城云系较多，气温继续上升，全天在24到33度之间。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周三至周五有阵雨天气，其中周三的降水较为明显。双休日多云天气为主回归，那下周气温总体变化不大，在21到33度之间，周中雨水增多，湿度加大，体感又会变得闷热起来。那申城今天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涨，都创历史新高，道指上涨0.72%，报在51032.46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22%，纳指上涨0.2%。整个上周，道指上涨0.9%，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43%，纳指上涨2.39%。整个五月，道指累计上涨2.78%，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涨5.15%，纳指累计上涨8.36%。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上涨0.05%，报在25104.7点；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7%，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6%。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上涨0.8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83%，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54%。整个五月，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3.34%，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0.84%，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0.29%。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收盘涨跌不一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83%，报在每盎司4569.90美元，周涨0.28%，五月下跌2.03%。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43%，报在每盎司75.58美元，周跌0.81%，五月累计上涨2.1%。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1.28%，报在每桶87.76美元，周跌9.15%，五月下跌12.76%。布油主力合约下跌0.87%，报在每桶91.89美元，周跌8.31%，整个五月下跌14%。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欧元区通胀压力全面升温，法国、西班牙五月 CPI 同比分别上涨2.8%和3.6%，均为20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意大利